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达了。那地铁站呢，也是为高考考生做足了很多贴心的小服务。您比如说，现在在这个进出站的闸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榜题名的一个小标识。那考生看到。

0: 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高考考生所需要的文具套装啊，包括应急所用到的一些雨衣等东西。当然我们还看到了，其实这里有很多非常好寓意的一些，您看这个是一举夺魁的一个小挂件，那也是能够给我们的高考考生增加非常积极的一个心理的暗示。当然就是如果您到了这个地铁站，发现自己的有一些物资没有配备齐，文具没有带全，也可以呢就像这里的工作人员呢免费要一份来准备自己的考试。那还当然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服务举措，那还有一些地铁部门准备的看不到的就是在一些护航这方面的服务的举措，是不是也有一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刘站长？
1: 是的，在我们北京地铁官方 APP 和服务小程序上的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北京地铁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护航。
0: 那这些服务举措是咱们这一个地铁站独有的还是？
1: 是面向所有考点，我们全线网都可以提供的服务。
0: 大概有哪些是咱们重点的，或者说有一些有特色的呢？
1: 像我们海淀黄庄站、曾厝石桥站、东大桥站，等这些车站啊，我们专门设置了这个状元门、祝福拱门，营造一种就前程似锦、金榜题名的仪式感。我们特别得知的一提的是，在我们的上岸站还设置了指定上岸这个服务区可以为这个开展互动服务，为考生提供这个专属的定制纪念品。
0: 好，非常感谢刘站长的介绍。那我们也是在最后呢，希望所有的考生在今天呢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考的都对，写的呢也都对。那这里呢就是我这里的情况了，主持人。
2: 好，非常的感谢谢雷带来的相关介绍。在首播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特展当中，地下一层美洲主题嘉年华上体验 VR 项目，让您一秒走进玛雅世界。那记者也戴上了 VR 眼镜，沉浸式的感受神迹玛雅文明探方，瞬间穿越古老玛雅国度，探索文明的秘境。那 UMR 眼镜让大展上珍藏的文物直接捧在手心上，就能够近距离的观看南美特色奇花，也能够握在掌中把玩，新奇又好玩。我们来看看
3: 玉米黄金美洲豹，来到这个区域咱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场大祭司是什么样。
4: 是 VR 产品，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故事情节的一个剧场。
3: 那我先替观众朋友戴上眼镜，神迹玛雅，我现在坐着船往前走，我去小圈金字塔，不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多高啊。它真的给你的惊喜太多了，太沉浸了。
5: 神迹玛雅文明探方是以世界古迹遗址探索队为主视角，穿越到地下河溶洞、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等玛雅核心场景，为您揭秘玛雅文明的秘密。
4: 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尽量多的信息放在里面，游览的同时也能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
5: VR 里身临其境的感受玛雅的故事 ，UMR 里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让您直接把文物拿在手心里。
6: 这个呢是我们的UMR 最新的一个技术，它有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清华美院的老师们做技术支撑。
3: 优美灵境文物导览，展上看到的那几个文物，就是那个月亮神的那个兔子吗？
6: 对的，
3: 金羊驼。人像玉面具，我能扯他脸上吗？
6: 可以。哦，
7: 是不是变大了？
3: 但是它文物上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做的。
6: 哎呦，别咬我啊！
3: 就是感觉像拿我们家猫下壳似的。三、二、一。
5: 您可能见过南美洲的花，但一下见十多种，还真得来这儿看一看了。
3: 我要变成花仙子了！哎，我现在手都已经长花了。有朱顶红、亚马逊王莲、银星秋海棠，看看野牡丹吧。哎呀，好看！看，好玩不？真落我手上了。这我能玩一天，真的能解锁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玩法，只要你想玩，
5: 就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嘉年华吧。
2: 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启动，各考核巡查组聚焦消防、危化品等生产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奔赴各地开展明查暗访。记者跟随工作组到人员密。

0: 级场所检查消防安全，发现部分商业楼、养老院内部空间未做防火分隔，火灾隐患突出。
1: 考核巡查组在检查新疆兵团石河子市下野地震某练歌房时发现，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其位于一栋酒店地下一层，不仅没有与地上酒店、超市进行防火分隔，且练歌房内部功能分区混乱，施工住宿区域与娱乐包厢相互连通，都没有有效的防火隔断。更为突出的是，顶棚采用可燃 PVC 材料装修，耐火等级严重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极易蔓延扩散，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2: 地下一层跟地上连通了，这个要必须要分隔的。当时新余的时候就是地下室失火，然后烟气顺着这个烟道上去，把上面人给熏死的。
1: 无独有偶，考核巡查组在云南省文山市和谐世界城发现，高层建筑里有医院、酒店、餐饮店等40多个经营主体，但物业未对消防安全进行统一管理，大厦消防控制室断电且无人值守，还存在消火栓无水、疏散通道堵塞、防火门锁闭、应急照明设施缺失等乱象。考核巡查组进一步检查发现，大厦消防系统整体处于瘫痪状态。
3: 这两个都没电
4: 啊，算了，
3: 连棒都起不来，都没电意味着你这个喷淋棒和消火栓棒
5: 起不了了，
3: 全部都停用状态，
6: 就是摆设了。
1: 考核巡查组还针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进行了重点检查，在黑龙江鸡西市的红祥康复护理中心，检查发现一个面积不大的开间内拥挤着10余张床铺，有的床铺间仅用木板隔开，有的上下铺的上层堆满了被褥、护理垫等易燃品，在此居住的还有很多逃生能力极弱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更危险的是，该护理中心多个居室彼此串联，未设置任何防火分隔，且居室里多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没有做任何防火保护措施，火灾风险突出。针对消防安全领域检查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同步反馈各属地，并督促当地及时落实整改措施。
0: 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察暗访当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 在贵州黔南州福泉市百裕新天地项目现场，考核巡查组发现两台塔吊的主臂旋转半径存在回转重叠情况，塔吊间有相撞的风险，且塔吊的旋转半径内有建筑物。进一步检查发现，施工塔吊的水平回转线位制动装置失效，遇到大风或操作失误时，吊臂会随意乱转，极易与周边既有建筑物发生碰撞。而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记录中却都写着水平回转限位器合格，与现场实际严重不符。
7: 这里头呢，完了这个回转限位器是否灵敏可靠，它打的勾啊，没有任何整改措施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是，这也是他们一个检查记录，检查记录在这里头回转限位灵敏可靠，它这是可靠，所以通过检查记录和现场的这个对比情况来看呢，这些检测记录跟现场都不相符。
1: 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2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
8: 全部悬空，整个一圈的基础没有一块牢固的，在现场我们管理人员都在这做样子，没有人去管，知道吧？过程中即使是有一个人去尽心去管了的话，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
0: 在针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部分企业的危化品存在违规超量、超品种存放，一些危化品企业员工甚至缺乏基本的操作安全意识。
1: 在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发现厂房车间里堆放的丁酮、正庚烷等危险化学品均不在设计储存范围内，属于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且该车间内的一款产品生产线未经安全设计便开展建设，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在辽宁锦州锦辉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检查时

0: 发现工作人员在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空间里作业时，竟然违规携带了自己的非防爆手机进入。
1: 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一下。
2: 非防爆的哈，
3: 我有无防爆手机，我回答。
4: 非防爆的，禁止带来的。
0: 针对危化品行业领域里明察暗访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目前有关地区已部署落实整改，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考。首先祝广大的考生朋友们高考顺利。天气方面，今天上午天气晴好，下午到傍晚会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会在25度左右。到了8号白天，上午依然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28度上下。下午到前半夜还会有全市性的分散性雷阵雨。到了9号白天，在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到了10号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总的来说，今明两天下午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而到了9号白天，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天气。考生及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注意防雷避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以晴晒为主，要注意做好补水和防晒的措施。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7: 武生在京剧艺术中以苦著称，艺术生涯短，年轻人不愿意学，是许多院团面临的共同难题。今年3月，京津冀3地联手开展京剧儒派武生艺术人才培养计划，进行了为期60天的集中脱产教学，齐聚名师力量，为青年演员精心设计训练内容，为年轻人提供了系统性学习平台。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武生演员们，一起看看他们的苦与乐。
8: 一串漂亮的剑花和利落的翻身，舞台上年轻的武生演员严帅为观众带来了经典京剧《林冲夜奔》里的第3场选段，这是他京剧儒派武生人才培养汇报演出的表演剧目。来自京津冀不同院团的24名青年武生演员刚刚结束了为期60天的集中训练，向首都的观众展示集训结果。
9: 因为儒派的规范性，在我们这个武生的行当里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8: 每一位京剧演员都要从小苦练基本功，之后进入专业的院校进行系统学习和训练，最后才能在舞台上拥有自己的高光时刻。
10: 那时候6岁开始练功，压腿、撕腿。
11: 我们这个行业都是8、9岁、10岁左右开始学习。基本功所有的行当都是一样要练的，武生还是比较难，比较全一点，还有出手，还有翻打，还有唱念。
8: 唱念做打是京剧的基本功，手眼身法步是对演员身体各部位互相配合的总要求。一个看似简单的亮相动作，背后都是演员们千次万次的练习。
12: 那太苦了。武生太苦了，因为武生像谢老师跟我们说的，武生他比较注重的东西有点多，他手眼身法步，然后呢一动每一动加上唱念，他都特别的讲究，哪一下练不到都不行。你的身上好看，但是脚步不行，你脚步好看了，但是一环膀子，膀子又不够圆。
13: 武生的主要的是还有腰功、腿功、飞脚、扫堂、旋子，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武生的基本的东西。每一个武生演员，每一个戏曲演员心里都自己都是经历过这个千锤百炼，才能尽量做到舞台上的游刃有余。
8: 这样艰苦又持久的练功，演员们都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记者听到最多的答案是因为热爱。
12: 小时候觉得这武生帅，完了再加上也是家里熏陶，我爸爸也是唱武生演员的，所以从小就是打斗啊比较多，后来就是越来越喜欢。
8: 京剧当然有它独特的魅力，这也是京剧艺术能够一直吸引年轻人去学习和传承的原因所在。
13: 从艺术角度来说，京剧是国粹，是最高品位的艺术，小辈们都是愿意这么去 这个去追求，追求到尽量想做到这个把这个艺术。

0: 的美去体现出来，
1: 始于热爱，忠于坚守。他们每个人入行的原因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也不同，但都被京剧的魅力所吸引，为京剧的传承不断努力。这或许就是京剧的艺术精神所在。北京台报道。
2: 武生这个行当虽然苦，但是因为热爱也就不苦了，这是演员们的心理写照。演员不觉得苦，观众喜欢看，才是对京剧这门传统艺术最好的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观众席，去看一看谁还在看京剧。
1: 演出开始前，大厅里人流涌动，有不少戏迷正在与票友聊天合影，他们都是被京剧艺术所吸引，但是也有人有这样的担心：在短视频流行的时代，年轻人还会选择来看戏吗？
3: 现在的节奏快，年轻人也都喜欢刷抖音啊，马上就快。像戏曲那可就慢一点，节奏要慢一点啊。
4: 我觉得还是欣赏的人不是很多。
5: 是外交学院的学生，然后呢，这个因为我这马上要毕业了嘛，然后在北京之后，这个觉得总归。也是在听一场这个京剧。
6: 武戏首先是京剧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分，它作为力量的展现，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吸引年轻人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吧。
1: 其实走进剧院，我们不难发现京剧的观众群中年轻人的占比依然可观，浏览网络平台也经常能看到年轻戏迷们的互相交流。在大众文化娱乐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仍然有不少年轻人懂得传统文化的魅力，愿意走进剧院来欣赏京剧艺术，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7: 如果从35岁以内来讲，我从这个观众群上看，我觉得应该占到将近一半。
5: 这个很难用具象化的语言表达，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一种意境，可能是就是一句唱腔，让你觉得很凄婉，很美妙，让你听进去了，打动你了。
1: 京剧要守正创新，才能更好地传播发展。演员们刻苦训练，观众们认真欣赏，是台上与台下的互相托举。
8: 对我们这个戏曲行业从事这个行当的武生演员，启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呢都是受这些老先生们的这个传承教育。
6: 传承其实很难的，但是我觉得也有信心，因为现在观众群体非常年轻化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演员也有信心，观众我们也更加的努力，我们一起为武戏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同时，京剧的弘扬还需要各方的努力。
9: 因为学校的学生他们承担了这样一种义务和责任，我们有时候会去一些社区，参加一些活动。
7: 当然，我们的本宗还是做好我们的这个戏曲演出，然后同时呢也做好我们的这种多种经营。质量多，就是质量好的剧目多，外来的剧种比较多的情况下是非常频繁的。频繁的时候，有时候一周两次、三次，有吉祥艺术上场。
1: 同时，我们还看到京剧正在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与更多的潮流文化跨界合作，京剧的未来也将更加精彩。北京台报道。
2: 北京的路面公交也在高考这几天全面为考生护航。来看本台记者陆林发回的报道。
10: 早上7:30，公交专用911路的两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两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从在现场我们看呢，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我们上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11: 哦，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12: 在这个暖心服务站，我们为考生提供了高考的用具，包括笔袋，然后也为考生准备了一些清凉油，包括也为家长提供了这个休息的场所，包括提供这个茶水，包括矿泉水，还有扇子，可以让家长在等候考生的时候呢，在这块呢进行休息。
13: 在考试期间呢，也是禁止车辆鸣笛，然后不使用报站机，

0: 这样呢，我们在这些途经考点的线路呢，也是在这个考场进考场前吧，这个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也是在这个一些重点的一些考点的那个门前呢，也摆放了这种像那种保障车，然后可以供这个等候学考生的这个家长呢，在这个保障车上可以休息一会儿，乘会儿凉。因此呢，我们也在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1: 来看国际方面，汉血马学名阿哈尔杰金马，被土库曼斯坦人称为天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家象征。日前在该国首都阿什哈巴德，一年一度的阿哈尔杰金马选美大赛精彩上演。
2: 在选美大赛现场，身穿统一服饰的驯马师轮流牵着阿哈尔杰金马出场。与驯马师不同，每一匹马都有着不同的精心装饰。经过一番展示，选美冠军被头戴珠宝、身披传统地毯的阿哈尔杰金马汉克文夺得。阿哈尔杰金马是世界最古老的马种之一，原产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它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家象征，其形象被绘制在土库曼斯坦国徽中央。目前，全世界现存纯种阿哈尔杰金马约6000匹，土库曼斯坦境内约有4000匹，当属名副其实的稀有物种。
1: 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冰封木乃伊。研究显示，它已有5300多年的历史。该遗骸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以模拟发现时的原始状态。3号，英国微生物组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这具木乃伊免于腐烂。
3: 研究团队分析了从冰人奥茨遗骸皮肤拭子、组织碎片以及内部解冻水样本中发现的细菌和真菌，然后将其与1991年在发现现场采集保存的土壤和冰样本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自2010年以来，一种适应低温环境的酵母菌风度增加，且 DNA 损伤水平下降，说明该菌种可能具有代谢活性，或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进行复制。研究还显示，样本里有一些菌群含有能降解苯酚所需的基因，苯酚在历史上曾被用作消毒剂来保存该遗骸，这说明微生物群落也很有可能产生降解生物组织的酶，并对某些消毒方式耐受。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目前保存遗骸的方法抑制了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但也可能维持了某些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生长的生物体。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尚未观察到任何遗骸受到微生物损害的证据，建议采取主动措施监测基因组，以防止这些微生物群落从休眠状态转变为活跃状态。
1: 来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户外的天气情况。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是在17.6度，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7度左右。目前在北部的延庆站气温依旧是最低的，目前是在14度左右，户外还是稍有些凉意的。到了今天上午天气晴好，下午到傍晚会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会在14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下午会有短时的降雨，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注意防雷避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呢，要注意补水和防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好，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眼下，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景区的睡莲进入最佳观赏期，
1: 一池碧水满塘繁花，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乡村画卷，成为市民近郊休闲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0: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4: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0: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5: 没想到那么厉害，着起火来，那现在也火。
0: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全员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3: 1120套餐，
14: 20份
15: 霸王叉100份。
16: 什么？
1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

0: 百辆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孙青春调整炉火，他要给小孙女儿制作一种这个季节特有的零食。这种白色的球状物是孙家种植的一种作物根茎，叫做百合。
1: 奶奶把这个还好给他啊，这一块就吃啊。
0: 炉膛侧面的烤箱热力温和均匀，质地娇嫩的百合逐渐脱去水分。40分钟后，烘烤才能完成。表皮金黄酥脆，内里细腻沙软，清甜中伴有微微的焦香。这是专属于兰州的风味，一切还要从夏天说起。7月，空气中飘荡着似有若无的清香。

相抵十公里外的兰州市区，这里舒爽湿润。孙青春一家要尽快完成百合花的采摘。百合花朵也可以食用，热水清焯，获得近似木耳的爽滑口感。素炒，香气张扬。当地人更喜欢做成浇头，搭配白条面，是属于夏天的美味。

然而，百合花的风味只是额外收获，采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给泥土下的根茎

这种类似洋葱的白色晶块是百合的鳞茎，幽暗中营养物质和水分正在缓慢汇集。西果园海拔2000米左右，昼夜温差大，黄土深厚疏松，让这里的百合有了不同的生长特性。百合是多年生宿根植物，茎秆看似枯死，地下的茎块仍然继续生长。

0: 这块谷地里的百合田已经整整孕育了三年，远在兰州的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助采挖。这并不是为了收获，因为对土地肥力要求极高，百合需要换地轮种，再次入土经历更为漫长的生长周期。百合在中国多地都有出产，除了兰州，其他地区的百合生长期一般在两年左右，食用带有微微的苦涩。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气温急速下降，这片坡田里的百合在地下历经七个寒暑，终于迎来收获的时刻。
1: 年关哈六十个就第一胎呀。
0: 100多年前，百合被引种到兰州地区，几经摸索，当地人终于掌握了它的生长规律。

0: 漫长的孕育让兰州百合出落得圆润饱满，拥有更高的含糖量，成为世界范围唯一的甜百合。极少的粗纤维含量让它的口感如水果般爽脆。离开泥土，百合要被小心翼翼存放在-20摄氏度的冷库中。此时风味的聚集并没有停止，淀粉持续转化成糖，甜度不断提升。兰州百合本味甘甜，在烹饪中可以担当不同角色。过水后清炒，冰清玉洁的质地最能衬托虾仁的韧弹，和银耳、莲子一起慢煮，则是柔滑轻盈的经典中式甜羹。蒸透碾压成泥，冰镇后调味，入口如冰淇淋般细腻香甜。
1: 全你就放在那边吧，哎，把那的位置腾开，把那的位置腾开。
0: 短暂的采收季结束，儿女们即将返回城市。临行前的晚餐，百合依然是主角。在孙青春家里，新鲜收获的百合并不需要繁复的处理，与不同食材搭配，简单烹炒就已经。

百合在传统汉语里有生活美满、家庭幸福的寓意。偶然的机会，这种植物在兰州落地生根，经过漫长的酝酿，最终褪去苦涩，调和家常茶饭，装点风味世界。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十月的杜家崖村，玉米迎来了收获。这之后是长达四个月的农闲，方红惦记着一件重要的事。
1: 哥杜啊，昨天是给用那嘴哈吃苹果了，你下次把包子吃苹果了啊。

每年秋收后，乡邻们都要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聚餐，当地称作打平火。今天方红做东，按惯例他要提供一只整羊。羊肉只需简单烹煮，剩下的边角余料，也就是羊杂，则要花费更多心思处理。在甘肃，不同的搭配和烹饪让羊杂风韵十足。各类羊下水和蔬菜爆香，放在鏊子上趁热食用。小锅炖煮，羊杂汤浓烈醇厚，最适合冬日取暖。铁板油煎，内里柔嫩的羊血肠，外皮焦脆，蘸上蒜汁，酣畅淋漓。不过今天，方红家要制作一种更特殊的羊杂食物。羊心、羊肺剁碎，加入葱姜调料，反复揉搓，再淋上香气炽烈的胡麻油，搅拌均匀的馅料灌入羊大肠，当地人称作筏子。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一种船。

0: 传统运输工具羊皮筏，新鲜羊杂的风味最足，需要尽快完成烹饪。扎孔释放多余空气，煮足一小时，筏子出锅。多种羊杂的丰沛味道被大肠聚拢一处，每一口油润的咀嚼都有丰腴弹糯的多重口感。打平火，这种乡村 AA 制源自于节俭岁月，平均分配食物曾是最核心的含义，也是方红今天的最后一项工作。
1: 杀鸡杀蒸好，哎，自己拔。
0: 如今打平火已经成为乡村的日常社交，寻常院落人们围坐一堂，因美味而相聚。

作为临夏的特色小吃，法子在城市中还有更精致的做法。在这里，他遇到一位情投意合的搭档。面粉和水以2:3的比例混合，简单调味，在洁净秀气的羊小肠中塑形。

筏子粗广，面长绵密，在唇齿间碰撞周旋，滋味相得益彰。甘肃人擅长制作面食，类似筏子面肠的组合还有很多。谷物与肉类花样百出的搭配，创造出各色菜饭合一的食物，美味而自

甘肃地貌复杂多样，从临夏出发，一路向北700公里，抵达河西走廊的草原。这里的裕固族牧民对羊杂的处理另有心得。祁连山夏季牧场的定居点里，慕容和丈夫正在制作烧壳子，这是他们的日常面食。

今天弟弟一家从城里回到牧区，烧壳子只是餐前小吃，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是一道羊杂制作的独特食物。生长五年的藏羊体内累积了更多的风味物质，同样是羊杂，牧民更看重的是羊肝，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法。晶莹剔透，

如同蕾丝般的网状花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被称作羊网油。网油富含脂肪，取出后会快速氧化酸败，慕容需要尽快处理。羊肝做馅儿，网油为衣，两种羊杂在牧民手中改头换面，重获新生。

用网油包裹食物的烹饪方法，在中国已经有3000年历史。数百年来，玉固族的祖先在祁连山一带不断迁徙，最终在这里落脚繁衍。从食物中，还能看到他们曾经的生活。

网油紧紧包裹内馅，脂肪受热融化，不断渗透进羊肝，两种风味互补中充分交融。切块油煎，风味再次释放，更加油润甘香。暮色降临，浓郁的异香在山谷飘荡。这种食物穿越漫长的游牧时光，今天依然风味不减。在裕固族的语言中，它有一个古朴而雅致的名字——脂果柑。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被沙漠三面包围的民勤绿洲，是甘肃重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区。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采摘会持续一整天，瓜农的餐饭要就近解决。这种风干的面食，卷卷是最便捷的选择。它既是主食，也是餐具。遇到西瓜，焦酥的质地。

0: 立刻变得绵软。
1: 小石榴，上台。
0: 咸甜交合，同时伴着一股浓郁的奇香。胡麻籽，形似芝麻，这是卷卷香味的来源。加盐调味，反复碾压，摩擦产生的热力让芳香分子加速挥发。抹油，防止粘连。撒满胡麻盐，打破白面的单调。折叠，卷曲，压实，巧妇的手在行云流水间完成面团的造型。刚出炉的卷卷，香气弥漫，饱满松软。但收获季，鲜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摊开晾晒，卷卷需要尽快风干。沙漠的风快速带走一切水分。卷卷干燥后可以长期保存，胡麻的浓香却悠长持久。
1: 胡麻一句句泡食瓜香得大。
0: 胡麻在甘肃全境都有出产，向东南300公里，收获正在从容进行。

经历三个月的生长，胡麻果实出落得硕大饱满。陇中高原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让胡麻积累了更多的油脂。

120度恒温烘烤，30多种风味物质被同时激发，锃亮浓稠的油脂缓缓流出。胡麻油上色能力极强，油炸为单纯的白面镀上迷人的金黄。黄米饭只需一勺滚油，足以唤醒谷物的清香。滋味最妙的还是和肉类的相遇。3个月内的羊羔肉嫩而不膻，用胡麻油爆炒，激发出多重香气，直到表面微焦。大灶旺火炖煮，再码上轻盈灵动的小卷子，羊肉酥烂，卷子拥有汤汁的余美和胡麻油的坚果芳香。

香。中秋节，中国各地都要吃一种特定的食物——月饼。张成兰一早就准备好了胡麻籽，这些胡麻籽香气深沉浓郁，正是微。

才能完成。胡麻油层层打底，香豆、姜黄、玫瑰、红曲缤纷登场，胡麻粉压轴，张扬的气息成为众多滋味的统领。

这种体型硕大的糕饼堪称中国之最，在甘肃却是家庭常见的节日必备。张家今天最大的月饼重达5公斤，足够全家人共享。在蒸汽的循环包裹下，面团孔隙舒展，身形不断丰满，内部复杂而诱人的香气持续碰撞，喷薄而出。

玫瑰甜美，红曲微酸，姜黄辛香，簇拥着小麦的甘甜，所有的味道被胡麻的醇香串联，环绕缠绵。这是孩子们节日的最爱。与中国大多数月饼不同，永登人的中秋食物别具一格。

满月升起，张成兰代表全家用造型圆满的食物礼拜神明，祈求衣食丰足，阖家团圆。胡麻由丝绸之路传入，如今作为西北风味的灵魂，早已融入甘肃人的日常生活。

0: 说，谁派你来的？
1: 玉王。
2: 玉王。
0: 玉王的人早就被我甩了，你再编一个试试。说，到底是谁？
3: 庆国公这个案子，不知道要在朝廷掀起多大的风波了。
0: 什么？

0: 死了？他最后说什么了？
1: 声音太小，没听清楚。
0: 他们会是谁派来的呀？
1: 其实我早就已经猜到是谁了，只是还不能确定而已。妈的，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死了，还真是便宜他了。
0: 冬姐，你是女人，说粗话太不文雅了。
1: 什么？既然有人念着，有人盼着，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啊。走吧，一起进城。嗯。

0: 参见穆王爷，请穆王爷稍等，小的这就前去禀报。
1: 不用了，我找苏先生呢，他在吗？
2: 穆小王爷。
1: 长公主为什么非要加个小字？我哪儿小了？
2: 你刚刚成年，哪里不小？哎，
1: 长公主说的是。长公主，别的不说，你相助我姐姐的恩情，穆卿莫齿难忘。
2: 啊，不过一句话而已，算不上什么恩情。既然郡主安然无恙，我就放心了。你今日过府有什么事吗？
1: 哦，没事，我找苏先生看房子去。
3: 我的确是想找出园子搬出去，但也没这么着急。小王爷，不如你把那地方告诉我，改日我自己去看看。
1: 你这雪庐再好，它也是个客居，你早买了宅子不更自在些吗？哎呀，好了好了，走吧，你要是看了不喜欢咱们再挑。
3: 小王爷，飞流，
1: 你别苏先生，苏先生
3: 快把人放下来。飞流，慢慢放。不许扔，
1: 放下放下。
3: 小王爷失礼了。
1: 哼，我早就听说飞流武功高，没想到这么高。哎，你这身手怎么练出来的？
3: 小王爷，既然你要带我去看房子，那就去吧。
1: 走啊。
3: 飞流，把我披风拿来。
4: 你们不是说要去妙音房吗？赶紧去吧，不耽误你们找乐子了。
5: 冬姐，有死士劫杀可不是小事，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要护送你到玄镜司府衙才行。
4: 放心吧，已经进城了，城里不比郊外，他们行动没这么便利。再说了，我要是靠你们两个人保护，还算什么陛下御前的长进士？行了，赶紧听曲子去吧，不耽误你们。
6: 冬姐，
7: 哎，景睿，冬姐说的对，说不定咱们跟着还碍手碍脚的呢。冬姐，那我们先走了。
4: 去吧。
5: 冬姐，那你自己小心。
4: 嗯，
7: 走吧。

0: 自从有了萧景睿这个两姓之子，天泉山庄和宁国侯府已经切割不开了。卓鼎峰派他的长子亲自护送原告，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1: 谢玉，这手术两端的谢玉，一边让他的世子谢弼投靠于我，一边又暗中扶持东宫，真是老奸巨猾。本王竟然没有早日发现他的真面目。
0: 庆国公朝不保夕，东宫手下又有谢玉这个一品君侯。殿下，咱们这一局可输得太多了。
2: 苏先生，请。

0: 见过郡主。
1: 苏先生，我在昭仁宫脱险一事还未当面向先生致谢呢。
0: 是苏某判断有误，让郡主经历险境，郡主不加责怪，苏某已是感激了。
1: 世人皆有遗漏，万事总能周全，相信先生的为人也不会有意将霓凰置于险境的。
0: 与郡主只是几面之缘，如何就那么相信苏某的为人？在这乱象丛生的京城里，还是不要轻易相信他人为好。
1: 先生说的在理，可是不知为何总觉得与先生并非初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任感。
0: 若是人人都像郡主这样，苏某倒是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1: 怎么，对于那件事情有人认为先生的所为有所不同吗？我猜一定是那个纸筒子萧景琰吧。对于这个靖王的性情您是知道的，宁折不弯，他对于很多看不过眼的事情总爱说几句，先生不必与他计较。
0: 郡主见笑了，靖王殿下的性格苏某怎么会知道呢？

0: 启奏陛下，霓凰郡主呈上请罪奏折。
1: 朕费这么多心思为他择婿，就是想让他婚后能够安定一些，可他倒好，半点也不肯留情，问世后把余下的候选人逐一击败出局，分明就是要拒婚的意思。最后写一道请罪的折子，算是把朕给打发了。
0: 郡主也知道辜负了圣恩，所以才特意上书请罪啊。哎，谁让陛下这么宠爱郡主呢？再怎么抱怨，日后该操心的不还得操心吗？
1: 你替谁说话？就你知道的多啊！云南王府毕竟是举足轻重，虽然这一次没能让霓凰安安稳稳地嫁到京城里，但是朕绝不能由着她轻轻松松地回到云南去。
2: 就是这些了，一共五进院落，外加两个小园子，不知先生是否看得过眼。
3: 郡主选的自然是好宅院，但是这里对于苏某来说未免太大了些。
2: 那就再选一选，京城中像这样精致的院子也有好些。
3: 挑选宅院这样

0: 的小事，苏某实在不敢再劳烦郡主了。
1: 我先去京城，也不算麻烦。时辰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0: 请。
1: 请。苏先生，从这道门出去离主界更近一些。

0: 先生可知道这是哪里？
1: 不知道。
0: 这是赤焰帅府，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先生可愿陪我进去走走？
1: 原来是逆犯旧府，可以随便进去吗？
0: 按理说，被查封的府邸应该归内廷司再行分赐，可是不知为何，这十二年来陛下就像把他忘了一样，完全不加守管制，任由他无主荒废，似乎等待着有朝一日他能够自己静悄悄的就这样消失。
1: 记忆荒败多年，多半已无救世之痕，君主又何必非要进去睹物思人呢？
0: 人去楼空，物换星移，可不代表一切就消失了，该留下的还是会留下，有些人有些事依旧深藏在心里，不会被时间抹去。
1: 君主是重情重义之人，可是此事在朝中关系重大，直到现在都备受瞩目，苏某奉劝君主不要在此地逗留了。

0: 你这两天是怎么了？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你知不知道母亲都开始担心你了？怎么了？生病了？还是闯什么祸了？闯什么祸了？说出来，大哥替你背着。
1: 你以为我是玉金呢？闯了祸要你背？
0: 哼！哎，既然没有生病，也没有闯祸，那为什么闷闷的？我可知道这几天府里的事，你都没心思打理了。
1: 大哥，你说我在父亲心里到底是什么？
2: 怎么突然这么问？
0: 你是宁国侯府的世子，父亲自然对你期许甚高，或许有些时候过于严厉了些。
1: 大哥，我为誉王做事，其实父亲是一直在背后大力支持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以为父亲只是不反对。
1: 整整两年时间，我受父亲指使，为誉王鞍前马后。前两天父亲突然告诉我，他一直是东宫的心腹，叫我以后不要再和誉王来往了。
0: 什么？父亲是东宫的人？
1: 我在父亲心里到底是什么？一颗棋子吗？把我抛出去是为了遮掩誉王的眼睛，等我没用了再随随便便收回来吗？
0: 二弟，你也别太难过，父亲终归是父亲，你能早些看明白抽身出来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0: 自从我要买宅院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一下子就收到了这么多的地契。在这京城里还是好心人多呀，是不是？
1: 才不是。
0: 你看这个，这所院子叫兰园，地段不错，价格也公道。你去替苏哥哥看看，要是喜欢，咱们就买下来。
1: 嗯，
0: 去吧。
1: 你，名字？
2: 怎么，不报上名字就不让进去吗？
1: 有名字，是客人。
2: 如果我硬要闯进去呢？能和蒙大统领对战的高手，夏冬也想领教一下。

0: 是非流，胜之不武。夏大人身上有伤，
1: 不是对手也是真的。想必这位就是苏先生吧？玄镜司长镜使光临此地，是有什么案子要查吗？
2: 父皇，玄镜司的长镜使夏冬回京已有一旬，可庆国公滨州清帝一案至今没有任何决断，这朝廷上下实在是物议沸然啊！父皇，
3: 太子殿下，
2: 不是在东宫禁足读书吗？怎么朝野上下有什么动静还知道得这么清楚啊？父皇让我禁足读书，没有禁止我参与朝政啊？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想让我永远困在东宫不成？
3: 都给朕住口！

0: 你们两个都争着主审庆国公一案，打的什么算盘，朕能不知道吗？若是让你主审，多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呢？能株连多少就株连多少。
1: 父皇，
0: 都给朕闭嘴！
2: 庆国公一案，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插手。
3: 撤职。
2: 退下吧。我一回到京城之中，就听说了关于许多先生的传言。有人说你是秦韵茶香的风雅才子，也有人说你是城府万钧的谋策之士。你如此多面善变。 可见不是一语之人，我实在难以放心。
3: 难以放心谁？霓凰。郡主乃是一方诸侯，朝中重臣，又何事还要下大人为他担忧呢？
2: 我只是担心京城之中流言纷纷，都说郡主推掉陛下的选亲，是因为先生。
3: 我与郡主乃是君子之交。 并非有所企图。陛下忌惮霓凰已久，此次招亲未能如愿，以陛下的心性，必然不会这么轻易的放郡主返回南境。因为是他的挚友，不能眼看他陷于困境之中，所以冒昧的来问先生一句话：你是否只想与郡主保持君子之交？
4: 郡主绝世风华，气度凌云，苏母心中怎会没有仰慕之情？只不过，一来我体弱多病，恐寿数难长，至今没有成家，就是不想拖累别人；二来，郡主生性疏阔，又如霁月高峰，若不是铮铮汉子，热血男儿，又如何与他相配呢？
0: 陛下，天色已晚，臣还是护送陛下回后宫去吧。哎，这两个孩子，哼，平时争一争也就算了，庆国公一案，关系到朕的国政，他们竟然也这么不懂事。
4: 庆国公权高位重，他的案子就算是三司会审，也总得有一个把持得住的皇子出来主持才行。陛下还是劝劝两位殿下，总得有人让步啊。

0: 陛下，臣说错了吗？
1: 你提醒了朕，此案需由皇族作证，但未必一定就是他们两个。景琰不是在京城吗？
0: 靖王殿下，
1: 对，他那个倔脾气正好用得上。对对对，就是他了。
2: 高湛
3: 在，
1: 明日找靖王进宫。
3: 是。
1: 嗯，
4: 据我所知，你曾经派人相助过郡主破解南楚的战法。
5: 确有此事，苏墨心中只是对郡主有仰慕之情，别无他想。
4: 可是江左盟与南楚之间相隔遥遥，你为何会派人助他？怎么，果文错了？
5: 身为大梁子民，抗击外侮却要被问为什么？如今晋陵朝中的风气已经变到如此地步了吗？
4: 苏先生说的是，这句话是我问错了。
5: 以苏墨现在在京中的处境，确实难以做到坦荡无疑。但是今日下大人所

0: 问之事，我并无半点隐瞒，海王大人可以带我向郡主致歉。
1: 儿女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何谈见子？我只是担心霓凰修玉和先生说破，错过姻缘，所以才来多事。承蒙先生不怪，夏冬在此谢过。
0: 孙王也替郡主谢过大人，能有此挚友，是郡主之福。
1: 此行终于得知京城流言中的真假了，先生为人值得一交。
0: 不敢。
1: 告辞。
0: 慢走。

0: 侯爷，有什么事，请出来当面问吧。哎呦，夏大人在这里啊！本侯听说夏大人到了本府，居然没人来陪同你。
1: 你派天泉山庄护送晋国公一案原告之事，并非是我透露给誉王的。
0: 侯爷不就是怕这个，才派人劫杀我的，不是吗？哎呀，
2: 夏东大人，此话从何说起啊？本侯绝对没有。侯爷不必
0: 多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透露侯爷的秘密，只是侯爷不依不饶，屡次派天权山庄的人出手，反倒露出了破绽，最终让誉王查了出来，这个就怪不得我了。
2: 这无缘无故的，夏东大人为何要替本侯隐瞒呢？我夫君聂风当年惨死北境，是侯爷您把他的半副尸骨带回京交给我，这份人情我不会忘记，只是侯爷自己忘了，不是吗？
0: 你看看，如此一说，那可真是误会了。本侯对夏大人一向青睐有。你派人京郊劫杀一事，我不会上报给玄镜司，也不会私下追究。你我之间从此恩怨两清。侯爷，好自为之。
2: 夏东大人，本侯。

0: 苏兄啊，要不是能在这儿看到重阴塔的塔尖，我真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啊。这金陵城怎么能有这么荒的园子？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商行推荐呢，说是这里极好。
0: 这也叫做极好？商行的人满口金牙齿的，你不先看看就付钱了吗？
1: 飞流来看过呀，也说这儿极好啊。
0: 看来飞流啊是挺喜欢这儿的。
2: 哎，行了，也没那么糟，地段好，大小也合适，这么多年没人住了，荒废成这样也不奇怪。只要我重新修缮一番，收拾出来还是很漂亮的。最主要是飞流喜欢。
0: 我看你这儿就不用修缮了吧，干脆重建得了。苏兄，你就当是买了块地皮。不过这个园子以前应该也还不错，至少这景致和轮廓看起来还蛮有章法的。
3: 苏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2: 好。
4: 哎，玉姬，景睿，玉姬，快来拉我一下，景睿。
3: 玉姬，别乱动，
4: 来。你
3: ，别走。没事吧？
2: 没事吧？
3: 原来是口枯井，井台都塌了，怪不得看不见。

0: 见呢，
1: 还不知道这井有多深呢。多亏我身手不凡，及时抓住了眼口。
0: 是啊，幸好掉下去的是你，若是苏兄啊，他肯定什么都抓不住，直接到底了。
1: 什么叫幸好掉下去的是我？我掉下去你很高兴吗？
0: 你小子，
2: 好了好了，你没受伤吧？
1: 不会不会，像我这样的高手哪那么容易伤到。
3: 苏兄，这园子鬼气森森的，不舒服，
1: 咱们还是快走吧。
0: 哎，玉姬，依我看也别走了，要不原路返回吧。
1: 也好也好，走吧。苏兄啊，我看你还是把这个园子给退了吧。
2: 你说的对，这地方要是住人还真得重建了，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日。
0: 苏兄在雪炉住着难道不好吗？
2: 我还要在京城多待一段时间，总是在府上打扰，心里也过意不去。
1: 哎，搬出去住也好，反正啊离我又不远，对我来说啊，来此处看望苏兄总比去宁国侯府要方便些。哎
0: 怎么了？
1: 不见了，翠月诀不见了，
0: 刚才还在的，怎么没了？
2: 这东西很重要吗？
0: 是玉金的祖父严老太师临终留给他的遗物。
2: 会不会刚才掉在井里了？
0: 有可能。
1: 对对对，回去找找。
0: 对，
2: 飞流，去找捆绳子来。

0: 十三先生。
1: 秦般若又出门了？
0: 是，最近他每日都会去誉王府，看来风波日紧，我有点担心宗主。
1: 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切都在宗主的意料之中。
0: 宗主现在还住在宁国侯府，那个地方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1: 有飞流跟着，李刚也在外围，不会有事的。
0: 十三先生，我之前跟您说想要方便时去探访宗主，您可曾替我禀报过？
1: 啊，托李刚问过宗主了，回话说你不要去了，你在京城太过瞩目，容易被认出来，还是不去为好。
0: 我知道了，多谢先生。
2: 这下面即便没有水，只怕也会有厚厚一层淤泥吧。
3: 不大紧，一口枯井而已，我这就下去，一定帮你找到。
2: 哎，算了算了，还是我下去吧，反正我这身衣服也脏了。
4: 你就你这眼神，下面那么黑，你下去能看见什么？
2: 那就多谢萧兄了。
5: 绳子。
2: 景瑞，要小心啊。
3: 没事。放一点。哎，松一点，再松一点。快到底了。到底了，景睿，哎，这下面淤泥很厚，不太好找，
2: 难得有这种向我献殷勤的机会，你仔细的找，好好找啊，你加把劲儿。
5: 去你的，信不信我上去摸你

0: 怎么了，景睿？怎么了？快拉他上来！哎，别动，别动，
1: 这边拉我！
0: 怎么了，景睿？
1: 我没事，
0: 没事，你鬼叫什么？吓我啊！

0: 拉我上去！哎，拉我上去！哎，快快快，拉他上来！哎，找到了吗，景睿？哎呀，太好了，都亏你了！哎呀，
1: 景睿，回去洗洗吧。
2: 恐怕不行，苏兄，我们可能要去一趟京兆衙门。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庆国公那桩案子，父皇已经有了决断。
3: 哦，这么快！<笑>
2: 父皇今日招了靖王进宫，指明由他来主审这桩案子。不出几日啊，内阁便有明旨。坐。
3: 这对殿下来说，的确是桩好事。
2: 我在想啊，上一次靖王在招人宫挟持我之罪，那是裕王求情才免去的。你说这个靖王不会因为这件事就……
3: 萧景琰要是那么会变通的话，他也不会在京中几无立足之地了。殿下放心。
2: 他这个脾气，
3: 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殿下，关于郡主那桩事，我倒是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风声。
2: 哦，什么风声？
3: 我听说，背后主导这桩事的，不是皇后，更不是裕王。 而是梅长苏。

0: 萧公子，严公子，
1: 高大人，
2: 高大人。啊，
0: 这位先生就是原告吧？
1: 我不是原告，我只是报案人。
0: 哦，对对对，报案人和原告还是不一样的。
2: 高大人，现在井下起上来几副骸骨了？
0: 有些骨质不全，大概有7具了，下边还有多少不知。仵作出验，说几乎全是女尸啊。
1: 女尸？
0: 别说二位是世家公子，我任职主官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案子。金陵乃天子脚下，等明天消息传开，只怕会满城骇然呢。
1: 可惜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所园子是我跟诚毅商行买的，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大人不妨去商行问问这园子原来的主人是谁。
0: 这些尸首埋在此处也好几年了，查起来不太容易啊。
3: 高大人，案子已经上报了，我们是否可以离开了？
0: 当然当然，只不过
1: 苏母现在暂住宁国侯府，若大人想起来有什么事情要问我，随时可以派人来传唤。
0: 苏先生客气了，这个地方确实晦气太深啊，三位请便。
3: 告辞
2: 告辞了
0: 啊，请。
4: 周兄啊，你来的正是时候。
5: 怎么，正好有事？
4: 太子殿下给我下了旨意，有一个人恐怕得想办法出去了。
5: 谁？
4: 梅长苏。

0: 狼牙哥不是断言说，得不到的麒麟之才，当然只能毁掉。
1: 谢兄，他可是江左盟的宗主，我天泉山庄上下，大家都是江湖人，我这实在是不好。
0: 我知道卓兄，我只想让你帮我试探一下他身边的护卫，是不是只有那个叫飞流的。你放心，后面的事儿，我是不会为难卓兄了。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员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5: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

0: 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7: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哎，景睿，你看那是什么？
1: 哎呀，那只是一个破篮子，人家扔在这儿的。
2: 雨金，今天是不是被吓坏了？
1: 你还好吧？
0: 我就是在想，你在井底下帮我找翠月诀的时候，那些女尸就在你旁边，我一想到心里就觉得发寒。
1: 我算半个江湖人，也未必就吓到我了。
2: 景睿，

0: 送他回去吧，侯府就在前面，我走两步就到了。
1: 你啊，不愧是严侯的儿子，整天神神乎乎的，
2: 不想送就不送嘛，干嘛还说我爹啊。哼，走了。
1: 哎，没说不送你，我送你。苏兄，那你
0: 去吧，飞流跟着我呢。
1: 飞流？
0: 放心吧，他一定在附近的。
1: 啊，那我先去了。
3: 玉姬，等等我。

0: 刚在这里遇到蒙大统领，真是巧啊。
1: 巧什么巧啊，你明知道我会在这个时辰过来找你的。你身边不会真的只有这么一个小孩吧？
0: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想看看谁会对我出手。
1: 是谁啊？
2: 怎么样？
3: 他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护卫，若不是蒙大统领恰巧经过的话，我完全可以得手。
4: 蒙大统领恰好经过，
2: 他发现你了？
3: 没有，我立即就退出了。
4: 身边只有一个护卫，这个梅长苏居然如此大意。
3: 他也不算大意，那个飞流啊确实武功高强，我和秦瑶两个人联起手来，一时之间都拿他不下。带上他一个呀，胜过带上一堆护卫呢。
4: 卓兄啊，把这个小护卫从他身边引开，你总会有办法吧？
5: 梅长苏到处看宅子，看来他在你府中住不了多久了。你有没有可能在他搬走之前除掉他？
4: 此事微臣定当尽力而为。
6: 启禀殿下，户部尚书娄知敬求见。
5: 他来干什么？让他进来吧。
6: 是。
7: 求太子殿下庇护老臣呐。
5: 发生了什么事儿要本宫庇护啊？
7: 殿下可曾听说城西的兰园枯井中挖出了十多具女尸？
5: 这件事儿京城已经传遍了，本宫当然知道。
7: 微臣知道此案是怎么回事儿？

0: 大人，这个兰园查清楚了。
1: 回大人，属下去了商行，调出兰园一应契约来看了。这园子今年内就转了两手，都是些不相干的人。

0: 那个园中的藏尸至少应该有七八年了，那个时候这个园子归何人所有？
1: 此人名叫张晋，暂不知是何身。

0: 属下派人将张家现在的男丁中已成年的全数羁押回来，正在逐一盘问，暂时还没有查出别的。
1: 蓝源原本是一个名叫张进的人经营的暗场子，殿下您知道朝廷法度官员不许侠妓，自然有好些人他不敢明着出入风月场所，全靠张进私下安排。
2: 一个暗娼园子也没有什么，去的人多了，只是本宫不明白为什么会挖出那么多具女尸。
1: 这些女孩子皆由张进所养，比外头青楼里的花样要多些，原本也只是为了逗乐助兴，可时间一久了，偶尔也会下手失了轻重，弄死一两个女孩子。这枯井中的尸首就是。
3: 楼上说你手上也沾着这种人命？
1: 也就两三个。
4: 你好色也就罢了，偏偏还喜欢这种把戏，还偏偏一不小心露出个首尾来。
1: 四年前张进就死了，蓝园也渐渐荒废了，微臣便没放在心上，只是没想到他处理尸首竟如此草率，随便往井里一扔就算了事了。我
2: 哎，算了算了，不用太担心，陈年旧账也无凭无据，你是朝中二品大员，谁敢胡乱攀扯到你身上啊？
3: 我楼上说你还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里？
5: 殿下，属下已经查问清楚了，此人名叫史君，原是蓝园主人张进的心腹总管，蓝园案发后便有人想要杀他灭口，他无奈之下才来投靠殿下保命的。
6: 想要保命总得有些筹码吧？
5: 他说张进生前将蓝园里发生的事情都记录在了一本名册上，临死前交给了他。
6: 这本名册对本王有用吗？
5: 他还不肯交出名册，但说了一个名字。
6: 谁？
4: 楼志敬，还有本名册？怎么还能有本名册呢？你实在是太大意了你。
1: 微臣也没想到张进敢这样做呀，尸首被翻出来之后，微臣一时惊慌，想着那个史君也算是个人证，便派人去封他的口，谁知让他给逃走了。这时候微臣才知道竟然还有一份名册。
3: 那史君现在逃往何处了？
1: 玉王府。
4: 你
6: 楼之敬，户部尚书，太子的钱袋子，楼之敬。好一个没场所，他顺手买了一个园子就送给本王这样一份厚礼。你说的对，把郡主那件事里梅长苏的功劳散布出去，果然是有效果的。岳贵妃因为此事被降位为嫔，东宫多半已经死了招揽之心，准备对她下手了，谁知她随随便便一反击就给了太子这么大一个耳光。
4: 梅长苏，又是这个梅长苏，满京城的院子他不找，他偏偏找了这一个。他好端端的走在路上，他又掉进了井里面，他这不是存心跟本宫作对吗？
7: 殿下息怒，我们已经失了先机，可并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玉王手里有了史君，可怎么使用，对他来说也是个难题。
4: 此话怎讲？

0: 誉王性急，直接将史君和名册带到了御前，事情反而简单了。
1: 哦，本宫明白了，父皇生性多疑，誉王越是心急，想一脚将他给踩死，那父皇肯定会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哪有七诸亲王插手刑案，亲自掌握人证物证的？
0: 一旦陛下将此事当成东宫和誉王之争，他反而不会关注案情本身了。这样一来，楼尚书或许还能争得一丝生机，也未可知啊。
2: 那要是誉王考虑周全，把史君移交给了京兆尹府呢？
0: 如果是这样，殿下，我们就只有硬碰硬的拼一下了。到时候就看京兆尹府的高升到底会买哪家的账。
3: 这又过了两天了，还没有什么进展。
4: 张家的后人我挨个审问了一遍，不像知道什么详情的样子。
3: 你想想看，堂堂京城里的一个园子，竟然藏着十几具女尸啊，还被两个世家公子给翻出来了。你说无论哪条都够让人家当谈资的了吧。现在这个案子满京城闹得沸沸扬扬，上面刚刚把我召了去，逼着我让我急速破案。你说你现在呢，只查出这么点东西来，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差啊？
4: 大人，查案子这种事情呢，得要有线索，急不来呀。

0: 什么人敲鼓？属下去看一下。你可知阜阳门前鸣冤鼓，不可随意敲击。你有什么冤情，报上来吧。
1: 小人并无冤情。
0: 大胆！你是来拿本府消遣的吗？来人，
1: 走！不，小人是来投案的。
2: 你投什么案？兰园枯井案。这个宅子一共有三进院落，通透、敞亮，怎么样？对我给你选的这个地方还算满意吧？啊？自从你翻出那个枯井藏尸案之后啊。
3: 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想要换个住处？我可听说，誉王选了好几处宅子想白送给你，你都没有，你居然肯花钱买我推荐的宅子，太给我面子了吧？啊！
4: 你蒙大统领是何等的分量，谁敢不给你面子？啊？<笑>
2: 我出蓝京城的那点名气，还不是靠你跟费流那一仗打出来的？费流，哎，费流。
3: 你家飞流怎么了？
4: 他不想看见你。
2: 为什么？飞流，你喜欢蒙大叔吗？
1: 不喜欢。
2: 哎，
4: 为什么呀？
2: 飞流打不过。<笑>你小小年纪能有这种修为啊，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说他前段时间居然把夏冬都给打败了，你的进步也太神速了吧！啊，
1: 你怎么知道他把夏冬打败了？
2: 夏冬自己说的，夏冬在玄境司训练新人的手段之严厉，那是无人不知的。有人受不了了，他就说：“你们要像飞流一样把我给打败了，那就不用训练了。”半天的时间，传遍了全京城，你不知道啊？啊，
5: 飞流，小心有人找你挑战啊！
6: 来啊！
5: 传太子口谕。<笑>

0: 太子教令怎么传到京兆尹府来了？
1: 别猜了，出去听听就知道了。
2: 闻得京城突发枯井藏尸一案，物意沸然，身为掌政太子，不可不问，故令京兆尹高升明日入东宫面禀案情，领谕。
3: 臣高升，领太子教令。

0: 这好端端的，太子怎么过问起这个案子来了？此案没这么简单，有可能牵扯到……你马上把石军带入内室，只有你我二人，灭身。是。
1: 这宅子到底怎么样啊？你倒是说一说呀！一看就是你选的，哼！你别以为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啊！你这是在讽刺我呀？没错，这宅子的景致吧，是差了点儿，但我可是最了解你心思的。我费尽了周折给你找了这么个地方，你怎么没有半点感激呢？
2: 我谢了又谢，这还不算感激啊。不过这主园子，我还是要重新修整一下，要不然别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我千挑万选，怎么会选了这么个地方？不过就那一点好处，远远胜过十处美景。孟大哥，还是你最懂我的心思。
1: 我也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我说这个院儿的后墙怎么和靖王府的后墙隔得那么近？这中间是地沟阴渠，没有街道，四周树林环植。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宅子的正门分别对着不同的街口。你要不是跳到半空中，你根本不会发现这两个宅子原来在同一个街区。
2: 孟大哥，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1: 我跳上去发现的。
3: 真是让你费心了。
4: 没事，我经常跳。我跟你说啊，到时候你找一个府上擅长纵地术的人，直接挖通一条密道通到靖王府。这样的话，靖王就算平时不跟你见面，他也可以通过这条密道来跟你私会。
3: 你能换个词吗？
4: 使君已经进了京兆尹府，东宫的动作倒也不慢。接下来就看高升能够撑上多久。 才能变成一个聪明人了，宛若，本王这心里还是不太安稳。你说到现在为止，梅长苏算不算已经倒向我，要为我效力了？可是殿下送去的宅子，他到底是没收啊？
3: 你是说他仍然留有余地？梅长苏行事与常人不同。一般来说，他就算谁都不选，也应该两不得罪才是。但是细算下来，他好像全凭本心好恶，谁的面子都不给。庆国公一案，他摆明了是偏袒原告。
1: 郡主那件事情，他又对月平毫不留情。如今这桩蓝原藏尸案，虽然说娄之敬是最大一条鱼，但是毕竟两边都有人牵扯进去。难道他竟是在测试我和太子的度量不成？
5: 那个蓝原藏尸案，到底是你无意中发现的，还是你故意抛出来的？
1: 你说呢？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办事越聪明。
1: 我这心里就越不踏实。嗯，哟，给我的？嗯，<笑>你吃吧。
5: 你不吃？肥流给你的。不来，不来，怎么这么酸呢？
2: 所以给你吃啊。
5: 嗨，哎。
4: 不仅要测试我们的气量，只怕还有要显示他能力的意思。

0: 举凡大才，心思行事总有些古怪。最近遇上小肚鸡肠的郡主，他会想要试一下，倒也不奇怪。
1: 没错，若到了这个地步，太子仍然不改他礼贤下士的姿态，更有甚者，他再拿楼之敬为礼，表示他自己绝无偏私，那到时候梅长苏心智再坚，也会被他所感动的。
0: 而一旦梅长苏为东宫所用，自然会先立下几件功劳，以补往日之欠，到时候咱们必然首当其冲。此人心计无双，绝不能让太子占到先机。
1: 若是殿下敢在太子之前得到梅长苏为手下，那么殿下可愿毫无猜疑，全心信任他？
0: 若连一个梅长苏都降不住，还谈什么雄图霸业？
1: 殿下果然胸宽似海。
0: 梅长苏要摆架子，本王就给足他脸面。
2: 你让我跟陛下去建议，让靖王去审庆国公一案。这事儿虽然成了，可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3: 有我在，你还不踏实吗？
2: 哎呀，你做事我当然放心，我只是担心他不管怎么做都会得罪人的。
3: 踏进这个圈子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就看这个案子办得值不值得。如果把这件案子办好了，一来可以得人心，二来可以树立威望，三来可以显示他的才干和能力。如果总是站在远处，便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存在。
2: 你做事一定有你的道理。哎，说起来也神了，我就按照你教我的话，一字不差地跟陛下说了。哎，他真的想到靖王殿下了，这是为什么？
3: 因为皇上没有更好的人选，而且他没有那么疼爱景琰。
2: 啊？
3: 因为不疼爱，所以他不会在乎景琰去办这个案子会得罪多少人，会遇到多少阻碍。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所以才会想到选择他。
2: 既然这么难办，你还叫他去做？
3: 这第一步他总是要踏出去的，只不过一旦踏出去了，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4: 母亲小心。
5: 你陪我一天了，不用送我进去了，歇着吧。
4: 是母亲。

0: 萧公子，黎舵主，苏兄呢？
1: 景睿，苏兄，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景睿，算了，你还是别干了。看与不看，有什么区别？萧公子认识他吧？
2: 是我爹身边的一个侍卫。
1: 没想到这么晚，你还会过来看我。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安，所以过来看看。现在外面倒是安静下来了。偌大的侯府，半夜里出了这么大的动静，竟然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听见。下雪了。
2: 如此雪夜，最适合杀人了。一整夜的雪，什么都能盖住，不会留下半丝血腥气。我今天去看了一处园子，是蒙大统领介绍的，在长治坊那边。 地方还算宽敞，就是请制差了一些，正好让我重新设计，休整一番。我也该搬走了，
1: 这雪路。
2: 苏兄是住不下去了，
1: 景睿，你就当今夜没有来过雪庐，一切还是像从前那样。回去后别胡思乱想，免得让你母亲担忧。一切真的还能像原来那样吗？我不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杀你，可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卷入金陵这个漩涡中来？
2: 你本是我最羡慕的江湖中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在这世上本就没有自由自在的人，只要你有欲望，有情感，就绝不可能自由自在。可是你明明可以避开他，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
1: 你不是我，不要替我做判断。
2: 我明天一早就走，这些日子多谢你对我的照顾。等我的新居安顿好了，只要你愿意，我随时欢迎你来，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在廊州一样，
1: 像那个时候的廊州。

0: 我作为两姓之子，以往总是游历在外，清闲自在。可是如今，我父亲为了夺嫡之争，竟然在自己府中暗夜杀人。我身为谢家一员，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谢家未来。
1: 锦瑞，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你又何必烦扰？只要你可以保住本心，看得出对错，辨得出真假，又有什么难关是熬不过去的？就像外面的这场雪，越下越大，越下越猛，可是你我都知道，它终究是会停的。

0: 宗主，萧公子已经走了。
1: 对于景睿来说，这只是个开端，希望到最后他也能够挺住。
0: 十三先生来了，是宗主您召他来的吗？
1: 好多年没有见到十三叔了，难得今天雪楼这么清静，快把他请进来吧。
0: 是。十三先生，请。
1: 十三叔。
2: 上天垂怜，让十三今日还能见到小主人。只是看见小主人已无丝毫往日音容，实在心里实在是难受。
1: 十三叔，我来京城为的就是龙争虎斗，博一方天地，你不必过爱。虽然我容貌已变，但心智未改，十三叔当知我意。请。
2: 您请。
1: 十三叔，这些年您和宫羽经营妙音坊，替我把青般若的红袖招看得死死的，那可是帮了我的大忙。母亲泉下有知，也定当有所感念。
2: 禀告小主人，青般若的身份十三已经查实了。
1: 恐怕他不仅仅是誉王的谋士吧。
3: 大人，
4: 进来。
3: 大人，时候不早了，夫人请您早点休息。是

0: 你，
1: 高大人，
2: 洪秀昭原本是30年前灭国的华族玄机公主所建，她临死的时候把衣钵传给了她的徒儿秦般若。这个女人的处事手法老辣多变，颇有玄机公主当年的风采。
3: 玄机公主素来擅长利用内卫来控制朝臣，秦半若也是如此。你的手下有没有查出有哪些人已经受到了他的控制？
2: 目前共有15位朝臣的姬妾都是他的手下，他建在各处的情报网也甚是缜密。

0: 不过，宫羽已成功地在他的网中安插了我们的人手。只要萧主任下令，十三有信心可以摧毁他的势力。不用，秦般若是一枚很有用的棋子，我一定要留着他。有许多我不方便直接传递给誉王的消息，都由他来传达。天泉山庄的秘密就是他告诉誉王的。 清般若聪明伶俐，心思细密，只因为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才能在局势上压制住他。日后，你们若要放消息给他，内容和时机必须谨慎，切不可大意。
1: 是。
2: 原来姑娘是誉王殿下的人，下官失礼了。誉王殿下传下来的话，下官其实都明白，只是。
1: 高大人，您误会了。我深夜来访，不是为了誉王殿下，而是为了高大人您。
2: 为了我？
1: 大人为了那桩兰园藏尸案，夙夜难眠，但终究难有两全之策。何不试着抽身退步？也许另有一番天地呢？
2: 东宫那边如此的关注此案，下官能怎么退啊？大人还真是当局者迷呀。既然大人手里已经有了使君，问出了人名，那么接下来的事情还不容易了吗？
1: 只是一个人名，如何交差啊？好不好交？
2: 大人细想想，自然明白。只要你肯把此案上交刑部，我想就算太子殿下要为难您，到时候只怕他也没什么办法了。
1: 啊，既已阅卷，便当封卷，移送刑部。这烫手的火炭还不赶紧扔出去？难道要留着过冬吗？
2: 夜深寒重，外面雪又下得这么大，十三叔，您早点回去吧。啊，既然我在京城，咱们总有机会见面的。萧主任到这京师虎狼之地，一定是睡不安稳。这是宫羽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调制出来的安眠香，他知我今天来，特意托我带来，希望萧主任不要嫌弃他一片心意。
1: 临睡前焚上一片，做个好梦。
2: 您放下吧，替我谢过宫羽。好，那十三就告辞了，
0: 慢走。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餐，100分。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0: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2: 按这一句。
2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3: 好，
2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2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0: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2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

0: 影梦想。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宗主，天冷您还是进屋歇着吧。好。哎呦！宗主，怎么站在廊下？天这么冷，进去吧。好啊，
1: 吉婶。
2: 燕大夫，令陈少爷把燕大夫给请过来，实在是太高明了。大人可轻松多了。
3: 坐，谢大人。哎呀，前几日被夹在太子和誉王之间，连口气儿都吐不出来。再多些日子，只怕案子还在，我就不在喽。
2: 是这样的，外头京郊兰台县县令求见大人。
3: 又出什么事儿了？哎呦，我今年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倒霉？
2: 哎，大人别着急，我问过了。
3: 只是小姑山上出现了一头怪兽，骚扰村社，闹得人心不宁。兰台县没法治得住，只好上报京兆尹府了。哎呀，这种事儿就不用报我了，你去处理就行了。哎，
2: 是是是，
3: 只要别再出那种把朝廷重臣卷进来的大案子，我就烧了高香了。
2: 大人，这种话可不好随口乱说，保不齐就应验了。啊？
4: 呸！
5: 见过誉王殿下，
4: 齐大人请坐。
5: 谢殿下，
4: 勘察。
6: 是。

0: 怎么样？
1: 京兆尹高升也算是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只隔一日，他便把兰园藏尸案的一应卷宗全部备齐，封送我刑部。
0: 好，这些案子攥在你手里，我才放心。
1: 这只是下官的简报，等我回去啊，好生研究一下。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娄知敬彻底咬死。届时，户部尚书一职出缺，就看殿下您的手段了。
0: 这些时日你再辛苦些，务必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
1: 是。
2: 刚刚搬过来，你这又是在琢磨什么呀？
3: 太子和誉王相争多年，他们在六部中的势力划分还真是均衡。

0: 这刑部、吏部和工部是越王的人，户部、兵部和礼部是太子的人。你这是想一一折断他们的爪牙呀？我想折断的可不只是六部。
1: 这应该指的是军方吧？庆国公是越王的人，宁国侯是太子的人。
0: 兰元藏尸案，太子丢了一个户部的娄之敬；滨州清帝案，越王手上的庆国公也保不住了。不过越王未必会死心。 或许他会来找我，要再琢磨一下怎么救庆国公呢？
1: 宗主，誉王到了，正在门前下轿。
2: 哦，你料的还真是准。那我先回避一下。

0: 参见誉王殿下。誉王殿下，请。
1: 苏先生可知滨州亲帝案吗？
2: 知道一些。那对原告老夫妇曾经路过江左，还惹出点事来。殿下心中可介意？
1: 那都是以前不知道江左盟的规矩才起的冲突，都是误会。
2: 殿下如此大度，苏某领情。
1: 此案令本王十分困扰，望先生教我。
2: 怎么，皇上已经决定要开审此案了？
1: 父皇今日已经正式传召靖王，命他主审此案，三思协理。
2: 靖王？
3: 靖王殿下，稀客稀客呀，你常年征战在外，辛苦了，难得回京城休养，怎么不好生江西着，竟想起到我刑部来了？
2: 殿下和太子都没有反对吗？
1: 父皇已经言明，此案不许我跟太子插手。以靖王那个脾气，他要来接手，对太子还是有利的，东宫自然不会反对。至于本王，
2: 殿下是要避嫌是吧？
1: 先生知道，庆国公百业跟本王交往甚厚，这案子没有落在太子手里已是大幸，本王只是担心。

0: 靖王那个死心眼的人，不好打交道啊。殿下在靖王面前，不是还有一个人情吗？先生也许不知道我那个七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朝中，本王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么冥顽不灵、不知道变通的人。有时候连父皇也拿他没办法，那点人情，怕是还不足以让他俯首听命。
1: 所以殿下的意思，是要我想办法制约靖王，好让靖王在裁断时放他一条生路。
2: 先生若有良策能够保住靖国公，本王绝对感激不尽。
3: 今日陛下召我进宫，亲下谕旨，命我主审滨州清帝衙、刑部、大理寺和廷尉司协理。按惯例，
4: 我要在刑部选出两名主事级别以上的官员听我调派，主审刑堂也应设于刑部大堂之上，其大人还得帮忙安排相应的房舍和听用的差役。哎呀，有这种事啊！哎呀，乡试致意有些延迟了，下官未曾收到皇命啊。你们可曾收到什么诏命或者是内阁文书？
5: 属下从未收到任何公文。
4: 你看。
6: 我今日来，便算是传达圣谕。中书省自会下发书文的。靖王殿下，不是下官驳您的面子，书文未达，恐难领命啊。再说，最近刑部的大案较多，都集中到一块儿了。哎，您看，京兆尹府刚一送一件大案上来，这人手物资还不凑熟呢。左右庆国公这案子也亮了一些时。
0: 想来，您也不急在这一时吧？那齐大人要准备多久？
2: 先生有何良策？但讲无妨。
0: 殿下心中若确有此意，那索某只能不客气地说：世间路有千万条，殿下为何要选一条死路呢？
2: 先生何出此言？
0: 殿下是一代贤王，深受皇上宠爱，群臣拥戴，意气风发，竟能与太子争辉。可惜殿下忘了，无论殿下的权势有多大，在这大梁的境内，有一个人是殿下万万不能与之为敌的，那就是您的父亲，当朝的皇上。先生此言差矣，本王何曾敢与父皇为敌？
6: 既然殿下是奉旨主审。
3: 想必公文耽搁不了几日，所用的人员物资也不会很多，我怎么都不能让您久等啊！这样吧，我亲自催办，最多10天半个月，我保证给您凑齐了，怎么样？明日书文必到，我会再过来一趟，到时候你再好好想想。
0: 该怎么回我的话？哎呀，瞧殿下您说的，靖王殿下，下官是。殿下以为，清帝一案是谁要主审的？是太子吗？是靖王吗？都不是，而是皇上。他为何要派司法机构之外的玄镜司去查案？为何要竭尽心思？ 找靖王来当主审呢？还不是想一举震慑住当前的土地兼并之风？殿下与太子相争多年，皇上可以容忍，但他绝对容忍不了你们阻碍他推行国政。滨州一案，其实皇上早就有了决断。如果殿下从中掣肘，扰乱朝局，
2: 那最终恼怒的人会是谁呢？先
0: 生果然是一语中的。为了保住一个庆国公，而失去了皇上的圣心，孰轻孰重，殿下可曾想过？
2: 当真没有其他法子可想。
0: 庆国公早就保不住了，想必殿下心里也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我们的命？
1: 是吗？
2: 廷尉府奉旨拿人，庆国公摆宴，其弟百勋，其两子，
3: 廷后，
2: 及其三侄，
3: 快
2: 立时羁押。
3: 站住！
2: 吕俊，捐之内院，廷后。

0: 先生可知晋国公对本王有多重要？
1: 我知道，按照我朝国制，文臣武将泾渭分明，军方甚少涉入朝局。这位晋国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明确表示支持殿下的。
0: 若论政务上的表现，或是对六部实权上的控制，本王自问绝不会输给太子。可在军方，本王错失了一个宁国侯谢玉，一朝失势全盘。先生如此匆忙，从宁国侯府迁居至此，想必也是别有隐情吧？
1: 苏某一介江湖人，无拘无束，不按礼数，在森严的侯府，苏某住着实在是不太习惯。
0: 先生想要随心顺意，谁都勉强不得。以先生之大才，自然审时度势，独具慧眼，更无需他人多言。本王想说的只是，无论先生选择为何，无论日后际遇为何，只要先生肯垂青眼，我裕王府的大门将永远为先生而开。
2: 请问将军是？
3: 末将晋王府参军列战营。
2: 啊，
3: 晋国公一案，陛下已交由晋王主审，此案原告一直由贵司安置。晋王命我过来把他们先接到府里去，不知时间上方不方便？
4: 哪里有什么不方便的，晋王爷是奉旨主审，自然是要移交原告的，一应文书都准备好了，列将军过个目，给个签押，就可以带走原告了。
3: 还是御史台简便，多谢。
4: 哪里哪里，都是为陛下效力嘛。太子殿下也传过话来，晋王爷这次辛苦，我们可不能添麻烦。请。

0: 是。
1: 先生，还有什么话要吩咐吗？
2: 以苏某所见，殿下此时已舍弃庆国公，支持晋王。
1: 支持晋王？他是皇子，又有圣命在身，谁敢为难他？哪里还需要本王的支持？晋王有圣命在身，齐尚书那里虽然不敢故意为难，只是恐怕有的时候难免会拖沓一些。
2: 得到刑部的支持固然重要，但苏某指的并不单单是滨州一案。
1: 哦，先生说的是
2: 此案只是由头，结审之后各地必定会呈报上来更多此类的案件，届时一定会牵扯到更多的豪门，区区一个晋王又怎能应付得了呢？如果殿下能够施以援手，助他快速平复各大豪门反对的声浪，稳住皇上安定耕农的国政，那么到时候晋王又怎会对殿下不心存感激呢？
1: 先生之意是让我拉拢晋王。
2: 当日霓凰郡主一事，我便有此意。

0: 看来先生早有谋划，到底何意？本王愿闻其详。
1: 殿下失去一个晋国公，又算得了什么？从军方而言，连昂格。

0: 的心性，只怕将来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候，他不听从调派。殿下要调派军队又何用？难道是要逼宫造反吗？
1: 先生何出此言？好，我们走着瞧。誉王不是想绞死娄志敬吗？那好啊，我们也不给庆国公一丝生机。
2: 庆国公一案，殿下无需费心。嗯，就算誉王使绊子，萧景琰也不会让步。只是兰园的案子现在移到了刑部，娄志敬的人命官司可就甩不掉了。户部尚书必然出缺，太子殿下得赶紧推一个人顶上去。说得对，失去了娄志敬。
1: 等于砍掉了我一条臂膀，以后不管谁上去，都不能让誉王的人得了这个位子。
2: 殿下，虽然近来情势不尽如人意，好歹大局还稳得住。
1: 殿下切莫心急，有梅长苏在，我这颗心怎么定得下来？不管他搬到哪里住，你务必要除掉他。
3: 既然一不逼宫，二不造反，那又何来调派二字呢？在京城中，皇上亲掌御林军，蒙大统领坐镇宫城，一旦出了什么状况，只要谕旨一下，试问还有谁能有机会动得了武吗？先生所言甚是。
4: 谢谕所辖巡防营的那点人手，确实不足以和蒙大统领相提并论。
3: 所以现在对殿下最重要的是得到皇上的圣心。至于那些所谓的军方的支持，只是立场问题。要这么听话又有什么用呢？就算退一万步说，如果有朝一日，太子真的图谋不轨，危及皇上。
4: 或是有违皇上的圣命，按照靖王的性格，还等着要殿下调派，才奋起反抗吗？那倒也是。靖王清高自持，
3: 不表露也好。当然，万事也都有个度。殿下只需多加配合，亲善些便是了。 不需太过刻意。
1: 看来明天我还要替殿下去跑一趟靖王府。他远离朝政，做起事来想都不想。如果我不提醒他，或许他还不知道殿下在配合他呢。先生，请受本王一拜。
3: 殿下这是做什么？
1: 先生如此费尽心思为我筹谋，理当受这一拜。你放心。 既然今日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日后先生的安危就和我萧景桓息息相关。如果太子和谢玉想动什么手脚，我绝对不会答应。至于景琰那个死脑筋，那就有劳先生了。先生身体不好，就不必再送了。若是受了寒，可让本王怎么过意得去？
3: 那苏某就不客气了。
1: 嗯。

0: 来，宗主，宗主怎么和誉王聊了这么久啊？
1: 此人思维缜密，不那么好对付，得多花点时间。对了，明天我要去一趟靖王府，你把金丝斩甲给我备上。
2: 啊，有危险啊！
0: 霓凰郡主已经把庭生送到了靖王府上，我想给孩子备份礼。哦，可是这礼物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再说了，您一个宗主给一个小孩送礼物，是不是有点招人耳目啊？

0: 也是，那你说怎么办？飞流，嗯，你都吃了一天的甜瓜了，
1: 宗主，
0: 小心拉肚子，以后不许吃这么多，每天只准吃一个。
1: 啊，
0: 啊什么呀？快下来。
1: 嗯。
0: 庭生弟弟，你还记得吗？嗯。明天苏哥哥带你去看他，好不好？嗯。他之前是不是送了一只小鹰给你啊？我们要还一份礼，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你带去送给他。嗯。生气了？
1: 嗯。
0: 明天可以吃两个。
1: 嗯。啊。
2: 哎，是啊，让飞流去送就合适多了。大家都知道这孩子的性格，一向只看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到礼物是不是贵重。飞流的确是最合适。

0: 誉王殿下，您怎么亲自来了？是有什么事要吩咐下官？
1: 确实是有件事。陛下今日下了谕旨，开审庆国公滨州一案，靖王是主审，三司协力。
0: 哦，这个下官心里有数。刚才靖王已经来过了，跟我要人要东西的，哪有那么方便？这些年他外放的太久，这官场的门道啊，他是一概不知，对付起来容易得很，我三言两语的就把他给打发了。
1: 你把靖王给打发了？
0: 啊，是啊。
1: 谁让你把他给打发了？

0: 岳父，人都派出去了，
1: 已经出发了。
0: 这回有把握吗？
1: 全力以赴吧。

0: 飞流，你看，这个就是送给庭生弟弟的礼物，喜欢吗？
1: 不喜欢。
0: 飞流不喜欢，是因为你的武功高，穿着它没用。可是庭生弟弟年纪小，武功差，他如果穿上这个护甲，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就不会受伤了。他一定会喜欢的。
1: 真的？
0: 嗯。

0: 但是正经从路上走的话还真是挺远，这趟走了差不多有小半个时辰呢。
1: 我17岁了，父皇恩重我开府建衙，这是皇长兄为我选的地方，怎么样？走。
2: 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
1: 苏先生，
2: 晋王殿下。
3: 庭生见过苏先生。
2: 来，庭生，快起来。
3: 飞流哥哥，
4: 给你。
3: 谢谢。
1: 金丝软甲，这是何等宝物？这份礼物太贵重，庭生不能收。
2: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这是飞流送给庭生的，你要说跟飞流说。
1: 哼。先生这边请。
5: 殿下，
1: 这位是苏哲先生，是本王的朋友，日后大家互相关照。
5: 哦，
2: 苏先生，
1: 展英，剩下的事情你主持商议。
6: 是。
1: 这里正在议事，我陪苏先生去书房叙话好了，请。

0: 苏先生的名帖刚递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正在议事，那些小子们也想看看最近在京城声名大振的苏哲到底长什么模样，所以
1: 就多走了两步。

0: 苏先生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白？啊，没什么，只是觉得今日比昨日又冷了几分。
1: 那是当然，今日冬至嘛。
0: 来人，
2: 在，
0: 搬个火盆来。是，
2: 多谢。
0: 苏先生，请坐。好。
1: 我这里一向不生火，忘了先生怕冷，所以疏忽了。对了，听说先生近日乔迁之喜，没有上门拜贺，还请见谅。
0: 殿下怎么知道的？
1: 听母亲说的。

0: 其实我今日来，是替裕王来示个好。京帝一案，殿下尽可放手去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顾虑他。殿下可去过刑部？齐明可还配合？不管他配不配合，这件案子该怎么办还是得怎么办。
2: 飞流，哥哥，这是我们王府的演武场，我每天要在这里练3个时辰，有的时候靖王殿下也会亲自来指点我。
3: 他很差的。
4: 飞流，不要乱讲话。
3: 蒙大叔更好。
4: 你怎么能拿蒙大统领跟靖王殿下比呢？
3: 我最好。
4: 边将军，那是何人？
5: 不认得。

0: 对于这件案子，殿下有什么想法？
1: 我已看过证据清单，此案并不难审。庆国公不仅仅是纵容，他还是主犯。
0: 庆国公是二品君侯，有获恩赦之权。
1: 范仁命案，满三人者，不赦。
0: 他在京城，人命案并非他亲自所为。
2: 朱家村屠村之举，有他的密函为证。
0: 密函不是他手写。 而是府中师爷所说。
2: 这位师爷昨晚被我请来，今天就招了供，也不是什么硬骨头。哦，原来是殿下请来的。殿下能够在巡境司的证据链中发现少了这位师爷，下手如此之快，抢得先机，苏某佩服。我们殿下是多少年沙场上拼杀出来的铁匠。
3: 你是谁？敢说他武功差？我是飞流。
2: 飞流？哦，你就是跟着那个江左盟宗主梅长苏，一起到京城跟蒙大统领交过手，还打败过夏东大人的飞流？
3: 你说的没错，那就是我呀。
0: 如今朝廷最担心的局面，是各地豪强联手结盟。
1: 所以殿下在处理不同的案件时，要恰到好处地有些偏差，
0: 有的轻判，有的严惩，让他们摸不着你的规律。这样一来，各豪门之间利益不均，从而相互猜疑，这忙就结不成了。
1: 先生所言甚有道理。如果只是一视同仁，说不定反而达不到效果。
0: 既然誉王现在。 愿意助殿下一臂之力，你也不要太不给他面子。如果偶尔碰到他手下的人犯了事，你就挑几个情有可原的，从轻发落，以示给他回应。
1: 他本应该全力维护庆国公才对，怎么会拿着手里的肥肉向我这块硬石头示好？
0: 你现在对他来说，可是相当重要的。
1: 为了让我显得很重要，承蒙先生让誉王兄舍弃了庆国公，又让谢玉露出了马脚，真是多谢了。
0: 怎么，殿下不愿意给我击一躬吗？

0: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站在誉王那一边的。太子和誉王谁的身边我也不想站。
1: 殿下这些年受的委屈人人皆知，纵然姿态有些放软，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其他人的看法我并不在乎。可是逝者英灵在上，我不想让他们也以为我萧景琰最终低了头。
1: 既然是英灵，当知你心。

0: 怎么了？先生还是冷吗？
1: 啊，没什么。坐久了脚有些麻，起来走两步就好了。

0: 请先生不要介意，这是我朋友的遗物，他生前最不喜欢陌生人碰他的东西。
1: 是宋某失礼了。户部未重，赵世杰如此平庸，怎能担此重任呢？
2: 赵侍郎才堪大用，哪里平庸了？你怎么这么跟皇兄说话呢？
3: 此人选实在是，总之这个人选是不合适的。
2: 我懒得跟你吵。
1: 父皇，
2: 哎你，
1: 好了好了好了，都吵了大半个时辰了，你们不累，朕都累了。此事以后再议，先都下去吧。
0: 儿臣告退。

0: 陛下，户部尚书娄之敬入狱之后该怎么补缺，乃是朝廷重务，二位殿下各抒己见，那也是应该的。
1: 你瞧瞧这些举荐的奏折，人选虽多，却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再闹下去，户部的政务就要乱套了。
0: 户部那边有沈追代理着呢，一时倒也无妨。
1: 嗯，沈追。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1毫米1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找医生没问题。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这几针进去就好了，这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10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战争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他是邪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现在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反正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要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上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孩子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

0: 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
1: 好的。
0: 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1: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2: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近的。
3: 不忽悠人，还是很真诚的。
4: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5: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三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1: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边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啊，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每个针一个导线。
0: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6: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
7: 啊，
6: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1: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8: 你们好。
0: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6: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紫荆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紫荆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0: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3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6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1: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

0: 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试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2: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3: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4: 这是床是吧？哦，
1: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3: 姐，
5: 哎，给你就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4: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5: 你看这个，
4: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5: 这个中叶那个，
4: 嗯，
5: 那个。
4: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5: 对。
4: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
5: 对对对
4: 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5: 嗯嗯。
6: 好事儿，我真的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4: 是吧？
6: 哦。
4: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5: 嗯。
1: 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6: 2018年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0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1: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6: 这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但良性不用干预。
1: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他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他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7: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它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8: 哎，您坐着，
7: 来，
8: 啊。

0: 2024年底，金盛瑾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瑾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1: 取实穴两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服之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0: 在陪同母亲金盛瑾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2: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0: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2: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
3: 这个是我们
0: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3: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吧，是吧？
2: 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
0: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3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瑾术后第3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瑾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金盛瑾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1: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播的不散布，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4: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

0: 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了。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整体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1: 面瘫这块
0: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1: 好嘞。
2: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1: 面瘫瘫痪这一侧大来了，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这事儿让我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2: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1: 正吃早饭呢，他进入生活不济，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2: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1: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0: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毫安就行了。
2: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0: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0: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慢慢练。
1: 800标兵奔北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0: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慢慢的。说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1: 清楚多了。
0: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1: 你过去说1、2、3、4都不清楚，现在叫1、2、3、4、5、6、7、8、9、10，你
0: 挺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1: 不费劲，不费劲。
0: 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

0: 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2: 主要脑不好吗？
3: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1: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0: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3: 好，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主任。
1: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3: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4: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像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4: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儿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5: 我也没。

0: 己希望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个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师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年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盛夏逐梦，落笔芳华，又是一年高考时，承载着青春梦想和无限的希望。今天，2026年北京高考正式拉开帷幕。
1: 北京全市8.49万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携少年意气，执笔逐梦，用笔尖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今天是高考首日，上午进行的是语文考试。早上8点左右，北京全市各考点入场通道全面开放，考生们手持准考证，有序排队核验，从容入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考生们心态沉稳松弛，尽显少年沉稳底气。在现场，送考老师就是学生们考前的定心丸。

0: 油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加油。
4: 考场之外，众多家长早早就陪着孩子抵达考点，全程耐心守候，温柔相伴，用最朴素的陪伴消解孩子们的压力，给予他们前行的底气。
5: 加油
1: 啊，谢谢妈妈。
5: 先正题，稳节奏。
1: 嗯，好的，
5: 相信自己。好，
6: 非常棒。
5: 就是正常的，就跟他日常参加一次普通的考试一样就 OK 了。
1: 反正我心里都是美好的祝福吧。就是希望孩子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能考着自己理想的大学。
7: 对，像今天早晨给孩子做的面条手擀面，就希望孩子顺顺利利的今年考试。
4: 今年高考期间，北京正逢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各考点通过一系列举措为考生撑起安全伞，从校门口延伸至考场的风雨连廊几乎是标配，为后场考生挡雨遮阳。一些考点校还配备了专职心理教师，为焦虑考生进行心理疏导。今年北京高考设置了18个考区，120个常规考点，考试周期为6月7号至10号。愿考生们执笔从容，绽放光芒，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北京台报道。
8: 是啊，我们看到考生走出考场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个拥抱，不问对错，就是一份鼓励，就是一个加油。那今天上午我们进行的是语文科目的考试啊。每年这个语文科目的考试是全社会都很关注，特别是这个作文题。2026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出炉了，分为微写作和作文两部分。
9: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微写作，要求从3个题目当中任选一题。那这3个选项其实文体不同，但是我觉得大家也都是有的可写啊。
8: 好，我们来看看
9: 第一题。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劳动意识，班级打算利用半天的时间走进社区开展劳动实践活动。现征集同学们的建议，你想设计一项怎样的活动？
8: 很贴近实际的。那第二项呢？
9: 第二项是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这就跟人工智能有关了，
8: 跟老龄化有关系。
9: 第三道题，请以因为向往为题目，写一首小诗或者一段抒情文字。
8: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微写作，那作文部分呢，是从2个题目当中任选一题。一，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9: 你可能需要一点思辨了。
8: 对对对。第二呢，是一篇叙述文，是以含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如果让我选啊，我可能会选含英举华。
9: 第二个题目更考验你的积累。
8: 对，而且呢，因为可能到了这个年龄啊，我想很多往事的点滴，听过慢慢的时间的积累之后，现在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很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写一写。那关于作文题，刚才我们已经透露给观众朋友了，观众朋友也可以现在构思一下，想一想。我们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相关的教育专家，我们也含英举华，把刚才这个题目好好酝酿一下，看看待会儿会生发出什么样的新思路，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作文。那今天上午高考就正式开考了，考场之内，全市的8万多名考生全力以赴，而考场外呢，是我们全城的温柔守护，公安、城管等多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全面启动了保障机制，
9: 以全城护航的实际行动，为高考筑起一道安心的坚实屏障。
4: 高考期间，公安民警全程值守，线化考点周边秩序管控。高考首日，在北京市第12中学考点外，带有祝福标语的警车随时待命，可第一时间响应考生求助。
6: 如果考生和家长发现考生的身份证这两天找不着了，其实也不用着急，咱们每一个区的公安部门都能提供这项服务，可以办一个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拿这个纸质的这个证明呢，临时参加这一次的考试，同时呢，身份证有半天时间就办下来了。
10: 现在高考呢，为考生提供绿色通道，半天就可以办下来正式的身份证，不影响考生后续的考试。
4: 记者看到现场警车中有的尾号是985，执勤民警的警号中也有211，这些都是美好的寓意。城管部门同步启动静心2026专项护考行动，为高考全面按下静音键。执法人员对全市120个考点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施工噪音、喧闹经营等影响考试秩序的问题。
11: 一定不要有噪音，现场做好这个声盖，为所有的高考考生提供一个安心静心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4: 在昌平一中考点外，记者看到交警、民警、公共文明引导员

0: 志愿者各就各位。前来爱心送考的雷锋车队出租车整齐停靠，免费接送考生并提供温馨服务。
1: 所有队员提前半小时到岗，全程静音送考。考生下车时，我们会提醒并仔细检查有没有落下的物品，让孩子们安心赴考。
0: 从疏导交通到应急护送，从噪音管控到为家长提供等待休息。

0: 了临时户籍服务点，
1: 开通了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高效处置多起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等突发的情况，用暖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
2: 你准备好你那个证就行了。
3: 距离第一门考试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焦急地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户籍服务台，要补办临时身份证明。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快速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仅用2分钟就为考生开具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考生凭借这张证明顺利进入考场。据介绍，2026高考首场考试前，有18名考生通过身份证绿色通道现场办理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顺利参加考试。
4: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日，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户籍证明现场办。
3: 高考期间，为应对本市户籍考生丢失或忘带身份证的情况，北京警方在全市各个考点外设置专属服务台，为考生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直接进入考场。此外，北京警方还为广大考生提供立即办服务。考生如果发现身份证件丢失，可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立等可取。高考期间，北京警方全面开通爱心护考应急绿色通道，守护每一位考生平安顺利复考，安心从容应试。北京台报道。
0: 每一个默默守护的背影都是考生可靠的后盾。2026年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3优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和家长可以凭借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服务。
1: 特别是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引导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暖心助考氛围相当的浓厚。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海淀黄庄站是距离北京的2处考点非常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像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尤其呢是离人大附中这处考点呢，从地铁站到学校门口也就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为此呢，给很多乘坐地铁来到考点的考生们呢，地铁部门准备了不少的贴心服务。在地铁车站的进站闸机处，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贴着提示的考生优先通道。在今天这个休息日，可能它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明后天的工作日，这种宽通道闸机贴着这个考生优先的通道，可以给考生提供更多更快速进站的便利。在进站闸机的这个上方，我们还看到了金榜题名的这样一个小标识，也是给考生增加一份小确幸。同时呢，车站还设置了状元门和服务台。
6: 今年我们北京地铁为考生准备了文具、雨衣，还有可爱的小挂饰，还有扇子。如果有考生和考生家长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车站免费领取。
7: 我们北京地铁今年是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8: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说如果要遇上那什么的话，走高峰或者什么，肯定会选地铁。
9: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然后来到这个校区附近的时候，交通就是工作人员规划的和指导的也都比较有序，所以家长和考生进来的时候也都比较到位。
5: 高考一共持续4天，从7号到10号，那除了今天呢是休息日以外，其余的3天都是工作日。希望呢广大考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呢，在工作日的出行呢，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高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呢，也能够让您的复考之路更加顺利。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年都可以考出好成绩。
0: 高考进行时，在北京第14中学考点，公交专项保障车早早就位，全天值守。
1: 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暖心帮扶，而且在车身上还装点了暖心标语，给同学们加油鼓劲儿。
10: 早上7点半，公交专用911路的2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2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从在现场我们看呢，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 我们上。

0: 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1: 哦，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2: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感谢感谢。
3: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4: 高考期间，考试客流与通勤客流相互叠加，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增大。为此，公交集团将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周边的线路做好运力安排，重点增发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力。为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按要求对途经考点周边的部分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实时监控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安排人员现场值守，针对现场发生的临时情况及时处置，确保各条途经线路运营秩序平稳，方便市民出行。
5: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然后同时我们的公交栏志愿者也是穿着蓝马甲上岗服务。
6: 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4: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北京网约车启动了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8: 一批由党员骨干、优秀司机组成的爱心车队整装上岗，用流动的善意勾勒出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9: 昨天下雨了，这玻璃可得擦干净了，不然的话会有安全的隐患。
4: 清晨5点半，43岁的滴滴司机梁毅已经起身忙碌。等待的时间里，梁毅反复检查车内物资，确认最优赶考路线，预判早高峰车流状况。
9: 这个是医疗箱，还有给考生准备的考试的用具。今天要去的是北交大附中分校，距离这儿大约16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左右。提前点出发还是踏实一点。
4: 梁毅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格外懂得高考对于学子和家庭的重量，也更加珍视这份护送追梦少年的责任。
9: 已经接到考生，可准时出发，准点到达。
10: 瓶子认识吗？
9: 您客气，
10: 谢谢你啊。
9: 哦，不客气，不客气。祝你这次高考那个金榜题名啊。
4: 今年滴滴爱心送考队伍以党员司机、星级优秀司机为核心骨干，经过层层筛选组建而成，车内更是精心配备暖心物资，充足的饮用水、全套考试文具、防暑降温药品等一应俱全，全方位应对考生赶考途中的各类突发需求。
11: 爱心送考这样的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已经延续了十几年了。这些司机呢，他们平时的一个服务分和口碑都非常的好。
4: 所有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均统一张贴醒目的爱心送考标识，穿梭在城市街巷，成为高考季里一道流动的暖心风景线。
12: 我想着为了不耽误这个考生，我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
13: 让他们的家长安安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把我们孩子送去考试。
14: 虽然我的孩子那个在老家不在北京，但是呢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9: 能为北京市做一点贡献是我的荣幸，希望今后每年的高考活动都可以由我来参加。
4: 北京台报道。
1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日前，密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非法采矿案，两名男子私自挖山卖矿牟利，涉案金额超52万元，
8: 严重破坏山地生态资源，或将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
16: 经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田某伙同王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密云区穆家峪镇石门沟山开采铁矿石和片麻岩，大肆破坏山体植被与山地生态，非法谋取私利。其中，田某作为本案主犯，全程统筹策划，联系作业设备，并现场指挥开采工作。王某在案件中起到辅助作用。
17: 你怎么挖了几个坑啊？
18: 一个
17: 坑，
18: 对，
17: 一直挖还是陆续挖？

0: 陆续吧，
1: 陆续挖是吧？
0: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十几天吧。
1: 挖十几天？
0: 对。
1: 你挖来的水况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0: 规划
1: 扔了，回扔了。
2: 经专业机构评估，二人非法开采铁矿石924.80吨，片麻岩4127立方米，涉案矿产总价值超52万元。案发后，田某经民警电话通知主动到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二人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羁押，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3: 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法院将择日宣判。该案审理有力震慑非法破坏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彰显了司法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态度。
4: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来说，如果非法采矿的矿产价值金额超过25万，那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咱们北京市的入罪标准是5万元，超过5万是3到7年有期徒刑，如果是超过25万，那就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2: 北京台报道。
5: 汛期已至，北京各区正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
6: 6月5号，在平谷区向阳村进行了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
7: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平谷的这个山村进行防汛的应急演练。我们现在模拟的是这个发生了地质灾害之后，这几村险户现在马上转移。
2: 急促的锣声作为紧急撤离的信号，第一时间提醒山体周边险户迅速响应，即刻转移，群众全部安全撤离。临时管控区域封闭完成后，北京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启专业化、科技化隐患排查工作。
8: 如果说咱们这个山体有小规模的掉块、有岩石的松动，通过3维激光扫描仪去实时的获取它的变形情况。
9: 北京市的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全市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达到9615处。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应急技术演练，一旦灾害来临，群众知道何时转移，跟谁转移，转移到何处，何时返回，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2: 地质监测部门特别提示，在山区遇到大雨，要第一时间迅速转移，并坚持雨停不松紧、隐患不消除、不返家的原则，确保地质灾害隐患彻底清除后才可以返回。北京台报道。
5: 随着北京正式上汛，最近的雨水也开始偏多了。连日来，降雨带来了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安全隐患。
6: 尤其是在夜间，在货车出没较多的地区，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昨天晚上，记者来到通州的马驹桥地区，与民警一起夜查大货车。
10: 这儿一百吨。
11: 晚上8点半，通州马驹桥地区刚刚下过一场雨，路面还留有不少水坑。民警执勤的位置马驹路与景盛南四街是允许货车通行的路段，周边还有几处工地，因此即便是在夜晚，这里的货车数量也不少。
10: 您看咱这，这为什么晃的呀？
12: 这应该固定住了哈。
10: 对呀、啊。
12: 焊了这儿，看到吗？这一天焊着了这儿。
10: 正经来讲，咱们载货汽车后边这防护杠得焊死。
12: 哦。是是，我
10: 为什么焊死啊？
12: 焊死的那个安全，
10: 安全
12: 啊？
10: 怎么安全？
12: 我记你，我也说不好。
11: 货车的后方保险杠是松动的，原本被焊死的位置有两个圆环替代，这样一来，保险杠丝毫起不到防护作用，沦为摆设。
10: 这个焊死是防止小车后边这种小车追尾的。
12: 哦，
10: 你这车比较高，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来做支撑的话，小车一下就扎您这底下去了，危险。
11: 此外，车身上粘贴的反光条已经全部掉落，夜间行车，后车司机很难准确识别这辆货车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追尾的风险。
12: 前两天刚验的斗它轮刮掉了。
10: 您验没验呢？你看你后边哪有反光条？
11: 反光条不应该只为了验车存在。这名司机表示，自己是为老板开车的，老板给什么车自己就开什么，但反光条掉落加之保险杠又松动，一旦发生意外，不仅司机自身的安全难以保证，承担的事故责任也一定少不了。然而这样的货车并非个例，下面这辆货车有着一模一样的

0: 问题。
1: 你从这儿看，你车哪有问题？
2: 后半杠掉了。
1: 后半杠掉了。
2: 那你知道这后半杠干嘛用的吗？
3: 保护的呗。
1: 保护什么的呀？
3: 保护那个防撞的那些。
1: 防撞的。你知道为啥这还得贴反光条吗？
3: 反光条那个天黑行车那个人看着你。
1: 对啊。
0: 这名年轻的司机显然对反光条和保险杠的作用了解得更到位，但同样抱着为老板开车的想法，也没能做到确保安全再上路。实际上，反光条和保险杠的重要性并非危言耸听。就在5月28号凌晨，沪陕高速南阳桐柏段，因为涉事大货车防撞保险杠失效，缺少缓冲，小客车车头整体钻入货车车尾，事故导致13人遇难，3人受伤。因此，民警的夜间坚守，对货车的严查严管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一环。最终，2名货车司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
1: 第一，载货汽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日第3项200元不记分啊。第二，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下部以及侧边防护装置的，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日第3项200元不记分啊。
0: 除了反光条、保险杠，货车最常见的问题还有超限载货。
1: 你自己作为驾驶员来讲，你自己你害不害怕吗？我看着都害怕。你不怕这掉下来吗？载货的时候，咱当时学科目一的时候，不能怎么着啊，先生？
4: 不能超高，
1: 不能超高，还不能超宽，还不能超啥？
4: 超
1: 长。对啊，那您觉得您这占了几个？
0: 司机表示，自己拉的就是废品，下方是废纸板，上方是塑料瓶，远远看去，上方的货物已经超出车头近1米高，很是夸张。即便这些货物不重，超宽超高也容易在转弯时影响车辆平衡，一旦这些绳子捆得不牢固，发生移撒，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1: 机动车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5项，道交法9条，100元记分，这是第一。第二，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刚才是您超宽，现在是您超高啊。道交法9条，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5项，100元记分啊。
0: 也许一次两次的提醒与处罚，并不能扭转货车司机的侥幸心理，但民警风雨无阻的路面坚守，不分白天黑夜的常态化执法纠正，既展现了交管部门严查严管的决心，也能时时警醒，循序渐进的扭转司机的安全观念。希望看到未来货车司机能从被动整改转为主动遵守，这也是对一线民警日夜坚守的最好回馈。
5: 北京市2024年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今年是收官之年。截止到目前，北京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全部完成，7个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户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年内全部完工。各区也正在持续盘活桥下的闲置资源价值。
6: 近日，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全面竣工，这里从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升级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7: 6月5号，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实现了机动车停放、新能源车充电、非机动车停放等多种功能。由于桥下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不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停放都十分有序，还有相当多可以使用的空位。
8: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7: 综合治理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如今闲置荒地变成了规范化的停车场地，其中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桥下遮阴避雨天然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湿化的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还布设了300米绿色人行通道，人车交叉路口也增设了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9: 没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这充电。
7: 以孙河站改造为样板，朝阳区全域加速推进桥

0: 下空间提质建设，今年已完成1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项目。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据统计，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余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1: 2026年是3年行动收官之年，桥下空间治理工作朝着精细化、多功能方向提档升级。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0: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2: 噪音污染，这也是环境污染的一种。近年来，噪音污染是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问题。那丰台区呢，巧用定向发声技术来破解噪声治理的难题。
3: 比如说，安静操场系统先后落地丰台5小、丰台2中，有效改善了校园及所在社区生环境质量。智慧舞场系统进驻公园和商场广场，精准化解的是广场舞噪声扰民的治理难点。
4: 上午9:10到9:30是丰台第5小学的课间操时间，音乐加上老师的口令声得有100分贝上下。周先生家就在学校一墙之隔的居民区里，几个月前这些声音他还能听得清清楚楚。
5: 那段时间，要么我们就把窗户关，要么就不在家里头，或者在家里听习惯了也无所谓。
4: 这个学期学校换上了定向音箱，即使周先生家里开着窗户，传来的音乐分贝数也就在50-60分贝。
5: 昨天他们上来找我就是问问这感受，我都感觉到没听到什么似的。学校这种活动我们理解有点噪音，有时一会儿就过去了也无所谓。然后反过来学校也替我们着想，我觉得这点应该是给点赞。
6: 有的时候啊，什么老奶奶什么的给我们打电话，这心脏都受不了了。所以遇到那个运动会呀、什么重大活动的彩排，我们都要给它放在下午，或者是音量开得特别降低。实际上也给我们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定向的它就是解决了，孩子能听见，但是居民这儿不扰民。
4: 丰台区很多学校都距离居民区很近，也有声音扰民的困扰。安装定向音箱也纳入了下一步的计划。
7: 是在音响正前方30度的夹角内，咱们打比方，咱达到80-90，超过这个30度夹角，它就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
8: 目前已经通过安装116台高质量的定向音箱，完成了8个宁静舞场和7所安静学校的建设。下一步计划通过一点位一测，完成26个公园和口袋广场及22所学校的专项噪声治理工程。
4: 汇勤购物中心今年也安装了定向音箱，平日里广场上有4-5支队伍分别跳着不同的舞曲，在使用传统音箱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嫌吵。
9: 我们旁边的话音响会影响到我们双方的音响，我们都把自己的音响给它调大了，
10: 每天关着窗户都挡不住的噪音。但是自从装了定向音箱之后呢，至少我感觉声音开着窗户声音是可以接受了。
4: 记者也在现场做了测试，音箱边的广场舞音乐的声音在80-90分贝，但离开广场舞队伍30米的距离声音就降至50多分贝。近年来噪声类投诉已成为丰台区接诉急办诉求的重要部分。丰台区全面开展风铃行动，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噪声扰民等难题，多措并举推进噪声污染综合治理。
11: 风铃办下设广场舞噪声扰民、装修扰民、物流园区扰民等先锋岗。2025年3月份风铃行动实施以来，从2026年的数据看，我们的噪声投诉量下降了将近10%。
4: 下一步，丰台区将不断扩大重点领域噪声治理覆盖面，持续改善区域生环境质量，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群众宁静生活。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每年如期而至的高考，这是一场属于青春的奔赴。小小的考场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同时也记录着我们国家生生不息的奋斗脚步。
3: 回望中国高考数十年的风雨历程，有一个年份不可磨灭，它就是1977年。
12: 这里是北京市

0: 市第十二中学是2026年的高考考点。49年前，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十二中就是当年的高考考点。在当时啊，一群北京青年从北京市十二中走进了考场，握住了人生的笔杆，改变了人生。这其中就有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叫做车晴。
1: 这是当年的准考证，1977年12月10日、11日两天考，考四门课，因为我是理科的嘛，考四门课。准考证我还是保存到至今。
2: 好帅气啊！
1: 那时候24岁，49年前呢，我非常有幸的参加了高考，就地点呢就是北京十二中，但当时呢十二中还是在丰台镇的西边，这是一个新校址，这个校址真漂亮，所以现在的学生啊，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3: 那一年的高考与众不同，车晴说，12月里他顶着寒风走进考场，心中却感到无比火热。
1: 对，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啊，考试的时候我是从北京站坐火车到丰台，然后从丰台呢走到十二中来参加考试。因为那两天的这个经历呢，这一辈子也不大会忘掉。满分400，我是309，高考成绩出来了就上了大学了，所以这个完全改变了我一个人生的轨迹吧。班上同学啊，能相差15、16岁，哦，最小的大概15，嗯，最大的30，甚至还有32、33岁的，还有这个带着孩子的，这有幸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然后呢就当老师了。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一直到了这个16年，全国一共录取了27万，考生呢是500多万。
0: 这张泛黄的人民日报出版于1978年的2月19号，在这张日报上，这篇文章就来自于刘学红。这篇文章承载了一位普通人与一个大时代相遇的故事。
4: 哎呀，刘老师，您好，
2: 小红你好。
5: 一年一度秋风劲，转眼之间，从去年金色的十月、欢乐的十月，到今年丰收的十月、胜利硕果累累的十月，已经整整一年了。就是以这个开头，
3: 1977年。十月得知恢复高考后，刘学红徒步10多里山路到公社报名参加高考。在高考语文试卷上，他用一篇描写劳动真实感受的考场作文拿到了作文将近满分的好成绩。高考后第二年的春节前，爸爸突然带回家一份人民日报，
5: 赶紧把报纸打开，然后我一看标题，然后一看那个第一句话，然后我就说，是我写的。哎呦，当时就是真是心花怒放，就特别高兴。然后第二天呢，等于这件事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就全传开了，然后都说谁谁谁的女儿考上大学了。
3: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刘学红说有个细节让他忘不了。
6: 我们的卷子是长的。就是一拿出来，哇，一长能有1米多，你就反正是一边写一边往上，就往那边滚，就是比我想象的要浅很多。
3: 1978年，刘学红如愿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
5: 应该是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接到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要准考证，要我的大学毕业证，要那个学位证，还要了几张照片，就是我在北大的照片，然后等于作为一组，就是等于收藏到那个国家博物馆，作为一个历史的文物呗。77年恢复高考啊，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第一批的高考作文上报纸，然后第一批的高考准考证，那就可能具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那个历史价值。这是我们77、78级毕业40周年的一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像我们都穿着学位服的嘛。嗯，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学位制度，只发了学位证书，但是没有学位服。我们这一年呢是特意每个人定制了一套学位服，然后参加就是毕业40周年以后的那个典礼。
2: 当时您穿着学位服什么感受？跟我们说说。
5: 觉得那个这辈子能穿上北大的那个毕业的学位服，确实是特别激动。而且我们的学位服上还每个人都绣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
7: 对于这一年的高考，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爸妈他就是1977级的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如果没有那年的高考，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可能很多人把高考都当做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闪光的记忆，
2: 重要的时刻。
7: 从1977年到2026年，今天刚好是第50次高考，半个世纪了。每一代的高考人都有独属于自己

0: 的青春记忆和时代的感悟。
1: 而此时此刻，2026年6月7号中午的12:37，相信已经有不少上午刚刚考完第一门的考生打开了电视，正在一边吃饭一边看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心里话想说给你听。
2: 我是1977年的高考生，想对2026届高考生说几句话。你们已经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50批考生了。
3: 我是1991年参加高考的，到现在已经过去35年了。我1995年毕业，想跟高考的孩子们说一下，有考试，有压力，让自己有学习的动力，其实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35年之后的高考生，今年高考35年之后，能够体会到我现在说的话，回望过去自己的30多年，也为自己始终在学习、始终在进步，感到很充实的快乐。
4: 我是1992年参加高考的，我特别想对现在正在高考的这些小朋友们说，动笔的时候一定要坦然，放下笔一定要释怀，山河辽阔，世界精彩。
5: 我是1999年的高考生，转眼哈，从一个高考生就变成了高考生的家长。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经过一个长期的努力、坚持，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拼尽全力，给自己交上一个20年后、30年后回望满意的答卷，还是重要的。我祝所有的高考生拼尽全力取得好的成绩。
6: 我是2004年的高考生，我想给各位考生说啊，10年磨一剑，你所有熬过的夜、刷过的题，最后都会变成你考完试那天笔下的一道光，所以相信自己，你们一定可以的。
7: 我是2014届的高考生，我想对这届的考生说，一定要相信自己，你就是考场上的王。
8: 我是2016年的高考生，特别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希望大家金榜题名，考的全会，
9: 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
1: 那可是我们的青春啊，怎会忘记？一场考试落下帷幕，无数新生在此刻汇聚，考生复盘，家长倾听，汇成高考首日独有的温情画面。
0: 我们来看看记者刚刚从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发回的消息。
10: 现在是6月7号的中午11:30，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市第80中学的考点门口。那现在呢，全国高考首场语文考试刚刚结束，现在学校门口聚集了很多家长哈，有些盛装打扮，也有些抱着向日葵的花束，取一举夺魁的好彩头。那我看到家长们眼神里满是牵挂与期盼，此时此刻已经有学生零星的走了出来哈，我们马上去听听他们的第一首真切的感受。
11: 作文嘛，做规划与下功夫。
12: 你答得怎么样？
11: 我觉得还行吧。
12: 有信心吗？
11: 还行，还可以。
13: 作文就是先解释了一下这个词，然后写一下，比如说，两个不是一个对应的关系，然后需要怎么兼顾它，类似这种。
14: 要出来了，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管他考得怎么样，我都希望他能放平心态。
15: 这个今天穿的是红色的旗袍，寓意的是那个开门红，然后呢也祝愿孩子旗开得胜。然后明天我准备穿绿色的，然后是一路绿灯。然后后天是那个黄色的，祝愿孩子金榜题名。最后一天是紫色的，然后紫气东来，一路上扬。
16: 这次的北京卷的议论文题目呢叫做做规划与下功夫。从这个作文题目来看呢，它是引导学生能够去思考对社会人生和国家发展的一些看法。2026年是14-5规划的收官，也是15-5规划的一个开卷，那也是响应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号召啊，然后引导学生能够在思想熏陶方面和价值观的方向上去做一点青少年的担当。
10: 无论刚才发挥如何，都请孩子们尽快放平心态，把精力投入到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在这里呢，祝大家妙笔生花，圆梦今夏，金榜题名。这里是北京台记者宝晨好心为您发回的报道。
0: 好的，谢谢宝琛。刚才我们说到呢，语文已经全部结束了，而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把今年

0: 全社会都很关注的作文题目给大家给出题了哈，也想请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酝酿酝酿这个作文该怎么写。
1: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白雪薇，跟随记者一同聆听权威专家对今年语文考题与作文命题思路的专业解析。雪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答题思路吧。
2: 好的，主持人您好。随着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的结束呢，大作文也是相应的出炉了。那么今年大作文的出题的形式呢，依然是延续了往年，为二选一，分为议论文和记叙文。那么我也是注意到呢，在这个记叙文当中有一个非常典雅的词，叫做寒英举华。那么这个词它的出题的命题立意是什么呢？考生又该如何作答呢？在我身边呢，是来自于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的资深语文教研专家赵老师。那么赵老师，您给我们做个解读吧。
3: 您好。实际上我们知道寒英举华是一个常用的成语，也是古人呢读书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他会把书中的精华部分反复咀嚼，反复品味，然后内化成为自己的读书收获。那么在这个题目中呢，这个词义可以被拓展开来，无论是阅读还是艺术品鉴，还是反思生活获得成长，甚至于考生在社会观察中、社会认知中去找到一些精华的部分，
1: 含有也有我一段
3: 咀嚼、内化，成为自己的成长，都是可以入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题目，我想也体现了今年两道作文题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素材入题，但关注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代青年人他的成长价值。比如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可能更多考生会关注的做规划与下功夫，是吧？它也是古人的一种读书法，一种读书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古人的读书法放到当代来看啊，大家众所周知，今年又是咱们的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面临着我们如何来做好规划，如何来下足功夫来落实我们这些规划。当然
2: 那我们还有一个微写作三选一，那您再给我们说一下微写作好吗？
3: 好的。那微写作这个题目呢，它可能就更能够去体现实用的价值，也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尤其是今年的第一道题和第二道题啊，第一道题其实引导学生去走进社区啊，关注半日的劳动实践，体现了学生身边的生活，体现了劳动教育，实现咱们的立德树人。第二道题目呢，把人工智能和幸福晚年放在一起，引导学生关注这个时代的特点，同时共情老人的生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来。总之大小作文其实都是引导学生把传统文化和当代价值放在一起思考，把个人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放在一起来进行思考。
2: 好的好的，谢谢赵老师。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雪薇，也谢谢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解题思路啊！我相信今天同学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了，只要是全力以赴，你就是赢家。那除了语文，接下来还有好几门，希望同学们能够放平心态，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0: 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则交通提示。为了应对高考，北京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交管部门提示考生及家长提前仔细核对考点的具体位置，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及交通方式。
0: 特别提醒您，6月8号下午将会进行高考英语以及小语种的考试。为了确保听力考试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朝阳区陈金伦中学、团结湖分校高中部、海淀区第19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当天计划途经刚才说到这些考点周边道路的社会车辆，请提前选择好绕行路线。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特展当中，地下一层的美洲主题嘉年华

0: 华上体验 VR 项目，带您一秒走进玛雅世界。
1: 记者戴上这个 VR 眼镜，沉浸式的感受神迹玛雅文明探方，瞬间就穿越古老玛雅国度，探索玛雅文明的秘密。UMR 眼镜让大展上珍藏的文物直接捧在手心，近距离观看南美特色奇花，也能握在掌中把玩，新奇又好玩。
2: 黄金美洲豹来到这个区域，咱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场大祭司是什么样。
3: 是 VR 产品，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故事情节的一个剧场。
2: 那我先替观众朋友戴上眼镜，神迹玛雅，我现在坐着船往前走，我去小圈金字塔，不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多高啊！它真的给你的惊喜太多了，太沉浸了。
4: 神迹玛雅文明探方是以世界古迹遗址探索队为主视角，穿越到地下河溶洞、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等玛雅核心场景，为您揭秘玛雅文明的秘密。
3: 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尽量多的信息放在里面，游览的同时也能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
4: VR 里身临其境的感受玛雅的故事 ，UMR 里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让您直接把人物拿在手心里。
5: 这个呢是我们的UMR 最新的一个技术，它有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清华美院的老师们做技术支撑。
2: 优美灵境文物导览，展上看到的那几个文物，就是那个月亮神的那个兔子吗？金羊驼。人像玉面具，我能扯他脸是吗？
5: 可以。哦哦，是不是变大了？
2: 但是它文物上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做的。哎呦，
5: 别咬我啊！
2: 就是感觉像挠我们家猫下圈似的。三、二、一。
4: 您可能见过南美洲的花，但一下见十多种，还真得来这儿看一看了。
2: 我要变成花仙子了！哎，我现在手都已经长花了。有朱顶红、亚马逊王莲、银星秋海棠，看看野牡丹吧。哇，你好看，看，好玩不？真落我手上了，这我能玩一天，真的能解锁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玩法，只要你想玩，
4: 就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嘉年华吧。
0: 电视剧主角正在北京卫视热播，我看这个戏的时候发现孙浩演的真好啊，他演的那个苟存中苟思，咱们不能剧透，好多场景都让我差点落泪。
1: 嗯，感动了你啊。那他是如何让自己的苟存中和这个角色合二为一的呢？我们来看记者对孙浩的采访。
6: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演苟存中会翻红，或者是这么深入人心，我没想这件事儿。
7: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浮沉。目前这部电视剧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孙浩饰演的苟存中深入人心。孙浩说，当张嘉译把苟存中这个角色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过靠这个角色出圈，只是希望自己不要辜负朋友的信任。
6: 然后每个人都会走下坡路，所以我人生也有很低谷的时候，那我也经历了这些。那嘉译老师跟我说，你没歌唱跟我演戏吧，那是我人生的贵人，我就要告诉我自己要对得起朋友，对得起朋友对你的嘱托和信任。可能他看到我身上有这个人物的影子吧，就是曾经有过大起大落，曾经有过从零开始，我要进行大量的学习训练，提前一个多月就进组。那在这六个月的当中一直在拍，只要有空戏曲老师就把你拽走练一会儿，其实甚至我有时候都焦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挂在房间里那个水袖的衣服就开始半夜三更起来就练。所以你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人物吃透，你才能走到他的身体里头。
7: 正是这样的认真和付出，才让孙浩饰演的苟存中走进了观众的心里。采访中孙浩多次跟记者说，能遇到苟存中这个角色是他的幸运。
6: 苟老师是太纯粹了，我人生中遇不到第二回这么纯粹这么震撼的一个角色，我认为是很少的。苟师傅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共信他的善良，共信他的纯粹，所以到这时候呢，大家就不忍看到他在舞台上离去。那这对于一个角色来说所赋予他的能量非常的大。
7: 孙浩说，在演完苟存中以后，他对人生的起落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他希望每一个观众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6: 开心努力地活着，看淡这一切。我赞美的生活是细水长流，涓涓细流，好好的 对你的家人，好好对你的工作，好好对信

0: 信你的人，好好的对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1: 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近日封闭了近八个月的 G217 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
3: 今年独库公路的情况和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要兼顾 G3033、独库高速、低压高铁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的需要，独库公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所变化。
4: 独库公路整体分为北段、中段、南段，本次管控主要集中在北段和中段。 G217 乌苏邑至库如利每日8点至19点通行，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荷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 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至21点。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静段、G218线河静段或 G30线回屯至清水河段、G3016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北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提醒计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独库公路山区天气一日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前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
2: 根据半岛电视台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
3: 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8人死亡，另外有15人受伤。
6: 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向人员密集的临时帐篷区发射了2枚导弹。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超过950人死亡，另有近3000人受伤。目前，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里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埃及首都开罗访问，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2: 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美伊陷入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德黑兰，预计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6: 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而就在冲突即将满100天之时，美伊局势再次骤然紧张。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

0: 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2: 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近一周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周边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1: 当地时间六号，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发布最新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
2: 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
0: 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
4: Oui, la gestion elle est compliquée parce que nous sommes dans la phase d'ascension, il y a les camps qui arrivent tout le temps. La population en soi n'a pas encore accepté à adhérer pour éradiquer cette maladie. C'est comme ça, nous sommes dans la phase où on aura beaucoup de malades.Mais il y a des mesures qui sont en cours par rapport à ça, par rapport à la communication, par rapport à la sensibilisation. J'espère, dans peu de temps, on va éradiquer cette maladie.
0: 世卫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官员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午的天气，也给考生们提醒，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不过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了晚上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外面紫外线强烈，注意防晒。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呢？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还是要认真的核对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应该是没有问题。啊，那也要对比验证。看看，
1: 团长，
0: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
0: 你们现在到了哪里？
2: 喂，
0: 怎么不好用呢？
2: 喂，
0: 你们现在到了哪里？
2: 喂，能听见吗？
3: 喊两句，我们已经到了白脖子处了。
4: 好，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2: 都两平半，都两平半。
4: 哎，怎么？疼了？不打了？
0: 疼？

疼算什么？我从来不怕疼，没事。哎，不过丁大夫，你这针打着疼，疼完了舒服。<笑>

0: 全体干部职工请注意，下面播送重要通知。
1: 除保卫部门、仪器仪表等不能脱岗的职工之外，全体人员10分钟后立刻到厂食堂
2: 开全体职工。

丁大夫，别收摊啊，这还有人呢。丁大夫，哎呀，这个浑身发冷，可能有点感冒。

0: 你这都烧到头了
1: 啊，
0: 那我可得给你开病假条了。哎呀，
1: 谢谢啊。
0: 泡病号混病假条，一旦报告厂里查实，厂里要予以严肃处理。拿出来吧。你走吧，我还要去看小壮。
1: 看谁？小壮啊。
2: 同志们，我们汽修厂和南台公社是工农相结合的对口互帮单位啊。今年南台公社是大修水利，他们的农业机械几乎都被损坏，我们厂发挥了我们的机修优势，派出了车、钱、铆、电、焊各个部门的精兵强将前往南台公社进行援助。我们区的同志啊，是大干苦干加巧干，不但修复了南台公社所有的农业器械，而且还利用现有的材料为南台公社加工了一批农业机具。为此，南台公社的领导和农民兄弟们对我们无私的援助给予了更无私的回报，那就是给我们送来了一头250斤的

0: 快点啊！咱们到了，你得向工人老大哥好好学习啊！别闹，别闹！
1: 大家注意啊，下面

0: 各位领导同志，我是南台公社的革命社员崔大可，我身后的这头朱小壮，就是我们公社回报工人阶级老大哥的猪。好。
1: 领导同志说了，说这头猪是250斤。领导同志，数字有点不对。哎，
2: 公函上说的是250斤啊？怎么？
1: 对，是。这头猪出发的时候是250斤，可是经过路上这十几天我的喂养，它现在已经达到了256斤8两。好。
3: 下面我宣布，厂党委对这次支督活动表现十分突出的同志进行表彰，鼓起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热情。哎，老弟呀，我跟你说实话，现在我做梦的时候总是梦到你，还有和我爱人的时候，感觉就是你。行。
4: 这就是你的不好了啊！你爱人多好啊，那么体贴你的。哎呀，你先把餐券给我。哎呀，
2: 先签一下。
4: 你先把餐券给我再说嘛。
2: 餐券一会儿再说。
4: 你先把餐券给我再说嘛。
2: 餐券一会儿再说。
4: 这，你真废！哎，老弟，你身上怎么有钉子？啊？
5: 没事没事的，不会断掉的，我脚底的干嘛呀？哎，
4: 老弟，
5: 这只是要断掉了。
4: 没事没事的，不会断掉的，我踩过好几个人，哪个不比你壮啊？还不会断掉的，只会肿几天而已了啊！哎呀，好，你的餐券现在能给我？
2: 这个不可以。
6: 这个老娘整天没用的。都几点了啊？还在外面野呢？
7: 家里不热黑吗？开灯又怕费电，我们就在外头等您呢。
6: 妈，给我们带什么吃的来了？
8: 又饿了。
6: 嗯。还有俩馒头。别抢，别抢！大毛，哎，大毛，拿开水给他们泡着吃啊，太凉了。
8: 笑，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6: 怎么着？ 还生嘛气呢？
8: 妈，我都长这么大，你一次都没给我过过生日。没过过？不可能吧？
6: 你那时候太小了，你不记得了。妈还给你煮仨鸡蛋呢。哦，对，你那年三岁。妈，人现在上学第一年都办过生日饭，人家还4个热菜，您为什么就不给我办？你说为什么呀？ 不明白你这些孩子了，这头三年还饿得要死要活的，刚缓过点劲儿，兴起什么生日饭，什么习惯呀？还4个热菜。

行了，别难受了啊。放心，妈就是拼了老命也给你弄四个热菜给你过生日啊。笑笑，行了，上去吧，慢点啊。

0: 哎呀，我觉得呀，可以吃炖菜。打个比方吧，这茄子啊，原本素烧茄子是没什么味儿，可是要是跟这个猪肉炖到一块儿，那茄子可就香了。
1: 我说这一头猪才四个蹄儿，全场这么多职工，一人一口都不够，那怎么吃啊你？
2: 刘啊，你是行政科的，怎么老拿不出一个准方案来呢？
3: 行政科也没有统一的意见，六个人倒有八个方案，因为其中两个人出了两个方案。
4: 谁呀？哟，来了哈。
2: 刘老弟，我的衣服做好了吗？
4: 进去吧。大毛，乖点，照顾好弟弟妹妹。咱当是自个儿试吧。
5: 三枪飞围，看啊，1948年秋尉，南泉市解放不久，一天清晨，
4: 合适的哈，
2: 合适，真好，
4: 就过去看了吧。
2: 杨大弟，看，三斤两面，怎么样？
4: 这三斤呢？你说人家给你做那么多件衣服，这里子都搭了那么多了，就三斤两片啊？
2: 刘老弟，你别忘了，你们家后面那块玻璃还是我白给装的呢。
4: 三斤就三斤吧。那我求你件事儿呗。
2: 说。
4: 哎，你把这次会餐的餐券匀给我怎么样？不白云，等下回聚餐的时候，我把我那张给你，怎么样？
2: 下回，下回还能有256斤8两的猪吗？不可能了。哎，
4: 不是，你说你这人，哎，咱们俩。
2: 梁老弟，我告诉你，你也别碰我，也别摸我手，也别拍我肩膀。这张餐券啊，就是我亲娘老子来了，我也不会给的。哎，你找那个南艺呀？
4: 谁呀？
2: 南艺，你怎么不记得了？就是以前咱们食堂那个大厨，后来犯错误了，给弄去扫厕所了。他们家可是资本家家庭出身，有底儿。他从家拿点东西啊，上委托商店就能卖好几百，而且啊，每个礼拜啊都出去下馆子。你找他，准没错。
4: 那人不阴不阳的，尖酸刻薄，我都烦死他了。你看他那德行吧，每次去食堂打饭，我问他多要点儿，切，从来没给过好脸儿。
6: 王大顺，王大顺，呸！你这个不要脸的，终于让我捉奸了吧？说
4: 谁呀？这是骂谁呢？骂谁呢？
6: 说你呢？
4: 你踹错门了吧你？
6: 你别动！
4: 动。他是你男人啊？
2: 你胡说什么呀？没有。
6: 要不是跟他，你跟谁？人家都说了，你在厂子里头跟他有一腿，有没有这回事？
2: 没有。
6: 有没有？而且呢，我听你在梦里说什么拉地拉地的，说的就是他的吧？
2: 没那么回事儿。

0: 妈，
1: 没事，别怕，妈没事，这种婆婆妈见多了，玩吧啊。

0: 把这一串也给叫一下。哎，
1: 得嘞，
0: 我出去一下。哟，梁师傅，机修车间的。
2: 你认识我呀？
0: 是，以前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偶尔见过。那个时候啊，你不说二十遍再多给点，你不会离开窗口的。<笑>哎，怎么着？哦，我想起来了。
2: 杨晓东当时给你打菜的时候多给了点，我还批评他来。你就别提那帮人了，那些人根本没法跟你比。那帮人有事儿的时候一个都靠不住。哎，南烨，你是封建余孽哦，不，你是资本家子弟，你吃过香的喝过辣的，你什么没见过呀？哎，我听别人说你到现在还一个礼拜下一次馆子呢。
0: 说你也不稀罕这张餐券是不是？哎，你就匀给我嘛，啊？是，我不像你们那么在乎这餐券。
2: 就是。不过啊，我已经想好了把餐券给谁了。哎，南烨，我不白要你餐券，你给我，我白给你做十件衣裳，趁李子我送。
0: 你别恶心我了，我的衣服都到省城去做，不用劳你大驾。
2: 哎，嗯。
3: 南烨，
0: 梁师傅，梁大力，上啊，不上白不上，是不是？废话，那我将来跟丁秋楠结婚以后，我怎么面对他呀？别跟我面前提这女人，我烦他。
2: 你出来！你要不出来，我可进去了啊！你进来呀，
4: 南烨可等着你呢。你们这帮臭小子，赶紧快把裤子提起来啊！我可进来了，我进来了。哟，真的进来了。
2: 南师傅，我们走了啊！你们聊吧。走。南师傅，你就可怜可怜女同志吗？啊。
5: 这套跟那帮人行，跟我这儿没用。谁说的？你还不太了解我，你问问我都还想不想了。
6: 到目前为止，关于这头猪，什么时候杀，怎么杀，怎么做，还没有形成一个决议。
7: 刘厂长，你看这是餐券，已经编好了号，是按照您给的名单做的。
0: 老刘啊，这个发放餐券。

0: 事情非常重大呀，啊！你会同人事科和保卫科的同志，再对这个人员名单进行一次核对，啊！啊，最后一个议题最关键，厨师，南爷，这行不行的？你倒是表个态呀！
1: 南爷啊。
0: 这呢是我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茶，你呢回去尝尝啊。
1: 哎呀，
0: 你刚才说那话你就难为我了。你想想当时那种形势，他们都这么说你，我只能把你从厨房里撤回来呀。
2: 是撤出来就撤出来吧，那你干嘛给我弄得去扫厕所呀？
0: 天地良心，南爷，我那是为你好。你也不想想啊，咱们厂这车、钱、铆、电、焊、钻洗、翻砂这些活，哪样你能干呢？啊，你都干不了啊，南爷，是不是？你这个人啊，爱吃，但是你并不懒惰，哈哈，你还爱做，但是除了这个爱吃爱做以外，你还会什么呀？
2: 所以就只能扫厕所，是不是？
0: 扫厕所怎么了？我那是照顾你。我要是把你弄到那装卸班去，啊，就你这小身子骨，哼，早残疾了。说不定现在啊，你正在家养伤呢。
2: 哼哼哼，嗯，那我闻臭味儿，闻的鼻炎都治好了，我得谢谢你这厂长，是不是？
0: 真有这事儿啊？
2: 你还真信呐？亏你还是当厂长的，我都快闻出鼻炎来了。
0: 所以南爷啊，机会难得呀！啊，你想这么大一头大肥猪，现在有几个厨师能碰上啊？南爷，听我一句话，出山吧。
1: 哎，南爷，别走啊！这行不行的？你给个话啊！
2: 谢谢刘厂长。这事儿啊，我不干。当初我不明不白的被赶出厨房，行，我可以不追究。可是现在，我也不能不明不白的再回去吧？哦，你们现在没人了，想让我回去主持这次聚餐，也行。这么着，你呀。发个文件，向全厂说明一下，
0: 你当时从厨房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呢。
2: 没有文字的也行，你不是爱广播吗？你现在去广播站，把那大喇叭打开，冲着全厂嚷嚷一遍，说我南爷呀是个多么值得信赖的好人，是个好厨子，这总行了吧？
0: 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程序的，知道吧？
2: 不行就不行吧，啊。那就这么着了，我走了。哦，我告诉你，生命诚可贵，名誉价更高。
0: 赶紧的，动手吧！
3: 崔大可，杀吧！哎，崔大可，你不就是杀猪的吗？怎么紧张成这样啊？杀呀！
4: 觉得有点紧张我。
3: 哎，你紧张什么？你不会没杀过猪吧？你看你抖成这样。
4: 我怎么会没杀过呢？我就是没当过这么多人的面杀过。
5: 杀猪不捆着，
6: 就是捆着，
5: 拿着。
0: 快快快快，杀杀杀！
5: 哎，

0: 这样，我们就把找猪的临时指挥部设在这里，你们想想，赶紧把各方面的线索都汇集上来。
1: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呢，工厂的前后左右已经被民兵包围起来了，不要说是一只猪，就是一只耗子，也别想跑出去。
0: 嗯，厂区内要加强巡逻，千万不能让这个坏分子把这猪给偷走了。
2: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谁敢偷偷一点出去，看我怎么收拾他！
3: 哥，这事儿是不是惹得太大了？
2: 嘻嘻，太有。
4: 哥，你们在干什么坏事？
5: 没干什么坏事。一清，你说你生日那天几个肉饭来着？
4: 四个。
5: 你看啊，妈自己一个，剩下的我单给你找去，行不行？
6: 人呢？
7: 妈，你回来了。
8: 听的，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
5: 没有，没有，
8: 没有。行了，行了，行了，让让让让，让我喝口水，我今儿快累死了。你不知道，咱厂的猪给丢了。这我们啊，所有的人都在找猪呢，一直没找着。嗯，你晚饭吃了吗？
5: 吃了，我们煮了高粱米勒饭吃，我们还打了五分钱的酱油，拿酱油泡米饭吃，挺好吃的。
8: 嘿，行啊，好，妈今儿奖励你们。你看妈给你开什么回来的？
5: 我在这儿。
8: 别想，别想，别想，别想。
5: 在这儿
8: 玩。一人只能吃一个啊！我都吃多了，再饿了。行，妈走了啊。
5: 妈，你干嘛去啊？
8: 妈去找猪去呀。
5: 英三也去。
8: 你傻呀你？那猪没了，拿什么聚餐呀？这没聚餐了，这咱家秀那四个热菜到哪儿找去呀？大毛。你最大了，你把弟弟妹妹带好了，一会儿吃完山楂丸上床睡觉，听见没有？别给我惹事儿啊！
5: 妈，再见！
8: 走了，
5: 再见！
8: 山楂丸，
5: 山楂丸。

0: 请进。谁呀？这么无聊，这个时候还玩这小孩子的把戏，看是谁。
1: 谁啊？厂长，猪有信了。
2: 哪儿？老六
3: 应该就在这里。
0: 没有。
2: 哎哎哎！在这儿呢，
3: 在这里。
2: 厂长。
3: 哎呀！终于
2: 在这儿，在这儿了。
3: 在哪儿？
4: 哎！快快快，抬起来，抬起来！
2: 哎呀，小壮，小壮，你跑哪儿去了你？
4: 哎呀，哎，好，走喽！哎呀，
2: 小壮，小壮，你跑哪儿去了你啊？你可是代表我们南台公社来慰问工人阶级老大哥的，你要是跑丢了，我回去怎么交代？我死的心都有了，我。
4: 行了，齐大哥同志，这猪找着了就是好事一桩啊！
2: 急死我
1: 了！崔大哥啊，要不今天晚上就杀了吧？
2: 啊，今晚就杀了？那今晚做吗？这过了夜，肉就不新鲜了呀。
0: 对对对，
1: 要不明天。

0: 早晨尝，中午就会餐。厂长，
1: 事不宜迟，赶快动手，赶快行动，把会餐活动搞好啊！
2: 同志们，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人破坏机修分厂的聚餐活动，盗窃国家重要资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0: 这是哪个混蛋干的事情啊？竟然敢割猪尾巴，我看着他流血我都心痛呢，我估计至少流了有二两血，如果做成血肠有这么多啊？
3: 是啊，简直是
4: 太过分了，一定要严查。
5: 按兜在裤子里，安全。
6: 你小心上厕所掉毛楼里。
7: 快点，快点！
5: 我请个假，我把卷儿放箱里去。
8: 好吧，快去快回啊！哎哎，
7: 你行不行啊你？
5: 快吧，快吧。
9: 大梁，
10: 大梁哪儿？
9: 快点名了啊！
11: 师傅，师傅，
7: 来，干嘛了？
11: 给您的，您拿着吧。
12: 谢
7: 谢啊。哎，干嘛呀？小屁孩儿，你到底师傅什么人啊？你家那么困难的，记住了，打完饭给你父母端回去啊！
11: 谢谢师傅。
7: 揣好了，别丢了。主任，我请个假啊。
5: 好，快点回来。

0: 是不是又跑那儿混去了？大哥，
1: 真行
2: 啊！烤鸭子、炖鸭子，我都讲了100多个大肉菜了。这个还有就是烤全羊、烤羊腿啊、嗯，我昨天咱们刚讲过呀。
3: 是啊。
2: 不，非得来到荤菜不可呀、啊！
4: 荤菜，荤菜，荤菜，荤菜，荤菜。
2: 可是你们这几百道荤菜下来，没噎着，没腻着吧？
5: 不腻个啥呀？
4: 一点都不腻。说老实话，我们还觉得不过瘾呢。啊，
3: 对呀、
6: 啊。贾师傅，说实话，我们都怕白菜了。这一里一半一斤，10斤才1分半。从冬天吃到夏天，从夏天吃到冬天，是白菜煮咸盐，咸盐煮白菜。您呐，还是跟我们说说肉吧，行吗？求求你了，
3: 来荤
6: 吧。
3: 好好好，
2: 我再给你们整一道荤的。啊，
4: 好，
1: 你说一厕所，他们整天往那儿跑，也不嫌腻味哈、啊？
0: 屎尿味就那么好闻、啊？
1: 是啊。

0: 一锅羊油，一锅猪油，一锅牛油，整只羊，整只猪，整只牛，炖在一块儿，得多大的锅呀？
1: 是吗？
0: 得翻斗车的翻斗那么大的锅。哎，煮熟了，吃吧，我走了。
2: 别走啊！
3: 就开水白菜
2: 啊，行吧？你又讲开水白菜好不好？
4: 就是啊，南师傅，就是你呀，可别生气。你说我们都知道你得罪不起，得罪了你就没人给我们讲菜了。
3: 是啊，
1: 就是。
2: 那行，来来来，我接着给你讲菜。哎，
0: 听好了啊，车间主任来。
5: 哎，快快快，快上！

赶紧，回车间干活去。你们也快点儿。

0: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新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觐见。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累死我了，
1: 快洗洗吧。
0: 哎呦，洗什么呀？一会儿还得回去干呢。
1: 辛苦了，来来来来，
0: 你说这个，轧钢厂送一个要修的曲轴，谁也焊不了啊。我一个人活活焊一上午，
1: 没把我给累死。
0: 嗯，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今天上午啊，我到冶金局去开会，中午呢就在那儿吃的工作餐，完了以后呢还发给我们啊一人一根油条。
0: 嚯，
1: 我没舍得吃，留给你了。我听说你们家孩子特想吃油条，那就给他们吃吧。
0: 哟，嚯，你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真够腐化的哈，吃个中午饭还发根油条。我替我们家孩子谢你了啊。
1: 哎，
0: 干嘛？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油条留给你吗？
0: 你打住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再说的话立马走了啊。
1: 哎，大弟啊，我培养的是焊工啊，你是最后一个，也是业务最好的一个。

0: 你这名声实在是太臭了。
1: 好名声有什么用啊？哎，谁要是天天给我十根油条，哪个男人敢多瞅我一眼，你信不信我眼睛给他挖出来啊？
0: 哎，拉弟啊，现在国家呀、啊、正在困难时期，要有信心。
1: 我有信心，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要不然我这一天乐呵着干嘛呢？
0: 哎，
1: 再说点正经事儿，你也琢磨琢磨，这朱一巴到底谁给割下去的？
0: 这不正在查呢吗？要相信组织，一定啊会把那坏分子给抓出来。
1: 我倒是怀疑人。
0: 谁呀、啊？
1: 就是以前在咱们厂厨房干过那个长那样的，南艺。

0: 这是上个月的，我这都记着呢。那这不在这儿吗？看看。
1: 哎，丁大夫，丁大夫，来来来，饭给您打回来了，赶紧吃吧啊！
0: 我就说我饭盒哪儿去？刚才我找半天，谁让你帮我打饭了？
1: 嗨，我呀、刚才扫厕所路过这儿，我一看您这儿特别忙，估计啊中午啊又吃不上热乎饭了，我就帮您打来了。我没事儿，我的工作性质您也知道，四处游走。哎，丁大夫，赶紧吃饭吧。
2: 我说这位同志，您还有事儿吗？
1: 哦，总厂医院的王大夫吧。我说，你不在总厂医院待着，老往我们分厂医院跑什么劲呢？啊？
2: 我负责监督急救厂医务室。怎么着？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没有，没有。不过我觉得吧，你看你啊，一男的，丁大夫呢，一女同志，你们老在一块堆儿，有点不大合适吧？
0: 我和王大夫有事情要说。这位师傅，你是不是该出去了？
1: 哦，行行行，那您赶紧吃饭吧，我走了啊。
0: 还回来？
1: 啊？
0: 饭票还没给你？
1: 啊，不用，没事，回头再说吧。
0: 那不行，回头我再找你再还一次，多麻烦啊！拿着。
1: 那什么，丁大夫，我这可是完全出于革命同志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才帮你打这饭的，您可别生我气呀、啊。
0: 谁生你气了？
1: 那不生气，您干嘛老板着脸呢？
0: 帮我打个饭就想换我个笑脸啊？
1: 得，那您先吃饭，我走了。

0: 怎么了？
1: 你闻闻。
0: 嗯，这分长的饭菜闻起来怎么这么香啊？
2: 能不香吗？火腿、干贝，差点要了我命才凑齐这点东西。里边还有蘑菇呢。
3: 行了，动手吧。哎哎哎，别抢，慢慢吃啊。晚饭吃的什么呀？
4: 糕点，我们还放了地瓜，黏糊多了，可好吃了妈。
3: 真够有本事的，慢点吃，别噎着了。我怎么闻着咱们家一股香油味儿啊？
4: 妈，你睡。

0: 买哪儿的香油啊？啊？
1: 妈，我们今天可捡到好玩意儿了，这么大一块铜。我们刚一走厂门，就看见那个捡破烂的老张头了，非看上这块铜不可，就拿香油和我们换，看还剩了点儿，明天还能再搬回咸菜呢。
0: 哎，我告诉你件大事啊，从明天起啊，都不准到厂里去了。我那意思是说啊，不准到厂里去捡破烂收废品了，听见没有？
2: 妈，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咱厂丢东西了。哎呀，阶级斗争新动向，连公安局二处的人都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啊，全厂乱哄哄的，这上上下下每天的那个群众稽查队啊、破案组啊，整天汇报情况呢。
1: 妈，丢什么贵重东西了？
0: 我要告诉你，你们肯定吓一跳。猪尾巴叫人给割去了。
1: 猪棚有人看着吗？尾巴怎么会被割了呢？
0: 所以说，你说气不气人呢？啊，这贼啊，要让你妈给逮着了。妈肯定拿焊枪给他手豁一大窟窿。那咱家秀这过两天就过生日了，这要是破不了案，这猪也杀不了，还聚什么餐啊？这再把咱家秀的生日给错过去了，你说该不该杀？
1: 妈，这饭是给您留的。
0: 哟，知道心疼妈了。哼，妈不饿，你们把它分了啊。
1: 咱家本身定量就少，你也不舍得吃，你吃饱我们都够。
0: 哎呀，我儿是长大了啊。行，妈吃啊。妈也吃不了这么多，你们一人替妈吃一口啊。来来来来，
3: 大宝
0: 啊，我老虎嘴。
4: 啊，妈就是泼出命，也给你弄这四个热菜。

0: 行了，走吧。
1: 现在播送厂里的重要通知，最新通知，鉴于猪尾巴事件没有破案，会餐活动没法进行，厂里决定对提供破案线索的同志给予物资奖励，奖励餐券两张。
2: 师傅，两张餐券。

0: 哎，干嘛呢？在我这门口翻什么呢？
1: 没翻什么，人们都说你有家底儿嘛，你过来翻翻，看有什么值钱玩意儿。
0: 哈，哎，翻着什么？

0: 破纸烂叶子的，没翻着什么。
1: 没翻着什么，那还不赶紧走，别再像苍蝇似的在我们家门口转啊。
2: 别说话这么难听啊。行，既然你这么不客气，我也甭绕弯子了。南爷，那猪尾巴的事儿跟你有关吧？
1: 杨大弟，你疯了吧？你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还装装装？行了，甭装了，承认了吧？猪尾巴是你割的吧？
1: 你怎么想到是我这儿的？
2: 还用想吗？啊，南爷，你是个有前科的人，为什么以前的食堂把你给开除了呢？你肯定干过偷偷摸摸的事儿。你这人呢，又尖酸刻薄、小心眼儿的，对这个社会极其的不满，怀恨在心。最关键的是，你现在扫厕所，可以游走在厂区的各个角落，最容易碰到走失的猪，所以我断定这猪尾巴肯定是你割的。怎么样，承认了吧？
1: 梁大弟，就算猪尾巴是我割的，有本事你现在就去告我去。
2: 嘿，你以为我不敢啊？哼。南爷，我跟你前世无冤，今生无仇的，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举报你就是为了两张餐券，但是我这人讲义气，我不愿意干这种事儿。你要是把你那张餐券给我的话，你割猪尾巴这些事儿我全当不知道。你怎么样？
1: 你真不要脸。
2: 你看看你这人吧，啊，一点胸怀都没有。我不查你，不举报你，是放了你一马。你看你说那缺德话样子的，怎么样？给三件吧。
1: 你等着吧，我给你拿去。
2: 哼。
1: 哎，听清楚了，我给你餐券是可怜你。哎，
2: 啊，
1: 以后没事别老到我这儿来，我烦你，看见你就烦。
2: 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

0: 老弟，刚来吃饭啊？
1: 哎呦，这不刚喊完吗？哇，累死我了！
0: 好了，你慢点吃啊。
1: 来，走吧。哎呦。

0: 来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哎，你这手是拿不稳怎么着？你这香肠可掉我饭盒了啊！
0: 梁拉蒂同志，你是叫梁拉蒂吧？
1: 是啊。
0: 我叫崔大可。哈
1: 哈，有事儿啊？哎，大兄弟，你这香肠，哎，你看，可沾着我的菜了啊！
0: 这就是我专门送给你吃的。

0: 我说大兄弟，你想用这半根香肠勾搭我是吧？我没冤枉你吧？
1: 没冤枉我呀，我就是想到你家做倒插门女婿，我想入赘到你家。
0: 你脑子没毛病吧？
1: 没毛病。我

0: 只有你，只有你符合我的条件。
1: 我呀，你什么条件呀？
0: 你正好有四个孩子，每天饿得跟土狼一样。你死的男人家里在农村，粮食不够吃，你是又搭粮票又搭钱。
1: 你能帮我解决粮票啊？
0: 不能。我能帮你解决吃的。
1: 吹吧你，大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是一小工人，你就算到我们家当了倒插门女婿，我也解决不了你户口问题。
0: 不急不急，我先当上家属，我先立足，剩下的事儿我自己办。
1: 行了啊，你这半根香肠我收下了，以后你就是天天的送十斤来我都收啊，倒插门的事儿没门。想用半根香肠换我一大活人，也不看看你德行。
0: 大姐，同志，你为了一张餐具，你满世界的跟人犯骚去，我
1: 谁犯骚了？你说谁呢？
0: 你啊。

大兄弟，来，我跟你说悄悄话。这个见过吗？你信不信我用这玩意儿在你脑袋上烧俩大窟窿？

0: 爱吗？
1: 哎呀，你这个笨货，咱们今年套了一只，兴许还能再套一只呢。哎，对了，咱们呀，把它拴在筐边上，别的鸟听见有鸟叫，咬一过来了，对不对？
2: 对。
1: 哎。

0: 下来的，攒了三年的粮，我不舍得给自己做了吃，给你炖了。
1: 谁呀、啊？谁呀、啊？我可什么都没做啊！哎，行了行了，别闹了。
2: 哎，
1: 你们不是梁拉蒂家那仨小子吗？啊，有事吗？
2: 有事儿，我是梁大毛。
1: 我知道你是大毛，有什么事进来说，快进来。说吧，什么事儿？
2: 南师傅，我想让您给我们做道菜。
1: 做菜？

0: 秀啊，你有没有觉得那三个臭小子最近有点不对劲呢？
1: 有啥不对的？反正他们老是玩的特别晚才回来。
0: 我妈太忙了，也顾不上管他们。还是咱秀儿最乖了哈。好了，上床睡觉去吧，走了。
2: 别给我惹出什么事儿来！又眼皮老跳。

0: 你拿这个做菜？
1: 当然了，虽然少了点，可它好歹也是肉啊，还可以配点别的菜呢。
2: 南师傅，我这还有猪尾巴呢。

0: 妈嘴干了，来，跟我走，跟我走。
1: 这不是到处跟人要餐券吗？哎，你们三个赖在我这哭，也不解决问题呀。
2: 能解决，只要您能答应给我们这猪尾巴一道菜，这鸟寨的一道菜。我妈还说，您不如答应给我们一道菜吗？这不是就四个了吗？
1: 哎，这可是贼脏。哎，你们可真行啊，举手之间就把我拉到犯罪道路上去了。行，别哭，我求求你们，别哭。谁说我不敢？这年头没我不敢的事儿。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行了，我呀就听不得别人说我不行。
2: 南师傅，您这屋里有什么问啊？
1: 啊，这个呀是我炖的汤啊。不是我不给你们吃，这鸡肉已经炖了好多天了，是为出汤的。哎，你看看，你们要是实在想吃啊，你们就把这……大宝，你们手，你们别用手啊！哎呀，我的汤，大宝，我的汤，你们……
2: 师傅，你说行啊？你想我们手给人洗了是吧？没事，我帮你把这汤喝。
1: 哎，不用，我自己来吧，不劳你们大家了。哎呦呵，我自己热热消毒吧。
2: 哎，师傅，那我们到时候可就等您的菜了。
1: 我得再劝你们一遍，还是把猪尾巴交上去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 南师傅，您事儿都惹这么大了，他办得

0: 哎呀，我来啊，是最后再找你谈一次啊。你干还是不干？
1: 行，我干。
0: 好，好，答应了就好，不必说了啊。你回食堂，而且让你当小组长，
1: 这可是你说的，
0: 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我决定了，
1: 就我回食堂这件事儿啊，你们呢，得向全厂的职工啊公布一下，广播也好，或者贴布告也行，形式我不管，啊。
0: 这说了半天，这不是又赚回来了吗？
1: 刘峰，我是为你们好，什么事儿啊都得讲究个名正言顺。你说，一个淘大粪的，给全厂职工做一顿饭，那人吃起来心里什么感觉？
0: 说的也对。那好，我让人事科盖一个章，贴个告示，同时再进行广播。哎，这总行了吧？
1: 你还别说，还是你会用人。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你刘厂长的。
0: 好，梅姨，你呀，多费点心。

0: 啊，聚餐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1: 行。
2: 现在播送重要通知：原食堂厨师南艺，因为被怀疑有可能搞破坏活动，所以被从食堂调离到清洁队负责打扫厕所。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察，厂里认为原来的怀疑缺乏事实依据，并没有发现南艺有搞破坏的动机和行为。现在厂里食堂急需他回来主持工作，现决定把他调回食堂主持食堂的工作。
3: 完蛋了，我那么对他，回头打饭的时候。
1: 作为食堂组组长啊，我现在宣布开会，大家都过来
4: 开会了啊。
1: 第一，卫生，这是我要强调的啊。
5: 哎哎，农民兄弟，你还不赶紧走。
1: 行行行行，
6: 开会呢吗？
1: 是我让他留下的。崔大可同志虽然是个农民，但我很喜欢他啊。甭看是农民，比你干净。
5: 啊，那你留下吧。
1: 凭什么凭？大家听着，啊，入口吃的东西，好吃难吃咱不说，首先一定要干净，啊，要对得起人的胃。所以呢，咱们厨房一定要做到无脏污、无残渣、无油渍，啊，厨房一定要清洗干净。崔大可，
6: 哎，
1: 卫生，
6: 哎，您放心吧，尊敬的领导同志。
5: 你插什么嘴？你插嘴？
1: 哎，你插什么嘴呀？杨晓东，我正要说到你呢。你管红班，你管得不好。
5: 我杨
1: 晓东
5: 啊，
1: 你呢？和刘敏感对调一下啊，他红班你白班，他炒菜你蒸馒头。
7: 这个行。嗯，
1: 敏感。你不是一直想干红班吗？
7: 嗯，
1: 红班可不好干啊，刀工、火工这几样工啊，样样都不能含糊。
7: 我知道，师傅，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跟您学。
1: 好，咱们现在准备工作，从杀猪开始。

0: 这就算上完了。
1: 菜单都出来了，红烧狮子头、鱼香肉丝、蚂蚁上树、三荤三素、素炒茄子、清炖土豆，好，三荤三素，
2: 今儿菜不错，
1: 到时候可劲儿吃，可劲儿吃啊！
3: 终于不吃肉了，
4: 怎么那么慢呢？
5: 就是。

0: 这样吧，明年过生日，妈一定给你凑6个菜，好不好？不用了，妈。他们说还能炒2个菜。谁呀？
1: 妈，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云雀报喜。你看啊，这花刻的是一个牡丹，牡丹的意思是吉祥富贵。
1: 你在哪弄这东西啊？
0: 妈，吃完了饭我再告诉你。
1: 妈，你看这是什么呀？
0: 这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哦，叫龙腾九霄。 我不管你什么龙不龙的，什么东西做的啊？

不可能吧？啊？那猪尾巴，它。

你们知道你们惹多大祸，你们知道吗？啊！

先吃，吃完了再说。对，你们都吃得光光的啊，一点都别剩，千万可别剩。你们知道这朱姨妈这事儿查了多久了吗？市局的人都来了。好，吃，全都吃光了。

0: 队长，我打到人，
1: 我去，我来。
0: 队长，
2: 同志们，都别争了。
3: 干宝，掩护大火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
4: 男师傅来了，哎，
5: 男师傅来了，来了，男师傅来了。
4: 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
5: 看电影，
4: 来，坐坐
5: 坐坐坐。来，
4: 男叔，您坐。
5: 男叔，你今儿这火漂亮。
6: 哎，真是的啊，这头一道菜啊，看着心里舒服；第二道菜啊，香；这第三道菜啊，呵，有嚼头。
4: 就是，来看电影。哟，这身上这味儿，嘿，香。
5: 哎，头上上了多少精油啊？这猪油是不是全上你脑袋上？
4: 去去去！哎，看电影，看电影。哎啊！看见丁大夫坐哪儿了没？
7: 没有。
6: 丁大夫啊，哥，原来您这是给丁大夫上的呀？
4: 去，跟你有什么关系？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哎，看电影。哎，真没看见，
7: 真没看见。
8: 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
9: 什么？你来，你来。
8: 哎，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0: 这次就辛苦二位了啊！这路上开车多注意点。
11: 民警同志，啊，我有重要的情况要汇报，注意把子下落，我找着了。啊！
4: 哎哎哎，你干什么呀？
12: 梁叔，梁叔，
4: 聚餐都结束了，别跟我拉拉扯扯，行不行？
9: 不是，我是来谢谢您，重重的谢谢您。
4: 何必呢？不就是餐券吗？小事一桩。
9: 除此之外。还有件事我得求你。
4: 什么事儿？
9: 猪尾巴的事儿。
4: 猪尾巴的事儿？猪尾巴不是早就结案了吗？
9: 对对对，不是都结案了吗？
4: 不是都结案了，还跟我说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知道吗？
9: 对对对，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也不跟任何人说，是吧？
4: 是，行了吧？
9: 我谢谢你了，哎。
13: 你们俩不看电影了？电影都开演了。
4: 哎，丁大夫，哎，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呢。
13: 找我干嘛？
4: 是这样的，今天刘明敢啊，把手给割破了，他呢就自己随便包了包。我怕他发炎，回头您给处理一下。
13: 就这点事儿啊？行，你让他来找我吧。
4: 哎哎，丁大夫。
9: 哎，那
4: 行了，等会儿，待会儿再说。哎，丁大夫，一会儿看电影的时候你坐那儿，我找你去。
13: 找我干什么呀？
4: 哎哎哎，丁大夫！
9: 哎，南师傅，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梁师傅，干嘛呀？别再缠着我啊！别怪我翻脸。
9: 好好好。哎，南师傅，你是个好人。
4: 去去去去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分。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5: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8: 你们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20: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9: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

0: 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请你吃这顿饭，就是想让你再想想办法。孩子太小，不忍心。人家那儿啊，是专关那个犯错误的孩子的。哎，你就别操心了啊！哎，你把这杯酒喝了吧，这个。 喝完你也拿走，我就求你一件事，再想想办法，保保孩子。我保了，我也求了，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我要是不保他们，那梁拉蒂全家都得被抓起来。还有你，你做的菜，公安局的都知道了。
1: 南一，好你个南一，你跟厂长这。
2: 今儿是不是非得要我的命？你有本事，你别跑！我跑，我可不是因为我怕你，我是为你好。
1: 你甭为我好！那，你还算个人吗你啊？你先答应孩子，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也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呢。
2: 你转脸你就把大毛给告了，你还算个人吗你？刘小姐，我真的是为你好，你想想，你真把我给砍了，你被抓进去，你家里那仨孩子怎么办？你啊？
1: 不管我怎么砍，我就是你怎么办呀你？我就是非砍了你不可，你别跑！
2: 梁兰，我让你拼命。不过在之前，我得把话说清楚。我南一，我最讨厌告密的，因为我这辈子老被人家告密，不是说我是坏分子，就说我们家藏着军元宝。 所以我最恨告密的，我怎么可能告密呢？行，我不躲了，你来吧，十刀八刀。

0: 一百刀一千刀，我身上，你随便来，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是你养的，来吧！
1: 今天不看你，我都是你养的。
2: 住手！我今天
0: 你让开！
1: 住手！
0: 你让开！
1: 住手！
0: 你让开！
1: 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这像大人干的事吗？啊！丢人！

0: 梁拉弟，你们都是我保下来的啊，你们就这样闹吧，把事闹大了都进去，
1: 进就进呗，谁怕谁呀？
0: 你那几个孩子还都小，知道吗？你得考虑考虑他们呐，对吧？
2: 刘芳，你把刀给他。梁拉弟，没关系，你不是想动刀吗？明儿到厨房找我去，啊，我那儿刀全，还有斧子呢。
3: 我还不用刀了。
2: 月黑，
3: 明儿我请你到我车间去，你不是爱嚼舌头吗？你信不信我给你嘴焊焊？
4: 哎呀，够了够了，行了，我这个厂长一点威严都没有吗？啊，都住嘴吧。
1: 刘厂长，我不管，我们家大毛说了，猪尾巴的事儿只有他知道，我还就找定他了。南爷，你可真够狠的啊！我这辈子跟你没完。

0: 跟妈说说，表现怎么样？很好。你得跟妈保证啊，在这儿听老师的话，咱争取好好表现，尽快的转回咱原来的学校，好不好？
1: 嗯，好。
0: 哎呦，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妈本来想给你买点心来着，你也知道咱家粮票跟钱都不够。 妈就用玉米面，还有白面给你蒸的发糕，里面还搁了糖精呢，可甜了。快尝尝。嗯。哎呀
1: 妈，谢谢妈。妈，你男人也到我们家没有？
0: 你别提那人，简直就是小人。你说他啊，死活都不承认。哎，你说会不会不是他呀？
1: 不是他还有谁呀？
3: 什么网上全都说了，说你这猪尾巴找谁做的，我们都掌握了，你还敢抵赖？肯定是他。想吃就吃呗。来，这茶呢？
4: 哟，南师傅，娘拉弟来了，你不怕他？
3: 我来吧。
4: 怕他？你真抬举。
2: 要什么？4两高粱米，半份土豆，半份茄子。叫我去看大毛子，孩子见着我就哭，做贼心虚。
5: 丁大夫，要什么？2两米饭，1个白菜。
3: 丁大夫，你不能吃这么素啊，得来点荤的呀。
5: 你这个食堂的大厨，除了打饭之外，跟谁都还得聊两句哈。
3: 丁大夫，我不就跟你说几句话吗？怎么着，不行啊？
5: 我可没说我自己，我说的是你跟刚才打饭的梁师傅。

0: 他呀，在给我汇报他儿子大毛的情况。
1: 他跟你汇报？
0: 啊。
1: 他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跟我没关系。丁大夫，来个玉米饼吧。
1: 不用。
0: 要什么？
2: 你说的我都知道，但这不能批啊。
3: 哎，为什么不能批啊？
2: 这还不是明摆的事儿吗？你想想，我要是给他批了，别人知道了都来找我批，你说我批不批？对不对？
3: 哎，哎呀，要不这样吧，就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扣出5块钱来帮他。
4: 哎，南爷，
5: 刘站长
2: 啊。
3: 哎，坏分子，你就是那坏分子。当初把你从食堂调出来刷厕所，我看是正确的。
0: 焦书记，我什么时候又成坏分子了？
3: 既然你来举报，你干嘛不带着他们先把那猪尾巴给交出来啊？你要是先自首了，也不至于让大毛那孩子现在就被管教起来。
0: 刘厂长，刘峰，连你爱人这么有正义感的人都说我是坏分子了，不行，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是谁举报的大毛？
2: 哎呀，咱不闹行不行？你看我这一大堆事儿呢，啊？
0: 那不行，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是谁举报的大毛？我不能背这黑锅。
2: 那你找公安处的同志问去吧，啊？这公安的业务我也没法过问呐。
6: 肯定不信，你信不信？
7: 不信。
6: 搁这谁信呢？这事儿你看你说，咱没法找人家呢，对不对？
7: 那可不，
6: 真是太扯了。
7: 你说不准。嗯。
6: 哟，来了，哎，
8: 南师傅，哎，这有事找你来。
9: 什么事儿？
8: 听说那个老梁家那小贼是你给举报的？
6: 是啊，这小贼。
0: 哟，你别得罪我啊。
8: 喂，
0: 回头你去食堂打饭，我要心里不高兴，手头一紧，少给你半勺子菜。另外，回去告你们那些狐朋狗友啊！我南艺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干，只有三样事儿不干：踹寡妇门、扒绝户坟，再加上告密。
6: 其实啊，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是不是？那小子将来长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是不是好东西我管不着，反正不是我告的密。
10: 哎，大师傅，别人都不相信你了。
0: 我用我南艺家的祖宗发誓，如果是我干的，天打五雷轰。
6: 哟，您这话也。
10: 估计也是。
11: 哎，妈，你好心，你再吃一些吧。
3: 爸爸和妈妈昨天在厂子里啊，都吃多了，撑着了。你还在长身体，多吃点啊，快吃吧。
12: 那个朵朵，那没事儿啊，改天啊。我请你们出去，咱们下馆子吃，你就可劲儿吃啊！
3: 哎哎哎，来了来了！哎呦，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哎，请坐请坐吧，快请坐。
2: 徐主任啊，你慢慢聊啊。
12: 哦，好，来来坐坐坐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吧。
3: 哎。
13: 那我就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徐主任，主任啊，这就是梁拉弟。
2: 别叫徐主任，叫老徐就行啊。
13: 咱们厂的粮食可在人家手里攥着呢啊。
14: 我说好像，哎呦，在粮站是不是见过您，但不认识哈、啊。
2: 一般情况下，我不在前面站柜台。
12: 你看，哎呦，我知道啊，你那儿人口比较多，这点点心呢，您先收着，啊。
13: 哎，我说什么来着，徐主任？你看，本人比照片漂亮吧？
12: 是，比照片漂亮多了，挺好的。
13: 就是，拉弟呀、啊，你看看啊，主。

0: 主任已经把点心给送上来了，那意思就是很明确了。
1: 哎呀，多不好意思呀！谢谢您啊，徐主任。
2: 叫老徐，叫老徐。
1: 我们家孩子就喜欢吃点心啊。
2: 哎呀，那就太好了！以后咱们常来常往，需要什么东西就给我说
1: 啊。好，那就先谢谢您了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坐坐坐。
1: 行，
0: 你坐，你坐，坐。
2: 我出去办点事儿
3: 啊！哎，薛大哥，哎，你干着。办事儿，办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请假啊？
4: 我是替厂里办事儿，来不及了。
3: 你等等等，替厂里办事儿？那我组长怎么不知道啊？
4: 我回来再给您汇报啊，来不及了。
3: 站着！你说不说？
4: 好，好，那我就说了。咱这大型会餐不是完了吗？总厂还有咱们的协作单位，好多人都反映没领到咱的餐券。行政科的刘科长说，还得举行一次小型的会餐。
3: 小型会餐？那猪又活了？
4: 您这不是逗我呢吗？猪宰了能复活吗？早就成了你们城里人说的那……
3: 哎，行，没猪肉吃什么？啊，吃萝卜、土豆、茄子。
4: 这菜啊，您就别管了，您只管做就行，其他的我来安排。
3: 那我不管谁管？啊，我不管谁管？
4: 组长。我这任务是刘科长布置给我的，您看我能走了吗？
3: 行，走吧。
5: 哎，门口那新二八车谁的？
4: 我的，我的。
5: 你能买起车？
4: 哎，组长，包括你啊，有事言语，骑，随便骑。
5: 厉害。
3: 哎，刘敏感啊。
6: 啊，
3: 你这萝卜怎么还没切呀？你干什么擦灶台啊？崔大可今儿没收拾灶台啊？
6: 早上刘科长来了，让我接手崔大可的工作。
3: 嘿，这崔大可工作做得不错呀，都归厂里领导了。
1: 哎呀，哼，好了好了，别提啊。走走走，往那儿坐，我坐那儿。饿死鬼！
7: 太香了，这是什么饼啊？
8: 我觉得是油渣换茄子。
7: 胡说，怎么会是油渣？咱们老吃油渣饼，茄子更甭说了，天天茄子，哪会有这味儿？
8: 我觉得就是油渣饼和茄子。
7: 饼食堂的饭最近怎么都那么好吃啊？
8: 是吗？你还是我哥呢，全场人都议论，南艺回来了，南艺做饭可好吃了。妈，你跟这个拉拉手，你跟那个拉拉手，你怎么不跟他的拉手？跟他的拉拉手，怎么天天都能吃他好吃的？
9: 个屁孩子，你懂什么呀？吃饭吃饭。
3: 丁大夫，
10: 怎么了？手上刀切了？
3: 我干嘛非出那么大事再来找你呢？哎，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啊？
10: 你不是也没休息吗？
3: 是啊，这不厂子里说了吗？大干苦干十五天，好多工人都加班，食堂这不是晚上加了一顿饭吗？
10: 我也一样，大干苦干十五天，医务室也不能没有人值班啊，万一有人割伤碰伤了怎么办？
3: 是。
10: 嗨，跟你说那么多干嘛？有事吗？
3: 啊？哦，有事儿，有事儿，确实有事儿。我呀，刚把厂子里的饭菜送完了。哎，丁大夫，还有人汤我没有送出去。丁大夫，这汤可是好汤。哎，丁大夫，你看，这里边有云腿，啊，还有竹笋，又清火又养人，特别是对这个晚上熬夜休息少的人啊，更合适。
10: 我不占公家便宜。
3: 哎，丁大夫，这里没公家的事儿。我发誓，连汤里的盐都是我自己的，没从食堂拿。那当然了，我这个是在我屋里的，用那电炉子给您炖的，只用了点公家的电。可您想啊，厂里这帮单身汉，不都在厂里住，用厂里的电吗？

0: 汤我不要，不，丁大夫，你这得帮我一忙，啊，这汤要是搁到明天就坏了。
1: 你要非给我不可呢，也行。待会儿我要去车间巡视，我就把这汤啊送给一线的师傅们，我就跟他们说，是你请大家喝，用厂子里的电熬的汤。
0: 别介，丁大夫，哎，我说丁大夫，你这是怎么了？
1: 怎么见到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这么不对劲儿啊！啊！
2: 哦，对了，还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以后你也不用在我的菜里边加那些秘制的什么汤料，别人吃什么我也能吃下什么。我这个人啊，向来对物质生活看得比较淡。
1: 丁大夫，那咱俩之间要有什么误会啊？你可以说出来，我跟你解释啊。
2: 没有。
3: 哎，你的汤。丁大夫，那我等下次手拉了我再来看你啊。
4: 进来，
3: 南师傅，
4: 崔大可。 大晚上不睡觉，你闹猫呢？
3: 我想请你喝两杯。我可没酒。我这儿有。我这儿不但有酒，哎，还有这个呢。我可是知道啊，你这屋藏着电炉子呢。电炉子炸花生米，看你的手艺了。哎，我来，我来。

0: 来爷，你快敲一下，敲一下。啊，
1: 这什么毛病？啊，吃花生米得掐一把才咽得下去啊。行。嗯。
0: 哎呦，我是真不敢相信呐。啊，这炸花生米，别的我不敢说，这玩意儿我吃的多了。你能把花生米炸得这么香，这还是花生米吗？啊，
2: 崔大哥，火候、油温是最关键。
0: 哎，这酒怎么样？啊，西凤，高级西凤，专供市委领导喝的。
2: 我在市委那小卖部弄来的。
0: 好酒。
2: 哎呀，
0: 哎，真是好酒。来，好酒配好花生米，就跟咱们俩一样啊！干了。
2: 哎呀，崔大哥啊，你可真有本事啊！啊，市委领导喝的酒你都能弄到，
0: 不怕你笑话，我的理想是弄到中央领导喝的酒。
1: 哟呵，行啊你！
2: 哎，除了这个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你个人原来还有理想呢？
0: 我当然有了。我的理想大着呢，比这酒可大得多啊。
2: 哎，那你给我说说啊。哎，
0: 这个我还不愿意多说了。哎，不过咱这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消灭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1: 呀，可以啊，崔大哥。
2: 哎，你这进程才几天呀，这政策口才是突飞猛进呐。

0: 哎呀，本来呀，我今天是挺不高兴的。哎，可你还真把我给逗乐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我就喜欢看人犯傻。
1: 我说你今天看着有心事儿呢，
0: 怎么了？对象吹了？别打听啊，跟你说不着。
1: 行，
0: 喝酒。
1: 我不打听，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你要是状态不好啊，我这就睡不着觉了。
0: 哎，咱俩阶级感情还不至于这么深吧？
1: 你是个人才啊，我看出来了，将来我进步很有可能需要你帮助。
0: 哦，所以你才拿这么好的东西来哄我高兴啊？
1: 我还忍受你那么多冷嘲热讽呢。你看你这工人阶级老大哥，这心胸有点狭窄了，境界不够啊。
2: 南
1: 一，来来来，
2: 南一，
0: 谁呀？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尿炕去，干嘛？
2: 你开门，你开门。
0: 哇，这一来还来脸。说吧，什么事儿？
2: 南爷，人家说是你举报的大妈，是不是？当时我们来找你做菜，你不做就算了，做了干嘛还举报啊？
0: 放屁！哎，你们两个小屁孩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啊，我帮忙还帮出不是来了？
2: 不是，你是谁呀？
0: 你让我起誓是不是？好，我起誓啊，谁举报的，谁就是猪狗不如的畜生，这辈子长一身恶疮，来世啊变骡子，让千人骑万人压，还断子绝孙。
1: 行，少说两句。
0: 行。
2: 三毛，这回看来真的不
0: 行了。行了，别说了，越说越来气。哎，我说你们两个大晚上来找我，就为了讨论这个？
3: 不是，我们是捡白菜叶来了，菜市场晚上才把烂白菜帮子给扔出来。
1: 啊，捡这么多啊？

0: 行了，拿着花生米回家吃。看见你妈和你妈我就烦。走走走走走。
1: 南爷，这花生米是我好不容易给弄来的，你
0: 可真抠门。你没看见那俩饿狼那可怜样啊？真是，我也懒得和你喝酒了。走走走走走走，看着你就烦。
1: 行，不是这是我的酒、啊。
0: 这什么你的酒啊？哎，你现在也是工人阶级老大哥了，有点老大哥的气度行不行？啊，这酒不错，我留下了，你走吧。看着你就烦。
2: 南爷，干什么呢？
3: 哎，怎么了？
0: 我不跟你说话，要不是因为你是领导啊，我早给你踢出去了。
3: 南爷，我来这儿是布置工作的啊。就咱们厂上一次那餐券，由于我坚持原则，很多兄弟单位啊都没给发餐券，结果得罪了很多人。哎呀，有几次去开会，好多人看见我都不理我，不跟我说话。你说我这一年轻厂长以后在这系统还怎么工作呀？
0: 那就调走啊，再换一新的来，不会像你这样不讲交情。
3: 哎呀，你要是对我这种态度，那我就让行政科的老刘来跟你谈，我不跟你谈了。

0: 玩笑。
1: 那您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你看您进来一点声都没有，跟鬼似的。坐坐坐坐，坐嘛。
2: 来这儿，你看，我又给你带了礼物来。
1: 您看您老带东西来，怪客气的。
2: 你看，一瓶好香油。嗯，香啊。啊，
1: 那我谢谢您了啊。
2: 拿着。哎，老弟儿啊，老弟儿啊，老弟儿，你看，咱们都是过来人了，你我也不是年轻的小孩子，当然，我也不能装小孩，有些事儿，咱们得坦白。
1: 坦白？
2: 啊。
1: 我又没犯什么错事，我坦白什么呀？
2: 我说的不是这个坦白，是那个坦白。就说呢，在这个革命工作做完之后啊，在8小时之外，那个男女一块儿休息的事儿，也得考虑考虑。
1: 啊，我明白了，徐主任，您是不是特别累啊？想休息了？那您回去休息吧啊！哦，我这儿活太多了，我就不送您了啊！没见。
2: 哎，拉弟儿，哎呀，拉弟儿，
1: 哎，
2: 哎呀，拉弟儿，你就别绕弯子了。
1: 徐主任，你说这大白天的，就说今儿是礼拜天吧，那也不能说休息就休息了呀。我这儿来的人多，这回头谁再看见了，给您传出去，对你影响不好。
2: 那晚上，
1: 晚上我这一屋子孩子呢。
2: 要不你到我那儿去。
1: 徐主任，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回头我去找你去啊。你先回去吧啊！你先回去吧，回头我找你。哦，对了，我那还有30斤面票呢，回头那个加拿大的那面粉来了，你先替我把钱垫上，你先替我买了，回头我还你啊！谢了啊。

0: 哎呦，崔大哥，你可以呀、啊，活羊、辽参，还有咸鱼，
1: 你这还有活王八？哎，
2: 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我这都有。
0: 哎，我可真好奇，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弄来的呀、啊？
1: 崔大哥，哎，
2: 不容易，全靠这儿呢。
0: 行，小子。
3: 饭锅里蒸的是雪白雪白的大米饭，汤里盛的是香喷喷的肥肉，怎么那个肥啊都冒着油花呢？
4: 气死我了！你怎么老能梦见那么好吃的东西？
3: 可是我后来心里就乱了，你说我是先吃哪个好啊？是先吃肉啊，还是先吃米饭呀、啊？
4: 笨蛋，拿菜就饭吃呗。
3: 我怕你跟我抢，我就急哭了。
5: 行了，都别说了，再说一会儿该饿了，赶紧睡，睡着了就能吃到大肥肉和白米饭了。咱家那锅里可只剩半拉窝头了啊！睡觉。
4: 我非梦到红烧肉不可。
6: 你见过红烧肉吗？
3: 我只听说过。
0: 来来来，

0: 南师傅，你刚才假公济私我可看见了。
1: 你看什么了？
0: 刚才那梁大弟给了你一份钱和粮票，你可给他打两份彩。
1: 崔大哥，你这眼力够好的，刚来没几天，我们干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啊。
0: 不是
1: 啊，
0: 南师傅，我没别的意思。哎，这梁大弟啊，生活作风不好。
1: 崔大哥，你能留在厂里，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初是我向厂里提出把你留下来的，我看你这人老实忠厚勤快，可现在啊，我后悔了。哎，
0: 南师傅，你看你还真生气了。咱不说这事儿了，你看这原料还有什么需要我准备的？咱这会餐可是大事儿，您能出菜单了吗？
1: 出了，红烧崔大可，水煮崔大可，油炸崔大可。
2: 啊，所以啊，这项活动我们还要推广到兄弟单位啊，搞好协作关系。
3: 刘厂长，这厨师还是上次那厨师吗？
2: 对啊。哎，上次的饭菜做怎么样？哎，
3: 你们那厨师啊比我们那强多了，我们那厨师啊简直都可以被封为饲养员，做那饭啊比猪食都难吃。
2: 哎，老刘啊，我待会儿带他们到车间去转一转，你呢赶紧去厨房看一看，看看准备的怎么样了啊。40分钟以后咱们在食堂门口集合。
4: 好，我马上去办。
2: 好，李总。

0: 刘厂长，梁书记，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南艺那小子摔耙子不干了。
1: 哎呦，那怎么行啊？这大家伙可全是冲着他来的。
0: 这他什么意思啊？
1: 哎呦，是不是因为今年提工资没给他涨级，他闹意见了？他
2: 没有啊，没有见他闹过什么工资上面的意见啊。把他调回食堂他也挺高兴的呀。
0: 别提了，肯定是上次处理他让他扫厕所怀恨在心，关键时刻打击报复。
1: 哎呀，老刘啊，这回可麻烦了，现在大家伙啊可全冲着他这顿饭来的，他要是不做这顿饭，哎呀，那咱们机油厂的脸可全丢尽了，这合作单位的关系也没法相处了。这个
0: 只要我见到他，我给他跪下，我给他磕一百个响头，我叫他祖宗都行，只要把他拉回来做饭。
3: 行政科刘科长，保卫科王科长请注意，食堂的南艺同志
4: 正在厂西门的水坑处等你们，
3: 有要事相商，请速到。
1: 你和王科长还不赶紧快去，别骑自行车，坐我的车去，快去，快快快快快，
0: 那我去找王科长。

0: 南爷，要说爆啊，关键的一点就是火候。爆炒的秘诀啊，全在爆，炒啊根本没时间。
1: 来，在那儿呢，这儿。这小子，
0: 哎，找你看。
2: 好啊，南爷，你竟敢来这套！
3: 我来哪套了？你们来了，就中了我的圈套了。
4: 哎，南爷，注意点你的行为。
3: 我注意什么行为啊？哎，有本事，你们当着全场的面处理我，就说我呀，没有给你们会餐做饭，开除我的厂级才好呢。
2: 这从何说起啊？哎，我求求你，我出卖我祖宗都行，我跪。

0: 下给你磕头都可以，赶快回去做饭。对对对对对对对，算算算。行啊，那你给我跪下，再磕几个头。哎，这样可以了吧？这你呀，也不用跪，也不用给我磕头。来来，起来起来。你呀，就是在我面前抹脖子自杀、上吊跳河，我都不会回去。
1: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我就想知道，大毛是谁举报的？不就是一根猪尾巴吗？啊，人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从小背一个坏名声，这辈子就毁了。
1: 这是谁不能跟你说啊？那这里边有纪律的。
0: 行，王科长，我也知道你们有纪律。要不这么办，我呀，问你三个问题。 如果我说对了，你可以不回答；但是如果我问错了，你就告诉我不是，这总行了吧？这样你也不用泄密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现在冶金部门的领导和我们协作单位领导全来了，我就是出卖了自己祖宗，也得把他拉回去。那行呢？
1: 那你快说吧。
0: 讲，这个人。
1: 我不认识，不是，啊，那就是说这个人我认识，这人是我们食堂的。行，你也不必回答，两个问题，快接近答案了。这个人是杨晓东，不是，是他，这我可真没想到。我谁都没提，我什么都没说呀。 你要是想打击报复我这诬陷好人，你可掂量好了，这可是你自己的事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

0: 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带呀，反反复复的。现在带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带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1: 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8: 喂，出啥事了，
9: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8: 不客气啊。
10: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
1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全全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6: 1120套餐，
17: 20份
18: 霸王叉100份。
1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你要是想打击报复，这诬陷好人啊，你可掂量好了。这可是你自己的事儿。
1: 行了，我知道了。赶紧走吧，回去做饭。哎，师傅，那个你今儿也别回家了，跟我回去尝尝我的手艺。
2: 哎，他是谁啊？也要参加聚餐？
1: 他是教我做饭的，我师傅。师傅，上车吧。哎。
2: 这儿怎么样了？照您说的，全都泡了有一阵时间了。哎，师傅啊，您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来，师傅，来，您给说说，您给说说。哎，啊，说爆了，这种菜还有一路叫酱爆。哦，哎，因为爆呢不太容易进味儿，所以预先要把这些原料啊用佐料腌制。
1: 味儿呢都已经进入到原料里，所以呢一熟就可以出锅。讲究的是嫩、脆、有嚼头。哎，刘科长，你赶紧去招待客人吧！啊，这儿有我呢，放心，没事儿。哎，刘科长，有崔的能耐呢，你就放心吧，招呼客人去啊。
3: 怎么样了？我真想不出来它这个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既不是炒的，也不是炖的，嚼着还有嚼头，吃着特别好吃。
4: 我那年啊到北京开会，去鸿宾楼吃过，跟这味儿挺像的，可怎么觉得没咱们这做的好？
5: 干一个，来，干一个，来，各位领导，哎，你们先干，先干，先干。
6: 刘厂长，嗯，一切还都顺利吗？
7: 顺利顺利。哎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崔大可，今天会餐的东西啊，都是他弄到的。哦，不错。各位领导好，一定要吃好，吃好了好带领我们更快的前进。今天会餐完了，我们开一个总结会。我先宣布一件事情，崔大可同志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食堂的物资准备、领导的接待和这次聚餐的准备方面做出了贡献。厂党委和厂委会经过仔细的考虑，决定将他的临时工身份转变为正式职工。
1: 谢谢领导，谢谢。感谢各位尊敬的工人领导大哥同志，
7: 感谢。行了，别
1: 谢我们了，要谢得谢你自己，马屁拍得不错呀。另外，你这话也不能那么说了，你现在也是尊敬的工人阶级领导老大哥了。
7: 谢谢南艺老大哥领导。哎，慢着慢着，我还没说完呢。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食堂的工作越做越好，
8: 事在人为嘛，是吧？我们这个月的饭票比上个季度卖的提高了60%，
7: 一些职工的家属现在也来我们食堂吃饭了。哎，你们发现没有？还有一些其他单位的同志也来我们这里打饭。
8: 我师傅做饭的手艺也那没得说，更重要的是用心。自打我师傅调回来以后，咱们食堂跟以前那没法比。

0: 是不是？
1: 对，
2: 师傅喝茶。
3: 对呀、啊，哎，我还要宣布一个人事任命。鉴于我们这里的工作越来越重要，厂里决定，为了加强领导，加强组织力量，把食堂提升为股级单位。
2: 师傅，那你以后就是股长了。
0: 嗨，怎么这么说话？什么股长不股长的？啊，最重要的是把食堂的工作做好了，把咱们厂广大干部职工的胃伺候舒服了。
2: 行了，师傅，你就别客气了，来，鼓掌，鼓掌。
3: 厂党委和人事部门决定，任命崔大可同志代理伙食股股长，也就是负责整个食堂的全面的领导工作。等户口一办下来，立刻转正。崔大哥，拿着，这是厂里的任命文件。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大家继续工作，我先走了。
2: 谢谢，谢谢。
0: 崔大哥，晚上到我屋去，我请你喝酒啊。
2: 不必庆祝，等我转正，
0: 我等不了了。行了，大家，
4: 大伙开始自己的工作吧。
0: 开始了，
4: 啊，干活，干活，干活。
5: 我更饿。
0: 来，大哥。哎，南艺啊，我先说两句。咱们食堂未来的工作就靠咱们俩了。外边采购主要靠我，这煎炒烹炸你来，缺一不可。
6: 大哥，你现在模仿的越来越像了。
0: 像什么？
6: 像个领导啊。
0: 客气，干中学，谁天生是个领导啊？
6: 来，干杯。
0: 我这酒怎么黄的？你这是白的呀？
6: 我这是专门为你泡的药酒，
0: 看见没有？这里边东北几百年的老人参，就指甲盖这么大一块，100多块，我都舍不得喝，
6: 孝敬领导啊。
0: 这么贵呢？
6: 那是。来，
0: 哎，你这人就是客气。哎，这人参味儿有点怪啊。啊，
6: 你看，哎，要不说你这当领导还没当过分量呢，啊，喝不出好来呀。
7: 哎，南艺，你要这么说我还得干了。嘿，
6: 哎，倒是，这才像个领导呢。哎，我说领导，我呀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得跟你汇报一下。
0: 你说什么事儿？
6: 崔股长，就你刚才喝的这酒里边啊，我给下了毒了。
7: 南爷，别动，千万别动。
6: 崔大哥，这毒啊，你要一动，血液流通一加快，你就死得快。
0: 那我该怎么办，南爷啊？
6: 崔大哥，你现在呀、啊，站着，除了嘴动，哪儿都不能动，听见没有？
0: 南爷，咱俩没这么大仇吧？啊，你为什么给我下毒？就因为我原来是个农民，我后来居上，我当了领导了。你太阴险了吧你！
6: 崔大可啊，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崔大可啊，我告诉你，就你喝的这个酒啊，有毒，但是呢，它有解药。
7: 那，
6: 这就是解药。
7: 哎，别动！
6: 血液流通加快，你就死得快。崔大可，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呢，要是实话实说，这瓶药我就给你喝了，你就可以从我这门口走出去。

0: 啊，你到时候该撒谎撒谎，该耍混蛋耍混蛋，你照旧。可如果你不说，这瓶子往地上一掉一摔，你呀就在我这屋里等死了，我呢就被人民给专政了啊。哎，不过我呀估计会比你多活个半年，我听说判了死刑的人呢半年以后才执行呢。
1: 南爷，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啊，
0: 我问你，大毛偷猪尾巴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告发？
1: 谁说是我干的啊？谁说的？
0: 你不说是不是？看看看，哎，
1: 我说我说我说，
0: 快说！
1: 我那会儿我不是刚来咱这厂里，我想留在厂里。农转非多难呐！啊，我就想我在厂里搞一个娘们儿，谁能看得上我呢？我发现梁大弟是一个骚货，逮谁跟谁来。
0: 呸！瞎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1: 我说错了，我改。我说错了，梁大弟同志是个正经的好同志。反正我就是想跟他那个，我那天我到他家里，我想最后求他一回，他看不上我还。发现那猪尾巴竟然在他们家呢，我就想我把他告了。一来是想报复报复他，我想气气他，谁让他看不上我这个农民呢？我再一来我还想立功，这不还真把我留厂里了呢。
0: 崔德，你现在就去梁拉弟那儿跟他说清楚。
1: 为什么呀？
0: 废话，我替你担着罪呢。快去，现在就去。
1: 我这就去，这就去。南一，你骗我呢你。你不说我血流加快会死吗？你不说我会死吗？死了吗？你骗谁呢你？啊，你耍我呢你。我刚才说的话全部作废，我还要查出来谁这么大胆子敢泄露告发者的情报。
0: 崔大哥，你知足吧。啊，你说了实话，你知道吗？你还喝了我的药酒了呢，我这药酒可是真的。
1: 好，你耍我，你等着等着。
2: 哎，你谁呀？啊，我打死你这个投机倒把的笨子！我打死你们欺骗我们农民兄弟，欺骗我们农民兄弟手里的农副产品！我打死你这个专骗领导的马屁精！打死你！打死你！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好啊，南艺，牛让你从背后找人打我啊！啊！你等着！
3: 哎，在这，在这。怎么样？
4: 没问题，放心吧。
3: 你俩这事儿不能跟任何人说啊！
5: 不会不会，
3: 崔大可是有人该打，咱算做了件正义的事儿啊！
4: 嗯，是，知道。
3: 行行行，快走走走走走，谢谢啊！秀儿，你这不睡觉坐这儿干嘛呢？
6: 你不回来我睡不着。

0: 白河。
1: 小点声，丁大夫正在午休呢。
0: 怎么着，迷到了？咱们厂的员工可没一个不喜欢丁大夫的，听说食堂男一都没戏，你就甭瞎掺和了。
1: 他只能是我的媳妇儿，男一不行。
0: 走走走，
1: 这俩猪腰子您把它割开，把这猪砂缝在里边，搁在锅里蒸，蒸熟了每天切三片，坚持服用。王科长，听说这个治肾病特别的管用，一年后保您抱上大儿子。
2: 喏，这是丁秋南父母家的地址，在这儿呢。
3: 哎，谁呀？
4: 您好啊，请问这是丁秋南的父母家？
3: 哎，对，是是是，你有什么事吧？
4: 我是丁大夫厂子里的。
3: 秋南在厂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4: 哦，没有没有没有，您别着急，丁大夫在我们厂干的可好了，没出什么事儿。
3: 哦，
4: 是这样，我简单说吧，丁大夫在我们厂工作是勤勤恳恳，全厂上上下下从领导到职工一致夸赞，所以大伙就委托我呀。哦，对了，忘了介绍，我叫崔大可，崔是催命的崔，去掉单立人那崔啊，大是伟大的大，可以的可。大伙就委托我啊，把这些物资送到您这儿，希望您二老啊保重身体，这样丁大夫他就能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3: 物资？这什么物资啊？
4: 哦，对了，您瞧，这都是这两瓶香油，绝对的小磨香油，还有这30斤红薯，从山东运来的，又甜又沙。听说您以前是从南方过来的，我让人从浙江带来点火腿，还有腊肠，还有15斤大米呢。哦，哎，我把这东西都给您放在这儿。我就不进屋了。
3: 好好好，
4: 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
3: 啊。好，
4: 您别忘了，我叫崔大可，崔大可，
3: 崔大可，崔大可。谢谢谢谢，
4: 再见再见。
3: 再见。
4: 哎，
3: 哎，哎呦，
5: 哎，您稍等啊，我帮您叫一下。丁大夫，丁大夫，您的电话。
6: 谢谢啊，
5: 没事没事。
6: 喂，哪位找我？
7: 秋南，哎，我是爸爸。
6: 爸，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3: 哦，你们厂里是不是有个崔大可的？
6: 崔大可？谁是崔大可呀？
5: 丁大夫，你忘了吗？崔大可就是那次来咱们厂送猪的那个农民兄弟，想起来吗？现在他本事可大了，咱厂的采购全由他一个人管，想起来吗？
6: 哦哦哦。喂，爸，怎么了？
3: 秋兰，我问你，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6: 关系？不是，什么什么关系啊？我连他长什么样我都记不住，我能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7: 他今天呢，给我们送来了香油，还有肉，
3: 还有火腿，还有大米。你说我们到底收不收啊？
6: 爸，你千万别动那些东西，等我回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这样。
8: 丁大夫，
9: 哎，
8: 给我弄点水。
9: 哎，好嘞。
10: 今儿我去看大毛了，他让我给你带个话。
8: 你别跟我提他啊！
10: 他恨你一辈子。

子，哎，你听都不敢听啊，心虚了吧？行，躲，你躲得了和尚，你躲不了命，我就不信你还不回家了。

0: 我没找着崔大可，听说他现在一天到晚在外边忙的要死。这样吧，咱们先把东西包了，等回头我给他送回去。甭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反正这东西咱不能要。
1: 哎，我干这，平安。
0: 怎么了吧？这不明摆着吗？人家想拿这些东西来收买你，收买我妈，最终的目的还不是冲着我来？
1: 秋楠，我说实话，我不同意把他送回去。为什么？甭管他是什么目的，反正人家把东西送来了，又没问咱们要收条，也没说什么，
0: 咱们干嘛不留下呀？
1: 不是，你们收了人家的东西，那将来我怎么面对他呀？面对他？啊，这是个问题。我看是这样，好不好？秋楠，哎。 咱们呢，给他写个欠条啊，我们呢，把这些东西啊，一点一点的凑，一点一点的还给他。哎，你说好不好？
2: 爸，
1: 你看我爸这人，还医学博士呢，怎么就这么馋呢？我告诉你啊，秋楠，我说实话，今天下午啊，你回来之前呢，我和你妈。
3: 实在忍不住了，做了一道火腿肉丝汤，哎，现在叫是要还，也还不了完整的了。
4: 你们俩真行，我不吃。<笑>
5: 怎么样？100根钢管，要不是我，你们这大棚就倒了。
4: 那是，
6: 多亏你了，
4: 邱处长。听说你也是农民出身，所以你理解农民的疾苦。 什么农民出身？我告诉你，我是机修分厂火石谷的股长啊！别说这个，这我可不爱听。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邱处长，我们一共凑了65斤鸡蛋呢。
4: 你看看，你们就是这种小农思想，产出不干净。65斤凑70斤得了啊！
3: 邱处长，我们真的凑不够啊，你就别逼我们了。
4: 行了行了，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啊，赶紧装车。
0: 记住了，以后不许再提我的出生问题，啊！嗯，组长，啊，没有，怎么弄的这么高体温？
7: 42度，手都搓红了吧？以后你要是再这样啊，直接转院当肺炎治。肺炎？哎，听见了没有？容易传染，赶紧出去，出去，传染就麻烦了。
8: 林大夫，我呢也不跟你扯闲篇了。你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呢是忙于厨房的革命工作，你呢是又红又专。
0: 这是谁给的评价？这还用谁评价呀？傻
8: 子都看得出来。哎，我觉得呀，为了咱们的共同进步，哎，你看，咱们是不是把咱们俩之间的关系提升一下？往哪儿提升啊？咱们俩是革命同志关系。
7: 这种关系已经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了。哎呦，那确实有点高了。要不这么着吧，那咱们可以降低一点，由这个革命的同志关系降低为，比方说这个庸俗的男女对象关系，啊。哎，如果你觉得还高啊，咱们可以更降低一点，先结婚后。

0: 恋爱，这总行了吧？
1: 我现在在机修厂，不考虑个人问题。
0: 哎，那怎么行呢，丁大哥？哎，你想啊，您老这么名花无主，机修厂的这帮轻工都不好好干活了，多影响生产呢。如果咱俩关系确立了以后，断了这帮轻工的念头，我相信机修厂的革命生产啊，肯定能够飞跃一个新的台阶。您怎么不乐呀？丁大夫，要不说人家说你是属兵的呢，自从你到了咱们机修厂，你就没乐过。丁大夫，堂主栗子，这个有40多度。哎，你别看，这可不是一般的栗子，一般的糖炒栗子那糖啊油啊都太脏，这是煮出来的。里边有糖，有莲藕，还有青丝玫瑰。哎，这栗子可是又养颜又提神。您最近不是工作累吗？又容易上火，吃点这个挺好的。
1: 哎，

0: 高碑店是没什么名儿，可它那儿有一样东西啊，是非常著名，就是当地的豆腐卷。
1: 哎，
0: 我听人家说呀，清朝的时候，高碑店的豆腐卷曾经作为贡品进过皇宫的御膳房。
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又开始了。
0: 杨晓东，你还别瞧不上豆腐，啊？
1: 这食材分四种。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动物、植物、菌类合成类，行，小子，没白学做饭啊！可你知道吗？在合成类里头，豆腐是用来做菜最多的。咱们今天做这个豆腐卷，外边硬的是用的豆皮儿，里边包的呢是豆渣和豆腐。哎，豆子出来这点东西是一点没糟践。咱把平时攒的那些骨头熬成汤，再放到豆卷里头。 那吃起来是奇香无比。哎呀，
1: 难师傅，我的意思是，就是个豆腐喂狗吃的，你那么费事，至于吗？
0: 不是你少吃一口了吗？啊，我这是啊，好吃不懒做。你呢？好吃懒做。
2: 我想好吃不做，
3: 美死你。

0: 谁呀？
1: 丁大夫，你怎么来了？
2: 崔大可，你就别装傻了。
1: 我装什么了？有什么事儿，屋里谈吧。在这儿让人看见了，明天厂里肯定是谣言满天飞。
2: 如果我真进了你的屋子，那才是谣言满天飞呢。我不进去。
1: 哎，丁大夫，丁大夫。
2: 这个给你。
1: 这什么呀？

0: 这是你给我们家送的东西，我欠你的东西一样一样明细都写在这上面了，以后我把每个月的工资攒起来买一样还你一样，然后你再把上面的这个划了，行吗？
1: 我是送了东西了，我知道错了，可我是为了全场广大职工的利益啊。
0: 别编了，如果你想用这个来追求我的话，没门。
2: 丁大夫，
1: 有门。别开灯，你要把人招来把他们都抓走了，就
3: 不开灯怎么找吃的呀？
1: 笨蛋，这不是有味儿吗？怎么闻着闻着就找着了吗？

0: 我闻着了，小花，在这儿呢，豆腐卷在这儿，快快快！这个太香了，这是豆腐吗？
1: 对呀，还有个肉味儿呢。
0: 哎，我跟你说好了，每个人最多吃十个，不能多吃，得给人留着。
1: 就十个？嗯，不行，二十个，二十个，好不容易进来一趟是吧？
2: 你这个馋猫，真是过分！哎，
3: 你们两个小子，大晚上跑这儿干嘛来了？
4: 怎么了？你跟他说，
3: 我不说，你跟他说。
2: 我说你们两个鬼鬼祟祟干嘛呀？有话快说。
4: 是这么回事，我哥在里头最近又挨揍了，
3: 对，把腿都给掐肿了。
2: 哎，这事儿怎么又跟我扯上关系了？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举报大毛的是崔大可，
4: 崔大可不承认。对，崔大可他说不知道。
3: 那你们说怎么办啊？你们是拿刀把我砍了呢，还是给我弄个小绳勒死，要么就给我下点小药？你们随便。
2: 那也不是，我哥平常我说大毛带我们去捡废品，我们就能换吃的。
3: 可现在他被你……哎哎，等等，打住！啊，不是我举报的。
2: 反正他现在在里头呢，我们也不能捡废品去了。我们晚上饿了也没东西吃。
3: 行了，刚做得的刀削面，一人一碗。想吃茄丁的还是吃西红柿的卤啊？
2: 西红柿的卤。
3: 好好好。

0: 不过还没有吃饱。哎，啊！这是我酱的肉啊，我自己都没舍得吃，吃吧。
1: 钱，你有没有馒头啊？
0: 师傅，您饿不饿？您要不饿，我把给您留的葱花饼给他们吃了。
2: 啊，给他们。

0: 把你翻过去啊。哎，爸爸，再来一个啊！哎呦，可算是回来了。来，箱子慢点。怎么吃成这样了？啊！
1: 一人一大碗面，酱牛肉，馒头。
0: 哎，是按照妈跟你说那样，她就给你吃的啦。
1: 妈，我们没客气。
2: 可是她说举报我哥这事不是她，说实话我看着也不像她。
0: 甭管这个。你们以后啊，就照妈这样说的，肯定有好吃的啊！
1: 下次再到那，可别忘了叫上我。你们真不想换，要不加上我就去了。
0: 行了行了，下次带你，走走走，回家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以后吃东西啊，别吃这么多的，再把身体给撑坏了。这想着啊，下回带饭盒啊。嗯，我们就会吃，还得会带。这样了，走了，回家了，妈给你揉揉肚子啊。行了，走了走了
3: 走了。丁大夫，
4: 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下个月16。
3: 我不是来要账的。
4: 怎么发烧打针啊？
3: 不是，我怕疼，我不打针，腰拧了。
4: 行了，脱这么光干嘛？
3: 这不是让你看着方便点的，还行，不像男艺那么干板。
4: 你腰扭了，跟人男艺有什么关系？趴好。
3: 是没关系。
4: 你这症状根本就不严重。行了，起来吧。
3: 哎呀，哎呀，
4: 怎么了？
3: 疼啊！
4: 非得扎？
3: 得扎。我听说这扎针灸得行针。得趴半天呢，是吧？
4: 嗯。
3: 没关系，我让那个跟我换物资的人到这儿来找我。
5: 哎，崔护士怎么病了？
6: 什么病啊？针灸呢？得行针。其实就为泡那个丁大夫，行针时间不是长吗？可以多打点话啊。
7: 哎，部长，部长，换货的人来了。
3: 啊，那行，出去等会儿我。
7: 哎，
5: 外面等。
8: 丁大夫，丁大夫，丁大夫，哎，快救命吧！这俩人不知道怎么了，倒地上，口吐白沫，翻白眼儿。
4: 快坐着来。哪儿不舒服啊？啊，来，
9: 丁大夫，救救命！
4: 来啊，我看舌头。
10: 要不咱们报公安局吧？
11: 哎呀，我正琢磨这事儿呢。
4: 南艺，
11: 嗯，
4: 刘敏感，我找你们俩有急事儿呢。
11: 丁大夫，那栗子好吃吧？哎，这个。回头给你做啊！哎，我这现在有急事儿，你先回去。完了事儿以后，我给你送过去啊。
4: 你就没发现你们这儿少什么东西吗？
11: 哎，你怎么知道的？我们这儿少了300多个豆腐卷啊！
4: 别提了，俩临时工张大年、钱小芳，现在撑的都快死过去了，找我去给治，我给开了点催吐剂，现在正吐着呢。

0: 这俩人吧，哭得都不行了，非要求我来跟你说一声，说千万别把他们抱到厂的保卫科去。
1: 郭明啊，咱得给丁大夫面子吧。

0: 南一，那我先替他们俩谢谢你。
1: 没事。哎，林大宝，他们俩现在在哪儿呢？
2: 我哪敢让他们在医务室里吐啊！拿着你催吐剂去篮球场的空地上去了。
1: 哎，走，看看去。
3: 在那儿呢，这不还吐着呢吗？还难受呢？行了，不用紧张了，我都跟南艺师傅说了，不举报你们。
4: 谢谢南师傅，谢谢南师傅。
3: 行了，起来吧。
1: 起来呀！
3: 你说你们俩这东西啊，那点出息，没错。 我做那东西啊，是太好吃了，可你们也不能一口气把300多个都吃了吧，啊？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

0: 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0: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9: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亲娘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行了，起来吧。
1: 快起来呀！
0: 哼，你说你们俩这东西啊，那点出息。没错，我做那东西啊是太好吃了。可你们也不能一口气把300多个都吃了吧？啊？亏的是丁大夫，给你们吃了催吐的药，要不然啊，你们非得活活撑死不可。

0: 困难那几年，咱们厂也是有一位，一口气吃了40多个包子，结果活活撑死在咱的围墙下，想翻墙都翻不出去。敏感
1: 啊，
0: 你带他们回食堂，给他们熬点米汤，他们刚吐完啊，肯定伤胃，让他们补补。去吧。
1: 好嘞，走吧。
2: 谢南师傅。
1: 谢南师傅。谢南师傅。
0: 行了。
3: 你到底做的什么豆腐卷啊？那么好吃呢？
0: 林大夫，回头我给你单做，然后我给你送到医务室去。
3: 我不占公家便宜。
0: 不是公家材料，我用自己的大豆，用小磨单给你磨，然后单点豆腐，这总成了吧？林大夫，就我跟你说的，咱俩那个，你得仔细考虑考虑啊。
3: 那我不要你的豆腐卷了。
4: 崔大哥，你答应过给我们20斤黄豆的，可我怎么听说那黄豆让你们厂做了豆腐和豆卷了呢？
5: 股长，那个您不说的吗？把黄豆给那个食堂吗？
6: 是啊。这么着，你拿50个豆腐卷给他送去啊。
5: 不是，您别着急啊，昨天是做了300多个豆腐卷，可是今早我一看一个都没有了，我估计是不是让南艺这小给弄走了。
4: 什么？找他去。

0: 怎么编呢？这300多个豆腐卷得多少个耗子才能吃完呢？师傅，这真要是让耗子给吃了，那咱厨房的卫生不就不过关了吗？到时候麻烦更大了。
1: 只有一条路了，就只能说呀，全是我吃的。
0: 那么多谁信呢？
2: 晚上
0: 啊，
2: 这
3: 南艺，你怎么回事你啊？300多个豆腐卷你送给谁了？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咱们厂职工吃的，你怎么着你也得给我留50个，我得给咱们总厂的领导，给咱们的协作单位，二商局卖自行车的王主任一直等着呢。
1: 崔大哥，没了，全都让我给吃了。
3: 吃了你也得给我吐出来。
1: 怎么着？你还要把我拉出去毙了？
4: 毙了也来不及了呀。
1: 要么就给我开膛破肚，把东西从我肚子里取出来。不过我告诉你，来不及了，你就是打开也没了。我刚才吃完那300多个豆腐卷啊，我上了好几趟厕所。你要真想找啊，你得去啊厂东门的厕所。
3: 你真不想恶心你。行，你这叫侵占公物，你等着。
1: 行啊，你是不是打算告我去啊？你去。不过我告诉你，以后什么你那些关系户还有总厂领导来爱谁谁谁，我呀绝不掌勺，我掌勺也行，我就要么就不放盐，我要么就一把一把一把的往里放。
3: 南艺
1: 怎么着？
3: 你看咱们这行不行啊？我再弄点豆子来，你给我做500个豆腐卷怎么样？
1: 这还像句人话？
3: 就这么定啊。
5: 崔部长，崔部长，崔部长，二商局来人找你呢，说他们进来一批永久牌28自行车。
3: 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在哪儿呢？
5: 他们刚来。嗯，那这边。
3: 快快快，早点跟我说
0: 话。杨晓东告诉他的，找机会抽他。
6: 辣婷，我给你看看手相好吗？
7: 哎呦，您还相信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啊？
6: 这可不是封建迷信，这是一种游戏。实话跟你说啊，当年我们家老爷子没饭吃的时候啊，曾经给别人算过命，我呀多少知道一点。来，我给你看看。
7: 哎呀
6: 我看看。哎呦，你这手相好啊。

0: 啊，你看啊，虽然你这前半生呢清苦点，可是后半生呢你遇到一个贵人，你看这天现在到这拐弯了，虽然这个人岁数比你大点，可是疼你呀、啊嗯、哎呦，你看你这子孙线啊也挺旺盛的，子孙满堂啊，你和这个岁数大的人还有孩子呢。
1: 您就别逗我了。
0: 真的，老弟儿，我是特严肃认真的，你看看，你看看这条，你看看。
1: 不是，我这人吧，这特怕痒。你这一挠我手心，我就受不了，我就得大喊大叫的。
0: 小点声，别让人家看见咱。
1: 这怕什么呀？嘿，看见就看见了，我怎么了？我这光明正大压马路不行了？啊，怎么着？我这孩子他妈就不能谈恋爱了？倒是您别老挠我手心，我这痒。您坐吧。
0: 老弟儿，你看咱们压马路压的时间太长啊，旁边那个小树林那没人，咱上那儿坐会儿去。对，就那儿，行吗？
2: 多黑呀，我这人特怕黑。
0: 不黑。
2: 哎，坐这儿多好，你看这小亭子明光瓦亮的。
0: 这儿多不方便啊。
1: 这儿多好啊，你看您能看见我，我能看见您，这有利于咱俩相互了解。来，坐吧坐吧。
0: 那儿没人，那儿僻静，走吧。哎，走走走走。
1: 别，我真的，我特怕黑。
0: 走走走走走。
1: 你这么黑，我就大叫。
3: 妈，妈，你怎么在那儿呢？
0: 我有我保护你。
3: 妈，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哎，嘘嘘，你们俩这大晚上怎么转悠到这儿来了啊？
3: 没事，我和三毛看能不能捡点废品，走到这儿看见和这老头儿。
2: 什么老头啊？徐伯伯啊，你们都见过的，忘了。
3: 我晚上看不清，就觉得他是一老头。
2: 叫徐伯伯，快点。
0: 二毛、三毛，你们好啊。
4: 徐伯伯好。
5: 徐大爷。
0: 大晚上捡废物。捡这儿来了、
2: 孩子淘，这男孩子特难管、瞎跑疯玩，你这要不然咱们今天就算了吧，改天再约。我得送孩子回去了、
0: 行、好，那先这样。
2: 哎，那回见啊，您慢走。
1: 哎，我问你们两个，这公务员又没废品，你们俩怎么转悠到这儿来了啊？
6: 妈，我看见那老头来找你了。
3: 阿毛说他不是什么好人。
1: 我怎么不好了？哎，人每次到咱们家来空手过吗？人给咱送豆油，给咱送面，哎，红薯，哎，肉，鸡蛋，人怎么不好了？
6: 你想把他招来咱家给我们当爹呀？
1: 呸！谁跟你们说的呀？
3: 他太老了吧，长得又讨厌。呵，
1: 你们俩这眼头够高的哈。哎，我说真的啊，你们俩今天晚上表现得不错，妈表扬你们，晚上回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0: 丁大夫，你来了，来，请屋里坐吧。
2: 我不进去了。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啊，
0: 我找你有点事儿。栗子，我刚做了一些，正在装瓶呢。

你做的栗子我可以拿，算我没出息，是因为你做的栗子实在是太好吃了。求你了，以后别再做了，谢谢。

0: 多少例子才能把你娶回来？
1: 我说拉弟啊，我有时候看着你啊，怎么就在想，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变成什么样啊？
1: 三娃，
0: 嗨，
1: 娘胎里带的，没办法。
0: 切，
1: 别胡说了，你可是我培养的。
0: 哎呦，哎呀，哎，等点风去，等点风去。那么老早前的事儿提它干嘛呀？哎呀，那时候真是年轻啊，也不知道克制。那孩子说来就来呢。哦，对了，给你家朵朵做点头花。
1: 哎呦呵，真漂亮。还是我好吧，就生了朵朵一人。哎，对了。
0: 你跟那徐主任到底怎么样了啊？嗨，就先联系着呗。哎，我现在真后悔啊，当初让那孙大姐把她介绍给你。怎么着？你看上她了？行，你看上她，我让给你，我不要了。
1: 你别胡说啊！
2: 我是觉得那个人呐，不怎么样。你以后就别跟他联系了啊。没事儿，这种人我应付得了。人家不能弄来细粮吗？
3: 啊，细粮啊，细粮，那哪有细粮？
2: 你这听说什么？玩去玩去。
1: 妈，妈咪给你弄细粮，
2: 去，
1: 都玩去玩去。
0: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看看，你看看。
4: 刘站长。
2: 嗯，这可不是我把问题上交，那人家说了，非得先见你这个厂长不可。请问您是？哎呀，
4: 我是你们厂食堂男一的媳妇儿。
2: 什么？男一的媳妇儿？
1: 啊？
2: 这不对呀、啊，这家伙怎么一直冒充是未婚青年呢？
4: 刘厂长。
2: 我呢，专门查过他的档案，他确实登记的是未婚，而且我问过管介绍信的同志们，也确实没给他开过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介绍信啊。
4: 这位姑娘，你叫什么来着？
1: 冯春柳，
2: 啊，
1: 冯两点水一个马的冯，春天的春，柳树的柳，冯春柳。
2: 哎，好，冯春柳同志啊，男一既然是你的爱人。
1: 那你直接找他去，你们夫妻团聚就是了，干嘛要找到厂子里来呢？我就是让你们厂里好好管管他。
2: 我们怎么管啊？他犯什么错误了？私自结婚？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给他写信，他一封都没给我回过，而且现在居然不承认我们的夫妻关系。
2: 那不承认是不行的呀。所以呀。
5: 我就让你们组织上出面，咱们一起面对面的把事情说清楚。
6: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乱子来了！来来来，
5: 过来过来过来，这几个咱俩俩。
6: 出什么事儿啊？你不知道吧？啊，有人啊要在厂办楼上跳楼自杀。
1: 真的？
5: 要闹工资待遇？
6: 什么闹工资待遇啊？食堂那个男一，
5: 男一，
6: 听说呀，从农村来了个老婆。
5: 啊？
6: 说男一是陈世美，不要人家了。
5: 人家非要厂里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就说一句话：男一要是不要他，人就去跳楼自杀。那得去看看去。
7: 哎，对呀，那得看看去。
5: 咱们去看看去。
8: 哎，
1: 你说你这些人，干活时间不好好干活，瞎嚼什么舌头啊？
8: 梁师傅，
5: 你不去看看去吗？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说冯春柳同志啊，你能不能不在这儿喊呢？啊，
0: 怎么还把南艺找来啊？
1: 我们这是工厂，不是田间地头啊。我让那个保卫科长去找他去了，他马上就到，有什么话你们当面说好不好啊？
0: 厂长，我可告诉

0: 别冲这儿跳下去！哎，别！
1: 你可别啊！冷静点儿，等他来了，你们俩面对面的说啊，别激动啊。
2: 南艺，
3: 躺好了。
4: 出来了，出来了！南艺的媳妇来了，这厂不徇私觅活呢！啊，
1: 真的，
2: 真的，真的。
3: 谁？
5: 是做饭的男的，
6: 就是做燃做食堂做饭那个。
3: 哪来的媳妇儿啊？
7: 他媳妇儿农村刚来的。
1: 南艺有媳妇儿啊？
3: 还是农村的？
5: 对呀，快走！
3: 哎，
1: 对了，我突然想起件事儿，我得去厂部的拿一个文件，你先趴着别动啊，我马上就回来。
7: 你看热闹去吧。哎，我也去。
5: 看。
7: 这你这张是半天了吧？你得回媳妇儿呢。哎呦，安师傅啊，你可真行啊！这农村里边娶个媳妇儿，你还不敢告诉别人，怕丢人啊？
5: 呵，南师傅，您那媳妇儿啊，长得可够壮实啊，怪不得您不敢说呢，长得跟爷们儿似的。
7: 那一窝神经病，我谢谢你们好不好？我彩礼没出，聘礼没下，你们就给我整回媳妇儿来，神经病，我才想看看，我比你们还着急呢。走走走，
5: 就这儿，就这儿呢。
7: 啊，我看你还是实话实说吧。
8: 否则问题处理起来会有难度的，
7: 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的。
5: 后遗症？后遗症就后遗症，我还没见他长什么样呢，我知道后遗症是什么呀？啊，认出来了，你媳妇儿？
8: 行，真不出来，我真跳下去了。
7: 狗屁，要娶也是上辈子，绝对不会是这辈子。我不认识他，那就奇了怪了，这一个哭着喊着非说是你媳妇儿，可你又不承认。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别着急，待会儿就能见分晓。
7: 我看看我的，我问问。<笑>看我问他，我就知道是不是我媳妇了。哎，上面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8: 就是她呀，我叫冯春玲。
7: 啊，那你说这南艺是你什么人呢？ 是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啊，
8: 丁大夫，你也来看热闹啊？
9: 这有什么可看的？啊，我是有个病人跑过来了，我不放心，所以就跟过来看看。
7: 哎，我是这个保卫科的王科长啊。我问你，这个你爱人南艺来了，你能认出他来吗？
8: 那当然。
7: 你是保卫，你是南艺，是我男人。你真认识我？
10: 哎，你到这儿来看，这儿看不清楚，站站站。
7: 行，算你厉害，事先踩好点了吧？这不算数，我告诉你。这南艺乡下有媳妇儿啊。
8: 不隐瞒
7: 婚史吗？我屁股上真的有那块斑，你不信行，我豁出去了。厂长，你出去一下，反正你也是我男人，我让你看我。哎，别！不必了，我就想起来了，那个你屁股上是有一块疤，是你小的时候不小心掉火炉子上烧的，那时候你还挺小的，是不是？哎。
8: 那时候可不小了，我都十几岁了，我早记事儿了。你想起来了？哎，对，那你更应该记得呀。后来呢？后来我们爷俩走的时候，你还送了我们十斤粮食、四斤咸肉。
7: 对呀，我是送你们俩十斤。厂长，我声明啊，那个十斤粮食和四斤咸肉是我自己出的，我没占公家食堂一点便宜。
8: 对对对对对。
7: 厂长，这个我可以作证。当时南艺同志是拿着他自己的两本和副食本，到粮店和副食品商店跟我们家买的十斤粮食和四斤咸肉。你这回全想起来了啊？那后来呢？后来我爸跟你说什么来着？你更应该记得呀。
8: 不是，后来是我啊，跟你和你爸说，哎，再见，一路顺风。
7: 哎，
8: 对对，
7: 再后来，我爸跟你说什么来着？你还一劲儿的说好。
11: 慢着点啊，一路小心点啊！
12: 南艺，谢谢你。哎哎哎，
7: 好，
8: 再见再见，
11: 谢谢你
7: 啊！好，
12: 浩然，等一等啊，
11: 等一等。
7: 啊啊，那个别惦记了，回去吧，回去种好自己的地。

0: 等春柳长大了，我让他给你做媳妇儿。
1: 啊，
0: 做媳妇儿，让他给你收拾屋子，给你洗衣裳，还让他给你生孩子。
1: 好，行，就这么定了，没问题，没问题。
2: 我真的没听见当时让你做我媳妇儿这档子事儿，要不然我怎么能随便就答应说好好好好好呢？
3: 你撒谎啊你！你没听见？你凭什么？你这点头说好好好的？我告诉你，你，哎，南艺，你是不是变心了你？啊？
2: 哎，风城柳同志，你怎么这么严肃啊？啊？我当时就算是听错了，答应了，你也不能就凭这个说是做我媳妇儿吧？
3: 这几年我一到晚上梦见的全是你，我就没梦见过别人，这还不算是深厚的感情啊？啊，这还不算，那还要怎么样啊？
4: 南艺，你看这事儿这事怎么解决啊？
2: 怎么解决？我没办法解决。

0: 哟，您早到了。
1: 哦，
0: 走吧，压马路去吧。
1: 哎，拉弟儿，
0: 啊，
1: 咱就别老压马路了，到我家去参观参观好不好？
0: 就这到您家这怪不方便的，还是压马路吧。
1: 家里的米面还有咸肉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参观完了呢顺手就带走了。
0: 嗨，明儿白天的时候我再过去拿
1: 啊。你瞧你，你还怕我怎么的呀？
0: 嗨，我怎么可能怕您呢？您徐主任又不是大流氓。再说了，我觉得您不会公然挑战无产阶级专政吧？是吧？
1: 那是那是。那咱们走吧。走。
0: 行。
1: 走到我家看看啊。好。
0: 先进工作者啊，嚯，这收音机是几根管的呀？
1: 六个管的，上海的，来听听吧。
0: 哎，不，不用不用了。嚯，这柜子真好哈。
1: 啊，
0: 谁给你打的呀？
1: 嗨，我这柜子好多人照这个样画了去做，可是谁都没做成。你知道为什么吗？哎，你瞧瞧，你瞧瞧，你看，这梁子和掌子，这都是用好红木做的，那可不是硬杂木。
0: 那当然了，您是主任嘛，那不能跟一般人家里一样啊。
1: 坐坐坐。
0: 行。
1: 哎呀，家是不错啊，可就少一样，女人。这家里啊，没一个女人，还真不行。
0: 您这说的太客气了，啊，谢谢啊。您这么大一主任，这虽说吧，这个年龄是大了点儿，不过您能来吃的呀，这什么样的媳妇儿娶不到呀，是不是？
1: 阿弟儿，我实话跟你说，正因为我条件好，能搞来各种的物资，所以说我这个人对感情上啊特别的慎重。我生怕别人他不是冲我人来，而是冲着东西来的，所以说我找你。我觉得吧，你这人特踏实。你看，你都四个孩子了，难道你跟了我，还能再生二心，再往前走一步？
0: 是，这您这说的太有道理了。嗯，这您不是说给我拿东西吗？这天儿挺晚的了，我也该回去了。啊，对您家我了解挺好的，要不然咱们再约时间，再压马路，再了解。
1: 哎呀，拉弟儿，我不是给你说了吗？

0: 咱们今天是最后一次压马路啊。每次压马路呢，我不是给你送面啊，就是送豆油，有时候还有咸肉。哦，对，当然我可以继续送，可是咱们总得先把关系定下来吧。
1: 确定关系啊？哦，这行，那我回头跟那个厂子里的组织我汇报一声。哎，这是妇联管这事儿吧？
0: 哎呀，组织上不管这事儿。拉弟儿啊，你看你就别装了，你都四个孩子了，你还装什么黄花闺女？
1: 这不，徐主任，这不好意思，这怎么踩着您脚了哈？那我给您找大夫啊。
2: 梁拉弟儿，我要让你在机修厂站不住脚。
3: 哎呀，冯姑娘，你别喊了，行不行啊，冯姑娘？啊，
4: 你不让我喊也容易啊，你倒是让南艺出来啊你！
3: 哎呦，你让人家怎么出来啊？啊，人家一出来，你恨不能就跟人家同房，你又拿不出结婚证了，对不对啊？
4: 行，你让他出来，我们面对面的把话说清楚。南艺！
3: 哎呀，你老这么喊，你累不累呀？
2: 刘厂长，
0: 哎，
2: 你说我们梁站和你们关系怎么样啊？
5: 嘿，徐主任，怎么了？这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啊？
2: 我姓徐的，啊，对你们机修厂怎么样？
5: 好啊，哎，徐主任，这怎么了？
2: 你们心里明镜似的，啊，咱就说这几个月吧，甭管是来红薯还是什么别的，我都不让卖。都先打电话给你们，让你们厂的食堂和职工去买。可你们，哎，
5: 徐主任，我们厂也支援过你们啊。这个，你们梁站修梁垛、围墙、加砖、房上添瓦，这哪样不是我们厂干？
2: 刘厂长，你要这么说，我现在就走。
5: 哎，别，徐主任，哎呀，你这干嘛呢？这消气，来喝点水，来。这到底怎么了？啊，
2: 梁拉弟，我要坚决女流氓梁拉弟，他利用娶女人的身份，从我这儿骗走了大量的财物。
6: 3月6号，豆油2瓶；3月18日，花生米1斤半；3月24号，
2: 行，刘厂长，别念，太多了。这是一部很长的血泪史啊！
0: 我就被这么一个女人给玩弄了，
2: 我的感情是很宝贵的，
0: 就是让这么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女人给玩弄。
5: 啊，徐主任，你说怎么办？要不然我把她喊来，你骂她一顿。
2: 不必了，刘厂长，我告诉你，我在此严正要求，你们厂将其开除公职。并且返还上述骗走的财物。
5: 徐主任，你消消气儿啊，别生那么大气，气大伤身啊。你先坐。哎，
0: 刘厂长，我今天既然来，要是没有个结果，我还就不走了。
4: 南爷，
3: 不行了，刘厂长，
5: 怎么了？
3: 你就是把我这保卫科长撤了，我也不陪着这位姑奶奶了。我都累死了！
5: 哎，
3: 我不管了。
4: 哎，刘厂长，您作为一领导，今天我这事儿啊，还就找着您说了。
5: 好，你说，除了让南艺娶你以外，你还有什么要求？
4: 很简单，这个负心汉如果真的是不娶我，厂里立刻把他开除，并且禁止他跟任何别的女人结婚。
5: 这我们怎么能管得了呢？
4: 哎。管得了啊！10天之内厂里不给他开结婚介绍信，这行吧？
5: 你怎么知道10年以后我还当厂长呢？
4: 我不。

0: 长，赶快赶快，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有人修吊车把腿砸了，还把那个吊臂给弄弯了。
1: 走，赶快走，
0: 我赶紧走。
2: 哎，您去哪儿啊？我这事还没解决呢。
1: 你们俩可是都看见了，我们厂出事故了。如果你们俩还把我扣在这儿，那你们解决问题去。
0: 哎，

0: 姑娘，你也是受骗的？
1: 骗？我被他害惨了，我。
0: 我才真惨呢，我都受伤了。
1: 我也很伤心啊。
0: 我不单伤心，我还伤脚。啊？你瞧瞧，哎呀，你看这脚趾头肿，这都没法走道。所以，我绝饶不了那娘。
1: 我的脚倒是没肿。哎，我这伤心伤的，昨天晚上就这儿，这心窝子这儿，我疼了整整一晚上啊！我
0: 是吗？哟，你快喝点水。
1: 我跟他死缠。
0: 对。
2: 真是一把好手啊，这肘啊挺难撼的。嗯，
3: 不愧是技术大拿呀。嗯，
4: 又不多给粮票，全都是废话。
2: 杨叔，嗯，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2: 徐主任的事儿。
4: 徐主任找你来报他那脚上的医药费了。
2: 这严重，他给我看了一个单子，上面写的是他送给你的粮油咸肉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现在呀非让你退。
4: 你说这人真够可以的哈。那些东西我们家孩子都吃了，也都拉出去了，要退肯定是没了，再说我也退不起。
2: 那你总得想想办法呀。
4: 我想什么办法呀？我没觉得我对不起他啊。怎么了？我陪他压了多少次马路啊，这一遍一遍的听他讲那破事儿。呵，这小学时候怎么受人欺负啊，怎么委屈了，讲一百多遍，我还陪着哭了二十多遍呢。行了，你告诉他吧，那些东西啊全当是辛苦费了。
2: 杨师傅啊，你要这样说我就得批评你了啊。这徐主任不仅是一个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老同志，而且咱们厂的粮食供应，人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呢。
4: 哎呀，我就知道你们惹不起他。行了，我赔。不过你得跟他说一下啊。啊。十年，我慢慢赔，好吧？
2: 这十年也忒长了点啊。
4: 那怎么办呢？
5: 刘厂长。啊。哎呀。
2: 终于把你找着了，
5: 刘厂长，这都什么事儿啊？保卫科那王科长，你赶紧给撤了得了，啊？他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怎么能由着一个神志不清的女的在厂子里乱喊我的名字，败坏我的名声呢？
2: 南毅，我觉得这事儿你有责任啊！人家给你写信写了那么多年，啊，据说是一个月四封，也就是一个礼拜一封，对吧？可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回信呢？你把情况给人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5: 我在救他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呀。哦，你看，这是我在花盆底下找到的。你看这上写的什么啊？南艺，大跃进已经顺利的结束了，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展示了我们坚强的决心，那就是绝不向困难低头。中间我就不念了啊，也没什么。你看最后这个啊，希望咱们能够在革命的道路上共勉互帮，将共产主义早日建成，

0: 您说，您听了这封信，您觉得是谁写给谁的？啊，是一个女的写给一男的的吗？
1: 这上面总有名字吧？
0: 问题是没名字呀。哎，每封信上都写了知名不具。他觉得我应该知道他叫什么吧？可我哪知道他是谁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神经病给我写的呢，要么就是记错地址了。
1: 可是你说啊，你们俩又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人家也不可能跟你写那些花前月下的事儿啊。
0: 说的是啊，我们当然没有感情基础了，连革命友谊都谈不上。您想啊，我们赶走地主老财多少年了，消除封建观念多少年了，您还想让我吃二遍苦受二茶罪啊？
1: 你说的这个我也赞成啊，可是呢，现在人家一口咬定就说当时你答应了，所以我就拿他没办法了。
0: 刘站长，我还是那句话，宁死不屈。
1: 那好吧，那我现在回去再替你们俩努力努力啊。梁师傅，你们俩待在这儿别走啊，别到处乱跑，别让人逮着
2: 啊。
1: 我去了啊。
0: 嗯，哎，我说梁拉弟，你笑什么？哎，我有那么可笑吗？
2: 谁笑你了？我笑我自个儿呢。
0: 我问你，刚才刘厂长跟你谈徐主任的事儿了吧？我觉得那人还行。你想啊，他想弄什么就能弄到什么，家里有收音机、大立柜，还有自行车，我觉得可以。你想想，
2: 说什么呢？哎，你觉得我梁拉弟就值这么点东西啊？我倒是想劝劝你，哎，那女的挺好的哈，虽然长得粗壮点儿，脾气暴点儿，可人家号称是长这么大没拉过男人手，多纯的一黄花大闺女呀！你不就一做饭的厨子吗？你还想娶什么样的人啊？
0: 行了，我懒得跟你们这种人说话，层次太低。
3: 徐主任，您说了半天了，也该渴了，哎，您喝点水吧。
4: 你喝，你喝。
3: 哎，
4: 你不是心脏不舒服？
3: 我刚才喝过了呀。哎，你嗨，
1: 冯姑娘，我跟徐主任有几句话要说，您能不能回避一下？
4: 哎，刘厂长，不必回避。刚才你不在这儿啊，我和冯姑娘聊得挺好的，我把我受的欺骗和我的愤怒都告诉她了，我不避讳她，她可以在这儿听。
3: 刘厂长，徐主任这人真是太好了，哎，世界上哪还能找到这么善良的男人啊？我觉得他很可怜。
1: 哎，徐主任，咱们坐下说，好吧？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啊。哎呀，徐主任，我想了一个方案。
4: 你甭管什么方案，也要对其严加惩罚。就是不开除厂级，也要弄个留厂查干，全厂通报批评。
1: 徐主任，你就是把他开除了，可你送给他那些贵重财物也要不回来了，是吧？哎，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梁拉弟承诺十年之内把你送给他的东西还给你。
4: 十年，
1: 我管这些七零八碎的事儿已经够烦心的了。徐主任，你帮帮忙好吧？接受这个方案行吗？哎，徐主任，要不这样，我和我爱人焦敏都可以在上面签字。梁拉弟赔不起，我们赔。啊，这梁拉弟、我和我爱人，这三个人，十年之内不会都死光吧？
4: 刘厂长，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接受吧。
1: 好，徐主任。啊，这样，徐主任啊，我呢还有一些话要跟冯姑娘说，您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4: 哦，可以，可以，可以。
3: 哎，不不不，刘厂长。
1: 啊。
3: 坐坐。刚才啊，
1: 嗯，
3: 您不在的时候，我都把我这些年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全都一一的跟徐主任说了。
1: 哦，
3: 徐主任。

0: 哎，对我表示出了十分的同情，啊，我对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可以在这儿，我不怕他知道。冯春柳同志啊，这难易的事儿啊，我已经对他进行了很严肃的批评啊，但是呢，你要想让他当面向你承认错误，这还得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不对？哎，你老是在厂里这么喊，你这样喊对厂里影响非常不好。
1: 您能不能停止在厂里追踪南艺的行动？您该不会是也让我等10年吧？这个没有期限啊。不过呢，我们厂子里会出面协调这个问题的。哎呀，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们家里人是都死绝了，我呀是举目无亲了。你让我回去，我又没工作，我住哪儿啊？我怎么生活呀我？
0: 我们厂上个月刚招了20多个临时工，名额已经满了。

0: 丁大夫，你看这自行车啊，你就先骑着。你看你现在在车间来回跑的，有了一辆车你就方便多了。你别有任何思想顾虑，我这车借给你们医务使的，你就放心骑吧。我得回食堂了啊。
1: 哎，那针我给你拔了吧，别到时候发炎了。
0: 你看，我跟你说，我得回食堂找南艺谈谈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这个南艺生活作风有严重的问题，提了裤子就不认账，我得回去好好批评教育他一下。
2: 崔大可，你赶紧回去批评人吧，我才不会要你这辆破车呢。
0: 哎，丁大夫，丁大夫，
3: 两张票啊，这是永久28加重的，这是飞格全量套的。说是下个月的3号结婚要用。
0: 刘厂长，我先谢谢您对我的信任。这今儿都24号了，下月3号要用，2辆自行车啊。哎呦，永久加重的，您知道多少天没见着？快1年了。

0: 飞鸽全链盒的，谁都知道那是好车，我都是光听说过没见过。您知道这车听说是直接运北京，咱这儿没有啊。哎，反正啊，这东西啊我是交给你了啊，您办得成的就办，你要是办不成呢，那怎么办？你也得办呐。崔大可，崔股长，我给你鞠躬啊。
1: 对啊，哎呦，刘厂长，
0: 是这样啊，到时候我答应你啊，厂里头找一个别的理由通报表扬你，行不行？
2: 刘厂长，您别这样，您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从一个农民能在咱们这大厂立足，没您的支持我啥都办不成。
0: 行，刘厂长，有您一句话，我崔大可，我就是死我也得把这两辆车给您推来，行不行？
3: 我听说你最近跟梁拉蒂拉拉扯扯走得很近，而且梁拉蒂一见到你还专门谈他的儿子，他人品怎么样这个我就不便去评说，可是我想你多多少少会听到群众的一些反应吧。
4: 丁秋南同志，你说我什么都行，可你要说我跟梁拉蒂之间拉拉扯扯，我绝不接受。我不但不接受，我还要提出严正的抗议。
3: 假话。
4: 哎，我难以再没修养，我守身如玉这么多年，我一直小心维护着我感情世界当中那片纯洁和空白啊，我就随随便便交给梁拉蒂，他见什么人都跟谁发骚的人啊，我疯了。
3: 那冯春柳那件事儿是你的责任吧？
4: 这件事儿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难易在此，我以针头发誓啊，如果冯春柳的事儿和我有一点点责任，我要答应过他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啊，我难易这一辈子一口肉吃不着，一口酒喝不到，三顿窝头我还是没蒸熟的，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5: 你对我有想法了吧？啊，你看你看你看，让我说到根儿上了吧。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知道你什么人就得了。
6: 梁拉蒂，别给脸不要脸，你跟别的男人勾肩搭背，人家爱说你什么我管不着，可我没说过你。当初是你们家大毛来求我的，说你们家秀如何如何可怜，我这才答应给他做的。别忘了，我还给过你们家一张餐券呢。
5: 急什么呀？心虚了吧？
6: 我凭什么心虚啊？我是一片好心，我看你们家娘几个可怜，可结果呢，大毛让崔大可给举报了。可你凭什么非要说是我害的你们家大毛？你存的什么心？
5: 你说我存的什么心啊？这事实谁都不知道，我有权利弄清楚吧？
6: 你少来这一套。
7: 我呢，是看上冯春柳，这个想请您呢，就是多做些说服工作，在他面前多说说我的好处，那个迂回的烘托一下。
4: 这可不行。
8: 我们节目组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7号市集。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控血糖的一个小秘密：吃饭顺序不一样，血糖健康大不同。如果控制住我们吃饭的顺序，它比少吃一口饭还要管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请徐江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9: 这个板儿是两条曲线，这个就叫过山车，这个就比较平稳。这是新加坡学者研究出来的，上面这条曲线就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一般吃饭的一个顺序。为什么叫它过山车呢？忽高忽下，第一对血管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对大脑的功能不稳定。那如果吃饭顺序对了的话呢，你就会给它提供好的一个环境，让身体不是被这种过山车式的升糖而损害。
8: 所以说我们要是控血糖，不光是要控它的数值，还要控制它的波动。
9: 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过山车这样的对我们身体的损害，它是特别隐蔽但是持久的，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的身体慢慢的损害。
8: 所以说呢，吃同样的东西改变吃饭的顺序就

后的这个血糖数值就能够大不同。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同事做了一个真人的实验，他在两天的时间内同一时间吃同样分量的食物，我们分别测了他的餐前血糖和餐后一小时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第一天呢，他是按照他平时的这个顺序哈，先吃了米饭，再吃肉，再吃菜，餐后一小时呢他的血糖就飙升到了10.3。第二天呢，他是按照一个非常科学的这个控糖的吃饭顺序进餐。

0: 推荐的控场顺序是什么呀？
1: 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先吃一盘或者一碗蔬菜，要保证这蔬菜当中有一半是绿叶菜，在主食和蔬菜之间吃肉。
0: 来，
1: 当然我比我们这肉可以瘦一点。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但是我每每讲到这个顺序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我认为蔬菜和这个肉就是为我这个大米饭服务的，你现在让我这样吃的话，就破坏了我吃饭的美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最起码要餐前能不能吃一点口味清淡的蔬菜，这个能不能做到？它的好处就是能减缓血糖的餐后血糖的升高。为什么？膳食纤维，丰富的维生素，优质蛋白质，它们在胃中的这个排空速度是缓慢的，不至于让你一下就吃主食那么高。
0: 好的，学到了。所以呢，这个控糖的黄金饮食顺序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但是很多的朋友会说呀，掌握原则容易，但是实际搭配一日三餐还是犯难。比如说早餐我们应该怎么配呀？午餐的蔬菜和蛋白质应该选什么呀？所以现在呢，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能够来上专家免费的健康课了。我们特意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按照黄金饮食顺序为大家定制了一日三餐的控糖方案。不管您是控糖人群、减脂人群，还是普通的健康家庭，都能够直接来享用。那在家呢，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就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接下来任务就交给您了。
2: 好的，
0: 您叫我们做一道什么健康菜呢？
2: 今天我要做上一道控糖的硬菜，砂锅焗的油面鱼，口感特别的筋道，越嚼越香，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0: 粗粮虽然营养，但是要想做好吃可是不容易啊。
2: 对呀，今天我教你个小窍门，咱们就是特别简单的就能做好这个油面鱼，一套一搓就能做好我们的鱼。
0: 那我们俩跟着学一下啊。
1: 一定的，一定的。
3: 粗粮有助于控糖，想做好吃却不容易，跟着山西名厨做油面鱼，零基础也能成功。
2: 搓它的时候呢，两边这边的吧用劲儿的话，就变成尖的了。
0: 哎，搓出来了，
2: 对，搓出来了，
0: 搓出来了，看见了，看见了。
3: 一碗山西酸醋汁，焗出传统好味道。
2: 平常就是三分之一的蒜蓉，三分之二的醋，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第一步呢，我们先准备我们的油面，然后用开水去烫它，开水和油面是1:1的水量。
1: 就今天我们大厨选的这个油麦，它是保持的营养素特别全面，它你说膳食纤维丰富，植物蛋白也有，钙呀、铁呀，这精细粮食里的少的，它都在，特别好。而且它还有一叫贝塔葡聚糖，是一个特别好的美食。今天我们好好学学，
2: 好好给您露一手。
1: 对，
2: 其实油面做好了，特别的好吃。
1: 看您好像不放水要少一点，然后稍微硬一点。
2: 它是什么？咱们要搓它的话，适当的咱们就让它硬一点。
1: 跟我们吃的手擀面的硬度差不多。
2: 对对对，差不多。如果太软了，你搓不成形儿了。
1: 它就是一个烫面，不加酵母什么的。
2: 不加那些。哎，咱们醒上15分钟。
0: 好，
2: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的什么呀？五花肉。咱们来腌制这个五花肉，料酒，
0: 去个腥啊。
2: 对，去个腥，这个是必要的。
0: 加点盐。
2: 对，加点盐。加点老抽，这些我们腌制它一下。这样的话呢，它一会儿炒的时候，酱油啊，它的香味儿一下子炒出来以后，会使它的锅气更足。因为来本身来说，粗粮呀，说实话了，它本身干吃它的话，确实是。很难下咽的，但是你配上好的料头、浇头的情况下，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好，现在咱们醒够15分钟了，我再揉一下。
0: 好，
2: 它这个揉好以后呀，我们就把它揪开，放在这儿，然后手里头呢，揪上一个适当的面团，然后放到案板上，咱们就可以揉，我们的鱼。
0: 这样
2: 搓上两下就行。
0: 它的大小啊，形状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2: 它这个大小适当的就行。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这么长就可以。完了以后呢，圆的扁的是由咱们自己来定。你看，这也叫鱼鱼。把它压扁了也叫鱼鱼，就根据咱们自己的感觉来去做。你也来试一试。
0: 好呀，来。哎，怎么把尖儿这儿再？
2: 咱拿手两边一下，它自然尖就出来了。
4: 那自然不了哎，这还真的看着简单，
0: 是啊，我们吃用哪儿它能出那个尖儿啊？
2: 您看啊，

0: 我们这个面是放到掌心的，搓它的时候呢，两边这边的吧用劲儿的话，它就变成尖的了。如果你在那不用劲，它就是个圆柱状。
1: 用大鱼际和小鱼际，哎，搓出来了，
0: 搓出来了，
1: 搓出来了，搓出来
0: 了，看见。
1: 这个手掌稍稍拢起来一点，然后用大鱼际和小鱼际在两边压一下，
0: 压一下，
1: 是吧？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0: 对对
1: 对。
0: 我们搓好的油面鱼翼就上笼，一般来蒸3到5分钟，根据火大小的情况。
2: 哦，这么短时间？
0: 因为咱们还要在砂锅里还要焗，它还有一个熟的过程。
2: 好嘞。
0: 等气上来以后，咱们把它放
2: 大火是吧？
0: 对。我们在蒸之前呀，在我们笼布上刷点油，预防就是我们的这个油面鱼翼粘连，均匀的。撒在我们的笼布上，我们蒸上5分钟。这道菜现在是我们店头卖的最好的一道菜，因为现在人们都讲究养生。
2: 我们粗粮吃的方法非常多，比如粗细搭配，就是全天的，或者是一餐有粗粮，或者是在一餐当中有1/3的粗粮，整体下来全天的谷类食物有1/3的粗粮就可以了。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可以换着花样吃，比如说像窝头不太喜欢吃哈，但是枣发糕大家就会比较喜欢，包着菜团子，这些都是我们吃粗粮的方法，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吃进去，吃的时候还感觉挺美好的，其实就达到目的了。
1: 那这些技巧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如何能够在一日三餐中轻松的吃够粗粮，怎么把自己的血糖稳定好，让全家都爱吃，控糖美味两不误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现在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只留给需要的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实实在在的学点知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我们的油面鱼就蒸好了，
1: 圆润饱满，特别的可爱。
0: 你看见没有？它有快透明了。
1: 是啊，
0: 蒸熟以后是这样子。这会儿呢，我们就拿筷子把它轻轻的挑动上一下，不让它粘连。
1: 哇，就是浓浓的那个谷香哈。
0: 对对对。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做这个油面鱼的时候，最好搭配的是我们的胡麻油。用我们的胡麻油来做这个鱼是最好吃的，
1: 最地道的。
0: 对，因为胡麻油本身就是我们山西的一个特产特色。我们山西哎，好多的点心，那些东西都是拿着胡麻油做的。特别的香。
2: 是跟我们平常玉米油、花生油搭配起来非常好的一个油脂。
1: 它的这个营养要比咱们经常用的其他的油好一些吗？
2: 油啊，我们不能说谁比谁更好，就小比说人，但是它确实各有长处。就你吃那些油比较缺乏的，比如 N3 系列的脂肪酸，那胡麻油里边有，所以要吃一些这个油没有问题。但无论吃什么油，我们每天25克的这个量不能变。胡麻油如果它在这加工的工艺是热炸的，加热炒菜是没问题的。
0: 你看见没？我们要把猪肉里的猪油一定要煸出来，它能好吃。煸出油来以后呢，我们就再还是加上点，给它上上色，把我们酱油的香味炒出来。对，这会儿呢就放入我们的葱姜蒜爆香。加点葱头丝。葱头呢如果煸香了它是特别好吃的，拌跟面在一起。如果煸不香，它就容易有一股生葱头味。所以说一定要把它煸熟。加点红辣椒和青辣椒。因为什么？那个是配颜色。再加点灰子白是让它口感更加丰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油面鱼翼了。我们把这个油面鱼翼放在菜上面，让它再焗一下，就1-2分钟就行。这会儿呢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料汁儿，稍微点了点花椒水，老抽、生抽、盐、鸡精，放一点点糖，把它调匀以后，我们就给它一个汁儿。
1: 焗少儿焗菜，这个焗的概念是什么？
0: 就是在砂锅里头让它把菜的香味焗在它的主料里头。你看这会儿颜色也上去了，然后味道也出来了。最后的时候就要喷我们山西人的灵魂，我们的蒜醋汁儿。首先来说，我们把蒜蓉、蒜末也可以，然后加进去。然后加进去我们山西的特产老陈醋。

0: 什么叫老陈醋呢？啊，自然发酵一年以上，度数大于等于六度，哎，叫老陈醋。酸呢，加点香油进去提香。
1: 哎，一点点，
0: 一点点。这个汁儿呢，平常呀，就是我们炒面、蘸饺子啊，都可以的，这是咱们山西人的传统的一个汁儿。
1: 那咱们这个老陈醋和蒜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0: 平常就是三分之一的蒜蓉，三分之二的醋。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多吃醋对身体好。最后呢，我们要撒上我们的蒜苗。我们这道砂锅鲫鱼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重磅的福利，不用算热量，不用费脑筋，七天控糖食谱直接领，每天三餐吃什么，怎么搭配，用量多少，都帮您安排得明明白白。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健康课。我们特意请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直接照着做，血糖稳，不挨饿，吃得香。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扫码上课的机会了，名额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想要学点真本事的，赶紧去扫码吧。哇，我们的这个莜面鱼就出锅啦，
2: 闻到香味了，
1: 好香啊，是不是？
2: 哎呀，真的是，如果做成这样的粗粮，谁不爱吃啊？没事吧，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0: 谢谢老师，
1: 脆脆弹弹的，然后还有那个猪肉的这个油脂的香味儿，对，还有拌菜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0: 还有我们老陈醋的
2: 特别提味儿。
1: 那我们的这道粗细粮搭配，又有肉又有菜又好吃的砂锅焗莜面鱼，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专家预测，2026北京将迎来多雨之夏，接踵而来的健康隐患，您都遇到了吗？
1: 心脏就很不舒服了，夜里也睡不好，出汗又出不出来，出出来就黏糊糊的粘在身上。
0: 此次养生堂来到避暑圣地北戴河，专家又给出哪些独特的应对方法？
2: 夏季出汗最伤的心，既然伤心了，我们就要养心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季汗症寻清凉》。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您知道吗？现在我在哪儿？我在北戴河。我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此时此刻我下了火车，哇，一股凉爽的凉风迎面袭来，给大家看看。哎呀，这个在我手中握了一会儿了，29度。我刚才拿它之前，27度。所以在北戴河有很多跟我一样来避暑、来好好的度假的人，比如说我的今天的好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养生堂的北戴河的特别节目啊！今天不仅有叔叔阿姨，还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写在我们手边的小白板上。请问进入了六月之后，你们会对自己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困扰？有没有发现什么跟天气相关的健康隐患？来给大家看一看我写的，因为北京太热了，所以呢气压又低。那到了北戴河就觉得特别的凉爽，特别的宜人。看看大家写的是什么好不好？你看这位阿姨说感觉有点胸闷，是在北京进了六月份之后，是不是？这更年轻的大哥虽然天气热不敢开空调，还有人说出汗，运动会出大量的汗，出汗多，这年轻人有的问题。下雨天胸闷，而叔叔也说了闷热，血压忽高忽低的，血压变化大，心悸心慌，炎热爱出汗，胸部不舒服。其实这是我们到了夏天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呢是来到北戴河，在很凉爽宜人的环境下跟大家聊天，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当我们出现了类似于这样夏季的困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来，我也从北京请来了最权威的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哥主任。欢迎杨主任。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一起见，
4: 大家好。
3: 来，看杨主任拿了一把伞，还拿了一个小手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揭晓答案啊。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杨主任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在养生堂跟大家讲过很多的中医养生保健相关的知识，因为他是中医老年科的专家。您看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到北戴河来避暑的，但是避暑的原因我想就跟刚才他们写的，到了六月之后，当北京的天气越来越热，我们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出大汗啊，又不敢开空调啊，同时心脏又憋闷，特别不舒服有关。您在门诊进入了六月之后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2: 有啊，这个非常的明显。自从进入五月份以后啊，前几天就在上周，我的病人里面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阿姨吧，她来到医院以后啊，说这段时间胸闷没劲，然后出大汗。当时来的时候啊，她这不只是手绢，还是个毛巾啊。前边放一个，后边放一个，出汗。这边出汗，下边还穿着这个秋裤。哎呀，怕冷，这个时候就已经显示出这个北京的夏天。你看，湿热，热气开始重。原来有本虚的人，你看上边出汗，下边虚，也很麻烦的。
3: 是，这个不仅仅是麻烦，会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的困扰，因为他整个身体的状态不好，未来还会有很多的隐患。我们一会儿请杨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此刻身处的北戴河，我就发现每个人的着装都不太一样，穿着短袖，穿着短裙、短裤也不觉得冷，但是像杨主任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也不觉得热，这就是特别。

0: 适宜的温度。您下火车，因为您比我来的晚一点嘛，
1: 对，
0: 您下火车之后，因为已经到了中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对对，我昨天呢是在济南上了全天门诊，下午大概是5点多接近6点时候出了医院往高铁站赶，那时候咱们那边号称四大火炉之一，济南热得不得了。我穿的是短裤，然后也穿很薄的衣服，我就那一小段路，我在外边等车等了几分钟都出汗了。
0: 嗯，
1: 回到北京，北京南回我们家没几步路，也是
0: 下了火车一样的热浪，
1: 到了北京也是热浪，然后又出一身汗。这个今年的北方真的是比较热，但是进入到这个
0: 北康养的这个园子，
1: 康养的这个园区之后，因为可能是咱们的这个植被啊比较好，哎，现在这个时点，下午3点左右，居然非常的清爽，
0: 对对对，
1: 一点不感觉热。
0: 那您怎么会带着一个那么好看的手绢，还带着一把透明的小伞来北戴河呢？这是您陛下的小妙招吗？
1: 对呀，因为今年呢，在我们全国的天气预报里边，预计北方的降雨量将增加2到5成。
0: 哇，
1: 这可不得了啊！过去有几年，我记得一整年不下雨，干燥不得了，
0: 是
1: 一下湿度大的，下雨多了。上周我还出了一个小问题，我去哪儿出车了，很长时间不下雨不带伞，哎，虽然没两步路没伞，尴尬了，所以我记得随时把雨伞带着，为了防今年的雨量太过，雨量太过再加上今年的天气热，那么我们就要防止出汗。就像刚才我说门诊上的情况，从五运六气上来说，2026年属于丙午年，代表这一年整体的水运太过，整个的2026年的夏天就可能湿热交争，温度高，湿度大，雨气比较足。
0: 所以如果说下雨下得多，我们身处非常湿润的环境，我想请在座的每一位观众，包括电视机前您，帮我想一想，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不适的反应。来，就这阿姨，您听得最认真了，您说说好不好？
2: 我想说的就是，又闷又热又下雨的时候，这个浑身不舒服，出汗又出不出来，出出来就黏糊糊的粘在身上，再就是这个心脏就很不舒服了，然后心慌心悸，夜里也睡不好，是开空调也不行，是不开空调也不行，很难过。
0: 对，
2: 大夫怎么办啊？
0: 确实挺麻烦的哈。那到底我们提到的这些健康隐患是个性还是共性？我们来听听杨主任的分析。好，我们来看哈，2026年夏季降雨增多的健康隐患和应对指南，不能只讲问题在哪里，还得教教大家怎么办。那我们先看隐患。
1: 好的。
0: 嗨。不仅仅是憋闷了，是心血管的发病率在上升。
1: 对，温度高湿度大以后啊，个人心血管严重疾病的发生比例会增加2%，这个比例不得了啊，容易诱发一部分心梗、脑梗或者心绞痛这些症状，很严重的甚至会出现猝死，你要是不太注意的话，这个非常的重要。炎热容易出汗，之后汗多了会导致什么？心阴亏虚，心气受影响，气阴不足就会心悸、心慌、失眠、口舌干燥、疲乏无力，这就出现一个心阴两虚的一种心血管症状，这是属于比较轻的。再严重一些的，本来老年人阳气就不足，你这个时候出汗过多，导致心阳也受损，原来心功能不全的人，心慌、胸闷、面色黄白，甚至四肢怕冷，还有严重一点的会这个脚肿、口唇紫，同时伴随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温补心肾之阳，你比如说我们中医可能用这个我们的这个真武汤啊这一类的，会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夏天心脏容易出问题的现象非常的多，希望大家都注意。
0: 因为我们不怕出汗，但我们怕的是真的出现了心血管疾病，包括我们刚刚说到心绞痛，甚至是心

0: 梗，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注意到，特别感谢坐在中间后区域的这三四位叔叔，一直在现场最大的太阳的直射下。记得粉衣服的这位叔叔，你刚才的小白板上专门写着您很怕热，来正好问问叔叔，我想问问您，那么爱出汗，您大概在什么位置出汗？
1: 这个夏天啊，确实是都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他出汗吧，出无痛汗，憋得很厉害，导致呢就是就刚才说是季节温，就是这个雨季来了，可能给总有这种反应，但是感觉最主要我感觉可能是心脏问题，因为一感觉在这个时候呢，我主要也是后颈部这两部，后部，然后前头胸部
0: 胸前
1: 和包括心口窝，但是这个左心房这块感觉特别不舒服，憋闷，非常憋闷，
0: 那您觉得哪个位置流汗可能说明跟心脏关系更密切？
1: 我觉得心脏更与心脏更密切的关系，大概就是在心口窝这个位置。
0: 您怀疑是这里？
1: 因为这儿汗出的比较厉害。
0: 明白，谢谢叔叔啊。因为叔叔自己有心脏的感觉，觉得不舒服，觉得很憋闷，所以他觉得这个位置的汗最不好。到底是不是呢？我们请道具老师上来给我们当一下模特，然后请杨主任帮我们找一找最容易出汗的位置和相对危险的位置哈。我们做的模拟汗液，大家看是黄色的。来，我们先请杨主任给大家滴一滴，您觉得比较常见的出汗的位置，我们再说哪儿最危险。
2: 其实常见出汗的位置呀，不同的年纪不同。假如像刚才这位叔叔说的情况，他可能是脖子，再加上胸前比较明显。
0: 对，心口窝的位置哈，还有叔叔刚才说是腋下对吧，也会有汗。
1: 对对对，是。
0: 还有哪儿啊，杨主任？
2: 对，整个后背，就像刚才我说的，上周那病人，你看他来了之后，前胸一块毛巾，后背一块毛巾，拉出来都是潮的。这种呢是常规的汗。刚才这位叔叔所指的心汗的话，他可能就是前胸后背来得快，但是一旦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就不止在这儿了。你比如说要是出现压榨感疼痛，有可能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他的那个汗就是全身大汗，大汗淋漓，满头大汗，这个我们叫米粒大的汗往下流。我曾经在十多年前的一个患者啊，早上来看这个胃痛，然后说头天晚上吃不对付了，胃痛，第二天早上来看病，一看这不对啊，老爷子全身都是汗，一摸手是潮湿的，一量血压量不起来啊，一做心电图，急性心梗了。所以其实汗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它是不同。这位叔叔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平常的心肌缺血啊，可能有轻度的瘀阻的情况下出，那么他可能没有我刚才说那么典型，他就会觉得我有时候在胸闷憋气了，同时伴随有前胸后背的出汗，这些现象还是比较多见。
0: 明白了，所以正常情况下全身哪个部位出汗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像叔叔这样前胸或者后背容易有压榨感，那伴随着这个部位的出汗可能需要引起关注。但是如果是全身大汗淋漓，满头满身的米粒大的大汗，同时伴有手脚冰凉，可能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得去医院去急救，
2: 对，
0: 看看是不是真的出现了急性的心脏问题。谢谢我们的道具老师。
2: 对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点特别对。
0: 谢谢。
2: 那一次这个患者当时他的闺女还跟我吵架，他不就是昨天晚上胃疼吗，吃了吐了，可能是冰箱里面东西不对劲儿，你干嘛要做心电图呀？我说你别担心，你看心电图室就在我们旁边两步，几分钟就做完了。还不等报告他出来心电图室，直接给我打电话了，你这老爷子急性心梗了，赶紧下臂心梗，赶紧送急诊室吧。所以假如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严重情况，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等一等看一看，否则非常的可惜。假如运气好还来得及，要是遇到大支血管的堵啊，进展加重型的，那有可能危及生命，那样的话非常可惜的。
0: 我看到中间灰衣服的叔叔拿着手绢擦了一圈汗啊，确实特别晒，谢谢您，很快那个阴凉就起来了。你看我们跟粉衣服的叔叔聊完，他那就没有太阳了，很快就熬过去了。谢谢两位叔叔辛苦了。我们说出汗也提醒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如果您有刚才这位叔叔这样容易全身不同部位出汗的习惯，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导演专门帮助您总结了刚才杨主任说的话，哪个部位出汗，出什么样的汗是最危险的，以及我们建议大家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就会把相关的信息发给您。如果您拿手机用微信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也会跟您取得联系。那我们比如说给刚才那位粉衣服的叔叔，像他这种情况需要关注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4点，血压高峰时段减少外出，避免剧烈活动。
1: 对的，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人体正常一天的血压节律波动来说，它一般是上午9点10点血压是偏高的，然后你经过适当的午休阶段，哎，它下来了，到了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阶段血压又起来了。那么假如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同时血压比较高的状态，那么这个时段我们希望您不要出去做剧烈的运动，正好夏天也是这个时候比较热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家呀，或者找一个比较清凉的地方，对吧？适当的锻炼休闲养生，这样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姐姐说到的，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嘛，对不对？我们可以除湿呀，啊，还有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换不同的地方来养生。你比如说到北戴河这样比较清凉避暑的地方，这样的话，哎，我们这个时段也没有很高的湿度温度的变化，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不剧烈运动就可以了，你出门就不影响。但是你要在温度很高的地方，那四大火炉啊，比较热的地方，又下雨又闷热，那这个时点，上午再重复一遍啊，重点的事情再重复一遍，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4点这个阶段，血压不稳的、心脑血管不太好的人不要出门剧烈运动。
0: 对您的这个建议，我刚才还在想呢，我好久没有来北戴河了，还停在儿时的记忆，从北京来开车要3-4个小时。那我今天早上8点上车，9点1刻就在北戴河下车了。所以你看，我们的高铁越来越发达，大家出行也越来越便利，我们可以到周边走一走，避避暑、纳纳凉哈。这是我们说，如果不同的部位出汗，我们需要关注是不是有可能跟心脑血管的危机事件有关。那接下来还问大家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有没有人是我就不爱出汗，天再热周围的人已经一头大汗了，我身上啊微微有点发黏但是就不出汗的，有吗？这阿姨就是啊。阿姨您坐着拿着话筒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2: 我吧就一直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哈，这汗好像就在那个脑袋上面，就脑袋那个什么那儿窝着，就那个它就出不来
0: 哦，
2: 就是那了，老是潮潮的，就这脸完了，身上呢，他也是，我就不爱出汗，人家别人的那大汗淋漓哈，我就憋着，就这汗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所以您说的在头上窝着，就是头发，其实也不是湿哒哒，就是有点黏。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完了就是这汗出不来，就憋着吧，特别难受。是。
0: 阿姨，我方便问您的年纪吗？您今年有60？
2: 我68了。
0: 68岁，您的血糖怎么样？
2: 我血糖啊正常。
0: 正常
2: 啊。
0: 什么时候查的上一次？
2: 去年体检的时候
0: 大概是多少？没有箭头是不是？
2: 没有箭头，没有冲上的箭头，这正常的。
0: 明白，好的，谢谢阿姨啊。阿姨肯定特别奇怪我为什么问血糖，说出不出汗跟血糖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上场前杨主任专门叮嘱我的，说劲儿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患者的血糖，我们请杨主任解释一下吧。
1: 好的，正如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一样，其实出汗啊它有很多种原因，同时呢，哎，也有一部分人因为不出汗而烦恼，这种情况一部分人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一般来说是10年20年以后的糖尿病患者，他的自主神经受影响，他的周围神经受影响，他的这个微循环受了影响，同时有一部分人可能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或者说糖尿病伴随了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或者一部分有水肿的问题，哎，或者有时候就是药物，糖尿病里边的一部分药物也会导致哎 真不出汗。所以在我们的临床当中的确出现这种情况，老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炎啊，这个末梢神经病变，然后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不出汗，很难受，憋着出不来。

0: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哦，糖尿病又会出现大汗，为什么？他的这个虚弱之后，气阴太虚，固不住表，也会出现大汗。另外一个呢是阴虚太过之后，哎，阳气起不来，它不能把汗搏出去，这个时候也会出现没有汗。这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解释。所以糖尿病既可以出汗、多汗、大汗淋漓，尤其是低血糖的时候，大家有见啊、
1: 有，
0: 不出汗的就要赶紧去治了，说明您的糖尿病可能影响末梢神经，你的周围神经已经有病变了，微循环已经受影响，甚至我们的微循环影响到汗腺的供血了。哎，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调节用药，然后把血糖控制好，适当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把疾病控制得更好。但是也有一个，我在这儿呼吁一句啊，轻度的血糖变化往往是没有感觉的，稍微高一点低一点，稍微高一点低一点，或者稍高的有的到十几十一二，它是没有感觉，这个很麻烦。为什么叫隐形杀手？所以一定要注意，假如有肢端啊、有麻木啊、哎、出汗异常的，还是去查一查。
1: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更好的保护自己，让自己身体能够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潮湿的夏天呢？大家来看，其实在今天一开场的时候不用开太远，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区域内，我们摆了一个很好看的小架子，这个架子上有一个竹简，这个竹简其实就是杨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今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很厉害的法宝。
0: 好，
1: 给大家看一眼啊，微汗养心法，杨主任您简单的解释一下呗。
0: 这个正如我刚才一提到大家所说的，这个夏季多汗对心血管有伤害，而且说今年北方的降雨是北多南少，要整体提高2到5成、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夏季出汗最伤的是心，那么我们既然伤心了，我们就要养心了，对不对？养心，但是我们不出汗也不好，刚才说到了，但我们适当的出汗，我们出大汗也不行，那么我们要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帮助。
1: 嗯，那当然了，微微出汗我们怎么能够控制自己的出汗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点什么更好，这是养生堂我们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所以杨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微汗养心法的食疗方，还带来了一个外用的方，这个外用方据说是慈禧太后当年旧爱的方法，所以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一的来给大家揭晓。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讲到微汗养心法，我们先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吧，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生活来让自己能够通过微汗来养心呢？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养生达人池叔叔和他的爱人刘阿姨就要帮助我们提前来找一找答案。
2: 我呢是特意从北京啊开车3个多小时专程到北戴河来找一位啊特殊的养生达人，他呢是64岁的池叔叔，他有先天右心室阻塞，一到夏天呢就会感觉有点难受，可是据我所知他从来不怎么吃药，就是靠2个养生小妙招让自己的状态呢保持得还不错。那我们一起呢认识认识。您看，就是那个穿这个蓝练功服的，刚才您听我介绍那位池叔叔，跟我一联想，哦，我摊牌了，他呀就是我爸。我有日子没见着我爸了哈、啊，您跟我们导演还沟通说您有养生妙招
3: 啊？对的，
2: 啥招？
3: 一个是呢练功打拳，一天打2次，上午1次，下午1次。再一个呢就是经常换一换生活的环境，找一些能够养生的地方住一住。
2: 我说我逮不着我爸呢，那都去哪儿了？
3: 春天时候咱们就在大庆，初夏的时候呢咱们上北京北戴河，秋天呢咱们就到云南，到冬天咱们就上海南。
2: 我知道您每个地儿啊待的时间还不算短。
3: 我这个旅游吧和别人不一样，我是走到哪都要住2-3个月。旅居呢，一个是享受不同地方的美食啊、环境啊，心情非常好。第二个呢，在不同的温度下生活，这都有助于咱们健康。

0: 以前呢，感觉到有时候胸闷出虚汗，换了环境之后再加上锻炼，现在呢就是胸不闷了，出汗也不是出大汗。
1: 旅居呢，它不是旅游，是顺应天时的移动养生。这就是我爸两个最简单的养生秘诀，就提供给大家了，供大家参考。
2: 我们掌声欢迎池叔叔和刘阿姨。池叔，我头一回听说您原来心脏不好啊。
0: 对，左心室有阻滞，就是检查身体检查出来，但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一直也没吃药，也没有其他治疗方式。
2: 对啊，永志很孝顺，所以一直给爸爸妈妈找到更健康、更对身体好的生活方式，所以您就开始和刘阿姨你们幸福的旅居生活了。旅居的这个目的地是怎么找的？怎么选的？
0: 我们为了养生嘛，就是根据身体的情况，根据季节，我们就是春天嘛，在东北，夏季呢来北戴河，这块非常舒服。等到秋天呢，可能就去云南，冬天呢咱们就去海南，这样呢可能更有利于养生，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2: 这真的不是空口说的，我都找着照片了。这海南的天涯海角，你看蜈支洲岛是吧？然后这是昆明，这是版纳，哇，情人岛，这应该是云南的小镇，这海边真好。先是旅行，然后慢慢就是旅居了。
0: 对，
2: 我说要不让家里的话事人也说说。永志跟我说您之前还有点咳嗽呢。
3: 可不是，在家来的时候吧，可能是我们那里空气就感觉到比较干燥，完了就好像那个让大夫说的变异性的哮喘。
2: 咳嗽变异性哮喘。
3: 哎，那个在家上不来气儿。完了来到这儿，咱们那头有个养生医院。完了吃点中药，扎着几针。就感觉到好像这个现在呼吸也好了，咳嗽也好了。这个
2: 人也变得更漂亮了。对，身体更好。
3: 希望是这样的。
2: 对，这话筒得给叔叔，因为我知道选这儿是池叔叔精挑细选的，还有特别全面的考量，您具体跟大家讲讲。
0: 对，这个咱们旅居想养生的地方吧，我觉得应该考虑两点。
2: 两点。
0: 对，第一点呢，你要考虑它离这个医院或者是能够看病救治的地方要近一些。
2: 对，对老年人的健康有保障。
0: 对，咱们这个年龄可能怕，因为在这住的时间长，怕有突发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要选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么个养生养老机构，是吧？防止咱们出现其他心情不愉快不快乐的问题啊，我觉得就应该重视这两点。
2: 对，安全和靠谱很重要。我们给池叔鼓掌，不愧是家里做决断的那个人啊，选得非常的贴心，老伴儿很满意。也谢谢叔叔阿姨的分享。那我不知道您二位是第一次来北戴河吗？
0: 以前也来过。
2: 以前来过。
0: 对，
2: 但是听起来以前作为旅游来和现在作为旅居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希望你们在这儿住得久一点，可能感受会更深一点。
0: 好，谢谢。
2: 我送给你们二位一份小礼物。叔叔阿姨，福临门给你们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阿姨，阿姨在家做饭哈，给叔叔做好吃的。谢谢叔叔阿姨，请先回到座位上，谢谢你们。跟池叔叔刘阿姨聊完之后，今天现场还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在我的说服下，他也开始了他的旅居生活。我们掌声欢迎楚阿姨。我一直都不想喊楚阿姨叫阿姨。
4: 你好，柳姐。
2: 就是楚阿姨就像姐姐一样嘛，我们在一起就像姐俩哈。楚阿姨，你从哪儿回来的？快跟大家分享分享。
5: 我是刚刚从云南回来的。那个，我刚到云南的时候啊，我第一感觉就是感觉身心特别的轻松，而且你看见它的花和水的时候啊，你全被它的那些美景收满，完了那个换来的全是那些好的心情。
2: 对，我为什么说它是我忽悠去的呢？真的是我们一起做节目，然后它还

0: 很犹豫，我就说楚阿姨一定要多多的出去走一走，
1: 是的，
0: 不要在家担心孩子，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安排好，然后就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
1: 对，
0: 楚阿姨就大胆的走出去了。
1: 对对，哎，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难忘的就是，我睡眠不好啊，到云南以后，他有一个睡药
0: 啊，
1: 我也是第一次体验那个啊，就是，哎，做完以后啊。哎呦，睡眠真的好了、它是西双版纳的一个非物质的
0: 遗产、所以您去旅居的那个地方也跟我们池叔叔一样考察过，是有类似的医院在旁边保驾护航，还可以帮助您解决睡眠的问题、
1: 对，
0: 您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点的释放。为什么？因为我们出门在外，尤其睡眠不好的人会更痛苦，因为换地儿、换床、换枕头很难能够一下子就睡着，那没想到帮您把失眠的问题解决了，
1: 谢谢你刘健，
0: 所以人就更美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想能够踏踏实实的在一个很适宜的地方待下来，享受生活，才是真正旅居的意义。
2: 除了旅居避暑的好方法以外，专家又给出了哪些独特的应对妙方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8: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9: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哎呀，真的好羡慕叔叔阿姨们，您快点评一下。
10: 旅居养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6月天、7、8月天就是阳热最盛，火热当令的时候，心火最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养生要干嘛呢？就要养阴清热。养阴清热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饮食养生，我们可以季节养生，也适合自己体质的地方去养生。这样的话，它就达到了一个天人合一，顺应四时季节气候的一种养生的方法。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心情调节好，饮食调节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避免暑热太盛伤心气的一个养生方法，就叫微汗养生。
0: 那当然了，如果我们不能出去，我们在家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得拜托杨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微汗养心法，一共有3个，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说吧，好不好？
10: 好的，这应该是活菩萨灵汤，这个就是夏天暑热比较重的时候，湿度温度大，同时又有热，那么三焦都有热的时候，我们用活菩萨

0: 汤，它的主持人是胡普夏林、信寇乙、二林泽谢、窦齿通。时温初起，时重热，三焦分销，表里通。这个方子呢，是出自清代石湖南医院里面的一个方，就对夏天湿热重、腹胀、舌苔厚腻引起来的大汗、肚子胀、不想吃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夏天的难受出汗，有比较好的效果。
1: 嗯，所以就可以推荐给我们刚刚现场在那个小白板上写着我特别容易出大汗，
0: 对对对，
1: 胸闷气短不舒服的人，
0: 胸闷气短不舒服，不想吃饭，肚子还胀，这个时候时温三焦都不舒服，表里都痛了之后他就舒服了，汗也不出了。
1: 好了，我们来再来看第二个微汗养心法，这个是我刚才其实跟大家讲过的，慈禧太后当年就用过它，而且治疗了很重要的问题。先给大家看看它长什么样，然后打开的话，今天风有一点大，我不确定打开了以后它还在不在哦。很像我化妆时候的粉泼沾了以后往脸上抹，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药粉，这个药粉很厉害，它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们就让永志给它抓来。
2: 都说养生无需远行，山海自有良方。今天呢，我将用这个主观视角带您体验北戴河三天两晚康养胃。哎，谁呀？
3: 任务卡来了，你要带着我们去寻找一个天然的养生方，这里边可以一些线索。
2: 药食同源，软塌塌，还有清火。既然我接到任务了，我觉着我就不能在屋里干等了，我得到北戴河转一转玩一玩，顺便咱完成这任务。好，来到咱们宾馆啊，第一顿足不出户就吃一个本宾馆准备的特色美食，看上去是不是贼诱人？这牛肉啊太好了，不塞牙，里面有种奶香味儿。你看，来到北戴河呀，怎么能少得了海鲜呢？这是那种温拌的方式，还有咱们本地特有名的非遗大蒸饺。哇，一点不腻，一点不腥，都是海鲜的那个鲜味在里头。那吃完了以后啊，哎，你真是感觉意犹未尽，在家里很难吃到。北戴河宾馆里的公园特别的放松，心旷神怡。哎呀，
4: 永志，
2: 哎呦，姐姐，
4: 旅游了，
2: 您是也是来过来玩的？
4: 啊，对对对。
2: 哦，
4: 我每年大概待个一个多月，我喜欢这块的环境和空气，不好意思，我大概坚持了有30年了吧。
2: 有30年？
4: 对对对。
2: 那我方便问您一下吗？您今年多大呀？
4: 方便，53。
2: 不可能吧，感觉气色状态特别好，
4: 可能跟我每年到这儿来有关系。
2: 哎呦，您太会生活了。但是我这次来北戴河呀，我是有个任务，您帮我分析分析。
4: 我觉得每年我来这儿一定要尝尝晒光的绿豆汤，然后晒光的草莓非常好，大樱桃马上下来了。
2: 我猜呀，答案就在当中，我再找找去。
5: 这个拔罐啊，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像我们年轻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拔拔罐，去火效果特别好。你看我直接额头都出汗了。哇，老师您这手法太好了，
2: 旅居期间要是有这么一个地儿给按摩一下，真的太放松了。我感觉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了，感觉换了一个新的身体哈。这儿可太适合咱家长辈到这儿来康养了。早上起来您可以练一个晨功，舒展一下筋骨，白天啊到咱们的博物馆修身养性，并且啊可以刷咱们的北京医保卡，感受一下这里的中医理疗。尤其了到了晚上夕阳斜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漫步在海边，好好的享受一下这片刻的宁静。不过呀，我也别光顾着惬意，我还有任务呢，不是？既然来到了海边，您说我这个答案是不是就跟咱这个大海有关系啊？咱们想吃海鲜得来到专业的大集。
6: 海蜇。
2: 哦，这咋卖呀？
6: 10块的、15的、20的。
2: 这个东西清火吗？
6: 清火，降血压的还是这个？
2: 10块的，你给我来一斤。哎呦，这个可看太好了，但我这不敢吃这玩意儿。哎呦呦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0: 大姐，这个生蚝去不去火呀？
1: 这可不上火。
0: 您给我来一个，来仨吧。这小螃蟹好啊，螃蟹去火吗？
2: 这我还真
0: 也不知道哈。大姐说她不知道，但是我觉着螃蟹应该是清火的。哎，螃蟹是寒性的呀。这么着，咱少买点。我还记得呀，车姐跟我说啊，这个一定要买本地的绿豆糕。绿豆糕虽然没有，但是有绿豆饼。今儿啊，咱这个收获满满啊，我觉着都是按我这个任务卡给的线索找的，但我不知道我找的呀对不对，咱们还得回到现场听听专家老师怎么说。
3: 永志真的太让人羡慕了，吃的好玩的也好，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带家人或者好友来北戴河度假的话，北京卫视养生堂推荐您永志同款3天2晚北戴河康养微度假旅居产品，已经开始火热预定咯。端午小长假6月19日北京成团出发，6月21日返京，只需要1299元，包含往返巴士、近海旅居房、营养师搭配养生全餐、海边理疗体验，更有全程管家陪同，带您感受北戴河的滨海夏日，主打一个轻轻松松过周末，健健康康来养生。还等什么？扫描二维码咨询预定，这个端午带上家人或者是约上好友一起轻松出发吧。哎呀，我们家永志就是厉害哈，每次都能找到那么多好吃的，找得对吗？有咱们讲到的跟慈禧太后相关的那个小方子吗？
4: 刚才咱们主持人所出示的这个粉呢，它就是出自于慈禧光绪一方选仪里边的清宫蒲汗粉，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呢，就是刚才咱们永志找到的牡蛎。这牡蛎把它研磨，再加上枯矾研成细末之后，在我们出汗的地方，汗脚啊，我们的腋下呀，来蒲汗。但是近代呢，我们又把这个药进行了改良，我们在原来的牡蛎加枯矾的基础上，又加了断龙骨、滑石。那么原来牡蛎加枯矾，它能够收敛、燥湿、固汗。再加了我们的龙骨滑石以后呢，它还能生肌，还能清热，还能润滑。这样的话，哎，不仅对我们的汗起作用，还能对我们的湿疹啊，甚至一些湿疮都能够起作用，就大大的增加了它的使用范围。
3: 哎，我想问问现场的叔叔阿姨们，谁家有特别淘气的孙子或者孙女的，经常需要用痱子粉，有的吗？你自己就要用啊？为什么？因为你，哎呀，太好了，阿姨，你快拿着话筒，您来帮我感受一下，我让你现场能够感受一下它和痱子粉有什么不同。
5: 我就是一出汗以后，这脖子就这一圈哦，就红痒，特别痒。
3: 我给你比较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个粉色的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成品，这个蓝色的是我们的道具老师在杨主任的指导下，我们按照他的那个配伍做成的自作品，所以我可以让你现场就感受一下他们俩有什么不同。
5: 嗯，感觉有不同，这边就是特别细腻，这边感觉有一丢丢颗粒感。哦，
3: 我以为阿姨会说，哇，感觉是一样的，你们自己亲手制作的能够跟市面买来的一样好，结果阿姨说我们做的更细。我们给道具老师一点掌声啊，说明真的是用心了，
5: 特别的滑，这边还是感觉没有那么就是丝滑的那个感觉，自己做的更好一点，
3: 真好。送你个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阿姨，
2: 谢谢。
3: 请阿姨请回到座位上。阿姨特别好奇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也把制作的方法存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也会把具体的细则发给您。那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杨主任，谢谢杨主任教我们微汗养生的方法，谢谢您。
4: 好的，
3: 请休息一下，
4: 谢谢各位。
3: 那当然了，微汗养生除了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则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怕出汗就不运动，运动依然是我们帮助代谢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什么样的运动可以达到微汗养生的标准呢？此时此刻我要请出另外一位专家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河北省康复医院

0: 在河滨馆合作单位内养工第七代传人刘亚飞院长，欢迎刘院长。刘院长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哇，您穿着练功服就来了。

0: 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应用的一个功法。
1: 嗯，那刘院长您教教我们大家。
0: 好，我们从十二节当中选择了三节，针对着调整心经啊、肾经，来配合发汗太过呀，或者是不发汗啊这样的症状来进行锻炼的三节练习方法。好，第一节，卧望星辰，起。

0: 圈二门命门，左转望月观星，舒身两臂，收腿摆臂，小指灵银掌遍拳，中冲点劳宫，右腿右转，点耳门，听宫听会穴。好，接坐气贯长虹，右臂右侧浑天圆，曲动脊柱，阳掌升，阴掌降，天突曲骨向任脉合，舒展手臂，打开心经极拳，两手劳宫相对，缓缓抬起，松肩垂肘，松腰落胯，右摆臂，小指灵银，中冲点劳宫，疏导受三阴经还原，左摆臂，拉弓扩胸，两手高举，哈哈大笑，五脏六腑产生共振共鸣，预备开始。
1: 吼吼，
2: 这个是好像有一种能够把胸中的那个闷气一下子就能够郁结化出来的那个感觉。
0: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运动可以微汗养心，北戴河的网红特产对健康也很有帮助。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德，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十二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或者是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

0: 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哦。当然了，刚才我们学到的那养工，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把刚才刘院长讲的这些动作的细节都放在里面，您下载下来都可以跟植树一样在家好好的练习。不过我们来了北戴河，当地有很多的好吃的，在我们今天的养生厨房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道最适合在夏天吃的好吃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道啊秦皇岛北戴河的特色美食，叫做鲜虾翘尾蒸饺，据说啊一口爆汁，人人都去打卡的网红级的美味，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咱必须要请咱们的养生特派员永志去尝一尝，走着。
2: 哇，味道真不错，这个味道在家里很难吃到，做的太好了，对呀。
1: 真的是太诱人了，看他吃我们都跟着馋了哈。那我们孙大厨啊，哎，就去交流了一下，把北戴河啊做这个蒸饺的秘方带回到了咱们养生厨房的现场。
3: 咱们跟那个当地的厨师啊沟通了一下，还得教给大家在家怎么去复刻，不光它是个儿大馅儿多，既然是叫网红美食，其实它在做法上内有乾坤。
1: 另外呢，这个蒸饺不仅好吃，据说还有养生功效呢，是吧张老师？
4: 哎，这个蒸饺啊，它符合我们中医的一个在夏季的养生的一个原则，叫什么呢？春夏应该养阳，人体啊在夏天有点像咱们大自然一样，这阳气都浮在表面，这胃那儿反而是凉的，加上这个时候呢吃什么冰西瓜呀什么拌黄瓜的呀，哎，更加伤脾胃，所以呢要稍微吃一点辛的东西来暖我们的胃。
1: 所以这个内有乾坤的馅料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就很关键了。那么首先说这个蒸饺，据说这皮儿就不一般，它是非常柔弹的，就是说放凉了都特别好吃。
3: 哎，没错，首先呢咱们今天的饺子粉选择的非常好，咱们用的是福临门金麦芯专业饺子粉。
1: 您去了一趟北戴河，学会秘招，这饺子皮和面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啊？
3: 哎，对喽，跟咱们普通包饺子面还真不一样啊。咱们给它分成三分之一份和三分之二份，三分之一份呢是要烫面，用开水和面，三分之二的生面呢是持续加凉水去和，这样做出来的饺子呢软糯，它就是放凉了它也不硬。咱们给它先和成絮状，只烫这一部分，这边的面已经烫好了，使用清水凉水把这个生面给它和到一块儿。
1: 哦，明白了，这个还真挺蹊跷的，这样做的饺子皮儿是非常的柔弹的，而且不易破的，而且我们今天用的面粉特别好啊，这是福临门金麦芯专业饺子粉，采用100%澳洲进口小麦麦芯部分制作饺子，皮薄不破，筋道耐煮，制作其他面品口感柔弹，麦香浓郁，是中国女排官方米面产品，同时获得2026国际美味大奖一星荣誉。
3: 然后现在把它合二为一啊，和成面团，哎，你看非常的滋润啊。咱们先让它放在旁边醒一会儿啊，这个时候呢就该和馅了。和馅呢它肯定还是有这个技巧的，要用一个三油。
1: 和馅顶多用一个油吧，所以爆汁和香的特点在于这三油。
3: 对，地方美食的不一样的之处啊。先把这个虾油做出来，
1: 第一个是虾油，
3: 锅中加入油，下入虾头，加到小火慢煎。来，咱们虾油煸好了，给它避出来备用。
1: 这个饺子它那么好吃，首先有三油，还有两个油呢，
3: 平常家里备的这种料油还有香油。这个时候呢先用油拌这个菜，它不容易出汤。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把油一定要晾凉啊，料油给它加入啊，咱们第二步加入香油，然后最后咱们这个虾油配比呢是一样一份，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1: 有三油才能好吃。
3: 咱们把这个韭菜稍微的拌一拌，让它每一个韭菜都吃到这个油。
1: 我们知道这个韭菜本来就很鲜了，
3: 对，
1: 它有虾油的鲜，然后有料油，还有香油的香。
3: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把肉馅拿出来。
1: 哎，据说呢今天啊我们这个饺子里面包的馅料是黄金配比，每样都很重要，分量也很重要。
3: 没错，首先呢把这个肉馅里面加一点盐啊，让它起粘性，加一点葱姜水，这样出来呢鲜嫩

0: 多汁
1: 哦，爆汁，
0: 少量多次的去加，立马就吃进去了。这个时候呢，再加一点，你摸它这个感觉，它是弹的啊，每一个部位它都在动，它已经饱和了
1: 啊，就可以了。
0: 对，提前炒好的这个鸡蛋啊，还有肉馅，还有韭菜，咱们合为一体，肉馅、鸡蛋。
1: 在北戴河啊，网红级别，人人会去打卡的，这么好吃的饺子，里面的馅料呢其实很家常，但是配比很有讲究，就很好吃了。馅料黄金配比的。大家看大屏幕，
0: 咱们韭菜呢是500克，也就是一斤啊，然后肉馅呢是半斤，250克，鸡蛋呢是150克，鲜虾呢咱就每一个饺子里面放一个，
1: 一口一只虾呀。您可以先调这个馅啊，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里面啊，那有乾坤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2: 这里边有两个特别好的养阳的食材，第一是韭菜，第二是虾，而且韭菜占了很大的一个量，韭菜跟虾都是一个偏温性的，所以呢符合我们这春夏养阳的原则。但是我们这配馅里为什么说的内有乾坤呢？它还加了两个偏于补阴的食材，一个是猪肉，一个是鸡蛋，这样呢就使我们整个的配比啊不会那么上火，既符合我们春夏养阳的这么一个原则呢，又适合大多数人群来食用。
1: 那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想借着这个夏天生发的阳气好好把自己的阳气也养一养。其实呢有一个阳气充电操，每天早上起来呀，您顺顺头发呀，做一点小动作呀，就可以给自己的阳气充电了。什么小动作啊？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咱们跟着学起来了。
0: 咱们馅儿调好了啊，然后这时候咱要处理什么呢？处理虾，一节一节的把它的虾壳去掉，一定不要说直接全去掉啊，末尾部的时候把这个虾尾留住，留最后一个关节就行了。
1: 最后一个，
0: 这样，第一呢，它是为了美观，第二次包的时候它要出到上面啊，然后一会儿包的手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包。还有一步，咱们是这让吃虾，让它的口感更加的脆弹。
1: 哦，我喜欢吃那种虾。
0: 要多一步小窍门，用水去泡着它，然后水里面要加一个调料。
1: 泡虾加一个调料就能脆。
0: 对，加一点碱面，包好的这些虾啊，都放到这个碱水里，这样出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脆嫩。
1: 大概泡多久啊？
0: 3到5分钟就可以了。
1: 我们看哈，这个蒸饺多好看啊！但是怎么能让它翘起来，好像还是有讲究的。
0: 包的手法有讲究，把面咱们给它分成小剂子啊，特别筋的，比咱们普通包饺子那剂子要大，给它大面皮儿。首先呢，咱得把这个虾呢，给它背部片上一刀，包的时候到最后，咱们虾尾它要立得直。先来一点肉馅儿，把这个底基打好。对，然后咱们把这个虾放在这个馅料上，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包了。从前往后啊，左揪一下，右揪一下，咱们这尾巴立好了啊。咱们最后收一下口，你看虾尾非常的翘。
1: 哎呀，好漂亮啊，蒸出来更好看。
0: 咱们饺子包好了啊，咱们一共包了5个饺子，蒸锅上气了，咱可以去蒸饺子了啊。咱们的时间呢是在13到15分钟。
1: 你看有的虾尾呢，哎，这时候不是特别翘，但是蒸出来啊，它还会再打卷，
0: 盖上锅盖。
1: 这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些健康知识啊。因为刚才呢，张老师说了，借天地之阳气，然后养自己的阳气。
2: 对，
1: 那养阳气除了虾，还有什么食材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就是我们一个新温的这么一食材嘛。还有比如说香菜呀，还有洋葱啊，甚至于蟹白呀，都是可以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增长我们体内的阳气的。
0: 咱们时间到了啊，可以出锅了。
1: 这个饺子不仅是颜值高，还特别的好吃，一口下去那是爆汁，非常非常鲜美的。这外面的这个饺子皮也是非常非常弹牙的，在家里也做出这么棒的网红美味。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眼下呀，正是吃荔枝的季节，大家吃完荔枝剩下的荔枝核都是怎么处理的呀？千万你可别告诉我就直接扔垃圾桶了，我会非常心疼的。因为啊，这荔枝核可是我们中医常用惯用的一个好宝贝，您可别小看这硬邦邦的小果核。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 荔枝核呢，它是入厥阴经的，行散治气。用今天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它就是能钻进我们胆经。

0: 里头，把你身体里那些卡住堵住的气都给它推开散掉。那北京这阵子呢，又湿又热，走两步就一身的汗，腿又沉得像灌了铅一样，舌苔呢又厚又腻，老辈人呢管这个叫湿气困在了脾里出不去。想要解决这些湿气啊，光去湿是远远不够的，得先行气。气走动了，水湿才能从毛孔和小便里排出去。荔枝核呢就是干这个活的。那具体怎么用呢？可以先把吃完的荔枝核给它洗干净晒干，再凿碎，配上薏仁、茯苓，它俩一个可以健脾渗湿，一个可以丹参利水，再加上小小的荔枝核，它本身的行气之力，祛湿消肿的效果呢它就会翻倍。而且它温而不燥，正好适合仲夏时节湿气重阳气又偏虚的人喝。那有人就要问了，那这三味药具体是怎么用呢？到底用多少克？那我们是泡着喝还是煮着喝呀？您可别着急啊，我现在给您都整理好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教您怎么做。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千元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7: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8: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9: 大家都警觉点啊，
8: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8.49万名北京

0: 考生今天走进高考考场，二选一大作文引发对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的思考。
1: 全程联动社会各界，温暖互考，紧急情况公安部门应对有方，共同营造安心就考环境。
0: 今年是1977年以来的第54高考，本台记者探访当年高考人，见证个人追梦、国家奋进的足迹。
1: 今年全市已完成35个桥下空间整治任务，城市零碎空间得以盘活。
0: 从跑医院到等上门，在家住院，破解高龄老人照护困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全市8.49万名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迎接人生大考。高考期间多雷雨天气，一条条风雨连廊成了考点标配，护航考生从容赴考。
2: 今早7:30，距文科目开考还有一个半小时。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外，送考老师、家长与归来的校友早已守候在此，用遮阳棚下的向日葵，一句句叮咛与祝福，为794名考生铺就一条带着温度的赴考路。
3: 因为当年我进来的时候可紧张了，但是我看到上一届的学长以后，我就没那么紧张了。他们在不断的去安抚我，给我们打气，所以今年我也想以他们的身份去帮助一下下一届的学生。
4: 我儿子还有今年的那个高考考生都能那个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5: 我是一名数学老师，然后我用我们数学相关的词语祝孩子们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加油！
2: 今年考点延续了往年的细致部署，含正式考场、备用考场与特殊考场，同时在细节处下足功夫。遮阳棚上的“心无旁骛，金榜题名”“青春无悔，未来可期”等标语十分醒目。安检环节在严防智能设备的同时，仍以耐心提醒、柔性处置，守护着温馨高考的底色。
6: 今年在我们考点呢，一共是有794名的考生，一进这个校门就设置了这个从考点到考场的这样的遮阳棚，这样的话呢，能够为学生这个遮蔽这个酷暑，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遮阳棚的两侧，也都插满了向日葵，预祝学生呢在高考过程之中能够一举夺魁。
2: 中午11:30，首科考试科目语文收官，考生迈步走出考场，与酒后的家人翘首相逢。
7: 要出来了，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管他考得怎么样，我都希望他能放平心态。
2: 今年北京高考首次实现组考全流程电子化，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体系，确保组考零差错，服务有温度。针对符合条件的特殊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加大字号试卷、独立考场等个性化便利措施，助力其顺利应考，营造了温暖有序的考试氛围。北京台报道，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大作文仍是二选一，一道写议论文，一道写记叙文，都将优秀传统文化、古人智慧与当代学生成长、当代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体现其当代价值，引导学生对自身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议论文写作题目为《做规划与下功夫》。
8: 从这个作文题目来看呢，它是引导学生能够去思考对社会人生和国家发展的一些看法。2026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卷，那也是响应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号召啊，然后引导学生能够在思想熏陶方面和价值观的方向上去做一点青少年的担当。
2: 记叙文写作题目为《韩英举华》。韩英举华既是一个常见成语，又是古人品读诗文的方法。导语中的反复品读、用心体悟，引导学生把握韩英举华的本质特征，思考韩英举华对自我成长、社会认知的作用，启发考生联系个人经历和现实生活，写出真情真意，避免泛泛而谈。两道题目都引导学生认识古人智慧的当代价值，引发学生对自我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体现了高考作文鲜明的立德树人导向。
9: 那个英、那个华、精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无论他写读书、写艺术鉴赏、写生活成长，他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值得他品味的东西是什么。

0: 然后就是他含和举的过程，我如何来品味他，如何来认识他，如何从中咀嚼出对我有营养的东西。
1: 北京台报道。
2: 考场内全市8万多名考生在全力以赴，考场外则是全城的温柔守护，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营造了安心的就考环境。
3: 昨天下雨了，这玻璃可得擦干净了。
4: 清晨5点半，43岁的滴滴司机梁毅已经起身忙碌。
3: 今天要去的是北交大附中分校，距离这儿大约16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左右。
4: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梁毅格外懂得高考对于学子和家庭的重量。
3: 已经接到考生，可准时出发，准点到达。
4: 高考期间，一批由党员骨干、优秀司机组成的爱心车队整装上岗，用流动的善意勾勒出城市温暖的底色。
5: 我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
6: 让他们的家长安安心心的上班。
7: 虽然我的孩子那个在老家不在北京，但是呢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希望今后每年的高考活动都可以由我来参加。
4: 4通8达的地铁线路为考生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保障。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3优绿色通道，考生及家长可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人员进行指引。
8: 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9: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如果要预约早高峰肯定会选地铁，
10: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
11: 早上7点半，公交专191路的2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
4: 记者看到，高考服务保障车的尾号为985，车厢内也装饰了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祝福语。考试期间，考生家长可以上车休息。
12: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
13: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4: 高考期间，公交集团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的线路专门定制了运力保障方案。
14: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
4: 高考期间，城管部门同步启动静心2026专项护考行动。语文考试开始后，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考点外，执法队员从校门口出发，沿路巡查周边施工工地，
15: 一定不要有噪音，现场做好这个三盖。
4: 今天北京市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也同时启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外，志愿服务站点的蓝色帐篷格外醒目。
16: 专业的心理疏导、健康义诊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候考的家长也倍感安心。
17: 北京市总工会在全市设立了100个志愿服务点，对16个行政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七安部分北京考场进行了全覆盖。
18: 又一次的，连续20多年来参加暖心办考。
4: 北京台报道。
19: 高考期间，针对考生忘带证件、赶考受阻、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开启高等级护考勤务，快速响应、精准处置各类涉考求助，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20: 苗，你准备好你那个证就行了。
1: 今天上午，距离开考还有1个多小时，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焦急地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户籍服务台，要补办临时身份证明。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迅速根据身份证号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仅用2分钟就为考生开具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帮助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21: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日，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户籍证明现场办。
1: 据统计，高考首场考试前，全市已有18名考生通过公安身份证绿色通道现场办证，顺利应考。早上8点41分，交管部门再次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铁骑交警接警后迅速响应，于8点54分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22: 截止到早上9点，北京交警共接到警情14起。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考点周边部署了交警。

0: 且携带备用头盔。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等情况，可以向周边交警求助，我们将提供最快捷的点对点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2: 从1977年到2026年的今天，正好是第50次高考。每年如期而至的高考，承载着千万家庭的期盼，也记录下无数年轻人追求梦想的脚步。
3: 这里是北京市第12中学，是2026年的高考考点。49年前，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十二中就是当年的高考考点。这其中就有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叫做车晴。
4: 这是当年的准考证，1977年12月10日、11日两天考，考四门课，因为我是理科的嘛，考四门课。准考证我还是保存到至今。
5: 好帅气啊！
4: 那时候24岁。
6: 那年的高考与众不同，车晴说，12月里他顶着寒风走进考场，心中却感到无比火热。
4: 对，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啊，考试的时候我是从北京站坐火车到丰台，然后从丰台呢走到12中来参加考试，满分400，我是309，高考成绩出来了，就上了大学了，所以这个完全改变了我一个人生的轨迹吧。班上同学啊，能相差15、6岁，哦，最小的大概15，嗯，最大的30，甚至还有32、33岁的，还有这个带着孩子的，有幸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然后呢，就当老师了。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一直到了这个2016年，全国一共录取了27万，考生呢是500多万。
3: 刘老师您好，
7: 小红你好。
6: 1977年10月，得知恢复高考后，刘学红徒步10多里山路到公社报名参加高考。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刘学红说，有个细节让他忘不了。
8: 我们的卷子是长的，就是一拿出来，好一长能有1米多，你就反正是一边写一边往上，就往那边滚，就是比我想象的要浅很多。
6: 1978年，刘学红如愿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
8: 这是我们7778级毕业40周年的一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像我们都穿着学位服的嘛。嗯，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学位制度，只发了学位证书，但是没有学位服。我们这一年呢是特意每个人定制了一套学位服，然后参加就是毕业40周年以后的那个典礼，而且我们的学位服上还每个人都绣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我是1977年的高考生，想对2026届高考生说几句话。你们已经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50批考生了，
4: 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那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
1: 永定河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5区。它既是北京母亲河，更是防洪关键河道，地处京津冀重要防洪屏障。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洪智慧化程度大幅提升，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9: 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下游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了，所以整个堤坝也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御的关卡。那今年呢，这里也是新增了一项这样的保底措施。那利用这台大机器，如果说今年汛期降雨过大，那永定河水流速过快，水流过多呢，那这台机器就可以在远程人力操纵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电力的支持，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抬闸。
1: 在往年备训工作的基础上，永定河流域今年再添多项保障措施，对卢沟桥拦河闸重点闸孔安装金属结构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评价、触发报警，并新建9条无线扩频链路，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同时，防汛智慧化和自动化也大幅提升。
10: 数字孪生的平台，它提高了雨水情共享服务的工作时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2到3分钟就出 出多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还有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卢沟桥分洪枢纽还有斋堂水库完成了安全监测自动化改造，它也实现了一个工程监测的24小时监测和数据的汇集。
1: 永定河管理处已经累计开展培训演练8次，市水务局沿河5区及永定河管理处

0: 共落实抢险队伍53支，并落实五大类187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配套救生、发电、抽排、运输等装备齐全，可快速满足堤防抢险、巡堤查险、应急处置等需求。北京台报道。
1: 连日来，延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统筹指挥辖区各物业企业扎实开展应急演练、设施维保、隐患整改等一系列防汛准备工作。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情况下，各工作组立即启动防汛橙色应急响应，各应急小组迅速行动，重点对小区出入口、单元楼道、污水井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截至目前，全区80家物业项目已全部完成防汛应急演练全覆盖。此外，各物业还提前储备防汛沙袋12000多个，防雨布3000多平方米，抽水泵190余台，做到种类齐全，数量充足。
2: 我们将督促各物业公司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和维修，并配合属地落实住宅小区安全度汛相关工作，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维护和应急服务的保障，全力筑牢住宅小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北京台报道。
3: 昔日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转型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空间。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近日焕然一新。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今年是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收官之年，目前全市已完成35处桥下空间环境整治。
4: 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科学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专属活动区域。
5: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4: 以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此次综合治理，实现场地布局规整，设施配套齐全，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还利用桥下遮阴避雨天然优势，实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布设300米绿色人行通道，在人车交叉路口增设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6: 没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的充电。
4: 自2024年起，北京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下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7: 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4: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8: 当前，北京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接近30万，庞大的老年群体对居家医疗服务提出了迫切需求。高龄老人照护困境如何破解？来看记者调查。
9: 家里这个失能的老人 PIC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10: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8: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市民王女士的父亲今年93岁，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等多种慢性病，术后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

0: 染等严重问题。
1: PIC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0: 为破解高龄老人就医奔波难题，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家庭病床服务，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2: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但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也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0: 服务模式的转变彻底改变了家属奔波就医的现状。如今王女士的父亲在家仅需半小时就能完成专业管路维护，省心又安全。
1: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在东城区，94岁的张奶奶同样受益于家庭病床服务。社区医生上门问诊时，及时排查出急症隐患，协助家属送医抢救。老人病情稳定后，社区中心为其建立家庭病床，联动医联体专家上门定制个性化慢病康养方案。
3: 也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床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0: 今年五月，国家出台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四类人群可享受居家病床服务。居民可向社区卫生机构主动申请，经专业评估签订服务协议后，即可享受上门查体、诊疗护理、康复中医、安宁疗护等全套规范化服务。
4: 因为咱们毕竟是医疗服务，所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医疗安全。我们在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最遵守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的医疗安全，包括居家的这种消毒环境啊，还有照护的关系、照护能力啊，都是我们要综合去考量的。
0: 此外，北京市“十五”规划纲要也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医疗机构床位等多床联动通道，实现医养康养服务无缝衔接。
5: 如果我们把床位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的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医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北京台报道。连日来，京豫同心、三交同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藏族中学生们的交流活动在京深入开展。30名高原少年打卡北京中轴线、历史古迹、顶尖学府等数十个重点点位，全方位沉浸式感受首都的历史底蕴与时代风采。
6: 这次北京研学的最大感想就是祖国的伟大。
0: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部分地区在中午前后迎来一场阵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6，优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主要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

0: 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北京天公作美，以蓝天白云的高颜值天空为考生助阵，而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没，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小冰雹和短时大风。好在呢，雨水是来去匆匆，整体雨量不大。今天夜间天空会逐渐放晴，气温也会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山区在10到13度之间，室内的体感清凉舒适，大家能睡个好觉了。而受到冷涡后部的影响，高考的后半程京城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八号下午到前半夜雷阵雨上线，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九号仍然会有阵性降雨，雨量分布不均，而十号的雷雨主要是影响山区，气温相对稳定，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还请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候考时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适时的补水。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建议您尽快到室内躲避，以免淋湿感冒。
0: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3: 东城晴转雷阵雨，17到29度；西城晴转雷阵雨，17到28度；朝阳晴转雷阵雨，15到28度。海淀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丰台晴转雷阵雨，15到28度；石景山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门头沟晴转雷阵雨，14到28度；房山晴转雷阵雨，14到28度；通州晴转雷阵雨，14到29度；顺义晴转雷阵雨，15到27度。昌平晴转雷阵雨，12到27度；大兴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怀柔晴转雷阵雨，12到27度；平谷晴转雷阵雨，11到28度；密云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延庆晴转雷阵雨，10到25度。
0: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3: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8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1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0度。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洪啊。
4: 我们家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 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

0: 是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1: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行动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2: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3: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2: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4: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2: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6: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7: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8: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7: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

0: 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1: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2: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

0: 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1: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3: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4: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

0: 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十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刚才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

0: 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 2月28号，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百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脖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好，
1: 我答应你了，
0: 给我当个乱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

0: 回看的花时过，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2: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3: 你想停就停了，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2: 你再不停，这要吐车呀！
1: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4: 哎，从山庄去，
0: 行吧？哎，哎，
2: 在那边。
5: 哎，秦哥，
1: 阴魂不散。
3: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6: 我拿袋子兜着，
3: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
6: 那不是我男朋友。
7: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2: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成啥样子了？
7: 我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罗马是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香港时兴的样子。
1: 顺子，顺子，哎哎，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王，
3: 不暗吗？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
4: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行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
4: 呀，白蛇传
5: 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那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的，带你们去吃啊。
6: 叔，脸咋就
7: 咋了？
6: 没咋，好奇吗？哎，
5: 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6: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8: 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5: 兵法，但咱当过兵，
9: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8: 那我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9: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8: 哎，咋了？等等等，停停停一下！
6: 哎，咋了嘛？咋了呀？把这给忘了。
10: 停停停！
1: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根源。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
11: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11: 无一人。放肆起火更远、
1: 啊、来你念一遍。
11: 吴一荣他放肆起火更远。
1: 郭恩本
11: 郭王宝
1: 戈恩根
11: 戈恩根、
12: 啊、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13: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香蕉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 行了，为了
14: 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先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3: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4: 就是单位，
13: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4: 你沈爷是我爱人，工作了，
13: 我你们帮我评评理。
14: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1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给我做做主吗？
15: 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个事情啊，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去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3: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5: 呢。胡说呢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13: 团长，
15: 你再拉我，你再拉我就报警了，啊？
14: 走，
13: 团长，帮帮忙。
15: 把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14: 放心。走，
13: 不是
15: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13: 你报。沈云，你过来，沈云。
16: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0: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波恩本，戈恩根，木一人，他奔死其祸根源。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1: 空着更难受，为什么啊？来，拿上来。
2: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过了一早，嗯，这点东西。

0: 你成天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 晴儿，吃三枣不？啊，开胃呢。老哥，这才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3小时。哎，晴儿这状况，5到6小时，
0: 咱那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
0: 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
1: 还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
0: 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2: 没麻的吧？
0: 哎，秦安，弄啥去？上厕所。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
3: 良乡、花乡、果乡，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哎，长江，
5: 小姐，这都是发发发发发发！
4: 你说不听信，放汉苍爷，奴家见胡须受之。
5: 那长江有啥指示啊？这王莽的负义自卑。
4: 那看你拍戏的。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戏湖这种重点项目。
5: 你胡说啥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戏湖打钱赚的，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 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
4: 舞蹈呢？咋没来？

0: 你的棋他来干什么？哎呀！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1: 团长。
0: 啊哈，
1: 唱的不错啊。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
0: 哦。
1: 我们说起咱们团派游戏胡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0: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呢。身体咋样？好着呢。
1: 好着呢。哦，好，身体好就好。休息吧。
2: 行，好。
1: 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这图啥嘛？
3: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1: 滚！
4: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到来了。
1: 姐，吃核桃，见囊不弃。
5: 有啥话直说嘛，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戏壶嘛。古岛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戏壶请来的老戏顾问。
0: 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哎呀，你别急嘛，这，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好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呢？那，
5: 在这个宫里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的，是戏的核心是啥吗？是人物啊，对吧？对对对。
6: 导演，团长，吃核桃。
0: 哦，马从明州寄来。哦，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5: 好多了，
0: 好好练。
5: 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万线腔了。明白，谢谢团长。嗯，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吧？啊，以前在宁州唱过。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啊，那古岛推荐的人啥时候到的？嗯，
0: 估计在路上。
5: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你愣着干啥？准备呀、啊！

0: 你为何瞒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这家伙，
1: 你个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2: 啥嘛？
1: 你看啥呢？
2: 啥叔，你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2: 我咋就不要脸了嘛？
1: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3: 静，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3: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吧？
3: 没事啊。啊，
2: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了？
2: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吗？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哎，快，快！
4: 三元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有，
1: 哎，
4: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

0: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还是现在名字？现在这名字再配上穆桂英、梁文峰、白玉剑吗？呵，
1: 叫啥都是我，
2: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2: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3: 今晚必须担得住。哎，师傅，哎，给开个门嘛，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4: 谁？
3: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5: 赵啊，啊，来，登记。
6: 师傅，我也登个记，这样进不？
5: 谁报到谁进去啊？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我们人送进去。
6: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背着拿行李。
5: 过去吧。
3: 办公区在这边，啊，一直走，我送，别着急，这边，嗯，啊，班长办公室，啊，对。 咱咋上锁去了？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咋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 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

看人就看见你这种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在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了，啊，调动，这是易勤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鼓。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了。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邦，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开的。
3: 单方这边再看一下啊。
4: 李哥后。
5: 哎，尚轩，好好好。不要。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雷哥，你
3: 咱们这样讲嘛，
5: 没事了
3: 啊啊，就在这
5: 儿啊。这，哎，哥哥，闹一盘吧。
8: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的严，麻将馆小心点。
9: 烧饼啊！
8: 飞哥给上点心了。
9: 哎，
8: 知道。
9: 烧饼。
8: 不抽不抽不抽。
5: 哎，不！哎呀！啊，
7: 来莫，来，飞哥来烧饼。
8: 哎，好。啊，来莫。好，到啊。
5: 少组长，干啥呢？这是。
10: 红疾病。哎，
8: 三桥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10: 杀人犯，
8: 好了吧？走吧。
5: 魏正海，
11: 哥，走了。
1: 哦，走了啊！
11: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2: 送你们来的人好了。
1: 好了，跑哪儿去了？
12: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啊，退退。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咱凑合一晚上，
2: 嗯，
1: 明天再来找古司了，嗯，啊。
12: 叔，青儿，
13: 坐，看戏去。
14: 开眼了我，哎，哥哥，来来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座位咱前头美得很，跟着走。
15: 哎，这是团里没人，我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啥嘛，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都这水平，这就是。

0: 驾！
1: 小姐，这都是法！
0: 靠！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

0: 咱们给你整几箱，我就不稀罕了。
1: 好着呢，好着呢，
0: 演
1: 的好着呢。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儿，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大哥，你大哥了？你这次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可你无冤无仇啊！见见冲上来，还踢我两脚！马凯，给我把主家伙收了，把车收了！主家伙呢？

0: 你看，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得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来来来，
0: 不要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3: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2: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0: 两间，
4: 行。嗯，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能行吗？
1: 好，
0: 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行。嗯，
4: 2009行吗？
0: 可以。
4: 好，
0: 有没有介绍信？
4: 不，
0: 啊，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4: 你快5。
0: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3: 秦哥睡下了。
0: 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
5: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3: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6: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这还有三个床，还有个人呢，
1: 就咱俩是吧？
0: 去过去，我睡这儿。
1: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1: 好。
0: 屁股上带钩子。
2: 哎呀。

住手！嗯。

0: 今儿还谢谢你了啊！剩下的4000，
1: 是这，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他顾不上你了啊！
0: 你们忙你们的嘛，不操心我啊！
1: 睡呢，

0: 我睡觉个轻的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啊，
1: 嘿，你的脸是让炸药给炸痕。你看我说啥的，安丁去过洛杉矶现在战友说过吗？他拉过伤员。咋
2: 不行了？
1: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他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车钱我又不要你。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挂松。明天别缺勤啊！回回回回。

我留点，快整！都散了吧？装啥呢？嗯，说啥呢？说啥呢？哎，睡成。 为何不喝外面酒？嗯，到长安了，没。

0: 小亮，小亮，小亮！哎呀，啥事儿啊，舅？他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
1: 说。哎，哎，青娥也请来，快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
0: 哎，行行行行，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对对对，
1: 还有呢，刚出锅的羊油糕，还凉了个一百一十五呢。
0: 你吃了没？
1: 没有嘛。
0: 赶紧吃饭啊！
1: 回去吃饭啊！好吃，快吃吧。
2: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想吃吗？啊？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做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姑爷找姑爷，这活交给我。
1: 咱这去哪儿呢？
2: 咱俩出一趟门呢。

0: 去上街？
1: 不去上街。
0: 那去哪儿呢？
1: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0: 秦娥呢？
1: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
0: 哎，秦娥不去？
1: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0: 能，下上。
1: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0: 秦娥不去吗？行吧，行，

0: 丁主任，
1: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嗯。
2: 你好，我找人。
0: 没人，都不在。
2: 我找古老师。
3: 古老师，
0: 就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2: 那边。啊，谢谢。
4: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煞房吗？
5: 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堂主房就给咱们了。
6: 对了，先生，都听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铺房，你放心，不到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佬，不摸良心的东西。
7: 找谁？青娥。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青娥来了。
8: 师傅。哟，
5: 青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青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青娥，坐下，坐下。哎呀，坐坐坐。啥时候到的？
8: 昨天刚到。
5: 昨天刚到。啊、嗯，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8: 诚信。
5: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9: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5: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我还呛的你。我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6: 嫌呛出去舔吧。
5: 你
8: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哎，
5: 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8: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5: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8: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5: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这走五个。
6: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5: 走走走
7: 走走走，青娥，找领导去。
5: 把答应拿上。哎，
6: 看看看看看看，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5: 王科长，
10: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5: 今天不要床板，
10: 那要啥？
5: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煞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10: 没有，
5: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10: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5: 这是团长特批的。
10: 他特批，你去找他去。
5: 他人呢？
10: 开会去，不在。
5: 那是，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10: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5: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10: 爱找谁找谁。

0: 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你别管，
1: 师傅，这有人。
0: 谁？
1: 这里边有人，你看。
0: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1: 哎，
0: 开门！
1: 谁？
0: 师傅就在里边。
1: 师傅别
0: 听不过去。
1: 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安排好。
0: 游戏规则有人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
2: 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3: 行。
2: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3: 1、2、3、4。
4: 师傅，第6个。

0: 老夏，
1: 啊，
0: 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啊，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笑啥呢？这大的厂子啊，说荒废就荒废。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啊，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帐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厂子三连都走了。

0: 叔，你寻那人
1: 丢了，
0: 我帮你寻吧。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接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哎呀，
1: 没事了啊，
3: 脖子动不了了，
0: 走了。嗯，来，不动，来，哎，来，
3: 你干啥？
0: 不动。
3: 谁啊？你干嘛呢？我你啊啊！
0: 来，看咋样？来，
3: 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1: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3: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4: 后会有期。
5: 别跑！
1: 这咋又去了？咋回事？这咋又上去了？还不让不给治了？哎！呀！哎呀！
0: 这车，
6: 先试到
1: 了，这把让弄了。咦，
0: 干，哪个这手艺呢？
1: 俺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个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0: 亏嘛，舒服，
1: 白磨嘛。
2: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3: 哎，你干啥？住手！你住手！
4: 别住进来了。
5: 你
4: 疼吗？
5: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6: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3: 哎，住手！
6: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5: 老谷，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6: 是吗？
5: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1: 丁主任，
6: 不敢靠近，危险。
5: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志，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6: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5: 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6: 还用得着吗？
7: 砸来砸去，
8: 这是
5: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6: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5: 没人，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小王。把锁剪上。
8: 哎呦，看这人！
6: 子端，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好吧。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8: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洗个澡怎么人洗掉了？

0: 斌哥。
1: 去。
2: 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2: 退房了？
0: 嗯。
2: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2: 啥？
1: 凭怂的。
0: 斌哥，干啥去啊？
2: 关你啥事儿呢？这。
3: 这 A B C， 德俄佛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4: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气。

0: 才能藏住风。
1: 嗯，
0: 老话说，一顿是人，以风测景，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1: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你狡猾得很呢。
0: 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1: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0: 秦砖汉瓦烂不烂？
1: 嗯，
0: 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咱先把秦国的这仗打赢嘛。哎，
0: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
2: 四屯儿。饭咋样了？
1: 四团回来了
0: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1: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的？
0: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只有自己亲回来，说是没地方去，给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打伙过日子吧。
3: 叔叔，你喊我，
0: 让老子磨了。
3: 石羊说：“没有梦，只有话。”
0: 啥话？
3: 石羊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生，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石羊就这么说。
0: 闷怂，滚！
3: 哦。
1: 哎呀，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哎，
0: 知道为啥离了吧？
4: 你咋找来的？
5: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走走走，你去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4: 别拉我，我不去。
5: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1: 弄啥
5: 了？三叔。
1: 你哪学这来了？
5: 哎呀，他住的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吗？
1: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6: 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
3: 了啊！啊，对，换个说法
6: 啊，不想住招待所行吗？我伙计的管理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
3: 这屋里就有厕所。
1: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事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走走。
6: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拍好戏呢？
1: 你走，轻点来，走。哎
6: 叔，想去那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不
1: 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啥个这是？
4: 他要再来咋办？
1: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
7: 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4: 我觉得他不怕。
1: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4: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1: 呀。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4: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1: 你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父打个招呼。

0: 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了。
1: 你练啥的面？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2: 别听了，
1: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2: 走吧，舅，别听了。
1: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3: 你师父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呢。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2: 你知道自己该干啥。
3: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吧？
4: 那当然。
3: 哎，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5: 行。
3: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6: 都你弄吗？
3: 你等我干啥？
6: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3: 走，再回。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哎呀，
6: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呢，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你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行侵而杀呀？
3: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船吧。哎，
6: 咱回嘛，咱走。
3: 是这个，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6: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嘛。哎，
3: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6: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四十年后啥样子。
3: 哎，你啥样子？寡难求人。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6: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的。
3: 你这死皮赖脸！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6: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3: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6: 说你生啥气呢吗？
3: 这不住了，不住了。说了，
6: 哎哎，叔，你这
3: 你气，
6: 哎哎，住等住
3: 住，毛巾给我拿。

把杆的木头气，地毯上的汗气，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气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你咋这么对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那么慢被逮住了？你赶紧的，盛南鹏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吧，这是？嘘，分手。周雨芝，嗯，赶紧练功，你别画。哎呦，
1: 我又不是你，练它干啥？再练不是还是泡龙套？
2: 咋都这么积极的？哎，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哎，找谁呢？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啊。

0: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1: 多谨慎呢。
2: 啊，
1: 戴个口罩，鬼鬼祟祟的。
2: 嗯，以前叫烧伤了。啊，你咋还管治安了？
1: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2: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之长末端黏膜跟短冠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那就是痔疮，不能脱落。我给你割了。
1: 算了，我回家想想。
2: 哎，开些小众止血的药啊。
3: 呀呀呀！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么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
3: 杜医生，杜大夫啊，
0: 你啥事？
3: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哎，看一下，
0: 这屋30一个月，月初给。门口能做饭啊？
3: 你看咋样？那能不能月底结？
0: 姚家村都这规矩。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不是，你干啥？
3: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的。
0: 哎，这样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1: 咋？你看啊，
0: 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垫价，我出一半。
1: 三七，
0: 四六，
2: 成交。啊？
0: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
3: 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他们说你被姓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4: 他妈，你咋了？
3: 别喊，别喊，别喊！
4: 脏死！天哪！
3: 你被宋四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4: 你出个帘子，不要这么，你不用杵这么，你……
3: 哎呀呀，你再别管了，你停你的话。那包子都扁满了，你停了，换你这还造作了，你给我撵！你把油纸都给我抽了，来了，送来了，一个尖子，青哥回来了，
5: 这是，哎呀，这点才回来呢，你说，梦醒了，买回走。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走进这栋老楼，就像走进了一个现实版的密室逃脱。杂乱的电线从头顶穿过，斑驳的屋顶渗着水滴，每走一步你都会想出口在哪。但今天我们要找的不是出口，因为这不是密室，而是56户居民真实的家。
3: 这防盗门就要掉下来了，看这都是酥的，你还不敢动。
4: 隔音是不是特别差？
3: 隔音当然了，放个屁都听得见，夜里头得拿尿盆撒尿吧，哗哗哗听得见清楚。你看你看，忽闪忽闪，你看你看，
5: 这个砖里头都是空的。
2: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栋楼竟位于北京二环里寸土寸金的地界，它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筒子楼，新街口7条13号楼。
6: 要求改造的问题从多少年前我们就开始申请，到现在还没弄。
2: 这栋5层的危楼隐患重重，破旧不堪，几十年来没有任何改善，为何还能存续至今？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呢？向前一步搭建平台，又能否推动这栋老楼迎来新生呢？
7: 大家好，欢迎来到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孔令淼。那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跟我身后的这个楼有关，听说是1953年建的，是吧？
8: 是，我们这个楼和我是同龄，我是古稀之年，这个楼也是古稀之年了。说实在的，开始，哎呀，那沾沾自喜啊，别人都住小平房，我们能住这个。

0: 楼，太棒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楼的老化简直不堪入目。区长也去了，亲自目睹了这个楼的现状。
1: 大姐你好，
2: 哎呦，辛苦辛苦。
1: 这是你们的？
2: 这是水房。
1: 这卫生间也在？
2: 这卫生就是公共的。你看这墙壁滴答滴答往下漏水，哎、
3: 你看那块像水帘洞似的，像花果山似的。
4: 人家跑快递的都说，你瞅瞅你们这地儿，
2: 人家别人要上咱们这儿来都说，你们这楼里水能吃吗？
1: 嗯，洗碗、洗衣服、
2: 洗菜、
1: 取水、生活取水都在这儿。
2: 对，都在这儿。你看哗哗的漏，在这儿蹲着上厕所都得打着伞。你这漏着这是腐蚀了，会不会就塌呀？这就有危险呀。
5: 楼内的生活环境让区长看得揪心，同样也让专程来到十三号楼实地走访的向前一步嘉宾感到难以置信。
2: 每天排队上厕所只有这么两个坑，
6: 这应该还是个男女共用，
2: 所有人就这么三个四个水龙头。哎呀，这还污！
6: 科长，你看这蚊子。
2: 好家伙，如果说真的晚上到了这个楼道里，这样的一个洗手间，挺吓人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7: 这叫苇子棚。这种苇子棚呢，实际上它对消防安全它是易燃的，
2: 一看就感觉跟纸一样。
7: 这种苇子棚早就不让用了。
5: 而比起环境的破旧与不便，更让人心惊的是藏在每一个角落里的安全隐患。
2: 您看这墙壁这么一敲，它就都掉渣儿。您看，
1: 抹灰尘都掉渣了。
2: 您看，我的小孙女来了，都捏着鼻子，奶奶，你们这楼怎么那么破呀？就在这地方做饭。您说这一个煤气罐挨着一个煤气罐，
1: 安全隐患啊！那您做饭的时候，这边楼道全是烟味，
2: 全是烟味还不说吧？比如说你炒着菜，滴答什么东西
1: 油
2: 滴的或者滴到锅里了，
8: 不擦这就在这儿从一走一过就掉后位了。
5: 隐患压在心口，日子熬在眼前，这里的居民迫切等待一次彻底的改变。
1: 一定要大家共同努力，咱要改善我们的居住的环境。
2: 我就觉得我们有点太那什么了，我忍不了了。12345打电话，我喂，一说那小姐都说你是谢阿姨吧？谁不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住上几天安安稳稳的那个楼房啊？最起码晚上睡觉不用害怕呀。我都这岁数了，再不弄我就没希望了。真的。
9: 这阿姨就因为这个房跑前跑后写呀念的，
2: 焦虑症
9: 得了抑郁症了。我手她印，你别看我岁数大，
2: 她老开导我，
9: 我还老给她做工作。我说咱们尽力了，成呢更好，不成呢咱也没什么遗憾，是不是？我老劝她，其实我的心里比她重多了，因为我岁数更大呀，我更愿意拍着迫切的要求住好好地方了。
5: 2025年11月，新街口7条13号楼的危旧楼改建项目终于启动，计划将这栋老楼拆除重建。可没想到的是，居民盼了又盼的改造好不容易来了，原本强烈支持的部分居民却又提出了强烈质疑，这又是为什么呢？
10: 先请咱街道或者社区上来跟我们说一下。
11: 我是咱们西里一区社区的党委书记，李晶。现在我们13号楼的居民呢，一共是56户。通过前期的政策讲解，然后呢，先是签订了一下同意改造的意向书，通过率是100%。但是呢，5月7号的时候，我们又把这个代建单位的设计方请来，针对呢初步的拟定的设计的方案呢进行讲解之后啊，有的居民呢对这个方案又有一些自己的疑虑和质疑。
10: 想改的举手。都想改，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2: 我100%同意这个原拆原建是盼望已久的了，而且我前期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有两个方案，让我跑个6层去，我住的好好的3层，而且我是最佳位置，南北通透，我的古稀之年，我跟这楼一样同龄了，你让我这岁数跑的6楼去？
10: 有电梯吗？
2: 有电梯我也不同意。3层和6层，你买房价钱一样吗？你卖房也不一样啊。6层又晒，而且下雨有可能有漏雨。
10: 那您觉得
2: 我还在原3层，
10: 还是回3层？
2: 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的南北通透挺好的。说再破我有危险，我认了。
9: 就出资问题啊，是怎么算这个？他们刚开始开会的时候说12000是吧左右，咱北京市说是有优惠

0: 政策，为什么就我听说啊，我们这楼没有优惠，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到国家的政策？
1: 谁给我们兜底？谁给我们做保证？回不来。

0: 一场。56户居民住的至今还是单位的公租房，要想在这次改造后拿到个人产权，就必须自己全额出资，初步方案是每平米12000。可居民们早就听说西城区之前有两个原拆原建项目，三里河28号楼和化皮厂8号楼，这两个项目就都享受了政府补贴，可凭什么到了自己头上补贴就没了呢？
1: 为什么没有政府补贴了？咱们这次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2: 对
3: 对，
1: 跟之前的政策是不是有区别？
4: 跟之前的政策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居民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个化皮厂8号楼，还有三里河一区28号楼，那两个项目呢，其实都是咱们14-15时期按照2020年出的北京市危旧楼改建试点政策，就是17-8号文执行的，所以当时呢是有政府补贴的，原房部分政府是补5786一平米。这次呢，咱们不能再按试点项目执行了，因为这个已经结束了。就是现行的政策，就是谁的产权谁出资，谁出资谁受益，就没有政府补贴了。所以所有的这个改建成本理论上来说应该由产权人产权单位承担，但咱们不是公房承租人吗？就是对政策里边是说得很明确，如果是公房承租人有意愿获取产权的，可以视同产权人承担改建成本。
3: 那个政策挺好的，怎么我们这就这么倒霉呢？
5: 是我们现在178号文原来的那个试点政策终止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个新的政策这个覆盖它了，不是这样的，是那个政策作为试点儿结束了。
2: 什么时候？
5: 就是我们14-15结束。为什么以前我们可能不花钱，后来花一部分钱，现在变成我们花钱，老百姓一直有这个疑虑。
3: 对，
5: 所以大家这个疑虑在这儿我要做一个解释。我们在做这个试点的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配套的钱以外，还有严格的约束，不是谁都可以原拆原建，不是谁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获得原拆原建这样的好事，那么我们财政等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就让大家共同来花钱，来出成本价，来达到这个原拆原建。但是大家这个账也算明白，即便是政府没有补贴了，但是我们跟市场价差别还是很大的。
0: 按照现行政策，居民无法享受政府补贴，但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居民出资完成改造后，原本属于单位产权的房子可以变为居民个人所有的产权房。虽然也得到了实惠，可为什么这栋老楼迟迟没能赶上有补贴的政策呢？真的只是错过吗？现场产权单位的一番话道出了背后令人扼腕叹息的真相。
6: 我们是产权单位，现在这个现状呢是真实的，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政府全部出资，
1: 政府全部
6: 包括周转金也都是政府出。当时呢是因为就是有居民不能达到100%的这个
1: 统一率，
6: 哎对，就是把这个机会就失掉了。第二次的时候就应该是就是跟这个
7: 试点项目，
6: 对对对，
1: 那次机会没抓住，
6: 对，
1: 抓住了，
6: 对对，
1: 那一次咱们要改成了就能走这个178号文，
3: 就有几个不同意也就完了。
1: 如果大家都同意了，政府全给大家掏了，不会有今天这些事儿。
8: 现在发生了一个让我更震惊的事情，原来这次改造楼的计划和项目已经提出来了第三次。在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很多户都没有同意，而且呢在第一次出方案出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的居民一分钱都不用掏，这个让我很震惊。我想了解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理由。
1: 咱这第三次启动
3: 不管了，
1: 就都得出了，也不能说不管了。阿姨，
3: 可不是吗？
1: 把您纳入到原拆原建的项目里，就是、
4: 对，除了5786，其他的该支持的都支持。
9: 不知道是谁就不同意。实际我们那时候真的
1: 追悔莫及，是吗？阿姨，
3: 第一次、第二次都同意，就不哎呦，
9: 给钱，而且搬现在搬走了以后还给
3: 拆个空调还给你400块钱呢，那会儿
1: 是啊。
5: 为什么没赶上呢？
3: 不同意啊，有人。
5: 对啊，有人不同意。
9: 实际我告诉你，90%以上就可以了。个别人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考虑。
3: 自家子两口子还得打架呢，
9: 还磨牙呢。
3: 100%呢？你说你这……
1: 那现在您对于刚才我们住建委的同志说，这一次的这个从政策来说， 他的方案就是这样。
9: 那这资金怎么来呀？盖一个乐队需要钱吧？
1: 资金怎么来？

0: 再说一遍，刚才已经说了。
1: 刚才说了，原则上应该是产权人和产权单位承担，但是因为咱不是承租公房嘛，有意愿获取产权的，可以视同产权人承担改建成本。就是您想不想要改建以后的房子产权？
0: 要房本？
2: 当然想要了。
0: 那您就得出钱。
2: 那我也愿意改造。那我也愿意改造。
3: 昨天晚上我跟他们一聊，突然有一个问题我接受不了了，我的健康我的青春全都献给变压器厂了，是不是？到老了以后，我现在都70多了，你让我们拿什么钱去买这套房子？产权单位是变压器厂，那变压器厂出钱来把这个楼改造，然后我们用工龄去跟他
2: 抵钱。
3: 对，抵完钱以后给我们红本。
2: 工龄补贴。
3: 对，
0: 单位能不能给补贴？产权单位
4: 直接说是不能。不能。为什么？第一，这次这个政策呀，我的理解呢叫谁出钱谁受益。如果说是产权单位来建这房子，就没有这个事情了，出不起这个钱，这个事儿就不可能。谁出钱谁受益，这是什么？这是从产权清晰这个角度，就是说将来呢，我们作为产权单位，我们要把这个产权让渡给这谁出资的这个承租户。
0: 咱让那个归资的同志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产权变成个人的这个事儿。
5: 各位居民大家好，我是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的张亮。刚才大家关心的产权问题呢，其实是咱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政府为了解决咱们这种类型楼房出的一个专门的政策。如果不是咱们危旧楼改造，其实产权是过不到咱们各位居民的名下的。大家居民都知道，原来是咱们变压器厂，其实从房到地都是咱们变压器厂的公司所有权。政策路径的创新，第一个是土地，土地证我们会重新发给一个划拨用地证，因为如果要直接发出让用地证，先要交土地出让金。那对应的权责其实也有约束，我们给各位居民新办的房产证会按照参照经济适用房管理，在房产证上进行注记。土地出让金不是不交了，而是在咱们下一次转移登记的时候再按相应的比例进行交纳。在咱们正式签协议的时候，咱们居民跟单位之间会有一个关于房屋产权关系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在房屋拆之前就要达成共识。核心的观念就是这个房子建成之后，单位放弃产权，居民拥有产权。
6: 因为我想提醒大家，不是说大家房子到手的问题，还意味着产权单位左也在割肉，右也在缺血。因为在财务计提上，本质上这是他的房，但是现在他要必须因为你们重修重建，我还要把产权交出去。本来他是属于他资产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他还要因为这样的政策把他的资产割让了。
0: 您听明白了吗，阿姨？如果让产权单位这次来作为这个出资主体，那估计咱就第三次的机会也错过了，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来出。
3: 我是双职工，2000年改造以前，变压器厂分过一次房子，双职工才用了
2: 4万多，
3: 3-4万都不到7-8万，就住上了2居室3居室，用工龄。叫什么呀？补助。
2: 买断
3: 补助。我们两口子55年不到56年的工龄，他们两口子
2: 66年，
3: 他一改造以后，我们的工龄就北风一吹门提了。
2: 能不能对本厂的双职工或者是单职工
0: 给他们说的是双职工？
7: 他想用房改房的那个政策，
4: 这个他跟那个是两回事的事情。因为这次情况是特别，本来是从承租房直接过渡，一下就到位的变成个人的产权。
8: 尽管现场产权单位已经明确表示无力出资，
4: 为什么出不起这个钱？这个事儿就不可能。
8: 但作为单位的老职工，阿姨们一时间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0: 龄
1: 是不能。
2: 为什么有的人就能享受用工龄折抵房款的房改房优惠政策，而他们这栋楼就无法适用呢？
3: 你们之所以没有享受到过去福利分房房改房，就像你们说的工龄的转换呀、成本价购房啊那一段，是因为你们居住的房屋并不具备福利分房房改房的基础条件。什么意思？因为你们住的房子不是成套住宅，它无法在你们名下直接转换成不动产权的产权登记房。
4: 其实那简单的一个财务账一算就明白，刚才说到12000，就这地段盖好了房子多少钱一平？如果产权单位说我花钱12000，我盖完20平花完了钱，他得多少财产？价值放在他手里，他去卖去。如果放在您手里，您去卖去，产值多少钱？所以即使不考虑到他是不是受损，大家是不是受益，其实呢这两个问题就好算账了。
0: 我的健康我的青春都给这儿了，你现在啊我没钱，你说这个事儿
5: 掏的钱太多了，那咋整呢？不改了。
6: 如果你掏12000，如果换成了产权房，这就本来就获益了。
0: 我跳着赞成要改建这新楼，因为这个楼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是不是？就是钱的事儿，还是钱的事儿。
5: 有没有部门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1.2万的成本是怎么样？如果说这个成本还可以再往下降，那大家是不是出这个钱也就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大的意见了？
7: 我是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根据咱们现在的初步的设计方案，包括现在国家的最新计价标准，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测算。这个12000呢，我们是根据目前比较先进的装配式的这个施工工艺进行的一个测算，说是12000，实际上我们测算的是11000到13000。等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完全固化下来以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最精准的那个测算。施工以后，我们的成本啊会请第三方的专业审计机构进行一个审计，最后大家交的钱呢都是多退少补，这点请大家放心。
8: 就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就是我们那个算这个成本，我们要交的费用是建筑面积还是说使用面积？
7: 建筑面积
8: 一定要是建筑面积是吗？
9: 对。
5: 咱们现在这一次各家各户平均多大面积？
10: 大部分18。
11: 现在的一个标准间，它方方正正的一个房间吧，差不多是18平米的使用面积。我们在进行成套化的一个改造拆除重建的过程之中，我们要给它增加厨房卫生间的面积，这个的话您按使用面积增加7平米，18+7=25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这个房子不可能它只有套内的这一部分，它还会有走廊，它还会有楼梯，包括咱们增加的电梯这一部分。
0: 这是公摊？
11: 对，这一部分是公摊，也得10平，
0: 每间摊10平，
10: 比厨房厕所还大。
2: 7条13号楼内，大多数住户的使用面积为18平米。以这个面积为例，改造后每户都必须新增独立的厨卫设施。按照相应标准，增加厨卫的面积大约为7平方米。这样一来，改造后的使用面积就变成了约25平方米。不过，居民实际出资需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在25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基础上，还要加上大约10平方米的公摊面积。最终建筑面积大约在35平方米左右，按每平方米1.2万元计算，大多数人需要出资约42万元。
0: 我们出三
10: 算过
0: 那个
10: 1.85、1.2，
5: 最后要每家每户大概要掏42万。
0: 你听一遍，你家得80万，
10: 那我得80万了，我比他们都大。
0: 所以别盲目乐观。
10: 我没乐观。
12: 为什么不乐观呀？就是刚才您一直在说，您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10: 倒霉的是这钱。
12: 您不倒霉，我跟您说呀，您这个叫什么呀，叫捡大喜帖子了，
10: 捡着大便宜了。
12: 对，但是这个大喜帖子不是一直都能落在您脑袋上的，您知道吧？头一次落没捡着，第二次落也没捡着，
10: 这次再不捡追追了。
12: 您看啊，我说我住在新街口，我住在二环里，家里孩子搞对象了，说我们家住二环里，带家里看看吧。您觉得这个居住环境能把对象带来吗？
10: 吹了10个也得8个都得吹，
12: 是吧？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楼盖好了以后，您是不是可以说？

0: 我们家在二环里，在新街口有产权房了，新盖的，有大红本儿，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加分项啊？对吧？所以您这真的，您这是好事儿。
1: 我是没有钱，就是要有那个资金的支持，有没有政府帮助我们贷款？
2: 贷款我来解释一下吧。
3: 您到这儿来说，到这儿来说，对。
2: 贷款是可以的，然后咱们推出这种个人住房改建贷款，居民是可以按照首套房的利率，是3.05%。
1: 我们这些老年人还有资格贷吗？
2: 可以接力贷，然后呢，首付是15%。然后如果首套房的利率我们粗算了一下，如果40万的话，应该每个月还，贷30年的话，每个月还1700。
3: 首付6万多，像您家面积大的就10万左右，您觉得能接受吗？贷款
4: 可以，
3: 可以是吧？
5: 就是我想问问，他们就问那个钱是一次性出还是分批出？我们资金交出以后，谁来监管这资金的问题？
6: 先说这个费用的事儿，第一批呢，就是启动的时候交30%。第二批呢，就是这个房子已经基本上主体建完之后，大家交50%，在拿房本的时候，您交20%。钱上，您放心，表面上您是交给他了，绝对不是说让他自己落到兜里头。这种民生工程，政府它是有一套监管的。你比如说我们建委，建筑监督管理的。然后有规划，规划要监督它的规划落实情况的监督，所以大家放心，老百姓的你们掏的这钱，政府不会让你们把这钱白花的，而且更不会让你们花亏了的。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安全，这栋楼之所以要原拆原建，是因为你们的安全有问题了，而且你们的消防安全隐患是重大的，所以才不得不启动你们的原拆原建这项项目。
3: 多久时间能完成？
6: 化皮厂8号楼呢，从拆除到楼本体建成，用了3个月的时间。
3: 现在盖房子这么快吗？3个月？
6: 这是真的。
7: 就像我们准备好了一盘积木，啪啪啪啪就搭起来了。
3: 但是它房屋质量安全有保障，
7: 绝对没有
3: 没有问题，
6: 没问题，8级烈度抗。
2: 因为混凝土模块化建筑确实很快，主体结构非常快。像我们28号楼主体结构啊，就从打完地坪以后，然后从1层到6层是46天就干完了，就主体结构。但其实咱们居民从搬家到回迁没有那么快，就什么意思呢？咱们搬走，我还有拆除时间、渣土清运时间、基础施工时间，然后我才能做主体结构。然后我还要有一些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周边的一些收尾，做环境。咱们3里河1区28号楼呢，从居民搬走到回迁入住，就是交房即交证，交房的时候就可以交房本，一共是用了200天，大概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已经非常快了，非常快了。
0: 这可让我很震惊，因为在白俄罗斯2-3年都是算效率特别高的，如果说2-3个月我们那儿没听说过，我们那儿有人说这是童话故事，这是动画片儿，不是事实，这叫什么？中国速度，中国效率。
8: 感谢政府，感谢我们朱主任朱化，就那个10年前就说这事儿，朱主任总是高高兴兴地接待我们。第二，感谢我们这一次来的我们居委会的书记李书记，不论什么时候，早晨6点钟可能起来就过去了，干嘛去了呀？刚才大伙都不都说了吗？危险呐！
9: 时间在这栋楼里拾出了裂痕。但我们不能让住在这里的人继续被危疚与隐患困在原地。

0: 也正因如此，从十年前就为这栋楼奔走的街道朱主任和现任社区书记李晶比谁都着急，生怕大家错过这第三次机会。他们一次次入户沟通，一遍遍讲解政策，只为让居民尽早摆脱老楼的隐患，换来踏实的新生活。而这份坚持与奔走，也让越来越多居民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里却总是充满始料未及的反转。
1: 我表表态吧，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这岁数我也等不了了。

0: 真的就是越来越，我想我在我有生
1: 清醒，
0: 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呀、啊，我不住这破楼里了，这我要是有不成那天，我也高高兴兴乐着走，我想方设法，我贷款也好，我让儿子给我出资也好，我借钱也好，我豁出去了，我比别人拿钱还多呢，
1: 一定要拿到红本本，
0: 我拿到红本本给孩子留下了遗产。
1: 对，您克服困难，
0: 我克服困难，我也支持这次原拆原建
2: 上六楼。
0: 不是，再说，但是六楼绝不上。如果要让我上六楼，一切免谈。
2: 所以得有前提，
0: 是好事，但是六楼绝对不行。我虽然愿意掏这八十多万哈、啊，是因为刚才那美女说了，我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如果不好，我就住不了四十多年。我就看好这块地界了，所以我宁可出八十多万我也买了，但是六楼绝对不去。
3: 刚才那个谢阿姨说了，她那个屋里是南北通透，面积比较大哈。我们住的那个屋啊，也跟那些不一样。我们这屋里边倒是一大间，它是24多点平米。但是这回呢，同样让我升高6层，
4: 也是改了楼层了
3: 啊。对，
4: 不乐意，
3: 层次变了，位置变了，并且呢，给我弄上去以后呢，还让我在边上。给我那个房子还弄了一个刀把，我能同意吗？同志们、先生们，我坚决不同意啊！说到哪儿就不同意，就是我们这个楼改造不成，埋怨我认了，真的。
4: 户型，户型不行，现在
3: 户型坚决不行，绝对不行，
0: 宁可不改啊！
3: 对，就最后因为我一家不同意，咱们这个楼耽误了，我认了，我就让我们楼上的居民说我了。我顶得住。
5: 谢阿姨和邻居马奶奶的房子位于这栋楼的3层最西侧，他们两家的使用面积比楼里其他住户都要大一些。马奶奶家是一间正正方方的屋子，使用面积约24平方米。谢阿姨家则有2间房，使用面积约37平方米。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明明原本住在3楼是楼里条件最好的2户，怎么改造之后反倒要搬到6楼去？设计方案到底是怎么考虑的？还有没有调整的余地呢？
4: 设计方案设计不好，那就改不成。
0: 对，
4: 特别坚决，
0: 上6楼就免谈了。
4: 我们请设计单位上来说一说。
6: 好的，好的。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咱们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啊，我叫赵远。然后我们前期拿到的统计资料，咱们这栋楼里边一共有56户具体的居民，居住在60间房间里边，其中呢有35间是南向，或者说就是阳面，25间是阴面。新建后的这个楼必须要以一个新建住宅的一个基础标准来做，在咱们阴面的这种的，它在原位置再重新建起来的话，它是不能被认定为住宅的。要么就是南向，要么就是东西向。第二点就是有厨卫，改造的时候像这种现状没有厨房卫生间，在改造之后也会给它加成
4: 合
6: 规的厨房卫生间。咱们这个楼体内部它增加的一个比例以及增加的朝向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也就需要给咱们找地儿，一方面是扩楼座，一方面可能就是加层高或者加层数。
7: 大家听明白了吧？为什么要给你们加一个6层呢？就是因为想让更多的阴面户，
2: 北面的，对，
7: 能够到阳面来，
2: 到阳面来。为什么大家不愿意上6楼啊？因为6楼是顶层，是冬天冷，是夏天热。
8: 对，
2: 所以你们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7: 怎么解决？
0: 还漏雨，
2: 有的楼盖完了之后，第二年、第三年马上就漏，
7: 马上就漏，
2: 滴的水
7: 怎么办？
9: 我们这个楼都要重新做保温。刚才几位阿姨担忧的那个问题啊，新楼不存在，大家这点放心。
6: 咱们一层像这样，南向8间，西向2间，这样一层10个房间，这一部分呢是咱们的这个交通盒、楼梯、电梯这一部分。

0: 咱们一层十个房间，像这样直接给它做到了六层做满，这样做六十个房间正好也就放得下大家。
1: 现状是一层多少间？
0: 现状一层满的是14间居民居住。
1: 我们做完以后呢，是五层变六层，
0: 对，
1: 然后一层是10间，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分配的时候就会在原来一层里边要拿出4间房分到六层去。就是你是怎么分的？
0: 我们现在还处在阳面的这一共35个房间，就基本上还是在咱们的原楼层原位置。现状的阴面的这些房间，无论是通过抽签的方式还是说通过其他的协商的方式，主要分配在咱们1楼的一部分南向、6楼的一部分南向以及所有的西向。
2: 我在西边
3: 啊，您在西边。
2: 我不抽签吧？我不用抽吧？
0: 您的话已经安排好了。
2: 那还行。
4: 你住6楼。
0: 6楼。
2: 我这还不住6楼呢。6楼根本就甭想。
0: 3楼变6楼这个事儿是这样啊。首先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之前咱们这个方案是6楼。是因为阿姨您，咱们这个楼它在整体上您的那个墙跟楼上楼下它都不太一样。
5: 原来谢阿姨与马奶奶这两户的户型比较特殊，现状的墙体与楼上楼下都有错位。如果墙形在原位置原样重建，改造后的墙体就无法上下贯穿。之所以把这两户调整到6层，是为了在保证他们获得最优户型和面积的前提下，确保上下一体的结构安全。那么设计方案能否通过调整户型来满足两位居民留在3层原位置的诉求呢？
3: 你想过阿姨会这么激烈的反对吗？
2: 想过我不同意吗？
0: 其实想过啊，所以说这一次我再给您再出一个新方案，您看看行不行？好吧，您可以看到这个是您的轮廓。
2: 嗯，
0: 卫生间呢，我这边已经调到这儿了。这一边现在是一个厨房区，您的主卧朝南的，然后咱们的客厅起居的空间就是一个朝西的。
2: 那行，那我就。
1: 但是还是6楼。
0: 没有
2: 没
0: 有，三楼了。
3: 这个阿姨家什么情况？
6: 现在就是关键。第一，这是几层？这是什么位置？
0: 3层，还是这阿姨的邻居。
3: 你们俩还挨着。我觉得设计师也想把咱们这次民生工程想给大家真正的能落到地，所以他肯定会尽最大可能的帮助大家把设计方案如大家的心意。
2: 辛苦了。
5: 最终的设计方案能否赢得每一户的认可还是个未知数，但设计方竭尽所能的承诺已经让在场的居民看到了诚意与希望。在梳理了各种问题之后，楼内的每一户居民能否给出肯定的答案，这栋已经矗立了73年的危旧楼能否共同迎来新生。
3: 这个楼扛过了地震，扛过了漏雨，扛过了各种各样的消防隐患，但是它确实扛不住这时间的流逝给这栋楼本身带来的一些变化。说到底也是居民自己的事儿，56户签字都同意了，这个事儿才能推进下去。咱们就争取有一个好的结果吧，好吗？
2: 但愿吧，我觉得难度挺大的，我有点信心。
4: 你这半年之内建成了，这40多万小50万上哪儿搞去啊？
2: 说到钱的事儿，我又没信心了，我觉得这次又泡汤了。
7: 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事儿，
2: 这么
7: 完全靠政府行不行？是不是我们这个住在这个楼里的所有老百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等着这个项目落在我头上，行不行？
2: 不行。
7: 要不要我们团结起来？
2: 要。
7: 大家要不要去对我们的邻居做做工作啊？
2: 我自己100个同意，我交钱我也同意，可是我做不了人家的工作。
8: 您在这里要给大家打气
7: 鼓劲
8: 儿，要给大家鼓劲儿。
2: 我鼓不了了。
8: 我相信你可以。
7: 您不能泄气。
8: 你不能泄气，你一泄气我们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3: 节目录制现场呢，其实也请到了一个之前啊咱们西城区原拆原建成功的这么一个社区，咱看看人家干成了之后肯定对于生活是有改变的。
9: 大家好，我是新街口街道玉桃园社区，也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画皮厂8号楼所在社区的党委书记，我叫王雪梅。我那儿改完了，其实我特别不想上来，感觉我上来是来嘚瑟。我们也遇到了跟大家一样的这些困难，所以这个信心咱们可以有，这事儿咱能成。就是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是去年写进了政府工作

0: 报告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有居民要把老房子变成好房子的一个底气，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给居民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八号楼原拆原建完了以后，我们的无老化设施、我们的电梯
1: 都有改善，
0: 所以包括房屋的各种质量，居民现在的生活的提高，过程很难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大家都向前一步，我们一定能成。
2: 您的居民住进去以后爽不爽？
0: 特别爽，
2: 大家。
3: 那肯定爽，
0: 特别的爽。我的居民说，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能住上这么智能的房子。
3: 参观了是特别棒，
1: 您去看了？
3: 我看了，我特向往着。我说有朝一日我什么时候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呀？
1: 我们相信您一定能住上。
3: 但是你们那儿还没我们这好，我们盖成了比你还好。为什么呀？你们交通没我们方便，
0: 您说这特别对
3: 啊！
0: 您说特别对。
4: 听着画皮厂八号楼居民住上新家的情景，七条十三号楼的居民对自家楼的改造也多了一份信心。而接下来接到朱主任的一番话，更让居民意识到这件事儿已经不能再拖了。
1: 我听说啊，说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您还这满头黑发的帅小伙呢。第三次启动的时候，我看您这头发都白了。
2: 对。这些年，说句实话，从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有很多老同志跟着一块儿在做工作。走到今天，有些老同志，走了。我希望这第三次大家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完，也算是这个对走了的同志们的一个告慰。用那首诗叫“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也希望各位，你们获得了你们想要的，也对得起上一辈和走了的，好吗？各位，咱们努力。
3: 好，我不想等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因为这年龄在这儿呢，再等我也走了。所以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的新楼屹立在这个西边的西二环上。我是城里，是这个房子里的一员，我就这个愿望，希望你们大家帮帮我们。
1: 咱们今天西城区的副区长朱区长也在现场。
5: 我是西城区副区长朱海滨。我去了两三趟，看到好几个阿姨家住的情况，确实感同身受啊，也感受到原拆原建呢对我们来说压力更大，但是同时啊，我觉得更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去推原拆原建，这是解决我们老旧小区危旧楼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路和模式。我觉得算好几个账，一个是安全隐患账，我们的楼73年了，跟很多阿姨都同龄，我也去看了我们居民楼的内部，有些存在很多的楼顶老化，结构有缺损。第二个呢，算我们的品质上，我们现在没有电梯，我看到一个阿姨家里四口人居住在一个房间里，晾衣服没有地方。我们通过原拆原建呢，要解决我们的居住品质，所以我们在市里的政策上是给了一些增量的指标。第三个账算好什么呢？一个经济账，原来是公房是没有产权，这是产权化，产权化以后可以市场上市，我们老百姓可能原拆原建是要出现建安费，但投入和您获得的这个差值，老百姓是能够自己能够算一笔自家的账。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节目啊，真正做到这个美好家园要大家共建共治共享，我也希望大家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3: 区长在百忙之中上我们寒舍，这楼里头都觉得我们倍感温暖。
6: 您看看这个多巧，您看，
3: 我说区长咱成吗？一定成，加油！
7: 肯定能成，
3: 一定成，加油！
2: 你看个嘛呀？
3: 啊，一定成！我还跟我老伴说，我说老伴，这回咱有希望了。区长都说咱们能成。但是我有一个希望，希望区长不要走，希望主任不要退休，希望李京书记也不要走，你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住新房，一定要不离不弃，坚持到底，
1: 可以吗？

0: 这是我的愿望。我要住新楼，我要住新楼。
1: 加油
0: 加油，
2: 好好好。最后呢，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还有相关的单位，能不能在节目录制之后继续的优化现有的方案，监督好本次工程的施工质量。第二个问题呢，要问给我们的居民，大家能不能在确定好最后的方案之后，克服自己的困难，实现这一次的原拆原建，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住进新的家。如果大家愿意听到我的口令，就可以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可以留在原地。三二一，请选择。

0: 73年的老楼，它见证了北京的变化，也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看到它能够被原拆原建，其实这也是一段了结它的历史、重新焕发生机的一次机会。所以我还是希望所有的居民能够不要错过，不要犹豫，不要让自己后悔。
1: 守护。
2: 节目结束了，但改变还在继续。设计师再次上门与居民沟通。
3: 哎，就是咱们有些诉求啊，我们这边也都记录，我们也还会研究。
4: 有没有阳台呀？坐轿，必须得太阳晒，咱就180天，我这个。
3: 我阳台铺窗的这个呢，回头我们再去根据我们的一个规范规定，再去商议一下。
2: 朱主任。李京书记仍在为这栋老楼的新生不懈努力。
5: 我也特别的希望呢，我们的13号楼的居民也像滑冰场8号一样，快时间的住上自己这种心仪的好房子。而且我跟我们的这个楼里的叔叔阿姨都约好了，住进好房子以后，我们一定去温居，去给居民们包饺子。
2: 节目录制2周后，设计方案逐渐定型，很快13号楼就将迎来最后的签约关键期。
6: 我天天盼呐、盼呐、盼呐，我就想让他成功成功。
7: 终于有盼头了，盼星星盼月亮。我以前就想着，好多年前就想，我们这个问题只有上向前一步才能有希望。
2: 没有一场改变是容易的，但政府为什么要推动危旧楼改建？是为了让住了大半辈子危旧楼的人能堂堂正正住进安全的家，是为了让那些像13号楼一样的老楼能有一次新生的机会，还给老百姓一份久违的踏实。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0: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9: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于峰兄，对，真的恭喜你跟付帆哈！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1: 为什么吃炸酱面？
0: 因为我跟付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
2: 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
0: 我说行，
1: 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2: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笑>
3: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振。 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他骑在马上。 那军装啊，灰白，风机扣扣的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4: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3: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4: 那什么样啊？
0: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3: 怎么讲？
2: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顾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辰，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5: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
4: 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我的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字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他是机要交通员。 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
6: 哎呦，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5: 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都算了吧，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的。
7: 玉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5: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
7: 吴凡姐，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5: 你也可以啊。<笑>来，给我搭把手。

0: 战火和流亡军，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幸运。可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幸运。哎，云鹤，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1: 好。
0: 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云鹤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恨，对鬼子的恨。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
2: 它可以成为我们
1: 坚强的后盾吧，于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0: 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呢？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 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何而战？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不敌。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持你，此头须向国门训。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阳。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3: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看看合不合适。
4: 来试试。
3: 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4: 不清楚吗？
3: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 这是什么字？
4: 这是申吗？不是。
3: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4: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3: 不应该呀，也是上海顶口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4: 去换一下。
3: 哎，
5: 万福啊！哎。
4: 我教了你签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行，我给你念。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
3: 总伤亡超过10万，全线溃退，伤亡超过10万。哎呦，这是什么仗？
6: 坐下，别动气，
3: 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
0: 说了，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您先别生气。
1: 这戒指多干净的，给我戒指多。
2: 我
1: 戒指多快，多啊！
2: 我哎，我读，
1: 你

0: 大爷，您看看，您看看，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您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啊，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1: 旧报纸啊，
0: 他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1: 上个月的报纸啊，
2: 这儿
0: 写着呢。大爷，您看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
1: 赶紧给我读，
0: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1: 长沙会战告捷。
0: 啊，长沙，
1: 念。
0: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日军一触即溃。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1: 汨罗江。
0: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1: 来，给我看看。
2: 哎呦，您别了，您就让万福给你念就行了。
1: 我看看。哎，玉娇啊，
2: 哎，
1: 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2: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
1: 哦，
0: 太爷，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2: 北。
0: 哦，北
1: 汨罗江北。真的太棒了，这正是啊，成绩永续又一武，中国强西不可凌。好。哎
0: 呀，太爷，您吓我一跳。您一开始拽文，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2: 爹，
1: 啊，
2: 饿不饿？
1: 哎，饿，我想喝粥。
2: 我给您做。
1: 好，
0: 我帮忙去。
1: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2: 张嘴就是长沙呀！
0: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2: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0: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2: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0: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什么药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3: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呢，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我问过了，是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4: 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5: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4: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5: 我还没说要去。

0: 去呢。
1: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哎，
0: 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1: 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
0: 最近大嫂当风声紧，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
1: 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0: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令去找你。
1: 我等你。闪！
2: 玉娇，万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
3: 还没去呢。哦，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徒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
2: 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图居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
3: 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粮食、布匹、铜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粮，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禁运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心里可苦闷。
2: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这个我也懂，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
4: 林大姐，罐头。
5: 谢谢。
3: 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湖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2: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我不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这事儿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
1: 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收复失地。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 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 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魁爸爸。

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0: 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
1: 哎，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2: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0: 哎，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3: 我也就怕鬼子呀，常来捣乱。
4: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嗯，是不是？
0: 打，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儿啊。
2: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伪化得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5: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
0: 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有些人呢，我相信啊，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
3: 嗯，这帮人一喝多了，换帖子拜把子，满脑子都是关云长。
0: 你管那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间力量，不要这心底里边的抗日的，我们不可以做兄弟，啊，
6: 有道理。嗯，
2: 明白。
7: 拿出锅的馅饼，热乎馅饼，来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热乎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8: 来一个，
7: 好嘞，您的馅饼，慢走。馅饼，
8: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9: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8: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哼，
9: 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竟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8: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9: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8: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9: 能，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8: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9: 行，知道了。
8: 哎，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9: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8: 你长大了，
9: 你也是。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

0: 相机收复岳阳。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1: 好，
0: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1: 接着念啊！
0: 马上马上，你先喝口水啊。
1: 念啊！
0: 我再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
2: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0: 啊？是吗？我念过了。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3: 给你添点水，弟。
1: 对。
0: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3镇光复。
2: 啊？武汉3镇光复了？
0: 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2: 我看看，我
0: 您看看，您看看。
2: 武汉光哪儿呢？
0: 这儿呢，这儿呢。武汉3镇今日光复。
3: 汉服。
0: 哎，
3: 菜备好了。
0: 哦，行，太爷。我做饭去了。哎
2: 哎，去吧。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3: 这么活不守舍的，纸条还上哪一张？
2: 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
0: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 pass 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3: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 pass， 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0: 要这玩意儿干嘛？
3: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0: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微信给我吧，我做饭了。
3: 啊，
0: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4: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3: 您稍等。来，欢迎下次再来。
5: 好的，谢谢。
3: 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6: 到了，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
3: 里面请。
6: 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3: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 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6: 为什么？
3: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皖军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6: 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3: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6: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3: 现在走。

0: 我正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玉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衙役？我吗？我可以吗？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相信。 这条路线是玉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万福是个有情无义的人。
1: 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无意去找万福要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谢思君来到必须的屋子。 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好，我明白了。
0: 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2: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跟你说两句话。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入伙。我也要去吗？
3: 严慧如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儿，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1: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3: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怎么了？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啊。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儿，这是好事儿。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 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平等。可是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 我们之前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0: 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 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1: 听。

0: 夫人，他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杆，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啊，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伤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伤养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我陪着你。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叶，没事了啊。我也是铁齿铜牙，把温度吸给我，我嘎吱嘎吱吃了它。好，嗯。刚才的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1: 二位给做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给海文。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

0: 小月，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谢谢。

己的，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有请，有请。哦，
1: 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田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们忌讳啊？
2: 和顺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真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这儿。
3: 哎，来，
2: 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2: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4: 啊，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4: 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2: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3: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猪鬃，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
2: 200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4: 哎，不敢，
2: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
1: 来。
3: 李姐，
4: 来，金次长。
1: 好酒。
3: 来，夫人。
2: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3: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李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1: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 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5: 哎，说这些做什么嘛？
1: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呀！
3: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1: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
2: 长庚兄，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锦政部长的人选。他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1: 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

0: 哇，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恭兄。
1: 一起，来来来来来。
2: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的，而且就在此地。
0: 此地？
2: 嗯，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暴躁。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2: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2: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何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2: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啊，
4: 我也在田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2: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深乎深乎，止于无声。
5: 好，真好。
1: 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2: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吉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处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2: 长庚兄大气。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4: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3: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呀。
5: 那不开玩笑，
3: 实话吗？
5: 是的，月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2: 好，好，好，大家吃啊。嗯。
6: 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秦次长，这话作何解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密劝何臣兄离虎赴鱼。何臣兄终下决心，冒死牵肠。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辅，刀剑相逼，何臣兄令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如今何臣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
1: 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秦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0: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接替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1: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0: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臣兄，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何臣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特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1: 明白。
2: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何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
0: 多多益善。
3: 有事吗？
1: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0: 帮你们做事儿。
1: 宝宝宝宝，李大姐，哎，啊，不可不可，乖乖，刚送进来，你就安心那个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2: 好，
1: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3: 林查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1: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
3: 他们的下场，
1: 往往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3: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1: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3: 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1: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李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李伯兄，李伯兄，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笑>
1: 张团长，
2: 副办，
3: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的？
1: 张团长，谭小月报道。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 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了。
4: 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
1: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那队伍现在已经开始。

0: 你这猛男啊，你这仗开的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收成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以好的战果，出事情。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啊！
2: 万福啊，
3: 哎，
2: 战况怎么样啊？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

0: 上海啊，什么地方啊？罗店，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已经打到罗店了。
1: 什么？罗店？罗店不是你们八十七旅吃亏的地方吗？对呀，就是那儿。
0: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1: 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2: 哎，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1: 太爷，幸亏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
0: 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嗯，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 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奎的战士，每才必中，对吧，雨娇？
3: 是的，爹。嗯，
0: 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
1: 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
0: 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万福有酒吗？酒，
1: 有，
0: 有酒，拿酒是吧？
1: 拿酒，拿酒，拿酒。
0: 哎，抗战胜利了，万福、玉娇啊，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1: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曼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 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4: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了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1: 可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4: 天啊！
1: 万福这个孩子，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 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签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奎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做是我的亲儿子。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尺啊。
0: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
1: 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0: 我张路先生。

生个粗鄙！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 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 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 我孟晚福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一觉。
1: 嗯，
2: 你怎么想啊？
1: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把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奎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夫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夫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奎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0: 我懂，你们都是好孩子，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3: 来，喝一杯。
1: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0: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二哥，小玉，二哥，小玉。
1: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0: 二哥。

0: 万福啊，
1: 玉娇，
2: 还有这个人，还在。

月明，月明啊，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 月明啊，嘿。

滚出中国去！中国必胜！上海光复！中国必胜！中国！

0: 怎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你看，楼顶有人。
2: 爷爷，那放风筝。
0: 中国必胜！
2: 太爷，
0: 中国必胜！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在我心里，爹没走。
1: 凡间四色报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泽狱警，房子为先。
0: 北齐渔具，请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 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真已孤，这是在一件清朝乾隆年间的仿古瓷器上镌刻的乾隆御笔诗，它所表达的正是这位大清皇帝对宋代官窑瓷由衷的赞美。乾隆一生作诗45000多首，仅故宫博物院统计的刻在馆藏瓷器上的就有300首之多。全唐诗里汇集了唐朝2000多位诗人的48000首唐诗，但是乾隆皇帝以一己之力便傲视群雄。而且啊，乾隆不仅热爱诗歌，他对一切艺术都有着近乎痴迷的狂热。我们在首都博物馆里寻找到了一只小小的鸡缸杯，从中啊，我们可以一窥乾隆皇帝对瓷器的嗜爱之深。
1: 这件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清乾隆粉彩鸡缸杯，杯高7厘米，造型小巧玲珑，杯身上一个小孩逗着一只大公鸡，而另一侧则用楷书烧制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题诗句。李唐乐器人间无，赵宋官窑陈星看，殷周鼎彝事颇多，兼翠之志于焉变，兼朴翠巧久暂分，立德践行亦可玩，朱明去此佛甚远，宣城雅聚时犹见。乾隆皇帝在诸多御窑瓷器上都留下了类似的诗句，可见他对唐宋时期瓷器的向往之情。但是您能看出这只乾隆粉彩题诗杯仿的是哪朝哪代吗？关键就在画面之上。
2: 这两件鸡缸杯呢是乾隆时期烧造的。我们知道那个鸡缸杯呢是明代成化时期的一件非常有名的斗彩瓷器，具有极高的艺术品，后世呢仿制的非常多。那么乾隆这两件它也是仿造的。
1: 成化斗彩鸡缸杯是中国瓷器史上最为名贵的品种之一。神宗实录上就记载，神宗上时御前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值钱10万，说明在万历时期成窑鸡缸杯就价值10万钱。因它的价格昂贵而且档次高雅，故而后代仿制鸡缸杯颇多。不过和成化时期的鸡缸杯相比，这只鸡缸杯直臂身腹握足造型改变不少，更关键的是它多了一个人物。
2: 成化鸡缸杯呢，它主要是花卉，还有母鸡和小鸡。我们看一下这两件鸡缸杯呢，它实际上多了一个人物啊，多了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孩是谁呢？是唐玄宗时期的贾昌呢，实际上是一个斗鸡神童。他13岁的时候就斗鸡已经非常好了，深得这个唐玄宗的喜爱。而且他靠这个斗鸡的这个才华呀，使自己变得非常的富庶。
1: 在御笔诗上，乾隆皇帝专门描述了斗鸡的场景。寒芒秀才总称真，旧中鸡缸最为冠，牡丹丽日春风和，聘鸡逐对雄鸡炫，金为铁具手昂藏，怒视如听贾昌唤。为什么要专门提到贾昌呢？
2: 他提到了贾昌。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仿这两件鸡缸杯呢？他实际上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玩物丧志。
1: 这是一件乾隆晚期的瓷器，这时候已经能把诗书画从容不迫地融汇于方寸之间，这皆是仰仗于

0: 乾隆前期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奠定的基础。乾隆皇帝登基的那一年，景德镇名义上的总管年希尧被革职，唐英奉旨继任，从此执掌景德镇20余载。唐英和乾隆也共同缔造了一个瓷器的盛世。青花对于唐英来说，无疑是最特殊情感的一种瓷器。乾隆5、6年间是唐英督陶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景德镇御窑厂的瓷器生产已经由雍正年间的高峰期开始走下坡路，乾隆皇帝也常常为瓷器粗糙之事责问唐英。乾隆6年6月，皇帝发怒，传旨海望，着瓷器处不必烧造。传旨责问唐英历年瓷器烧造经费情况，明显对唐英有克扣经费、偷工减料之意。唐英做了什么呢？他在供奉庙宇的五供器烧制中都使用了青花缠枝莲做图案，表明自己清白廉政。同时唐英也因此改变着景德镇的陶瓷烧制制度，吾因陶之利，度陶之害，以奠安思民，坐惜陶成于10000年耳。唐英更把他所钟爱的青花瓷带到了新的高峰。元青花、永宣青花在如今的拍卖市场上拍卖价动辄上亿，相比之下，乾隆青花是个被低估的品类。就从工艺的角度看，永宣青花的工艺水平是远远不如乾隆青花的。乾隆时期是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青花八吉祥纹抱月瓶，抱月瓶外形最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夏的陶制马挂瓶，左右双系，可以挂在马鞍之侧，极具民族特色。明朝永宣时期的抱月瓶最负盛名，青花成为了最鲜明的装饰，把色彩和器形融为一体。乾隆皇帝对抱月瓶更是喜爱有加，因此抱月瓶成为清代乾隆一朝重要的陈设瓷器之一。
1: 在很多器物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因为这种八宝纹是佛教的一种因素，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很多地方呢就是用比较写实的这种方式来表现出来。但在乾隆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连瓣变形连瓣纹的方式跟八宝纹结合起来，把八宝纹装饰到变形连瓣里头，又环成一圈来表现出来。
0: 这只抱月瓶瓶颈环饰凸棂，比例更见突出，它纹饰华丽，耳部形态丰富，如此变化颇符合清朝喜爱繁缛工艺之品味。
1: 那么要非常的规矩，说的不好一点有点刻板，不像说像雍正康熙时期那样的活泼生动，有些呢是几何纹样，更容易显得这种规矩刻板，所以说呢，这是它在纹饰装饰上的一个特点。
0: 其实这种刻板，它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于陶瓷匠人追求规矩和尺度的感慨。

0: 当青花的绘画已经游刃有余，景德镇的陶瓷匠人才能把中国传统纹饰的对称重复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乾隆青花以稳定浑厚沉着而著称，使用国产青料绘制。
1: 乾隆时期这种青花的发色呢，它既不同于康熙时期的清脆艳丽，也比雍正时期的淡雅要过一些。那么它的发色呢，接近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蓝黑墨水的这种深度。那么在发色上呢，它相对呢还是比较深一些。
0: 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唐英本人，对于前朝古瓷都有着崇慕之情，因此绘制手法上虽然延续了雍正时期的风格，但是追求的却是永宣瓷器的质感。这只青青花折枝花卉六方罐耳瓶上笔触的模仿分外清晰。
1: 这个六方瓶更多的去模仿永宣时期的这种结晶般的效果，所以我们看缠枝花卉上都有很小的这种青花的这种斑点，但这种斑点就是用笔触来点出来的。而且它这些缠枝花的纹饰呢，整体上显得特别规矩，有些刻板，但是呢我们看这些小点的这种斑点的笔触其实是非常灵活的，它是在大的这种框架里头呢其实还是很灵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在规矩之下的这种随意与灵活吧，所以也是很有意思的。
0: 抱月瓶、六方瓶、一方一圆，皆是乾隆年间的典型造型。六方瓶是乾隆时期唐英任督陶官时所创造出来的新品种。由于六方瓶不能上圆拉坯，必须分块连接，成型困难，成品量极少，属于宫中高档式样陈设器之一。有人说，乾隆青花是中国瓷业盛极而衰的开始，是一个转折点，是青花瓷最后一个盛世。而在这个盛世之中，青花釉里红成为了一抹耀眼的红色。这只青花釉里红龙纹天球瓶正是乾隆年间的一件佳作。所谓青花釉里红，是两种色彩的碰撞。青花以含有氧化钴的青料为色，釉里红则是以铜为着色剂，在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因此而得名。
1: 青花跟釉里红烧在一块儿，这个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种事情。那么青花釉里红的烧制呢，应该说在元朝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但是呢那会儿时候掌握得很不好，不容易掌握好。但是在明朝呢也有一些这种制作。
0: 一种说法，明朝皇帝的姓氏和红色内涵一致，因此红色受到了皇家的青睐和推崇。然而釉里红的色彩却非常难以掌握。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年10月29日，乾隆皇帝曾传旨于唐英，指出釉里红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并在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提出烧。

0: 雕造釉里红的明确标准，勿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釉里红的色彩是最难把握的，而当青花和釉里红相逢，技艺难度则更上一层楼。
1: 青花跟釉里红，它是都属于釉下彩，但是呢，青花呢是要用氧化气氛来烧，釉里红呢是要用还原气氛来烧，啊，所以说呢，在同一窑里头要用两种不同气氛来烧，这个掌握起来难度呢就很大。你把青花烧好了，釉里红可能就要烧坏了，固了釉里红，青花可能又烧的颜色又不对了。
0: 随着清朝技术逐渐摸索，掌握越发娴熟，青花釉里红的发色也逐渐鲜明。
1: 但是即便说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在红色上头我们还看有好多绿色的胎点儿，啊，因为釉里红嘛是以氧化铜为成色剂，啊，所以它成色里头有时候还会出现铜的这种绿色，可能这种是还原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啊，所以说呢，窑工要掌握好青花釉里红的烧造呢，它一开始先要大火烧，烧完呢可能，怎么烧出还原气氛，它可能，烧到一定程度，它要往里头，要浇水，哎，然后降低温度或者怎么样才能，出现这种还原气氛。
0: 即便在技艺纯熟的乾隆年间，青花釉里红成功的作品依然是凤毛麟角，因此大多成为了宫廷陈设的重器。正如这件青花釉里红龙纹天球瓶，把皇家的气派用两种颜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0: 1743年，乾隆皇帝登基的第八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景德镇的奏折，新拟得加层玲珑交泰瓶等共9件。所谓玲珑交泰瓶啊，就是转心瓶，内外两层玲珑可见，材质各异，还能转动观赏。这是乾隆年间创造发明的一种独特的器型，而它的发明者正是清代最著名的督陶官唐英。相传唐英73岁，呕心沥血烧制的最后一件瓷器就是一件青花转心瓶，那是他作为督陶官的收官之作，也是无可超越的御瓷之巅。那么这样一件小小的瓷器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鬼斧神工呢？
1: 这件青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高40.6厘米，口径宽11.4厘米。它内层是青花瓶，外层是粉彩。透过套瓶腹部的镂空花果纹，可以看到内层的青花瓶。乾隆9年，督陶官唐英奉乾隆皇帝之命研制，烧出了夹层玲珑交泰瓶等9种新的器物造型，这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被称为洋彩米色釉玲珑鲜果六方尊。
2: 中心呢是一个六方的孔瓶，里面呢绘画了青花，外面呢同样是六瓣装饰，在它的腹部呢有镂空这种雕刻了花果纹。那么在这个主体造型的表面，我们看从上到下装饰了若干的釉色品种，那么有这种青釉

0: 酱草，有墨彩，有描金，所以呢，整体呢，它是我们叫内青花，外粉彩，四方套瓶，而且呢，还是粉彩要加金，来描绘。那么整体呢，纹饰满布全器。
1: 唐英知道乾隆皇帝的艺术造诣高，对瓷器工艺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这时候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已经非常繁盛，应有尽有。在瓷器的纹饰和釉色上追求百般红紫闹芳菲的效果，风格完美精细，而且在传统品种之上不断进步，既有仿古的产品，又有受西方影响的品种，大量新品不断问世。唐英在乾隆皇帝的支持下创作了大量让人震惊的瓷器，其中最为惊叹的当属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瓷母。在这一只瓷器上有珐琅彩、洋彩、仿鸽釉、青花、金彩、松石绿釉、窑变釉、斗彩、粉青釉、霁蓝釉描金、粉彩、仿官釉、仿永宣青花、珊瑚红釉描金、仿乳釉、酱釉描金彩等十数种。为什么这类瓷器的烧制独一无二呢？瓷器烧造分高温釉、低温釉，高温釉大多在1200度到1300度之间，低温釉一般在800到900度。把高低温各种釉烧于一个瓷器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个在前面烧，哪个在后面烧。高温先烧，低温后烧，十多种高低温釉在一件瓷器上同时烧造成功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非常困难。同样在六方套瓶的身上也存在高温釉和低温釉的碰撞。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粉彩六方套瓶的研制过程十分复杂，不仅仅是色彩，更是器型。由于此瓶是六方形，不能直接拉坯成型，极为困难。
0: 它六个方片拼接起来就可以，但是外边它是有弧度的，这种六方形它是需要多步衔接然后拼接起来。那么拼接以后，在烧造过程中，它首先要保证内外不变形，这个呢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六个方片，而且是里外两层，要保证一致的收缩率，那么这需要很高超的技艺跟经验。所以我们说这件事纯式的现在只有两件，可见当时烧造的这个难度。
1: 瓷瓶镂空雕刻后的瓷胎由于应力改变，烧制过程中极易变形。这只六方套瓶是内青花外粉彩套瓶，也就是镂空瓶中再套一瓶，必须两次入窑烧成，成品率极低。在唐英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六方套瓶最终试制成功。
0: 像这件瓶子呢，原来是藏在我们万源之园圆明园之中，所以说呢也是看书呢，它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喜爱，一直放在里头做陈设观赏。
1: 然而1860年，这只六方套瓶遭遇了劫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件陶瓷瓶被洛克爵士掠得，后来卖给了大收藏家莫里逊士。

0: 六方套瓶流失海外之后，辗转多位买家，最终在2000年出现在了香港的拍卖会上。
1: 上个世纪末，这个例子都出现在香港加士伯的长沙市港。所以说呢，这个看到这件器物之后呢，首先引起重视的就是咱们永安文物公司的总经理秦工先生。他看到这件，就觉得从图录上看，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那么又请了若干陶瓷文物界的著名专家进行了会商，认为这个应该就是圆明园。
0: 2000年5月2号下午，香港苏富比拍卖大厅座无虚席，气氛紧张。国宝六方套瓶的拍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过一番叫价厮杀，拍卖师一锤定音，最终中国代表以1900万港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件稀世国宝。最终六方套瓶成功。

0: 2004年，首都博物馆从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又拍得了一件乾隆粉彩的精品，玉制绿松石地儿粉彩花卉龙瓣多目壶。它通高是45厘米，壶的底径是13.7厘米。壶墩狮牛、龙首柄、凤身流、圈足。龙首柄和凤身流采用抹红技艺。它的主体是以粉彩缠枝花卉纹饰，八宝纹。全身自上而又有4道黄地彩箍，意为大吉大利。壶内里及足底是松石绿釉，足底有3行6字篆书方款，大清乾隆年制。这件清乾隆御制绿松石地儿粉彩花卉龙瓣多目壶，除壶盖处有一点残缺，保存非常完好。粉彩瓷质由景德镇制造，造型优美，和元代那件清白釉多目壶明显同源，专家一致认定为1级品。那多目壶是一种怎样的器物呢？
1: 那么这件器物造型就比较有民族特色，叫多目壶。多目壶呢，其实是来源于蒙藏地区，蒙藏民族习惯于喝猪油茶和奶茶的这样一种造型。其实当时呢，很多都是皮质的或者是木质的，所以这也是音译过来的。
0: 乾隆时期，把藏传佛教作为国教，在宫中经常进行佛教法事。由于蒙藏地区的佛教僧侣和清宫往来频繁，因此在青玉窑厂仿制了一些符合蒙藏生活习俗的器皿多目壶，供佛教高僧使用或赏赐之用。瓷质多目壶有粉彩、青花、仿木釉等品种，另外还有珐琅、象牙、漆器等材质。专家认为，北京一直是多民族融合地区，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又受到朝廷重视，这件器物体现的不仅是艺术工艺，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历史，价值也是多方面的。

0: 清朝乾隆年间，粉彩工艺的日臻成熟，也让瓷器的色彩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这是三果文瓶，在朝向观众的一面以桃子的形象为主。
1: 这是乾隆时期的一件瓶哈，它是由三个半瓶合成一个瓶的哈，非常特殊的一个造型，而且它分成三个瓣哈，每个瓣上呢它是绘画了一种花卉啊，一边是桃，一个是石榴，一个是火手啊。这个呢在古代呢是称作三多啊，桃石榴呢表示多子，桃呢表示多寿，火手呢表示多福，多子多福多寿，是这样一个吉祥寓意。
0: 三果文在明清时期有大量的创作，到了清乾隆时期，由于粉彩的应用，粉嫩的色彩生动地呈现了水果本身的色彩。同时，清朝瓷器绘画也将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绘画理念推向了模式化。
2: 所以我们看到乾隆时期的器物上，几乎每一件上我们都能找到表达出这种吉祥寓意的纹饰啊，像我们看到的这些粉彩三果瓶，它表现的就是多福多寿多子这样的寓意。那像这个白鹿尊啊，鹿，梅花鹿的鹿，谐音咱们福禄的鹿，白鹿嘛，这样的话，一百多只的梅花鹿，那象征就是福禄寿福禄啊，多多的鹿。
0: 古人历来把鹿视为象征长寿的仙兽。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鹿崇拜，又因为鹿和鹿谐音有高官厚禄的寓意，因此历代都不乏以鹿为题材的艺术品。乾隆年间烧造的百鹿尊更加精致，图案也更为写实，尽显清代御窑瓷器细腻的风格。百鹿尊绘图有一鹿三千笔之说，鹿身上的毛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每一笔按照介字或者各字的字形来画，鹿身上的毛一般得画三四层才能出现毛茸茸的质感，其复杂精细程度可想而知。乾隆百鹿尊的纹饰以同时期的绘画为蓝本，当时供职于如意馆的宫廷画师捷克人艾启蒙创作了一幅百鹿图，他使用了西洋的焦点透视画法，让画作看上去很有层次。艾启蒙的这幅作品以塞外草原为背景，用西洋绘画技法表现鹿的身形和皮毛极为写实，而山石树木则由中国画师完成，属于中西合璧之作。乾隆皇帝本人对粉彩百鹿尊的烧制相当重视，并对细节设计提出要求。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年6月25日，皇帝下发153件瓷样，让督陶官唐英照样烧造，并专门叮嘱：洋彩百鹿双耳尊一件，照样烧造，不要耳子。粉彩百鹿尊所绘梅花鹿都十分逼真，造型准确，形态生动，富有立体感。而山林的画法仍旧保留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法，整幅作品堪称洋为中用的典范。

0: 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维米尔、鲁本斯、伦勃朗这些在艺术史上熠熠发光的艺术家各领风骚。而在东方的景德镇，兢兢业业于陶瓷之中的唐英，从雍正六年到乾隆二十一年因病退任，执掌景德镇四分之一个世纪。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惊人的创造力为中国的瓷器带来了鼎盛和辉煌。那相比乾隆略显浮夸和炫技的风格，唐英作为一位陶瓷艺术家，他的个人风格又是怎样的呢？
1: 这只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高10.8厘米，釉色青中闪绿。
2: 这个笔筒呢，它是竹节型，上面呢也有几个字，结竹为筒。那么除了这个竹节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转到另外一面，还可以看到松树的干。另外还画了梅花。实际上呢，这个笔筒本身呢，它是一个整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是松竹梅。
1: 笔筒上写有诗文，月缕无瑕玉，风弹不调琴，还有风过碧天摇凤尾，雨雨幽润落龙孙。而关键在它的落款儿，丙子仲夏木斋制。丙子是清乾隆二十一年，木斋二字那指的是谁呢？
2: 这件笔筒呢，实际上是清代地方官唐英为他自己制作的一件笔筒。
1: 清朝景德镇的多位督陶官都在瓷器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藏窑的善于黄，琅窑的红，年窑的仿古，而最有名的当属唐英的唐窑。乾隆皇帝对唐英非常信任和赏识，比如臣下请示青花国玺用什么款式的时候，乾隆说或用楷书或用篆字之处，助唐英酌量烧造，直接把决定权交给了唐英。乾隆皇帝被人所戏谑的农家乐艺术品味，离不开唐英对瓷器烧制的执着创新，炫耀技艺的登峰造极。但是当唐英获准自己设计落款留名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品味发挥得淋漓尽致。
2: 唐英其实他除了作为一个督陶官之外呢，他本身呢，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呢会画画啊，写书法，然后呢还会刻印章，还会写剧本儿。所以其实，他为自己呢也做了一些瓷器。我们在他为自己做的瓷器上，也可以欣赏到他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绘画呀、书法呀、印章啊这些东西。唐英为他自己做的东西都是文人风格，非常典雅的。有一些文具吧，比如说笔筒啊、水鱼呀、这些东西。
1: 这支笔筒烧制的乾隆二十一年，正是唐英的最后一年，终年74岁。一位垂暮的老人为什么要烧制这样一支笔筒呢？或许月缕无瑕玉，风弹不调琴的诗句正是唐英宠辱不惊、复还自然、超然心境的反应。而唐英为景德镇留下的不仅仅是四分之一世纪的辉煌，更留下了陶冶图说制陶的权威著作。关于景德镇当年的盛况，被一块青花瓷板凝固。高龄

0: 岭山层峦叠嶂，这里出产的高岭土成为了中国瓷器最上乘的原料。长江穿镇而过，每年秋冬满载瓷器的货船会装入桶中，从水路送抵京城。房屋瓦舍、瓷器工厂、街头巷陌、市井民生，数百年前的景德镇被生动的全景式描绘，我们甚至能清晰地看到招幌上的浮梁二字。
1: 但是我们在这件这个瓷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御窑厂的不同的作坊的这种分布，它的烧造工艺，所以对于工艺它也有很好的说明，只不过它延伸到了整个景德镇地区啊，山形水貌啊，城市布局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它的这种史料价值应该是非常高的啊，要高于它的这种瓷器的工艺价值。
0: 那么这究竟展现的是什么时期的景德镇呢？一个细节告诉了我们答案。
1: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御窑厂的门口啊，人流、商贩，包括在门口还有就是打牌啊什么这种的人闲谈的，而且呢，在大门的两边我们看到还挂着戒烟的这样一个标志的牌子。那么这些呢，就说明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了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而且御窑厂呢，可能这时期已经有一些衰败，啊，所以说呢，它时代应该是在这个道光，或者道光以后，是在清中后期这样一个时代。
0: 这只瓷盘的青花发色，和乾隆时期相比，尽管没有了盛世的灵动，但依然通过画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景德镇的山水风貌。为什么要用一块瓷板记录下此时此刻的景德镇呢？
1: 类似题材的能反映景德镇全貌的，目前来说我们只看到了这样一件啊，所以现在作为景德镇那边呢，也是作为在它城市保护规划也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一个标本。那么在当时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它为什么做这么样一件这个作品，应该说就跟现在我们做一些风景名胜的宣传呀、绘画呀，肯定跟宣传画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应该说也是对当地的风土名胜工艺或者产品做一个推介宣传的这样一个目的。
0: 专家推测，这是一块插屏，或者镶嵌在某件家具上作为备屏装饰。景德镇在御窑逐渐衰败的年代，用这样的方式打着广告。从元代浮梁瓷局的兴起，到清朝末年御窑厂窑火熄灭，景德镇近800年的官窑史，也恰恰是中国瓷器辉煌灿烂的历史，也让这样一座南方小镇和北方这座国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场瓷器之旅，贯穿了辽金元明清，记录着陶瓷技艺的日臻完善，呈现着历代帝王的艺术品味，更见证着北京这座古都的成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

0: 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见往之来，向始而新。2024，我们应该纪念哪些历史？一张敦煌守护神写给女儿的字条，一个来自北京周口店的石器标本，文物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壮阔历史？
3: 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2: 一封来自于毛泽东的亲笔信，红色精神如何在文艺作品中延续？一枚希望带他看世界的纪念章。
4: 如果他们活着等不来一个道歉，那么我们就要替他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
2: 两张梅兰芳先生的特殊照片，一把焦裕禄传给外孙的二胡，家风传承见证了怎样的家国情怀？
5: 我们梅氏家族有条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义。
2: 一张见证首座双奥之城诞生的工作证，一面弹奏中法友谊的琵琶，世界舞台上他们如何传递中国声音？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以全新的节目形式重温那些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为您倾情讲述2024的纪念，我最珍视的档案，下集。

0: 2024，新的一年悄然而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数往思来，我们又该纪念哪些人，哪些故事呢？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上的家国情怀。这一次，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受那份热血丹心。202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同时也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常书鸿曾说：“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在常书鸿之后，几代莫高窟人接过敦煌守护者的使命，让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不再危机重重，展现出了熠熠生辉的全新面貌。而回顾百年敦煌文物保护史，常书鸿的辉煌一生已经成为了敦煌往事的一部分。
1: 敦煌，一个距离首都北京2200公里的地方。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座熠熠生辉的艺术宝库。莫高窟在它开凿1576年之后，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就是我的父亲常书鸿。
2: 我父亲1927年考入了法国里昂的美术专科学校学习，9年以后在沙那河边的一个旧书摊上看了一本画册，那画册就叫《敦煌的图录》。我父亲就说：“哎呀，他数典忘祖，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还不知道我们中国，我们的国家在西北还有这么重要的。”

0: 地方。
1: 我的父亲为这些千年国宝的流失与损毁感到由衷的心痛。1942年，国民政府筹备成立敦煌研究所，向往敦煌已久的父亲成为筹委会的副主任。第二年，我全家也来到了神秘而荒凉的敦煌。
0: 那个时候我还很巧，我还跟着大人一块儿，我一看那个画啊太多了，我就画，一看我很有感受。
1: 从此我一边上学一边在敦煌临摹壁画，直到1948年，我离开敦煌来到美国波士顿求学。回国后又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学习和工作。
0: 后来林徽因就跟我说，我要你把在敦煌临摹的油画的图案都用上。我就在他的指导下设计了景台蓝的台灯啊、盘子、头巾啊，都给用上了。
1: 我就是这样，许多地方都去过，好多东西都学过，但我觉得我的人生的给养主要来自敦煌，这就是敦煌艺术延续千载的文脉。
0: 我现在保存下来最真实的档案，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父亲的嘱托，我想我做到了。
1: 1994年6月，90岁的父亲去世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望得见莫高窟的沙丘上。如今敦煌已经渗透在了我和父亲以及无数文化工作者的骨血里，更渗透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脉络之中。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您最珍视的档案是什么？欢迎与我们分享。
2: 当今天的人们站在庞大深邃的敦煌壁画和石窟面前，通过他们与数千年前的古人对话，文物就在此刻成为了时空的链接。如果我们要探寻更早的华夏文明，寻华夏之根，一件石器将成为链接。
3: 这片土地在100万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它孕育了文化，诞生了文明。我们在与古人对话，审视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自己。我是高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本想成为作家或记者的我，被调剂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年少的我不能理解考古的真谛，以为考古就是去挖墓。当时也很少有人了解这一冷门绝学，曾有中学同学给我写信，地址竟然写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好像我是做烧烤的一样。但考古你越了解就越着迷。我手中这件石器虽然长得不太起眼，可如果我告诉你它是约20万年前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后代常用的生活用具，你会怎么看呢？这样的大型石器总共有3件，是当年裴文中先生从周口店第15地点发掘出土的。它们都是利用从大石块上剥下的大石片来加工制作完成的。古人在这些厚重的部位进行了打击加工，产生了一些疤痕，利于手握，成为一件非常趁手的用于砍伐的工具。之后学者们不断

对这三件石器开展研究，傅与妻修理把手的大石刀、薄刃斧等名称。1997年，我对他们进行了重点详细的研究，又利用今天的三维激光扫描、微痕分析等科技开展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就更为清晰了。我们将它还原成一个故事，约20万年前生活。

0: 然后经过修理成为把手来加以使用。修理完成后，大家应该十分满意，经常用它来进行砍伐树木、肢解大型的动物。一件件完美的石器出现在古人的手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进一步演化发展的可能。在挖掘这些石器故事的同时，我也仿佛穿越到几十万年前，与古人类同欢喜共呼吸。今后我还会向我的学生以及更多的年轻人讲述这些故事，人类起源之谜也将会在他们的手中继续探索。我们将会把人类远古的故事书写得更加详实，更加精彩。虽然我没有成长为职业作家，但考古何尝不是另一种实现作家梦的方式。史前人类没有那么多鲜活的人物故事，但我们可以用考古的方式去描绘百万年间人类如何冲破自然险阻，不断进化，繁衍生息的壮阔历史。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期待您的分享。
1: 发现这些石器的裴文中先生同样也发掘了他们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北京猿人存在的凭据。1929年12月，因偶然的机会，年轻的裴文中被临时安排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那时因天气寒冷，挖掘团队很快收到了停工令，但他执意要求再坚持两天。而正是这两天的坚持，掀开了考古史上崭新的一页。1929年12月2号，天色已晚，裴文中忽然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他不顾危险，吊着一根绳子，亲自下到洞里，反复查看对比，连夜清理化石。当天晚上，基本确认了发掘出来的化石是古人类化石。于是裴文中发出电报，电报使用了极为简短而谨慎的文字：“清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2: 这封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电报，记录下北京猿人第一个头骨化石的发现，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至今，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已问世95年。
1: 文物背后从来不缺少故事，这便是考古的魅力。古都长安文物的故事仍在继续。2024年也是秦兵马俑发掘50周年，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放45周年。50年前，临潼西洋村几个农民的偶然发现，让尘封的帝国奇迹震惊了世界。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1987年12月1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帝陵含兵马俑坑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古都长安有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今首都北京有巍峨壮美的长城，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文物是文化的载体，而保护文物就是传承中华文明。1984年7月5号和6号，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一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社会募捐修筑文物的尝试拉开大幕。
2: 7月5日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这个活动题词。”到1994年，这项社会赞助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这些赞助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3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
1: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它的影响力依然在延续。
2: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

0: 就是保护历史。文物记录着历史，承载着历史信息。从敦煌美学之瑰丽中可以看到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色，从北京人头盖骨的神秘中可以探究数十万年人类演化的轨迹，从秦兵马俑的恢宏气势中可以窥见秦始皇一扫六合的统一密码，从万里长城的雄伟中可以感知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红色经典如何铸就？档案正在讲述。
1: 所谓人格，爱国第一，这是李苦禅曾亲笔书写的格言，更是他一生的写照。2024年是李苦禅诞辰125周年。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李苦禅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写意画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一名八路军地下工作者，不仅为抗日传递情报，亲身参与抗战，还在日寇的监狱中扛酷刑，痛骂日本侵略者。
2: 我们中国的大写意绘画开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时代，是中国传统文人思想的精髓和美学特色的最佳载体之一，人们称它为国粹。我的父亲李苦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文化大家、教育家与写意花鸟画的巨擘，他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以他的生命，以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国主义。先父李苦禅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他非常高兴北平免于一场战火，但是这个时候他所在的国立艺专却发生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由于美术界不重视中国传统的绘画，以至于他失去了教授的这个职务，他不能够讲课了。我的父亲李苦禅他忽然想到，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学习期间，曾与当年的毛润之先生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谊，那么这位毛润之先生就是毛主席。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把情况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到之后，立刻让他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我们家表示慰问。毛主席讲了，我们的一切情况会很快的好起来，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我们的子孙还是要看的。这句话太有分量了，不但救了我的父亲李苦禅，而且对于当时从事国画的很多老国画家来讲，那都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在我家最珍贵的档案就是这封毛主席写给徐悲鸿院长的信，亲笔信。在我父亲写信反映自己的生活状况之后，毛主席听到了田家英秘书的汇报，在1949年的8月26号就给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写了这封信，里面特别提到了说李苦禅的是生活困难，来信有求助之意。徐悲鸿院长得到了毛主席这封信以后，那是一种鼎力之助啊，于是就正式安排了我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他又可以画画了，又可以画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了。今年6月11日是我的父亲李苦禅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他一生教导学生们有这样一个格言，就是必先有人格，然后才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的永远的不过时的主旋律。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档案，您那里有什么最珍贵的档案可以让我们大家分享呢？
1: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暴行从未停止，黑暗的、残酷的、反人

0: 类的血腥惨案难以计数。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性、反人类、反和平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的受害者群体，他们被叫做慰安妇。他们经历过深痛的苦难，是那段血色历史的见证者。导演郭柯通过自己的镜头，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1: 时间仍然在流逝，真相无法被篡改。我们温柔地看他们一眼，这也是一种铭记历史的方式。我是郭柯，曾经拍摄过两部关于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三十二》和《二十二》。这两部片的片名都是当年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群体人数命名的。截至到2023年11月10号，海南的李美金老人去世，那22篇中的所有老人均已离开，这个群体还在迅速的消失。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仅剩最后9人。被侵害时，他们都还只是纯真的少年，而如今已经年过九旬，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们至今都还在等一声道歉，而罪大恶极的侵犯者却在静静地等待他们死去。接触到这些老人以后，有很多难忘的事情，但在我心目中记忆犹新的就是这个红包。2014年春节前，我和剧组的3位同事去看望韦少兰老人。当天晚上我们去跟他告别的时候，他叫住了我，让我坐在他床边，然后他从身上掏出了4个红包。他说过年了，这个红包拿着回家给妈妈买点糖果吃。我们打开红包后才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韦少兰老人非常的娇小，生活也非常艰苦，这400块钱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将近半年的生活费。他给我红包的样子，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所以红包也一直留在身边。韦少兰老人是我第一个接触并用纪录片形式记录下来的慰安妇受害者。在拍摄《三十二》的时候，有一段韦少兰老人的采访，当时地点是在她丈夫的坟边。她说到伤心的时候已经开始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摄影师其实已经关了机，但我当时为了所谓的想去拍一些有冲突的镜头，所以我让摄影师赶紧再继续拍。开机以后我又继续的追问，拍完之后老人慢慢的离开了那里，我看着他的背影，我不自觉的就哭了起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老人这么信任我，我还要不断的去刺激他，让他说出他不想说的事情呢？经历过这次，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他们并不只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立体的人。对他们来说，能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2: 越美还越空越好说。
3: 他这个枕头里面什么？
4: 枕头里面头疼啊。
3: 这个枕头里面什么？
1: 我对慰安妇的态度已经从猎奇转变为深情凝视。我能做的只有真实的记录，安静的陪伴。老人们偶尔只说只言片语，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而这种沉默，我觉得是最有力量的。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地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有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在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自己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却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在很

0: 长时间以来，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2023年，在日本留学生齐慧元的帮助下，将22带到了日本进行首映。电影的放映场地并不是特别大，来观影的就40人左右，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也有少数几名中国人。在为数不多的观众中，有一位70岁的日本老人，直到电影放映结束后都没有离开。经过交流后，这位老人告诉我，今天放映22的会场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出席日本国会举行的亚洲慰安妇受害者听证会的现场。随后这位日本老人拿出了1000日元，希望可以捐给中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从2012年拍摄至今，12年过去了，已经是一个轮回。如今22归零，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带他看世界。网友们带着这枚纪念章到世界各地去打卡留念，然后发到网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更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停下来。即使历史的亲历者在远去，但我们一定要记住，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遗忘等于背叛，如果他们活着等不来一个道歉，那么我们就要替他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无数人用血泪书写着历史，和平亦是5倍用生命换得。老人们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一定要幸福。这就是我目前最真实的档案。那么您最真实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1: 如果他们真的能随着那一枚枚纪念章看遍如今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一定会感到安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这场胜利离不开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同样也离不开那些心怀家国安危的大义之士。梅兰芳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的2张照片被曾孙梅伟看作是最真实的档案。那这2张照片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一身傲骨，不愿做亡国之君。一代梅花，独立寒冬之际。人生如戏，而戏最无常。用我曾祖父梅兰芳先生的话来说，真正的好戏，就是人来打破规矩。我是梅伟，是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提起梅兰芳，大家在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这一句，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的。曾祖父8岁学戏，10岁登台，作为4大名旦之首，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座，将京剧乃至戏曲行业的发展带入了巅峰时期。我是梅家第4代中唯一学习过京剧的孩子。对于我的曾祖父，我其实更习惯跟大家一同叫他梅先生。这不仅来自于对于长辈的尊敬，更多的是来源于对于我曾祖父家国情怀的高山仰止。我们梅氏家族有条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意思就是说，要把国家看得比家庭重要，要先培养道德，再培养技艺。纵使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曾祖父自始至终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档案是这2张特别的照片，他们拍摄于上海马思南路121号。我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中看到，在这张与曾祖母福芝芳的合影中，梅先生是留着胡子的。

0: 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是唱旦角的，为了演出，他总是将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可在这两张照片中，他为什么会留着胡须呢？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此时的梅先生在上海先后创作了《抗金兵》《生死恨》，借宋兵抗金的历史故事，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鼓舞全民抗战的士气。
0: 当梅先生如火如荼地以戏报国之时，侵华日军却在他身上打起了坏主意。看到梅先生灵界大王对百姓的影响后，侵华日军找到了梅先生，对他步步紧逼，让他以亲善之名唱亡国之戏。梅先生从此蓄须明志，拒绝登台，闭门不出。那时候梅先生是极为痛苦的，用他的话来说，一个演员在表演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胡须一留就是8年，为了谢绝外界源源不断的付出邀请，梅先生特地请来了一位摄影师，专门拍下了这两张蓄须的照片，以表决心。挥别舞台数年，梅先生失去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他只能忍痛卖掉了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曾祖父立刻就剃去了胡须，高兴地跟家人们说，抗战胜利了，我也该登台演出了。曾祖父一生中珍贵又难得一见的老照片有很多，而这两张照片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的。蓄须明志的故事或许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对于我来说，姓梅就是要坚守这份梅氏精神。梅氏精神是铁骨铮铮的爱国情怀，梅氏精神是心怀大爱的慷慨无私。八载蓄须罢歌舞，坚贞而备出灵宫，青裘点去休香绿，傲骨从来耐岁寒。这就是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2: 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梅氏家族的祖训依然深深印刻在梅家的每一个孩子心中，而梅氏精神也在一代代的传承。家风是最好的精神传承。2024年，焦裕禄已经离开我们整整60年。与梅氏家族一样，焦裕禄的精神也在子孙后辈中延续。

你印象中的焦裕禄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豪迈，是他看见孩子浪费粮食时的严厉，还是他忍着剧痛还在坚持工作时的刚强？而在我外婆和母亲的描述里，外公是一个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人。他会在厂里研制成功卷羊鸡时，开心得像个孩子。他会亲自挑着扁担，教他的大女儿卖酱油。他会在闲暇时间，拉着二胡和我的外婆一起唱《小二黑结婚》。是的，很少有人知道

我外公焦裕禄拉的一首好二胡。在2014年，我曾经在音乐剧《焦裕禄》中扮演过我的外公。我母亲也曾说啊，我的这点艺术天分都是遗传自我的外公。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我外公焦裕禄青年时代曾经用过的一把二胡。2023年，我走遍了外公一生曾经留下过足迹的7座城市，采访了如今还健在的曾跟我外公有过接触的人物，主持编写了一本叫做《肝胆肠如洗焦裕禄生平采访实录》的书。在途经外公老家山东淄博博山县的时候，就在当地的纪念馆第一次看到了这把二胡。外公曾经拉着他的英姿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如今的兰考县正在大力发展民族乐器制造业，他当年带领兰考人民种下的那些泡桐树成了制作二胡音板和音箱的绝佳材料，每年的乐器制造都给兰考创造了大量的产值。而如今的我也在用音乐的方式继续宣传着焦裕禄精神，成为了我们家族宣传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一把小小的二胡冥冥之中成了一种传承，拉近了我和外公之间的距离，让他的形象更加鲜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0: 一曲《娇童花儿开》唱尽焦裕禄后代对他的追思，也唱尽人民对他的缅怀。当年焦裕禄为防治风沙，总结出扎针贴膏药的治理方式，在兰考县广泛栽植泡桐树。
1: 而兰考人民为了缅怀焦裕禄，亲切地将泡桐树称为焦桐。现在焦桐已然成为了焦裕禄精神的象征。
0: 在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的心中，父亲焦裕禄的精神无处不在。在焦守云的努力之下，焦裕禄的光辉事迹先后登上了许许多多的媒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焦裕禄精神。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焦守云的优秀事迹，他成为了河南开封的一名奥运火炬手。对他而言，传递奥运圣火不仅是他们全家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全球视野，命运共同，世界舞台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档案正在讲述。
0: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于189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30周年。奥林匹克宪章赋予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
1: 2022年3月13日晚，伴着雪花动人的旋律，大雪花造型的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主火炬缓缓熄灭，见证双奥荣耀的鸟巢以温情和激情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画上圆满句号。从2008到2022，从梦圆奥林匹克到再度携手，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跨越14年，北京圆满成为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
0: 奥运会这场延续百余年的盛会依然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活动之一，它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会，更是一场文化盛会，是展示国家形象的舞台和检验综合国力的平台，世界文明都再次交汇。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弱国无外交的时代对中国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到今天已经整整60个年头。一曲《红玫瑰与白茉莉》的合作曲应运而生，也见证着两国之间的友谊。
1: 当清脆悦耳的琵琶与大气磅礴的钢琴合奏，会是一种怎样的听觉盛宴？当雄浑伟岸的故宫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相遇，又会带来怎样的震撼？这是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首席琵琶演奏家赵聪与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携手演绎的音乐视频《红玫瑰与白茉莉》，以其明朗清透的音乐色彩、娓娓道来的画面韵致，将琵琶与钢琴的浪漫对话、东西方文化的情感交融演绎得丰沛震撼，让人沉醉。

赵聪说，音乐就像一条长长的纽带。那么对他而言，他希望架起一座什么样的桥梁呢？

我是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也是一位琵琶演奏者。我最珍视的档案就是手中这把与我朝夕相处的妙音凝心。妙音凝心是著名琵琶制作大师满瑞星先生为我倾心打造而成。他用整块小叶积雪紫檀制作，通体无漆，象牙雕刻龙形琴头，并由满瑞星先生亲笔题字“满瑞星至宝，妙音凝心，赵聪会存”。这把琵琶曾跟随我出访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参加过许多的国事活动及重大录音，以及用于我的个人专辑《聆听中国》《琵琶心语》《经典永恒》等等。其中录制的《聆听中国》专辑获奖无数，并成为环球唱片公司历史上首张发行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专辑。它先后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在我的弹奏中，妙音凝心仿佛有了生命，悠扬婉转的琴音仿佛唱尽了人间的千百思绪，生活里的悲欢和艺术上的阳春白雪。琵琶在中国传统乐器中素有民乐之王的美称，将中国民乐传递到世界各地

0: 使世界人民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一直致力的工作。妙音凝心在今后的岁月中也将伴随着我，为人民大众演奏美好音乐，并走出国门，用民乐与全世界的听众沟通对话。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档案。那您最真实的档案是什么呢？
1: 当传统乐器奏出悠长绵延的乐章，发出古老神秘的回响，所带来的不只是由内而外的自信和认同，还有来自全世界的瞩目和关注。今天的中国也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蓬勃发展，从常书鸿到长沙娜，从裴文中到高星，从李苦禅到李燕，从焦裕禄到余音，还有历史时刻的见证者、记录者郭柯、王新兴、赵聪，他们无不是通过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家国，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
2: 2024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许多文化成就、文明瑰宝、时代人物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纪念日。记住他们，保护文化载体，延续其精神，才能真正坚定文化自信，铸就民族之魂。

0: 130年奥运之路风云变幻，每20载一代过往，体育与人性又有哪些奇幻交织？百年回眸，从巴黎再到巴黎，一部电影如何见证博爱与运动相通？他又为何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身陷囹圄，自强不息，一面五环旗帜如何冲破纳粹阴霾？
1: 这是黑暗中的对抗，是绝望中的希望。
0: 珍贵档案罕见公开，当奥运首次走进亚洲，为何南非却被拒之门外？
1: 白人和黑人不得一起参加体育运动。
0: 针锋相对，冷战正酣，当东方健儿昂首入场，中国何以拯救奥林匹克？奥运重回故里，雅典如临大敌，2004为何被称为反恐奥运会？奥运圣火又将怎样驱散黑暗的蒙昧，迎接和平的曙光？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倾情讲述冯自儿思130年奥运回响，敬请关注。

0: 远远看去，这店里昏暗的有些诡异，角落里的一个区域挂满了黑白老照片。走近后你会发现，店里所有的光源都打在了照片上，这里咖啡飘香，每个举着咖啡杯的人都会驻足在此，看着百年多以前法国的风土人情。这个相册有些年头了，虽然陈旧，但是却很干净，显然时常被人翻阅。而在相册的第一页写着这样的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从事体育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且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落款：顾拜旦。
1: 浪漫之都巴黎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1892年，巴黎索邦大学内，奥运之父顾拜旦激情洋溢

0: 发表了一篇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性演讲，后被世人称为《奥林匹克宣言》。1893年，顾拜旦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体育会议，制定了奥林匹克宪章，并在一年后决定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 相册扉页的这句话便是在1894年首次出现在了奥林匹克宪章里，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公平竞争，后来也被称为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也正是从130年前开始，巴黎这个城市开始和奥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4年，巴黎更是成为了第八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家咖啡店便是在那个时候开张的，店门上写着一个很直白的名字：奥林匹克1924咖啡馆。今年是奥林匹克宪章和奥运精神提出的130周年，也是巴黎这座城市的奥运百年。从1894到1924，再到2024，回望130年，逢四的每届奥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背后却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在考虑过美国的费城和纽约之后，国际奥委会最初将1904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授予了芝加哥市。与此同时，圣路易斯已经计划在同年夏天举办一场世界博览会，该博览会的投资方们希望奥运会也能在圣路易斯。为了迫使国际奥委会采取行动，他们与业余体育联合会达成协议，将1904年田径锦标赛作为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举办。面对可能出现的体育赛事冲突，顾拜旦不得不放弃了芝加哥，移至圣路易斯。圣路易斯是一座二线城市，交通不便，几乎所有欧洲顶尖运动员都无法前往。参赛的651名运动员中，只有62名来自北美以外的国家，因此第三届奥运会后来被叫做美国运动会。
1: 开幕式上，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顾拜旦都未到场参加，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唯一一次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同时缺席。从始至终，顾拜旦都没有到现场观看过比赛。他后来说，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圣路易斯的这场奥运会将会与这座城市的平庸相匹配。事实证明，这场享有盛誉的体育盛会很快沦为了一场杂耍。我手边的这张照片是美洲印第安人正在进行的射箭比赛，而这些人都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这个场景在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频频出现，来自外国的土著参加了各种特殊奥林匹克项目，参赛的运动员们主要进行泥巴战、掷标枪、爬杆、射箭、掷重物等各项比赛，而他们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类似的比赛。赢得比赛的运动员们被授予的是美国国旗，而不是奖牌。这项名为人类学日的活动试图展示世界土著民族天生的劣等性，通过让他们参加体育比赛，目的是确立白人的优越性。人类学日的幕后策划者是1904年夏季奥运会的首席组织者詹姆斯·沙利文。沙利文是个坚信白人至上主义的人，而所谓白人至上主义还有一个更为臭名昭著的别称——种族歧视。这份档案是1904年刊登在《圣路易斯邮报》的1904年奥运会马拉松路线，而这条路线正是由沙利文设计的。光看这个图，可能看不出什么端倪来，但是标题处有一个词 traversed， 这个词直面翻译过来是穿越、穿过，但是如果放在体育运动里，它表示穿过路况很复杂的地方，尤其是 Z 字形、回字形的道路。这一届奥运会的马拉松的确是有史以来上坡和下坡最多的，还要穿过山丘、火车和有轨电车轨道。除了赛道极具挑战性之外，比赛是从下午3点开始。

0: 当时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沙利文在比赛期间有意限制饮水，他表示有目的的脱水可以提高运动表现。在马拉松赛中，美国选手弗雷德·洛茨跑了12千米后，偷偷搭上一辆汽车，17千米后才下来并跑完剩下的10公里，结果第一个冲过终点。 然而，罗茨被揭发，金牌被判给另一个美国选手托马斯·希克斯，但希克斯也不甘心。据其教练透露，他在距离终点7英里处想要退出比赛。在那个没有明确禁止兴奋剂的年代，他被教练强行打了2针，并灌上一杯白兰地，最终跑过终点。 来自古巴、从未接受正规训练的邮差菲利克斯·卡哈尔身着长衫、长裤和皮靴，好心的观众临时帮他剪短了长衫和裤子，并借来一双轻便的鞋子，在比赛中，他频频和观众打招呼，甚至跑去跟美国姑娘调情。途中还跑进一家果园吃了几个青苹果。本来有希望拿金牌的他，最终只拿了个第4名。 在1904年的奥运会上，女性只能正式参加一个项目的比赛，那就是射箭。而这场奥运会总共有6名女性选手，女子也会参加拳击比赛，但这被认为是一种展示性项目，因此也拿不到奖牌。
1: 虽然这些故事荒诞到像是编造的，但无一每一件都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片段。在奥运会中，很大一部分报道都会围绕着特别有名的运动员以及他们的努力和胜利来展开，但很少能有一个人的故事像美国体操运动员乔治·埃瑟那样引人入胜。
0: 跳马、双杠、爬绳，乔治在1天之内赢得了6枚奖牌，这个成就本身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想到他实际上还有一条一只的时候，就更加值得我们尊敬了。多年前，他的左腿因火车压过而截肢，因此他是带着一条木质的假腿来参加比赛，这是历史上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残疾人。
1: 乔治的精神和勇气为奥运会注入新的活力。圣路易斯奥运会历时惊人的146天，从7月1日持续到了11月23日。最终，这届本应象征着人类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公平竞争的奥运会，在少数人的别有用心下，为奥运历史上增添了一个污点。
0: 幸运的是，新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没有被一两次的挫折所打败。1908年伦敦奥运会的成功，使得奥运会得以延续下来，并成为4年一次的全球盛会。可对于顾拜旦来说，功利、恶意、傲慢，这一届奥运会并不令他满意。
1: 29岁时，他站在巴黎校园内，第一次呼吁恢复已经停办了将近150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在这个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他定义了奥林匹克精神，重新整合了奥林匹克运动。1921年，58岁的顾拜旦在写给同事的一封信中，公布自己即将退休。 信中，他有些心酸地请求同事们满足他最后的一个愿望，请支持我的家乡巴黎，也就是将192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他的出生地巴黎。1924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30周年，让奥运回到巴黎，这个愿景也是顾拜旦想为自己的奥运生涯画上的句号。

这段影像是1981年的英国电影《烈火战车》，一举夺得了第54届奥斯卡奖，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3项大奖。这是有史以来体育电影所得到的最高奖项。该片讲述了两位英国运动员埃里克·利德尔和哈罗德·亚伯拉罕在奥运会上为国家争光的真实故事，而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正是发生在1924

0: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1: 同样是在1924年，有一场体育赛事被称作巴黎夏季奥运会的前奏，这是1924年1月25日在法国霞慕尼市举办的国际冬季运动周。20世纪初，随着人们对冬季运动的热情高涨，1908年首次将花样滑冰纳入伦敦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但是在炎炎夏日进行冬季项目的比赛，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鉴于此，顾拜旦提议单独举办冬季奥运会，只不过在当时是以国际冬季运动周来命名，并在当年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国家法国来举办。这次比赛举办得很成功，于是国际奥委会在1925年5月决定将霞慕尼的国际冬季运动周追溯重新指定为第一届冬季奥运会。冬奥会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也标志着法国成为了第一个双奥之国。
0: 1924年7月5日，巴黎奥运会正式开幕，与上届相似，当天上午在天主教堂举行，下午在体育场举行开幕式。本届应邀参赛的国家从29个猛增至44个，运动员也多达3092位，是这八届奥运会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届。来自45个国家的代表队即将入住一排排木房子里，虽然简陋，但也标志着奥运村的雏形诞生了。
1: 在这一届的赛场上，出现了很多的风云人物，其中鲜为人知的是一名美国网球运动员理查德·诺里斯·威廉姆斯。他曾经是泰坦尼克号海难中700余名幸存者之一。12年后，威廉姆斯以世界冠军的身份站在了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网球男女混合双打的最高领奖台上。同样被记住的还有一个更值得一提的人，那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电影《烈火战车》里的人物原型埃里克·利德尔。
0: 这部影片是根据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400米冠军埃里克·利德尔真人真事改编。影片表现了苏格兰选手利德尔作为一个天才的赛跑选手，获选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夏季奥运会。一见赛程表上100米预赛被安排在星期日上午举行，他拒绝参赛，因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星期天是安息日。当日英国媒体甚至指责他的如此行为无异于叛国，可他并未妥协，最后参加了200米赛跑，以及他并不擅长也没人看好的400米赛跑。他首先在200米决赛中获得铜牌，接着在400米决赛中不仅赢得了金牌，而且还以47秒6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在奥运史上青史留名。
1: 因为奥运会，世人皆记住了他昂首挺胸的奔跑姿势。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同样是利德尔，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身穿中式服装，而在他的身后还有2位穿着中式长袍的人。其实，这位著名的奥运冠军出生在中国天津。在夺得奥运会冠军后的第二年，23岁的利德尔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化学系毕业，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当时的英国社会各界都争相想要聘用他。可是利德尔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中国天津去做一名中学教师。从1925年起，利德尔在天津新书学院任教近20年，他以自己的学识、做人的风范，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优秀的体育、化学和教育人才。然而，也许就像火的战车注定要接受火的考验一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把天津1500多名外国侨民全部送往山东潍坊的集中营，利德尔也在其中。集中营里的日子黑暗无边，利德尔凭借着自己的记忆编写了一本化学小册子，为集中营里的60名扣押为人质的孩子们补习功课， 带他们

0: 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但难友们并不知道，利德尔的大脑中有一个恶性肿瘤正在慢慢地吞噬着他的生命。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身患疾病的利德尔于1945年2月21日深夜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天离日本宣布战败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1: 古拜丹说，奥运创造英雄，而创造英雄的目的是要振奋精神，净化心灵，纯洁社会。在星光闪耀的奥运冠军史上，埃里克·利德尔就是这样一位驾着火的战车的英雄。本届奥运会首次引入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并在闭幕式上首次进行了升旗仪式。会场上同时升起了国际奥委会、本届奥运会主办国和下届奥运会主办国的国旗。一张门票，一面旗帜，一场特殊的奥运会，如何冲破战争阴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44年原本是英国人期待了5年的奥运之年，可是在这一页的相册中，有关奥运的记载却是一片空白。这里是沃尔登堡战俘营，位于德国最东边的边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建造的。沃尔登堡是波兰小镇多别格涅夫的德语名称，该小镇在1945年战后成为了波兰的一部分。
1: 1939年6月，国际奥委会抵达伦敦，考虑将其作为1944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伦敦曾于1908年举办过奥运会，因此非常希望承办该赛事，但伦敦的胜利是短暂的。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3个月后，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于1939年9月对德宣战。在世界各地，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计划，包括奥运会。
0: 这并不是第一次取消奥运会了。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后，积极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发展，同时国际奥委会希望通过体育运动制止战争，推动世界和平。历史上一共有3届夏季奥运会被取消，分别是1916、1940和1944年。这3届的取消原因全部都是因为战争。
1: 1914年，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指导下，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带有标志性五环的旗帜首次亮相，同时还选定了1916年的主办城市，竟是柏林。就在国际奥委会忙于准备时，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德国人迅速加入战斗。作为回应，英国也加入了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拉开序幕。1916年的奥运会也因此取消。1940年9月21日，第1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定开始当天，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使用伦敦地铁作为防空洞。第二天，即9月22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柏林，日本第五步兵师的纵队从中国广西省越过边境，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由于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入侵中国的严厉批评，日本单方面退出主办1940年奥运会。与1944年奥运会一样，该届奥运会从未举行过。如此，日本人将其称为“幽灵奥运会”。
0: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1944年夏季奥运会取消，但这场非官方奥运会还是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点——纳粹战俘营举行了。出于对奥运会的尊重，囚犯们为了这场非官方的奥运会，特别制作了这样的门票。纸张是由瑞士红十字会提供的，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这里是奥林匹克年，而这里写的是集中营的名称。最后这一行翻译过来就是参加活动。

动。在门票的背面还印有奥运会的日期、奥运火炬和冠军桂冠。这张门票让战俘们看到了奥林匹克精神可以跨越战争。1944年7月23日，囚犯们聚集在田野上举行了开幕式。前囚犯阿尔卡迪·维尔吉金斯基说：“整个营地的兴奋令人难以置信。”

0: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然后奥林匹克旗帜升起，世界上唯一的一面旗帜就在这里。在这张照片中，囚犯们举起来的奥林匹克旗帜看起来确实很眼熟，因为这是用他们的白色床单和彩色围巾做成的，形成了五个相连的奥运五环。人们对奥运会的象征十分尊重，以至于很多人还记得德国士兵向升起的奥林匹克旗帜致敬的场景。这是黑暗中的对抗，是绝望中的希望。战俘们在沃尔登堡比赛中参加了许多运动，包括足球、手球、篮球，以及今天流行的田径项目。战俘还参加国际象棋、雕塑、绘画和其他艺术等非体育赛事。虽然这件事情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真实的发生了。
1: 战俘奥运会短暂休整后，战争的恐怖很快又回来了。1945年1月，苏联军队逼近沃尔登堡，纳粹强迫战俘在最严酷的冬季条件下行军数百英里，以便转移到另一个营地。当美国人最终于1945年4月解放他们时，他们发现只有300名沃尔登堡战俘幸存下来，这面特殊的奥林匹克旗帜也保存了下来，如今与战俘营的其他文物一起收藏在波兰体育和旅游博物馆，成为20世纪最黑暗的日子里依然闪耀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有形见证。
0: 公共厕所、自动售卖机、现代化的酒店，我身后的这些高楼大厦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日本东京，就连高铁、新干线、有轨电车和地铁都似乎在一夜之间开通了。要知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想完善这些建设至少也要20年，而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要弥补他们在24年前那个关于奥运的遗憾。
1: 早在1936年，东京就获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是因为二战取消。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舔舐伤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日本太上皇的施舍下，发动侵略战争一败涂地的日本感觉自己又能支棱起来了。1952年，日本政府便向外界公开表示想申请奥运会的主办权，以此展示战后日本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到了19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经济的复苏让日本人洗刷战争耻辱，重回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东京于1955年申办1960年奥运会，但是意大利罗马最终获得了那一届奥运会主办权。
0: 在申办第17届奥运会输给罗马之后，东京的决心反倒是更为坚决了，大有不惜代价务求成功的气势。外国一些媒体甚至有些嘲弄地评价日本在申奥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孜孜不倦。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开始了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的筹备。
1: 辛苦得到的东西自然很是珍惜，奥运会的主舞台第一次从欧美大陆来到了亚洲。之前日本举办奥运会的目的只是提升国际形象，现在日本将奥运会当成了一项综合性的国家事业，以奥运会为契机，通过高投入带动各个行业的高速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繁荣。日本为东京奥运会投入了30亿美元，创历届奥运会新高。巨额资金投下后，东京都开始扩建升级，一系列奥运场馆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延伸开去，奠定了现代东京都交通的基础。白人至上，种族歧视，当奥运首次走进亚洲，为何南非却被拒之门外？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在看似一切如火如荼的展开时，一份声明的出现打乱了奥运会的节奏。这是目前珍藏在南非国家历史档案馆里的一份鲜为公开的档案，1963年4月2日发布的南非政府关于南非参与奥运会的政策。在这洋洋洒洒的一页纸之中，底下有几行字被划了出来，上面写着：参加国际体育时，南非作为一个混合各人种的整体参加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当白人参加比赛时，他们只能代表我们国家的白人参加；同样，非白人运动员也只能代表不是白种的南非人。简而言之，这项政策声明宣称白人和黑人不得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代表南非的特权只属于白人。其实这样的限制并不是第一次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因为是种族隔离制度统治，南非就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体育竞赛，对各种族的体育运动实行分别管理。历年来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也都是白人，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代表完整意义上的南非。在声明的最后还警告说，如果体育机构不遵守政府政策，那么将会出台立法来强制他们这样做。
1: 种族隔离政策也被称为白人至上主义，是南非政府在1948年至1990年期间实施的一项制度。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后，许多非洲国家表示，如果同意只允许白人参加的南非队参加比赛，他们将抵制奥运会。这样的场景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回想起1904年那场人类学日的黑暗岁月。
0: 要知道，奥林匹克宪章中第四项明确表示，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的人类权利，每个人都必须在没有任何歧视可能的情况下，本着相互理解下的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从事体育运动。这说明奥林匹克运动要摒除宗教、性别、种族、意识形态等差别，共同在五环旗下相遇。
1: 曼德拉曾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自1964年8月18日起禁止南非参加奥运会，导致60年代南非政府对外体育联系全部中断。一定程度上，国际奥委会对推动南非解除种族隔离做出了贡献。1990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正式被废除，并释放了被关押了27年的曼德拉等人。这一举措为南非的民主转型铺平了道路。1991年，国际奥委会决定解禁南非，允许南非参加奥运会。
0: 顾拜旦在1936年的奥运会上说，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加。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1964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70周年。尽管东京奥运会面临了舆论和阻碍，但大家都期待着这场首次在亚洲举行且规模也是在当时最大的奥运会。
1: 10月10日，大会开幕，阴沉了一星期之久的天气突然放晴，阳光遍照东京都。美国发射了辛克姆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本届奥运会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火炬接力跑，19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泽作为主火炬手，点燃了奥运会圣火。坂井义泽出生于1945年8月6日的日本广岛，他的出生日正是广岛被原子弹袭击的那一天。回望1964年，这场第一次在亚洲举办的奥运会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当年的日本报纸有的把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有的把奥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

0: 的场景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为奥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呢？
1: 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可以说是全民抵制，差点走入了绝境，在当时几乎成为了一盘死棋。那些年的奥运会并不是个香饽饽，对于申办城市而言，奥运会意味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政治风险。当年申办奥运会只有洛杉矶一个城市，没有竞争对手，轻松获胜。事实上，20世纪60、70年代，洛杉矶还是一个因为种族骚乱不断而臭名远扬的城市。从洛杉矶在1978年拿到主办权开始，来自东西方媒体的批评声就不曾间断。骇人听闻的高犯罪率，难以忍受的空气污染，是最常听到的抱怨。如果说这些都还不算什么，那么对于拿到主办权的洛杉矶来说，能不能办成这场体育赛事，成了目前老大难的一个问题。
0: 1983年正值美国与苏联冷战的冰点时期，里根总统上台执政后，美国的经济呈现全面振兴之态。相反，苏联此时内忧外患，尤其是经济呈现下降趋势。两国相较，苏联貌似处于下风，对美国处处提防。期间，美国曾主动派出侦察机，频繁出没于苏联周边，甚至故意挑衅。1983年9月1日早上，从美国纽约飞往韩国汉城的一架民航波音747客机进入苏联领空禁飞区域。苏联曾在一个多小时里两次派出战机拦截，但都没有奏效，于是被苏联空军击落，最终坠入海中，造成约269名平民遇难。
1: 档案栏目在寻找这个故事记载的时候，在美国总统里根图书馆的档案资料库中进行了大量的翻阅，但是这个事件的记载位置却很特别，它的储存位置是在抵制苏联参加1984年奥运会的目录下。资料的头三分之一都详细地记载着007号被击落的全部过程，但是在第14页这里，有一段参议员杜立特写给里根总统的意味深长的话：“我打算带头，以大家正谴责苏联击落韩国航空事件为由，禁止苏联参加1984年奥运会。1984年5月9日，眼看离洛杉矶奥运会开幕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就在这档口，全球几乎各大报纸版面都被这样的一则新闻占领了：苏联抵制参加奥运会。内容是，昨天苏联宣布将不参加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美国批评苏联是公然的政治行为。美国抵制苏联，苏联也抵制美国。苏联更是声称，世界上将会有100个国家和地区支持抵制这场奥运会。好在此时，中国的表态打破了僵局。
0: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做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新中国终于重返奥运大家庭。1980年参加冬奥会，1984年参加夏季奥运会。正是因为中国的正式加入，因受苏联影响而持观望态度的广大国家纷纷参加，抵制和因故未参加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9个。最后，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本届奥运会，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以往各届。东欧国家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参加了本届奥运会。
1: 当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在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更是满怀谢意地表示，1984年的时候，中国挽救了奥林匹克运动。
0: 关键时刻，中国的参与，彼得·尤伯罗斯一直记在心里。而这一届奥运会对中国体育而言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盛会。 1984年7月29日，徐海峰为

0: 中国取得了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体操王子李宁一举拿下六枚金牌，中国女排拿了奥运首金。在这一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的优异成绩，位列奖牌榜第四，创造了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佳战绩。
1: 进入到21世纪，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作为奥运的发源地，雅典在所有人看来都应该是像爱琴海一样浪漫，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恐怖的气息正笼罩着这座城市。自1896年雅典举办过首届现代奥运会后，一别108年，2004年奥运会再次回到了这片故土雅典。这一届奥运会是自911事件之后的首届夏季奥运会，被舆论称为反恐奥运会。安全问题是希腊在奥运会筹备过程当中最头疼、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雅典被认为是欧洲最安全的首都之一，但是反恐专家仍然担心2004年雅典奥运会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恐怖主义和暴力对于奥运会来说并不新鲜。恐怖分子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绑架并谋杀了以色列运动员。一名美国人被指控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附近制造爆炸案。根据报道，恐怖分子计划袭击其他奥运会，但并未得逞。2004年5月5日，就在雅典奥运会只有100天就要开幕的时候，有3枚炸弹在雅典的一个警察局附近先后爆炸。随着奥运会日益临近，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选择机场、政府建筑等被警方高度关注的目标。希腊当地媒体《论坛报》日前曾指出，希腊已被中东的基地恐怖组织列为全球恐怖攻击目标前10名之内，名列美国、以色列之后，英国之前。
1: 紧邻中东和土耳其，濒临地中海的希腊，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它成为巴尔干半岛、地中海以及中东地区的十字交叉地带。这样的地理环境给建造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安全网络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保证2004年奥运会的安全，希腊政府建立了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防范体系。我手上的这个表格曾经发表在2004年底的《华尔街日报》上，上面记录着从1984年到2004年6届奥运会当中投入的安保资金。这其中，往届最高的也不过接近1.8亿美金，而2004年希腊奥运会直接将这个数字翻了10倍，
2: 15亿。
1: 为了反恐，雅典警方准备了60多套方案，比如恐怖分子假扮警察混入比赛场，劫持客机撞击国会大厦，在地铁放毒等等。根据预案，特种部队进行了无数次的演练，创纪录地投入了5万人的安全力量。不仅是安保资金，导致希腊政府预算猛增的还有施工延误的原因。奥组委花费巨资，每天安排3班倒，确保场馆准备就绪。经过长达3年的拖延和突击，2004年7月25日，雅典奥运会主场馆全面完工。在这个阳光明媚、人口400万的首都，新的有轨电车、高速公路和一系列闪闪发光的奥运场馆和基础设施一起出现了。
0: 由于工程拖沓和安保问题，雅典奥运会曾十分不被看好，但在体育的魅力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成功地将这场体育盛会走进21世纪。这一届中国女排在决赛中击败俄罗斯队，夺得了奥运会冠军，这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3次获得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刘翔在男子110米栏比赛中以12秒91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获得田径项目奥运金牌的运动员。美国选手迈克尔·菲尔普斯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了6枚金牌。

0: 牌和两枚铜牌，成为了当届奥运会最成功的运动员。8月29日，首次荣归故里的第28届夏季奥运会，在见证了百年奥运的繁荣与世界体坛新格局的诞生后，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隆重闭幕。
1: 奥林匹克运动为和平而生，因和平而兴。当再次坐在这家奥林匹克1924咖啡馆里，心中感慨万千。今天，世界依旧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奥林匹克宪章中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公平竞争的初心和精神历历在目。2024年7月26日，再次回到故里的第33届夏季奥运会已经在巴黎开幕。回望奥林匹克宪章和奥运精神提出的130周年，回望巴黎奥运百年，回望顾拜旦的初心，最深刻的感受便是那句新的奥运格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0: 从古代希腊的奥林匹亚到现代的全球盛会，奥运会承载了人类无数的梦想和希望。它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精神的象征。奥林匹克精神更是映射了时代的铿锵脉搏，代表了人类的共同向往。从1894到2024，历经重重磨难，依旧闪光。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当我们不知道在这条隧道里走多久的时候，我们希望奥运圣火能在隧道尽头成为一盏明灯。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你们接受这个项目，价格、付款条件、到货时间、施工时间、服务方案、人员配比、响应时间，包括维保，你们能给到我什么样的条件？不要保留，随便说。
1: 女士先请。
2: 好，我先来。杜总，惠康在响应速度和备品库存都是一流的，这也是其他公司不具备和最容易忽视的亮点。这样，我愿意给您提供的是增加一年的维保，然后24小时响应你们的应急事故处理。再一个，增加3名驻场工程师，这些的价值您自然是知道的。
0: 那关于维保，你提供的一年是上限吗？
2: 以惠康的产品质量，维保一年足够了。
1: 杜总，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了解了。业界有个常识，一个项目策划人或者一个项目的主导人，他不是技术出身的话，
3: 是帮您约上。
1: 要么不出错，一旦出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 这个报表，请您检查一下。
1: 我话多了。

那么周总，我的最后一个问题，骆总提供的维保方案，你们接科能够同时提供吗？或者说骆总，你们惠康能提供接科提出的施工方案吗？那么价格呢？请二位交出最后一次报价。

0: 我看也没有必要背对背报价了，二位竟然又一次给出了同样的价格，那就面对面唱标吧。谁先？这次周总先吧。
1: 1,6,6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确定？骆总，你确定？
1: 我确定。
2: 恭喜。
1: 哼，节哀。
2: 低价竞争。
1: 彼此彼此。我也没想到你会出到1亿6500万。
2: 我是真的佩服你的魄力，你心知肚明，毫无利润，你还要坚持压我一头。
1: 你现在可以跟我道歉了。
2: 我输了还要道歉？
1: 你如果现在跟我道歉的话，我可以考虑接受。5 4 3 2

0: 哎，你好，
1: 陆小姐。我看您预约了下周日注射第三针黄体酮，如果不连续打呢，会造成经期紊乱，严重的可能会加速卵巢衰老，所以您一定要按时来。
0: 好，我知道了。
1: 好，那我们周日见。
0: 好好，再见。
2: 周瑞，
3: 杜总，
2: 投标是技术，招标是艺术。今天你跟骆总的表现也算是在我招标史上留下一笔了。但你说这个骆家真的是这么势在必得吗？
3: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2: 你甘心认输？
3: 杜总， ONT 这个项目我不认输，骆家这个人我认输。
2: 好，这个酒呢是你们陈总送给我的，我呢又不懂酒，放我这是浪费了。
3: 不，这是我师父送给你的，
2: 拿着。

嗯。

0: 到底是为什么？骆总，你是不是也太任性了？
1: 骆总，
0: 你清楚你的报价方
1: 式没跟你说，真没法
2: 成交价，整整低于底价一百了。
3: 林总签字同意了，
1: 别的股份都跟
0: 你没说，效益怎么办啊？
1: 您说是不是？
0: 哎，骆总，要不然你还是跟林总谈吧，合同我们部门没办法。
4: 惠康的所有部门，上到财务、法务、市场，下到保安保洁，哪一个不是靠我们销售部养着的？我们要是输了，你们哪有合同签，哪有报表做底价？哼，我告诉你们，我骆家的价就是惠康的底价。
2: 说到底，这公司不是姓骆的吧？
3: 哎，我说骆总，
2: 不能这么说，
3: 不
2: 能
3: 别的
2: 公司
3: 没
2: 有说算
3: 吗？
2: 什么叫你一个人说了算？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5: 这怎么做事呢？
3: 走，
2: 离开我们销售部，
0: 离开销售部，
2: 上面还有领导呢。
0: 快走，
3: 走啊！
2: 就你们市场部事儿最多。下个部再说。
0: 周总回来了，
6: 周总回来了，
0: 周总回来了。
6: 周总回来了，
7: 周总，他心情不好呀。
0: 叔，你干嘛？
6: 怎么办呀？
8: 我
6: 看看。
8: 我现在啊，还真的有点怀念魏总了。
9: 哎，内部消息啊，团队要重新划分，怎么选？
0: 重新划分，
9: 选哪边？你们啊，早点打主意啊！
8: 你说这啥意思？我选择什么呀？
9: 你有什么难的？你那么迷这个周瑞，你肯定选周瑞啊！你不像是肖云，人求稳，哎，估计得选魏总，
0: 对吧？
9: 小叶的更别说了，肯定也是魏总啊！
6: 别的选，都感觉好像。
0: 群里，连着发的，200一个，已经10个了，还在发呢。
6: 真正的
0: 红包鱼，快来，群！哇，
6: 这是红包，
10: 这是有了，
11: 这是不是红包？
12: 可能是输了，
13: 有人点了吗？
14: 这么多红包呢？
8: 不敢抢呀，
0: 敢不敢点？
15: 我觉得是
0: 好，
15: 你们听，
16: 警官起立。
17: 你们要再不抢？

0: 到了吗？听到了吧？输了就有红包抢，抢吧，使劲抢，使劲输。
1: 哎，你多少？
2: 哎，我抢了20。哎呀，
3: 抢了几分钱？这手机太贵了。
4: 志泽，找我。你的愿望要被迫延迟了。
5: 我等，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找我。
4: 查一下这个人的地址。

0: 父亲请罪来了，是吧？我会承担后果。我都承担不起，你怎么承担？
1: 慧刚触碰了我的底线，他们赢了也相当于输了，亏本了买卖我做不了。
0: 公司的现状，我相信魏总比我更清楚。换成是你，换我，这不是轮不到我吗？这种假设我不参与。这个季度回款率历史新低，公司账上现金不多了，再这样下去，人员开支都是问题。本来希望都寄托于 OT， 现在。
1: 你们俩说说有什么打算？我刚来北京，魏总先吧。
2: 下个季度，我分管的业务部门，业绩先提升20%吧。
1: 二十？

0: 林总，您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晚点再去给你汇报。
1: 赢了怎么还不高兴啊？
0: 因为这次跌破了我的底线，但如果不在价格上破釜沉舟，我们一定会输。
1: 哎，看看我新买的这件联名款的怎么样？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问呢。嗯，
0: 挺好的。
1: 你说我是该讲还是该发？
0: 您随意。
1: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很多部门围攻了？
0: 习惯了。
1: 那我就算他中立，毕竟你赢了杰克，从长远看既不损害公司的利益，也符合我的计划。
0: 唉，真是阎王好奸，小鬼难缠呢。老板，你这脸
1: 阎王。

0: 出发。郭麒麟的，是原来你们冀州部的田承洲。我们司开了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过来报复，可以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我。
1: 既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损失，将心比心，就不去追究了吧。您觉得呢？啊，周总，杜总的车。
2: 杜总，哎，周瑞，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这是 ONT 有可能会遇见的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虽然这次我输了，但是我希望您引起重视，请务必看一看。
1: 看来你还是没死心啊！
3: 赔钱合同嘛，一切都有可能。即便签不成，买卖不成仁义在。
2: 要不去我家坐坐？
3: 为了避嫌，没去公司找您，到这儿找您，已经很仓促。
2: 行，我会认真看的。哎，来，宝贝儿，看镜头，餐厅啊，豪华餐厅，自拍一个，看镜头，来呀，快，看镜头，笑一个。哎呦，这不周总吗？哎，周总，快，里边请。
4: 里边请，哎，来来来，请，周总，哎，您这是干嘛呀？
2: 我是法斯特未来科技的曹天佑。哦，
4: 那天我现场啊，亲眼目睹了您毁方案的壮举，鄙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我做梦都想成为您这样的人。
2: 哦，那天你也在现场？
4: 啊，我在呢。 ONT
2: 是高端物流企业，
4: 为了能进取旁听啊，我投了点关系，见贤思齐嘛。哎，来来来，请坐请坐。来来来，这是什么鬼？我怎么知道啊？
2: 周总，您坐这儿来。哦，这儿就行，这儿就行啊。
4: 好，行，听您的。
2: 小叶啊，你们周总啊，真豪杰。
4: 哎，来，给我。来，宝贝儿，好，没事啊，宝贝儿。你看，这只偏远山区的清远鸡，只有这三天是最佳口感鸡，不柴不腻，吃起来啊皮滑肉嫩，多一天肉就老了。这只鸡从广东清远的山区来到您的面前，您才用了几天？
2: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吧？三天。
4: 来，小叶拿着，就三天，正是因为有了我们法斯特未来科技，就是那个法斯特的谐音。

0: 大概其实听明白了，你们呢是做了一个农村的物流项目是吧？
1: 对呀、啊。
0: 哎，坐坐坐。
1: 哎，我跟你说啊，周总，您刚才这句话太绝了。我呀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把农村闲置的这些中巴车、货车、拖拉机、农用三轮，包括牛车马车，都给它共享起来，那可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物流大军呢。周总，您可千万别觉得我是个骗子。
0: 不，没想您，
1: 真的，我们公司之前和惠康合作过，他们的服务器比你们便宜，但是我老曹做生意的理念就不是图便宜，这次啊能跟咱们捷科合作，冲的就是咱们捷科服务器稳定性高来的。
0: 曹总，
1: 哎，
0: 我就免费送您一句专业的用语吧，

0: 请讲。
1: 您呢是想通过这次设备的更新换代，成为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旗下的农村物流公司。
2: 就是那个大型那对，是这意思。哎，叶总，麻烦您啊，把周总刚才说的这些话给我转成那个文字发我手机上。这字儿有点多，我有点拗口。但是周总，我今天啊见到您，我真是我就属于那种胜读十年书啊，我真的太高兴了。那个小叶，照顾好周总啊，接下来我献歌一曲，这首歌献给我敬爱的周总，希望您能喜欢。

0: 佳姐，坐。
1: 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0: 佳姐，我可以随时上班啦。
2: 你不介意从我的助理做起吧？
0: 我求之不得呢，怎么会介意？
2: 工资可没你想象的高啊。
0: 说句不好听的，这哪有要饭的，
2: 海鲜饭馊啊。
3: 进。
0: 陆总，您让准备的录音笔我拿过来了。
2: 带他去人事部办理入职手续吧。
0: 好的，跟我来吧。
2: 好，
0: 走啦。
2: 小乐，
0: 怎么了佳姐？
2: 以后当着别人的面叫我陆总。
0: 陆总，助理都是做什么的呀？
4: 先从做好会议录音整理记录开始。
2: 喂，杜总，
5: 请指示。
6: 现在让 ONT 项目组各部门老大都过来。
2: 啊？开个会需要那么多人吗？
6: 你来了就知道了。之前标书里的只是提出了我们的要求，但是当局者迷，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这里边呢，是一些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技术方面的、售后方面的、模拟事故处理等等。啊，午饭前我会来收卷子，然后请大家在食堂用餐，写也可以，录音也可以的。
7: 周瑞的方案，现在来看太谨小慎微了，但是将来你要加盖10层、20层的时候，您就弄明白他的方案，未来就省大了。罗总，我们的方案太短视了，这谁出的题啊？

0: 那么这次我考试交了白卷，是因为我看到了卷子背后的东西。您心里的标准答案可能只有两个字：合作。
1: 满分。
0: 其实即便您不这么说吧，我也想找您谈谈这个事儿了。我们呢想到一起去了，请甲方走技术变更流程吧。
1: 那你心里一定有一个预想的份额吧，我听听。

0: 一切都是为了客户。我们愿意拿出10%的份额给杰科，也是为了客户，是为了客户的系统具有更大的可扩充性。从生意角度上来说，杜总，我们惠康这次可是吃了眼前亏了。
1: 以往在销售界合作的案例也不少，你怎么就能确定周瑞会同意啊？为了10%的份额来成全你惠康的大度？
0: 您说实话吧，这次的合作在您心里的意向真的有那么强烈吗？
1: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了，但是我不太确定你们林总能否答应。
0: 领导也需要管理预期。
1: 30%。
0: 杜总，甲方这样可太欺负人了，30%不可能。
1: 10%太少了。
0: 30%我真做不到。
1: 行，那这样吧，我们都回去商量一下，签合同之前我把结果告诉你，可以就合作。
0: 我等您消息。
1: 机会只有一次。
0: 没问题。

0: 分享。
1: 你是想跟男的分享还是女的分享啊？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0: 大大的蟹脚会帮你抓住你想要的。
1: 我打算让出10%给杰克，杜总也同意了。
2: 在话术上，骆总确实高人一筹啊。
1: 别阴阳怪气的，不习惯。
2: 别人求人嘛，低人三等。骆总可就不一样，怎么觉得不答应你，就好像觉得欠了你一样。
1: 我们也别扯那些高啊低啊的，行吗？咱们做销售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客户满意，满足客户是吧？
2: 这句话我喜欢。好。因为这句话稳定，
1: 没有一份方案是没有短板的，而你们的方案恰恰弥补了我们的短板。
2: 那你之前那个吐血的价格把我逼到绝路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块呢？
1: 你给杜恒的一摞问题也挺狠的呀，但凡换成别人早就心烦意乱成神经病了。所以呢，就按你说的，我高你低10%，同意不同意？
2: 40%，
1: 这就是你说的低啊？你怎么不说90%呢？
2: 你要给我就拿。
1: 周瑞，你是想把事儿往崩里谈是吗？
2: 你不是说为客户着想吗？杜总什么意思？
1: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的上限是10%。
2: 谁让你长那么好看？行，再低一点，30%。
1: 周瑞啊，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都不够脑子啊？
2: 在你进来之前啊，我觉得我们合作也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个念头。而当你活生生地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念头有可能会变成现实。
1: 所以你就挑战我的底线是吧？
2: 30%。
1: 你们杰科很可能就死在你今晚的固执上。
2: 不过老天不想让我的周瑞死，也不想让我们杰克死，我干嘛不争取最大的利益呢？
1: 你哪儿来的自信啊？
2: 在技术上我很自信的，甚至超越了我的销售技巧。你还记得吗？你有2次来游说我去你那儿，那不就暴露了你们的技术短板吗？
1: 12。
2: 30。
1: 你结账哈。

0: 杜总，洛少已经跟我联系了，
1: 坚持10%，但是我一定是要30%的。
2: 你跟陈总汇报了吗？
1: 我做事的习惯是谈成了之后先汇报。
2: 行，那我说说我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0: 还是那句话，我特别希望
2: 南周瑞、北洛嘉在我的项目上第一次联手。
1: 甲方是上帝，谁又能拒绝上帝之手呢？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2: 等我们评估出份额之后你再坐下来谈。
1: 好，刘总，我等您消息。
2: 先挂了啊。
3: 什么事儿？
4: ONT 这个项目，我打算拿出一部分份额跟杰克合作。
3: 我先不说你有没有这个权利，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4: 杜恒的坚持。
3: 这难道不是杰克背后的坚持？
4: 那我不清楚。
3: 合同签了没有？
4: 还没呢。林总，这杜总非常强势，所以看来跟杰克合作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3: 走。我从来不反对合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和杰克合作？你这是在给他们书写续命，会破坏我们的收购计划。说白了，这是在提高杰克的估值。拿下欧文蒂，这是惠康碾压杰克一家独大、开疆拓土最好的机会。可你却告诉我，这个时候你要拉他们一把。
4: 但是周瑞设计的软硬件系统，确实是比我们更能抓住欧文蒂的潜在需求。
3: 杰克怎么干，我不管。杰克和 ONT 背后怎么勾结，我也不猜。我关心的是，你怎么会允许这个事情会是这样？
4: 所以林总，我们又回到了谈话的开始。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优势，拿下 ONT 这个项目，分杰克一杯羹，只不过就是把我多他少的比例给他形成一种定式就完了。否则，周瑞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想想明年、后年呢？杜恒完全有可能被他牵着鼻子走的，到时候真就没我们惠康什么事儿了。
3: 怎么听你这么说，这个周瑞是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
4: 竞争对手而已。
3: 行，那我退一步。既然这个周瑞这么厉害，那就把它变成对了。
4: 我之前试过了，没用。
3: 那我也回到问题的开始。既然杜恒坚持，比例怎么分我不管。我关心的是，最终杰克他得死。

0: 慢点，慢点。
1: 哎，哎呀！
0: 不好意思啊。
1: 哎，你们干嘛呢？咱们现在归了周瑞，他不裁员，还要进新人。
2: 可靠消息，今天要空降一位神秘人物。
1: 切，你们给谁换按摩椅呢？按公司规定，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标配的啊。凭什么有人搞特殊啊？

0: 怎么说话呢？
1: 哎，周总，这鸡怎么弄啊？
2: 曹天佑说第二笔款他这两天付款，啊，你定好了，鸡你随便处理啊。
1: 哎，行，
0: 你哪位啊？
2: 你哪位啊？
0: 你管我哪位？
2: 那你管我哪位？
0: 你能说人话吗？
2: 你先说。哇！哎，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嗯，小样。哼。
3: 我说小伙子，咱这东西能不能换个地方？
2: 怎么了，老前辈？
3: 这背冲着我不吉利。
2: 这样，一人一半，您干成吗？
3: 行了。哎呀。
4: 一大早就喝饮料呀，
5: 陈总，

周瑞。

0: 哟，
1: 师傅，这是我送给杜恒的。
0: 杜总不太好酒，他让我把你这支好酒给您送回来，不然可惜了。
1: 人老了，老觉得自己干的是正经事儿，其实别人不这么看。
0: 师傅，在我心里，您做什么事儿都是正经事儿。
1: 不管怎么样，这会儿惠康的林振威比谁都难受。我这点自尊不重要。啊，对了，我得问你，惠康的份额比谈下来了吧？
0: 讲着呢。
1: 咱们要多少？对方给多少？
0: 我想二三十，对方只给10。
1: 不低于15，我能堵住董事会的嘴。多了靠你努力了。
0: 我明白。
1: 你觉得杜恒怎么样？
0: 是个做事儿人，眼界很宽。
1: 对我们老一辈销售来说，酒就是神，不是举杯就是下跪。对你们这代人就不是了，下跪也没用。谁都没想到你真的把 OT 项目谈成了，合作成功了，咱们就喝了它。
0: 我尽力，是吧？
1: 啊，对了，给你们销售部安排个新人。
0: 陈沙子
1: 已经是一盘散沙了。

坐。那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心中的份额写在纸上，我自己的已经写好了，咱们写完了再谈。

0: 这你们之前已经商量过了吗？
1: 没有。嗯，
2: 非正式场合见过一次，谈崩了。
3: 既然你们都同意20%的话，剩下的谈判时间可以准备三方合同了。从我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儿。我去拿瓶香槟，你们等我。

0: 我们计算过你们捷克的成本了，以这次的投标份额，20%你们并不亏。
1: 让我看看你的手。
0: 你说什么？
1: 我看看你的手。真是个滴水不漏的女人啊，不可爱。
0: 可不可爱轮不到你说。
1: 既然份额都已经谈定了，我估计接下来我们合作的条款应该不会这么默契吧。
0: 那你说以后我们算是队友呢还是对手？
1: 你说的是杰科和奎刚还是你和我？
0: 你想多了吧。
2: 聊怎么样了？没什么问题吧？
3: 周总说我不可爱呢。
2: 那你说他什么了？
3: 我们白白让了20%的份额，周总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我能说什么呀？
1: 这样吧，如果合作成了，我应该感谢谁呢？
3: 感谢永远的甲方。
2: 南周瑞，北洛嘉，我坐享渔翁之利。

0: 宵夜来了，大家来吃宵夜吧。宵夜啊，你的原味蛋宰一个，榴莲班戟，丝袜奶茶，去冰，半糖，珍珠加倍。
1: 谢谢。
0: 这个你是干炒牛河粉，少盐少油，多备菜的没有了，我给你换了一个小龙虾。
2: 哎，麻辣香辣酸辣各一斤。嘿嘿，太牛了！哎，老雷，完了，忘了给你买了。嗨，没事儿，你这是为我好，我这岁数，宵夜少吃一口是一口。哎，嗯，周总，我刚给你发信息，您没回，你想吃什么宵夜？我先给你买去。北京的工作餐比杭州的标准高啊。
3: 啊，这都是魏总定的标准。周总，这次测试我们赢了惠康，这按魏总原来的习惯，应该有奖励吧？他怎么奖励啊？上次
4: PK 我们一些钱，我们几个出去旅游了。周总，
3: 新马泰，你晓得吧？我和魏总习惯不太一样。
0: 我们没说错话，大家趁热吃啊！我去解释解释。
3: 收到。
0: 周总，啊，我看大家辛苦一天了，我去买了点好的，有点超标，没事吧？
2: 没事，老规矩，超标那部分我来付，把金额给我。
0: 哦，好。

0: 每个人点餐的习惯你都记得
1: 啊？记得住，
0: 挺厉害嘛。
1: 啊，我就是干这个的。
0: 好。
1: 哎，周总，我用不用跟大家说这顿是你请的呀？
0: 干嘛要说？
1: 换作是我，恨不得请个客全世界都知道。
0: 那是你。
2: 谢了啊。我从头开始看了咱们公司的资料。
3: 你刚来公司就让你看这些，难不难？
2: 有点难。
3: 你看这做销售的，有卖房子的，有卖鞋的。你像咱们卖的是服务器，卖程序，卖服务。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这销售他到底卖的是什么。
2: 所以佳姐，咱们卖的是什么？
3: 连接，卖的是互联网的连接，是人和人的连接。
2: 你这么说，我更听不懂了。
3: 其实跟你卖鞋是一个道理，最终都是博得人心。知道为什么顶着压力要把你爸来公司吗？因为你卖鞋卖到我心坎里去了。这是很多销售到死都不懂的道理，但对你来说是天赋。
2: 佳姐，你这么说我听着都害怕。我加油。
4: 周瑞，我是林振威。
0: 哦，林总，你好。
4: 北洛家南周瑞，幸会啊。
0: 林总，你们汇康这几年真是互联网销售企业的领头羊啊，这么多荣誉啊，难道有方。
4: 哎呀，干公司嘛，靠的就是合作精神，将心不捉。当然了，洛家做销售那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这个你应该有感受。
2: 陆总，
0: 你交过了，资产没有，
4: 既然
2: 合作，
4: 今后
2: 谢谢，
4: 机会就多了。
0: 到时候还要请林总，还有骆总多担待啊。
4: 哎，
2: 杰克的周总来了，
3: 别管他，等等。
0: 骆总，骆总，拟定的时间啊。

0: 戏演完了。
1: 演？什么演？跟谁演？
0: 跟我老板演呢。
1: 那还是你们家林总演得更好。
0: 周瑞，你这合同没法看。你说你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呢，还是故意想拿这些条件来恶心我的？
1: 我按照我们合作的原则做的，毕竟咱们都已经结盟了。
0: 结盟？结什么盟？谁跟你结盟？明明是我带着你玩。你们杰克要是嫌这20%的份额少，那你们就退出。
1: 我就是按照20%的份额做的，得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呗。
0: 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接受这合同里好多条件，我都不接受。咱们现在就可以坐下来一条一条的过，
1: 或者还有其他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让杜恒提高价格。
0: 怎么可能嘛，让甲方主动抬价，你见过吗？
1: 我知道不容易嘛，当然我一个人肯定做不成嘛。
0: 行，你说我听听。
1: 首先，他们的标底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0: 那也高不了多少。
1: 以我对互联网企业的了解，他们每年升级的费用是逐年递增的，并且增幅很大。我们可以帮助他花掉一部分明后年的钱，当然我们提供的服务也是逐年更新的，最终客户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周瑞，你之前问过我一句，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你。
1: 哼。客户大部分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我们告诉他，杜恒也不例外。
0: 如果换做我是杜恒，我们两个无赖早就被拉黑了。
1: 如果我是他，遇见咱们俩睡着了都笑醒了。但是前提是咱们俩得一条心。其实最终你得到的更多。
0: 比如呢？
1: 比如你做完这一单，至少立刻可以给你老板甩脸子。试试。
0: 周瑞，你是有多恨你老板呢？
1: 老板是我师父，我不敢，我尊重他。哦，那我回去开始做方案了。
0: 你先回去吧，回头再说吧。
1: 骆总，我怎么感觉你在撩我呢？
0: 你想多了吧。
2: 这个组合最适合问题。With this storage capacity, it's gonna increase and expand all of our equipment array. And then it can support our system operations for the next 5 years. 同时还能保障上万 T 的数据备份。However,If we go with Hui Kang's quote, this is only going to fulfill our short-term system management operations.
3: 按照惠康的报价只能满足
4: 哦。抱歉，周总，我英文不好，就用翻译机翻译。这叫物尽其用。
5: It's called making the most of it.
2: 周瑞，你要的是这个意思吗？
1: Five years. Anyway.
4: 周总，这个没有利润的项目不计入 KPI 考核，也就是说 ,ONT 这一单没有提成，您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
4: Wait, sorry.
2: Now, why don't you find an excuse to not do overtime like the others do?
3: 你怎么没像他们一样找理由不加班？
4: 我没有理由。
1: Patrick,这个项目明摆着惠康带着我们玩嘛，不但没有利润，还可能亏，所以我必须要让 ONT 提前支付未来5年的费用。所以现在我们要分析他们明后年具体的预算是什么，所以。Hey, on focus, please.
2: Okay.
1: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4: 嗯。
1: 给市场部和销售部的同事打个电话，求他们回来加加班，行吗？
4: 好嘞。
6: 周总，

0: 等好了。
1: 嗯，
0: 那去我办公室吧。
1: 好
0: ，Patrick， 算出来把数字发我邮箱啊。
2: Yeah。
0: 整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但是有几个细节还是要调整一下。
1: 嗯，
0: 车东，真的，你挺厉害的。
1: 应该的。
0: 哎，等一下。法斯特这个案子我看了，但是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来，坐。
3: ONT 和法斯特这两家公司都是做物流的，
0: 嗯，
3: 一个城市，一个农村，如果都拿下了，那咱们公司在物流业，那可就算是站稳脚跟了。
0: 嗯。
3: 周总，那 ONT 这个项目要不要跟魏总同步一下？
0: 不用了。
4: 周总，曹总的清远鸡，我特意让广东的厨子做的白切的，东哥你也一块尝尝呗。
0: 你吃。我看这日记，我就想着老曹欠我的钱呢。上手吧。你不吃吗？
4: 吃。魏总，
3: 魏总，
5: 周瑞 ，ONT 的合同该签就签了吧，早签早拿定金。
6: 魏总，是这样的，我们有些诉求啊，我觉得还是得跟会商再争取争取。嗯，
5: 这种合同从来都是甲方的制式合同，我们只有盖章的份儿。
0: 你不会看不出来，这笔买卖咱们是亏本了吧？
5: 我当然能看出来。但是现在公司需要真金白银的回款，把资金链续上。
0: 我从来没签过只盖章的合同。叶少东说的是对的，这诉求一定要提在前面嘛。魏总，你们在这儿聊啊，这只鸡好吃啊。

0: 你刚才说我们
1: 啊，
0: 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
1: 不是，我是
0: 加速球。你觉得你们有这资格吗？
1: 不是，我。

0: 如果方便，就打开邮箱，千万别被吓着。相比 ONT 未来五年花在技术升级上的费用来说，这个数字并不算吓人。我们要为他们做的就是提前花更少的钱，博更大的未来。杜恒一定会理解抢先占领市场份额的好处，相信我。
1: 4600万，真

0: 到世界心动小哥哥呢，就会有点少。
1: 你有小哥哥吗？

0: 陆总说下午见面时间改为3点，最好准备充分点。
1: 准备永远充分不了，但我知道应该怎么谈。下午我们早10分钟在 ONT 楼下的咖啡厅先碰一下好吗？
0: 好的，我知道了。

0: 陈总在财务室呢。师傅，银行刚才发催促函了，态度很强硬。师傅，今天下午我和杜恒要谈判，我有信心让他在整体的份额上再追加4600万。
1: 但原来是解不了禁口呀。
0: 我已经让他们去追回款了。
1: 就那130，这都肯定不够，你要亲自去跟，必要的时候。
2: 可以用一些手段。我明白，公司账面需要马上汇款。
1: 清楚了。嗯。
3: 你就是这么追账的？就打电话是吧？等着老曹把钱给你送过来。
2: 我们实在不行就起诉吧，让法院去追。
1: 你知道这需要多长的周期吗？
0: 雷哥，
1: 哎，
0: 那你们俩干了什么呢？
4: 我也每天打电话了。
1: 哦，打电话。反正我爸以前追债，没有打电话要来的，都是找一帮人，然后开2个面包车堵来的。土鳖。从我们这儿去法斯特多长时间？破
5: 土车1个小时。5分钟，准备一下，跟我一起去法斯特。你们俩带好充电宝，全程录像。
6: 收到，
7: 周总。我能不能不去？
1: 你必须去。
2: 你干嘛呢？我爸说，我有可能随时会被绑架。给我。
1: 要出事儿了，这个凶器，你随手抄起来的东西，性质就不一样。哎，周总，
2: 行了行了，
1: 不是。
2: 说说你的调查结果。曹天佑，法斯特未来科技的创始人，北方人，生于1978年，高中文凭，还担任他们县里的民营企业家协会的会长。周总，你让行政部的人去调查这些，这不合适吧？
1: 我这个人啊，现实主义者，不管啥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老曹是你的客户啊，你琢磨一下怎么说吧。 要么现场打款，要么就把我们的设备给我拉回来。但一会儿我有事儿啊，我必须得走。如果谈不拢，你们继续。
2: 为什么只追老曹啊？我们还有那么多欠款的客户呢。我觉得法斯还不错啊。
1: 老曹欠最多。

0: 骆总，不是三点吗？我们为什么来这么早？
1: 这儿的茶点不错。
0: 啊，我得好好尝尝。服务员，看来今天见的杜总是小哥哥呀，我还以为是大叔呢。
2: 谢谢，请稍等。
1: 那怎么着，你再帮我推荐一双见大叔的鞋呗？
0: 没问题。佳姐，你是第一次带助理见客户吗？
1: 一般情况下不带，但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客户。比方说今天这个，电脑给我。待会儿你还会见到一个助理。男的见过。
0: 谁呀？
1: 之前你在公司见到的那个。

0: 得住吗？行。
1: 哎，大爷，您这喂的是广东来的清远鸡啊？
2: 哎，你谁啊？
1: 你这鸡怎么卖的呀？
2: 这鸡不卖，
0: 走，
2: 这是法斯特曹总的鸡。
1: 这鸡长得多好啊，对吧？看着肥的。
2: 哎，那当然了，
1: 是吧？
2: 这些鸡啊，我都养出感情来了。我们老板说这叫走地鸡。
1: 骗人的吧？这不就是清远鸡吗？
2: 哎，不是，
1: 不认识。这种鸡熬汤肯定好喝，我奶奶就想喝鸡汤。你开个价吧，我买了给我奶奶炖汤喝。
2: 哎，我跟你说了，这不是清远鸡，也不卖
1: 啊。不卖呀、啊、太可惜了。来，
3: 罗总，我们的方案太短视了，要是论输赢的话，我们只是赢了一时。
4: 我知道不容易嘛，当然我一个人肯定做不成嘛。
5: 我关心的是最终杰克他得死。
4: 咱们俩得一条线。

0: 哎，谢谢，你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其他门。小薇，
1: 啊，
0: 你跟着谢毅，走。
2: 哎，你们是哪的呀？有出证没有啊？

0: 你这是在找死！
1: 陶哥，你今天必须得打款了，你再不打款，我真没法交代了。叶少东，我跟你说啊，那天见你们周总的时候，我就想提了。

0: 问。
1: 你再这么拖着真不是个事儿啊。
2: 你们这大变活人呐，这怎么还拍上了？别拍，别拍，别拍，别拍，我这就筹钱去。
3: 今天给钱，
1: 转过来，转过来，对他们。
2: 你看你们这不请自来，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3: 进来了，把咱们的货盘一下，走。
2: 盘货？盘什么货？别，
0: 周总，
2: 周总，
0: 这儿
2: 不是，哎，库房种地，闲人免进。不是，叶总，不是，你们这停，都给我站住，都别动，
1: 别拍了。
2: 周瑞，看架势，今天你们是来抢货的。
4: 过来，
3: 你今天能不能打款吧？
4: 哎，来了，
2: 我真没钱。两周，你再给我两周。
3: 我等不了，老曹，我真的等不了。
0: 啥呢？这那还成？
4: 里面那两个女的，把手机放下。
3: 你嚷什么呀？
4: 库房种地不让拍照，
3: 这我自己的货，我拍了怎么着了？
0: 拍了，听见没有？
5: 啊，你手机信不信？
3: 哎，你说话客气点啊！
4: 消音啊！
2: 不让拍，不让拍，
4: 你放下。
0: 别拍了啊！
6: 让你放下，听见没？
2: 干活去。
7: 服务器不见了，一个都没有了，就全都没有了。
2: 哎，周总。不至于吧？上回咱们聊的不是挺愉快的吗？那只鸡吃了吧？我觉得啊，信任感是我们所有合作的基础。小叶这么看，不就等于刨咱们之间的基础吗？
3: 老曹，服务器今天我就不跟你聊了。
2: 啊，
3: 但是这合同上最后的付款期限你超过了，你先给我个交代，不然我只能去起诉你了。
2: 起诉我呀？真太好了，你现在就去起诉我呀，赶紧去。
0: 我打包。
2: 来，周总，您今天要是这么逼我的话，那我这法司就得停了。我这些物流店怎么办？
0: 再来个人。
2: 我这些员工怎么办？
3: 好，你可不能把你的经营不善转嫁给我们，这不合规矩吧？
2: 那规矩上也没写着你不能再等我俩礼拜啊。
3: 抱歉，我真的等不了了。
4: 你看什么呀？你看我干嘛？走。
8: 慢点。
2: 周总啊，你可别赶尽杀绝呀！啊，
8: 来，还有呢。
2: 能不来硬的，咱就不来硬的。
8: 走，
3: 没事。我还真不想来硬的，但是你别逼我来硬。

0: 你必须走，我那边有人等着，我真的不行，你必须帮我盯着。去哪儿啊？我，曹总，你一共欠我们3000万，这样，你今年先还一半，行吗？ 咱俩别跟这儿耗着了，我也好交代。行，我说了，一分都没有。曹总，曹总，哎呀，
1: 各东西没必要，是不是？咱们都是打工的，都是为了公司，是不是？这样不值当啊？是不值当。
2: 我们都是打工的，但这是我的地盘啊！你们这么来，这是准备要明抢是不是？
3: 我们都是按合同办事的。刚才不是让你们别拍了吗？还拍？把手机给我放下！
4: 你们欠我们钱，态度还这么横！哎，
0: 还拍！
4: 你别动手，别动手！哎，
2: 你赔我手机！
4: 哎，别！
2: 干嘛呢？
4: 干嘛呢？
5: 说话归说话，动女儿不行，听见没有？
1: 动女儿不行啊！
5: 啊！哎，干嘛呢你？
6: 哎呦，
5: 上天啊，吓人不？说话就说话，你动。

0: 静一点，冷静一点，别动手，别动手。
1: 手机，

0: 姐，你别打了，他走估计来不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让他来啊。
0: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1: 嗯。小小年纪，怎么说出这么苦大仇深的话呀？
2: 我一猜你们就会找到。
1: 没有。
2: 周月怎么没来啊？嗯，
1: 他来干嘛呀？
2: 那进来吧。
3: 来，把笔录填一下，往后传。给，给。都说说吧，谁先动的手？
4: 我。我。
5: 我。
3: 心顶齐呀。知道这什么性质吗？聚众斗殴，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5: 有笔吗？你
6: 闭嘴吧你！
2: 替我转告周人。

0: 这么重要的谈判他自己不来，让你一个人抵挡枪林弹雨的，这很不绅士啊。
1: 杜总，你们能指望我们女人对你们男人有多大的期望呢？冒昧啊，虽然你也是男人，但不是说你。
0: 你这话我根本就没法接，不过但愿这次周爷能把心里对你的感觉直接说出来。
1: 好的，我等着。
0: 就不送你下去了。

0: 警察同志，那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
1: 干嘛？
0: 我一个五折的外卖券，今天就要到期了。现在知道饿了，
1: 打架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哎，快吃啊，吃完了谁收下打架缘由？
0: 哎，同志，警察同志，啊，您听我跟您说啊，这事儿啊，它本来就是个误会呀。
2: 那大家既然都没受什么伤，您看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不行，他们得赔我手机，还要跟我道歉。
4: 你们先动的手，那凭什么我们给你们道歉啊？
5: 你们要不要脸啊？打女人就不行，知不知道？
1: 你们这么多人，打我们四个啊？
2: 村长，
1: 有本事出去一对一，来，出去！
4: 怎么着？行了，
5: 干嘛？
4: 走，
5: 走，
4: 东西。
5: 我倒要看看你们谁还敢动手。没事，动手啊！哎呦，干嘛？
4: 警察同志，
5: 这是要命的事儿，真的是要命的事儿。我跟你说，
4: 接一下，按规定不行，
5: 你就别按规定，
4: 放下，放下。
5: 谁是乔云啊？嗯，我是啊。门口那个是你老公啊？啊？哦，不是，是我老舅。啊，你老舅这么年轻啊？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
6: 我不走。
5: 这是你想待就待的地方。你自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
6: 哎，乔云，你没动手，还报了警，赶快走吧。
7: 怎么了呀？干嘛呀你，姑奶奶？啊！别说话，别说话。你刚刚跟警察都说什么了？
6: 我说你怀孕了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先瞒着吗？这要是万一……
7: 瞒谁呀？瞒警察呀？你在那儿蹲一宿，那孩子没了怎么办呀？
6: 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你就别指望我加薪了，拿什么养孩子？ 走啊！
7: 别生气了，啊，别生气，我呢不是担心你嘛，我就没想那事儿，是吧？啊。

0: 兄弟，你说咱俩啊，也算是一起吃过牢饭的合作伙伴了吧？就给哥哥再宽限几周时间。
1: 一句话，按合同办事儿。
0: 哎，怎么着？你真打算告我呀？
1: 换成你是我，你怎么办？怎么办？
0: 我
2: 别拉我啊！
0: 不是，咱好好商量嘛，我又不是不给你。

0: 谢谢，明儿去买个新手机，公司报销。
1: 周总，你比魏总还敞亮。大家都没事吧？麻烦你，康威，明天你带大家去医院做个体检。
2: 周总，我没事，都没事伤，你看。
3: 周总，我也没有事儿。
1: 我，
2: 知道没事吧？
3: 我有事儿，这嗓子到现在还难受呢。
4: 给大家伙儿赔个不是。这事儿我确实有钱考虑，下次我会注意。
5: 周总，您别这么说，其实我也愿意为您赴汤蹈火的，我也愿意让您知道，虽然平常我们吊儿郎当的。但关键时候不掉链子。
4: 西医，知道了，特会拍马屁。哎，坐坐坐。
6: 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在派出所里待一宿。也算人生体验了。

0: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回公司。
1: 嗯，好，师傅开车。

0: 你还笑得出来啊你！我赌你4600万，你谈成了，肯定。哼，哪来那么一直自信？
1: 因为你一大早就在这儿等我。
0: 你这个人呐，无聊无耻，无道德无底线，无人能及。

0: 前面几辆没接的，是你在咖啡馆里等我。后面那几条，是你已经到了杜恒的办公室了。
1: 周月怎么没来啊？
2: 他来干嘛呀？
0: 我估摸着后面这些我没接的，应该就是你谈成了，想要告诉我，想让我感谢你。
3: 不过，但愿这次周月能把心里对你的感激直接说出来。
2: 你就不想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吗？
0: 法斯都未来的曹总，你应该认识吧？嗯，就是因为他。哎。

0: 哎，没想送我呀？
1: 师傅，走。哎，哎，哎。

0: 周总好。
1: 哎，他们人呢？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方威，怎么回事？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你们去哪儿了？周总，虽然我们在派出所待了一宿，但是 OT 追加了4600万，于无声处听惊雷啊，我服了。雷哥，你夸我了。法斯特这事还没过去啊，所以我们还需要加油，跟进跟进啊。
0: 周总，我新手机到了，第一张照片就留给我们团队。
1: 哎，好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冯磊，你来给我拍照拍照。
1: 周总劳苦功高，
0: 快来快来，
1: 来来来。
0: 哎，坐这儿，
1: 进来一点吧，来坐进来一点。
2: 我们自拍一张吧。哎，法斯特之战我也参加了。
3: 算了。
1: 来来吧来吧来吧。
2: 快，来，一二三，茄子。
4: 进。
5: 陆总，3个月之前法斯特公司支付第一笔款，我们已经全部发货，按照合同2周之前就应该支付第二笔款了，但是财务记录没有到账。
4: 合同我看一下。

0: 你入职多久了？
1: 什么意思？
0: 我问你入职多久了？
1: 三年。
0: 公司的章程都忘了是吧？
1: 陆总，我不知道您什么意思。
0: 两个意思，一你告诉林总，以后这种事儿不能略过我；二他要是不同意的话，你让他安排你来坐我的位置，我离开。
1: 别啊，陆总，当时
0: 如果两个方案你都不同意，那你就回去准备一下，把这个项目所有的资料整理成一个文字说明给我。从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谈的，再到谁谈的，谈的内容，再到售前售后对这个项目什么意见，都整理出来。记住，最后再查一下这姓曹的跟杰克到底什么合作。
1: 好的，陆总。
2: 陆总，第一次见你这么严厉。
0: 看你的资料。
3: 不就是收个应收款吗？没让你打群架。你说万一出什么事儿你怎么办？尤其是那个崔龙，他要是出什么事儿，可能在董事会出面解决处理。
4: 师傅，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后果我来承担。原因是什么呢？把这帮人拉到一起去，锻炼一下他们团队的凝聚力。
3: 你是不是对我的安排有什么不满的？不满可以说呀，没必要这样啊。
4: 完全没有，师傅。
5: 陈总，这个需要您签字。
3: 先放那儿，我一会儿看。
5: 周总，你这第三把火这么猛，没想到啊，佩服。
3: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4: 我是说，我联合惠康，让 ONT 多出了4200万。
3: 落实了吗？
4: 打了电话了，并且我给杜恒讲，预付款要提前付，他也同意了。所以师傅，问题还是解决了。
3: 我说你什么好呢？

0: 想要见曹总。
1: 这曹总的公司敢

0: 美女，你哪位啊？
1: 我是惠康的销售总监骆佳。
0: 惠康，林总的人呢？不好意思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来来来，你快先坐，坐坐。
1: 曹总，
0: 嗯，
1: 您这公司看着像是要关张了呀。
0: 嗨，一言难尽。
1: 您的二期款2周前就该到账了。
0: 看在林总的面子上，我也不瞒你，杰科的二期款我拖了也快一个月了，资金链暂时出了一点点问题。你看啊，像德国的西门子、美国可口可乐、日本东芝，那都是100多年了，历史上也有资金出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骆总，相信我的直觉和执念，大师呢也帮我算了一卦，送了我四个大字：天不灭曹。
1: 行，说得特别好，我也听明白了。

0: 这样，你呢亲自去找一下林总，把你刚才的话跟他再说一遍，让他决定我们还能等多久，好吗？
1: 罗总，你得，哎，罗总，你们怎么也逼人太甚呢？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守株待兔啊。
0: 这可不像你能想出来的笨招啊。
1: 欠你多少？
0: 欠你多少？
1: 3000多万吧。
0: 又一样了。咱们俩在数字上还挺有缘分的。你生日几月几号？
1: 怎么，你要给我算八字啊？你打算怎么追回这笔款呢？
0: 我们不缺这续命的钱，追与不追我还没想好呢。
1: 1T 那4600万真是续命的钱，我欠你一个谢字。老弟吧，我请。干什么？好看吗？
2: 好看。
0: 就不能换个地方？
1: 那地址发我，我请。

0: 来，喝一个，祝贺你们。和惠康的洛嘉联手，逼着 ONT 提高了这次的采购预算。
1: 没有，魏总，您一说你们这俩字，我就知道了。您还真神奇了。好。
0: 提高了多少预算啊？以后这个案子的推进，是不是还是应该跟我知会一声啊？
2: 会的，会的，一定会的。其实，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让给他的团队吗？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老港片吗？谁给你饭吃，谁就是你的老大。以后周瑞哪怕打个喷嚏，我都要第一时间听到。
3: 法斯特未来的合同为什么没有我的签字啊？
4: 什么未来？
3: 曹天佑的法斯特未来。
4: 哎呦，谁的关系想不起来了？有问题吗？
3: 公司所有的销售合同必须要有我的签字审核，这是公司的规矩。
4: 但是规矩可以变呐。哎，那你跟杰科合作的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商量。
3: 那我现在告诉你，杰科和惠康联手让 ONT 集团追加4600万的事儿谈成了。
4: 啊？
3: 这个项目不赔钱了。
4: 那得大大的庆祝一下。按照你的规矩，顶放是吧？

0: 陆女士，这是今晚的菜单，您看看。
1: 嗯，你们定吧。
0: 那行。
1: 哎，来了。
2: 他来了。
3: 不好意思，他实在是工作太多了。今天是在哪
2: 儿？手机
3: 一点。
1: 这是您的位置。
0: 好，谢谢。
1: 我选的地方怎么样？
0: 我不在乎什么点儿，我在乎吃什么。
1: 你这人怎么那么实际啊？
0: 我渴了。
4: 奶奶住院了。
0: 对不起，我得去机场。
1: 什么？
0: 我家里出事了，事出突然，对不起，不好意思。
1: 那你快去。
5: 刚才那位先生已经把单买好了，请问现在上菜吗？
1: 打包。
5: 好，稍等。

0: 请。
1: 少来啊！
2: 陆总来了。小乐，我说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吧，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1: 那是啊，这叫近朱者赤。
2: 近朱者赤。

0: 怎么了，佳姐？
1: 林总找我。
0: 着急吗？
1: 急有点不急。他找我，让他秘书给我发信息，什么意思啊？西西，以后林总要。

0: 你一定能够把那个手抬起来。哎，你先跟我学，你先站起来。
1: 江哥，你最常见的哎家常菜。
0: 哎，你先别摇头啊。哎，你看我啊，
1: 在中国，
0: 我就强迫我每天我都得跳两场舞。你看，
1: 你是了解
0: 我这胳膊不好，我。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噔。你知道我摔倒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撑住，我一定要撑住。我撑住了吧？我没摔倒，对不对？
2: 沈家珍，
0: 你看看我，
2: 该回病房了。
0: 待会儿呢，我还没讲完呢。
1: 都是藏在土层下。
0: 我宝贝孙子来看我了，我得走了。哎，我告诉你啊，坚持住啊，一定要相信自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站起来。
2: 好了，奶奶。哎
0: 呦，绿干飞，我的孙子，
2: 站起来啊，站起来啊，相信自己。
0: 杨璐啊，非要让我住院观察。你说这什么地方我能睡吗？那旁边上都是些，你看这，哎呀，要不是就，这样的人，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是不是我坏话呢？我都听见了哈。
0: 你告诉我，你快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把我接到北京去啊？我现在我那个房子啊，不要太吃香啊！你赶紧把我弄走，我就可以把它租出去了。我们小区门口那个中介公司都告诉我了，现在的行情好，整租、分租都可以。
2: 真的吗？
0: 嗯。
2: 所以呢，还是咱们要回房间，该吃药吃药，该吃饭吃饭，是吧？好好的休息，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我来处理，行不行？
0: 相信你一次，我就后悔一辈子。

0: 我告诉你啊，这真的是最后一次。
1: 跑步生计对身体不好，给。恭喜啊，离你财务自由又近了一步。虽然公司在
0: ONP 项目上确实有了利润。
1: 但也确实是让杰克松了口气呀。这点利润不会影响目前杰克的估值。不过我倒真是小看了周瑞啊。哎，你知道，我这一跑步啊，他就有新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把周瑞挖过来。
0: 挖周瑞？怎么挖？
1: 你应该知道怎么挖。

0: 我今儿晚上就跟几个董事有个饭局，你可能身为咱们公司的副总。
1: 然后呢？
0: 然后
1: 等周瑞真正到了公司，再把我搁到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副职上，原本的期权也就能有理由无限期的拖。
0: 那好吧，开条件吧。
1: 我先看看周瑞开什么条件，我再开我的条件。

0: 林总，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今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方向。
1: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未来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态势一定是技术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所以我们汇康科技一直在做的就是兼容并蓄。
0: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达观论到此结束。
2: 哎，琳达，琳达，琳达，琳达，
3: 各位稍等一下，请排队。
1: 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有点装啊？怎么不知不觉的说的都是识别雅慧的话？
0: 一个互联网企业的大佬，也只能这么说。嗯。但是按您心目中那个网红的标准，那您掉粉掉得厉害。
1: 下次我不念稿了，还是按照你给我准备的那个来发挥。
0: 可以啊，您的汇康本来就是金字招牌，也是我们平台的流量担当，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您导流。
1: 只要数据好看，宣传费不够尽管开口。走了。
0: 慢点啊。
1: 哎，
4: 林总，啊，您在达观论上的论点真是言简意赅啊。
1: 那也只有你们这个年龄，才能听出点意思。
4: 不是的，至少我们公司的小白们都是您的粉丝。
1: 这话让你们陈总听见了，情何以堪啊？跟陈总见面的事儿，你跟他提了吗？
4: 林总，我怎么想都觉得由我来安排你们俩的会面不合适。
1: 甘蔗没有两头甜，凡事要有定见。翁文帝的项目，你说让你做成什么样的？
4: 是我的疏忽。
1: 行了，过去的事儿就不要提了，赶快安排我跟陈明凯见面。
4: 我尽量。
1: 如果你想将功补过，不是尽量，是必须。除非你反悔了。
4: 林总，
1: 我希望你不要反悔。
5: 老大，说句你不爱听的，要不是奶奶这次出意外，你不会回来的，对吧？
6: 你知道我不爱听你还说，接下来你还要多费心啊。没想到这一次去北京有这么大变化。魏总有他的管理习惯，你跟大家伙要说一说，要学会适应。
5: 没问题，扛得住。
6: 哼，说话口气越来越像奶奶了哈。
5: 有吗？
6: 嗯。
5: 说实话，王一楠上次闯的祸，你一句客户为重。迅彤的商总你知道的，就是个笑面虎，面上看上去都挺好，其实处处为难，大家只能硬着头皮上吼。那个魏延也不给力，恨不得让我们贴钱往里跟进。
6: 你呀，要学会鼓励大家伙儿，告诉大家，对客户的付出绝对不是白费的。
5: 嗯。
6: 其实今天早上商总我单独跟他见过了，他有一个新的手机付费功能，这个项目会跟你们签的，他其实是个明白人。
5: 你知道我不是单说这一个项目，对吧？你不在话。

0: 华东队伍不好带还好说，其他的知道你要焊死在华北，都已经开始找其他的合作伙伴了。
1: 那要不我就把票给退了，我就不走了。
0: 知道你在北京更难，不说了，上车。其实其他的都好说，对付魏延他心思太重了，别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等我从华北的泥潭里面站起来，等我站稳了，我就回来陪你收拾旧伤。
2: 银行的客户都在你手里，公司的资金链问题还是先别让银行知道，否则谈判会有变数。
3: 资金链的问题已经满城皆知了，
2: 所以你才更该和周瑞合作，目前只能指着他做利润。
3: 明白，陈总。我在达观论上遇见林总林振威了。
2: 惠康的林振威？
3: 对，他想见见您。
2: 见我？
4: 甘蔗没有两头甜，凡事要有定见。
2: 你觉得他想找我谈什么呀？
3: 毕竟 OT 这一单咱们和惠康是双赢，可能想来释放善意吧。
2: 善意何善之有啊？
3: 关于咱们两家公司，外面的谣言满天飞，说惠康想要收购我们，说双方董事会已经有了估值。我觉得谣言不能仅仅止于智者，还得止于真相。
2: 那我跟你说一下我听到的谣言。有人传你故意压单，根本就没有休假，甚至还和别的公司暗通款曲。
4: 我希望你不要反悔。
2: 我都不信。没有所谓的真相，既然没有真相，哪来的谣言？我只看业绩，只看谁给公司带来利润，就这么简单。他为什么让你给我带这个花呢？
3: 这不是碰巧在达观论上遇见了吗？

0: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非常非常抱歉。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非常非常抱歉。
1: 看来还真是回杭州了。
0: 在你心里，我真的是个骗子吗？
1: 你要是骗子，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嗯，
0: 什么？
1: 前两次公司说要聘请你，都是在非正式场合。刘备请诸葛亮，还三顾茅庐呢。我这也是第三次了。嗯，不看看，应该是你没有理由拒绝的条件。
0: 我不关心这个。哼。
1: 这怎么跟法斯特的曹总一样？你还能再虚点吗？
0: 昨天不是挺可爱的吗？当然他欠我的必须得还我。
1: 行了，谈完远方回到现实，我建议你还是看看吧。

0: 我当然不接受了。你要是真来了，到时候是你跟我汇报，还是我跟你汇报啊？
1: 懂了，是林总的意思。
0: 前两次都是我的意思。
1: 那这次你可以放心了。
0: 您公司人呢？
1: 体检去了。
0: 我想去上次你关我的地儿再看看。
1: 怎么，你要干嘛？
0: 没干嘛，就是总能回想起来那个地方。怎么不让看啊？不让看算了。
1: 好，你想故地重游，带你去。行。

0: 你说那天你要是不把我关在里面，杜总也会答应你延长测试的时间吧？
1: 那天真是把我给惹毛了，但是回头想一想，你跟杜恒的关系还是更结实啊。
0: 什么叫更结实啊？我还觉得你们两个惺惺相惜呢。
1: 怎么这么敏感？

0: 自从认识你，毁了我两双高跟鞋。过来看看。
1: 看什么？
0: 看我把这门砸的。
1: 这还要看？哟，挺多孔的嘛。你下手确实挺狠的，要砸我身上那可不就……哎，罗家，你报复心也太重了吧？
0: 哎，我就重。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0: 了得了就了，了不了拉倒。
1: 罗家，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你报复也要成熟点行吗？别那么幼稚。我过会儿还要去法斯特，之后还要去 ONT 的机房，你就开门，咱们俩还得一起去机房呢。
0: 既来之则安之，不是报复你，我是让你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1: 我赌你十分钟之内就会消气。20分钟，我等着你。哎，洛嘉，洛嘉，别开玩笑！哎，洛嘉，嘿，我还有正事儿呢。哎呀，我生气了啊！

0: 陈总您好，您走已经到了。好，您在外边等我。嗯，哎，你干嘛你？哎呦我的妈！上架，干什么你？抓住说话，你动什么手啊？我上啊！哎呀！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
1: 年轻人打打杀杀正常。
2: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这种负面新闻会严重影响杰克的估值。
1: 这不正合你意吗？刚才你说到估值，杰克值多少钱不需要别人来估。
2: 我听说陈总的任期有所变化，董事会只给了您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我可以等。
1: 你要是真能等，就不会约我来了。开门见山吧。

0: 我打算收购杰克，
1: 除非杰克 CEO 换人。
0: 陈总，这个不像是你的作风。
1: 杰克不可能姓林，
0: 资本面前姓什么无所谓。
1: 前两天我去医院检查颈椎，医生说我这辈子不能低头了。

0: 见个面不容易啊。
1: 我倒是一上网就能见到你啊。
0: 喝点什么？只要你能说出名字的酒，这里全都有。
1: 加个微信吧，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联系，不用再通过别人了。
0: 好，我扫您。

0: 行了，
1: 谢谢。哎，林总，你现在他们出去。
2: 好，你看这，
1: 来各位记者跟我来，辛苦了。张丽，谢谢。
2: 去吧去吧，
1: 就这到这儿了啊。好。帅啊，你瞧你这姿势，走。哎呦，
2: 也太专业了。
1: 你好。哎呦，怎么了，姐夫？哎，回报的设备，说，卖了多少钱？哎，
2: 我跟你说，
1: 我卖两千万。
2: 你不是告诉我，你拿会康的设备去创业了吧？你这么创，
1: 我融资失败了，我需要钱呀！但是姐夫，你放宽心啊，给我三个月，我保证能把钱还上。我跟你说啊，最近我干的事儿特别有前景，就是资金短缺。
2: 卖别人设备啊？
1: 别康的！
2: 哎呀，我
1: 你把我私利坑了你！
2: 我卖别人那不得坐牢吗？
1: 刚才太帅了，全程录像，你看。
2: 最近这些日子，这也搁我这儿了啊。你，小事一桩。
1: 明白，姐夫。
2: 赶紧走。
1: 哎，姐夫，你这我没手机，我还怎么听你指示啊？

0: 怎么回去啊？我去找老曹，你赶紧给周总打电话啊！
1: 周总，你怎么在这儿啊？哎，
0: 可算有人来了，你们都去哪儿了？啊，
1: 不是体检呢吗？谁能想到你被关在这儿啊？

0: 哎，陆总，你总算回来了，你去哪儿了？
1: 哼，别提了。
0: 哎，你刚刚打电话说什么急事来着？
1: 听外面的销售说，巴斯特的老板失联了。
0: 老曹，
1: 嗯。

0: 哎呀，报复的真不是时候啊！老总，法斯特的项目要报警吧？
1: 报什么警？上来了还是放我了？销售追尾款是家常便饭，这客户晚几天给你饭吃，就砸人饭碗，报了警了你就能脱责了是吗？这事传出去，谁还愿意跟咱们公司合作？哎，我问你，你是第一天干销售吗？

0: 师傅，法斯特这个项目出事了。
1: 客户出事不外乎两种，要么谈崩，要么赖账。我想周总说的应该是第二种。
0: 赖账，人也跑了。
1: 做销售这么多年，周总不会连这点变故都没经历过吧？
2: 魏总，你这叫言之不预。为什么你在把项目转给我之前不跟我说这个话？
3: 先看看这个吧。
1: 这么快？
0: 师傅，董事会什么意思啊？
3: 这是董事长厉志成送给我的。城下之盟是早晚的事儿。你们俩是想卷铺盖卷跑呢，还是想再拼命抵挡一阵？
1: 公司这个月的利润全填了法斯特的窟窿，打仗打的是粮草，拿什么抵挡？
3: 所以你们俩还在这推卸责任，要么是钱，要么是设备，总得有一样是吧？这是起码的责任，你们俩都得担着。

0: 林总，
1: 周瑞的意向书返回没有？
0: 正要跟您说呢，您倒是盛情邀约，人家不领情啊。
1: 他拒绝了？
0: 是啊。
1: 是他拒绝的还是你让他拒绝的？
0: 不重要，总之就是拒绝了。
1: 要喝点什么？
0: 不用了，谢谢。还有件事儿。
1: 嗯。
0: 法斯特曹总的二期款短期内是不会付了。
1: 是吗？
2: 哎呦呦呦，怎么了姐夫？哎呦我是按照你说的办的呀。哎，
1: 这也算是神操作了吧。
0: 您不觉得曹总是个雷吗？
1: 那就说明啊，他真没钱。让财务先封账吧。
0: 林总，这个项目始终没到过我手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还有下一次，您最好别让我知道。

0: 队长，杰克上次打架的视频有没有后续的素材？好，那你得再帮我个忙。
1: 不是刘明，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2: 法斯特老曹出现了，
1: 在哪儿？
2: 不是人，是服务器。
1: 服务器？
2: 还不是我们的货。
1: 那是谁的？
2: 杰克的。
3: 三二一，
4: 下班。

0: 全部都给我留下！都给我出去，找法斯特的曹天佑！曹天佑，
1: 起，走啊，走。

0: 消失了吗？
1: 谁呀、啊？
0: 我把照片发给你了。你社会上门道多，一天之内找必有重赏。
1: 不是，哥们儿，你这货要找的人没什么特点、啊。
2: 老板，老板，结账。

0: 陆总，约了您这么多次，您都不给面啊？今天来了，难道是因为周瑞吗？
1: 没错。
0: 那您就不怕林总继续使手段挖他？
1: 怕呀，所以我才来了。
2: 林达。
0: 哎，周总。
2: 我乱的说两句。啊。你知道老曹去哪儿了吗？
1: 他去哪儿我怎么知道？
2: 大伯副官，设备转移了，还人间蒸发了，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1: 你都找不到他，我去哪儿找他？
2: 我知道法斯特和你们辉康合作过，你肯定知道点什么吧？
3: 哎，琳达。
0: 哎，
1: 我知不知道跟你有关系吗？
2: 所以我来找你帮忙。
0: 时间到了，赶紧去现场。
3: 两分钟。
0: 一分钟。
3: 好，
2: 你们帮我

0: 通。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孙青春调整炉火，他要给小孙女儿制作一种这个季节特有的零食。

0: 这种白色的球状物是孙家种植的一种作物根茎，叫做百合。
1: 奶奶把菜还好给了啊，这一会儿就吃啊。
0: 炉膛侧面的烤箱热力温和均匀，质地娇嫩的百合逐渐脱去水分。40分钟后，烘烤才能完成。表皮金黄酥脆，内里细腻沙软，清甜中伴有微微的焦香。

0: 蹦出来了。
1: 这是专属于兰州的风味，一切还要从夏天说起。七月，空气中飘荡着似有若无的清香。

相抵十公里外的兰州市区，这里舒爽湿润。孙青春一家要尽快完成百合花的采摘。百合花朵也可以食用，热水清焯，获得近似木耳的爽滑口感。素炒，香气张扬。当地人更喜欢做成浇头，搭配白条面，是属于夏天的美味。

然而，百合花的风味只是额外收获，采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给泥土下的根茎保留更多能量。

这种类似洋葱的白色晶块是百合的鳞茎，幽暗中营养物质和水分正在缓慢汇集。西果园海拔2000米左右，昼夜温差大，黄土深厚疏松，让这里的百合有了不同的生长特性。百合是多年生宿根植物，茎杆看似枯死，地下的茎块仍然继续生长。

0: 这块谷地里的百合田已经整整孕育了三年，远在兰州的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助采挖。这并不是为了收获，因为对土地肥力要求极高，百合需要换地轮种，再次入土经历更为漫长的生长周期。百合在中国多地都有出产，除了兰州，其他地区的百合生长期一般在两年左右，食用带有微微的苦涩。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气温急速下降，这片坡田里的百合在地下历经七个寒暑，终于迎来收获的时刻。
1: 年关哈又是个又第一胎呀。
0: 100多年前，百合被引种到兰州地区，几经摸索，当地人终于掌握了它的生长规律。

漫长的孕育让兰州百合出落得圆润饱满，拥有更高的含糖量，成为世界范围唯一的甜百合。极少的粗纤维含量让它的口感如水果般爽脆，

0: 离开泥土，百合要被小心翼翼存放在-2摄氏度的冷库中。此时风味的聚集并没有停止，淀粉持续转化成糖，甜度不断提升。兰州百合本味甘甜，在烹饪中可以担当不同角色。过水后清炒，冰清玉洁的质地最能衬托虾仁的韧弹。和银耳、莲子一起慢煮，则是柔滑轻盈的经典中式甜羹。蒸透，碾压成泥，冰镇后调味，入口如冰淇淋般细腻香甜。
1: 那你就放在那边吧，哎，把那的位置腾开，把那的位置腾开。
0: 短暂的采收季结束，儿女们即将返回城市。临行前的晚餐，百合依然是主角。在孙青春家里，新鲜收获的百合并不需要繁复的处理，与不同食材搭配，简单烹炒就已经滋味。

百合在传统汉语里有生活美满、家庭幸福的寓意。偶然的机会，这种植物在兰州落地生根，经过漫长的酝酿，最终褪去苦涩，调和家常茶饭，装点风味世界。

0: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见往之来，向始而新。2024，我们应该纪念哪些历史？一张敦煌守护神写给女儿的字条，一个来自北京周口店的石器标本，文物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壮阔历史？
1: 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一封来自于毛泽东的亲笔信，红色精神如何在文艺作品中延续？一枚希望带他看世界的纪念章。
2: 如果他们活着等不来一个道歉，那么我们就要替他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
0: 两张梅兰芳先生的特殊照片，一把焦裕禄传给外孙的二胡，家风传承见证了怎样的家国情怀？
3: 我们梅氏家族有条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义。
0: 一张见证首座双奥之城诞生的工作证，一面弹奏中法友谊的琵琶，世界舞台上他们如何传递中国声音？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以全新的节目形式重温那些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为您倾情讲述2024的纪念，我最珍视的档案，下集。

0: 2024，新的一年悄然而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数往思来，我们又该纪念哪些人，哪些故事呢？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上的家国情怀。这一次，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受那份热血丹心。202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同时也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常书鸿曾说：“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在常书鸿之后，几代莫高窟人接过敦煌守护者的使命，让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不再危机重重，展现出了熠熠生辉的全新面貌。而回顾百年敦煌文物保护史，常书鸿的辉煌一生已经成为了敦煌往事的一部分。
1: 敦煌，一个距离首都北京2200公里的地方。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座熠熠生辉的艺术宝库。莫高窟在它开凿1576年之后，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就是我的父亲常书鸿。
2: 我父亲1927年考入了法国里昂的美术专科学校学习，9年以后在沙那河边的一个旧书摊上看了一本画册，那画册就叫《敦煌的图录》。我父亲就说：“哎呀，他数典忘祖，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还不知道我们中国，我们的国家在西北还有这么重要的地方。”
1: 我的父亲为这些千年国宝的流失与损毁感到由衷的心痛。1942年，国民政府筹备成立敦煌研究所，向往敦煌已久的父亲成为筹委会的副主任。第2年，我全家也来到了神秘而荒凉的敦煌。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巧，我还跟着大人一块儿，我一看那个画啊太多了，我就画一看，我很有感受。
1: 从此我一边上学，一边在敦煌临摹壁画，直到1948年，我离开敦煌来到美国波士顿求学。回国后又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学习和工作。
2: 后来林徽因就跟我说：“我要你把在敦煌临摹的油画的图案都用上。”我就在他的指导下设计了景台蓝的台灯啊、盘子、头巾啊，都给用上了。
1: 我就是这样，许多地方都去过，好多东西都学过，但我觉得我的人生的给养主要来自敦煌，这就是敦煌艺术延续千载的文脉。
2: 我现在保存下来最真实的档案，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父亲的嘱托，我想我

0: 我做到了。
1: 1994年6月，90岁的父亲去世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望得见莫高窟的沙丘上。如今敦煌已经渗透在了我和父亲以及无数文化工作者的骨血里，更渗透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脉络之中。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您最珍视的档案是什么？欢迎与我们分享。
2: 当今天的人们站在庞大深邃的敦煌壁画和石窟面前，通过他们与数千年前的古人对话，文物就在此刻成为了时空的链接。如果我们要探寻更早的华夏文明，寻华夏之根，一件石器将成为链接。
3: 这片土地在百万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它孕育了文化，诞生了文明。我们在与古人对话，审视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自己。我是高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本想成为作家或记者的我，被调剂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年少的我不能理解考古的真谛，以为考古就是去挖墓。当时也很少有人了解这一冷门绝学，曾有中学同学给我写信，地址竟然写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好像我是做烧烤的一样。但考古你越了解就越着迷。我手中这件石器虽然长得不太起眼，可如果我告诉你它是约20万年前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后代常用的生活用具，你会怎么看呢？这样的大型石器总共有3件，是当年裴文中先生从周口店第15地点发掘出土的。它们都是利用从大石块上剥下的大石片来加工制作完成的。古人在这些厚重的部位进行了打击加工，产生了一些疤痕，利于手握，成为一件非常趁手的用于砍伐的工具。之后学者们不断对这3件石器开展研究，赋予其修理把手的大石刀、薄刃斧等名称。1997年，我对它们进行了重点详细的研究，又利用今天的3维激光扫描、微痕分析等科技开展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就更为清晰了。我们将它还原成一个故事。约20万年前，生活在周口店的古人类找到了几块边缘尖锐的大石块，用它来砍伐。但这些石块拿起来很不方便，古人便想起了一个办法，在这些石块上打下大的石片，然后经过修理成为把手来加以使用。修理完成后，大家应该十分满意，经常用它来进行砍伐树木、肢解大型的动物。一件件完美的石器出现在古人的手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进一步演化发展的可能。在挖掘这些石器故事的同时，我也仿佛穿越到几十万年前，与古人类同欢喜共呼吸。今后我还会向我的学生以及更多的年轻人讲述这些故事，人类起源之谜也将会在他们的手中继续探索。我们将会把人类远古的故事书写得更加详实、更加精彩。虽然我没有成长为职业作家，但考古何尝不是另一种实现作家梦的方式？史前人类没有那么多鲜活的人物故事，但我们可以用考古的方式去描绘百万年间人类如何冲破自然险阻、不断进化、繁衍生息的壮阔历史。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期待您的分享。
2: 发现这些石器的裴文中先生同样也发掘了他们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北京猿人存在的凭据。 1929年12月，因偶然的机会，年轻的裴文中被临时安排主

0: 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那时因天气寒冷，挖掘团队很快受到了停工令，但他执意要求再坚持两天，而正是这两天的坚持，掀开了考古史上崭新的一页。1929年12月2号，天色已晚，裴文中忽然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他不顾危险，吊着一根绳子，亲自下到洞里，反复查看对比，连夜清理化石。当天晚上，基本确认了发掘出来的化石是古人类化石。于是，裴文中发出电报，电报使用了极为简短而谨慎的文字：“清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1: 这封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电报，记录下北京猿人第一个头骨化石的发现，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至今，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已问世95年。
0: 文物背后从来不缺少故事，这便是考古的魅力。古都长安，文物的故事仍在继续。2024年也是秦兵马俑发掘50周年，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放45周年。50年前，临潼西洋村几个农民的偶然发现，让尘封的帝国奇迹震惊了世界。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1987年12月1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帝陵含兵马俑坑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古都长安有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今首都北京有巍峨壮美的长城，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文物是文化的载体，而保护文物就是传承中华文明。1984年7月5号和6号，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1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社会募捐修筑文物的尝试拉开大幕。
1: 7月5日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这个活动题词。到1994年，这项社会赞助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这些赞助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3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
0: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它的影响力依然在延续。
1: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记录着历史，承载着历史信息。从敦煌美学之瑰丽中可以看到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色，从北京人头盖骨的神秘中可以探究数十万年人类演化的轨迹，从秦兵马俑的恢宏气势中可以窥见秦始皇一扫六合的统一密码，从万里长城的雄伟中可以感知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红色经典如何铸就？档案正在讲述。
0: 所谓人格，爱国第一，这是李苦禅曾亲笔书写的格言，更是他一生的写照。2024年是李苦禅诞辰125周年。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李苦禅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写意画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一名八路军地下工作者，不仅为抗日传递情报，亲身参与抗战，还在日寇的监狱中扛酷刑，痛骂日本侵略者。
2: 我们中国的大写意绘画开始于两宋，兴盛

0: 于明清时代，是中国传统文人思想的精髓和美学特色的最佳载体之一，人们称它为国粹。我的父亲李苦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文化大家、教育家与写意花鸟画的巨擘。他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以他的生命，以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国主义。先父李苦禅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他非常高兴北平免一场战火，但是这个时候他所在的国立艺专却发生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由于美术界不重视中国传统的绘画，以至于他失去了教授的这个职务，他不能够讲课了。我的父亲李苦禅他忽然想到，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学习期间，曾经与当年的毛润之先生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谊，那么这位毛润之先生就是毛主席。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把情况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到之后，立刻让他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我们家表示慰问。毛主席讲了，我们的一切情况会很快的好起来，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我们的子孙还是要看的。这句话太有分量了，不但救了我的父亲李苦禅，而且对于当时从事国画的很多老国画家来讲，那都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在我家最珍贵的档案就是这封毛主席写给徐悲鸿院长的信，亲笔信。在我父亲写信反映自己的生活状况之后，毛主席听到了田家英秘书的汇报，在1949年的8月26号就给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写了这封信，里面特别提到了说李苦禅的是生活困难，来信有求助之意。徐悲鸿院长得到了毛主席这封信以后，那是一种鼎力之助啊，于是就正式安排了我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他又可以画画了，又可以画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了。今年6月11日是我的父亲李苦禅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他一生教导学生们有这样一个格言，就是必先有人格，然后才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的永远的不过时的主旋律。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您那里有什么最珍贵的档案可以让我们大家分享呢？
1: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暴行从未停止，黑暗的、残酷的、反人类的血腥惨案难以计数。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性、反人类、反和平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的受害者群体，他们被叫做慰安妇。他们经历过深痛的苦难，是那段血色历史的见证者。导演郭柯通过自己的镜头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2: 时间仍然在流逝，真相无法被篡改，我们温柔地看他们一眼，这也是一种铭记历史的方式。我是郭柯，曾经拍摄过两部关于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32》和《22》。这两部片的片名都是当年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群体人数命名的。截至到2023年11月10号，海南的李美金老人去世，那《22》片中的所有老人均已离开，这个群体还在迅速地消失。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仅剩最后9人，被侵害时他们都还只是纯真的少年，而如今已经年过九旬，生命进入倒计时，他们至今都还在等一声道歉， 而罪大恶

0: 我们一起的侵犯者却在静静地等待他们死去。接触到这些老人以后，有很多难忘的事情，但在我心目中记忆犹新的就是这个红包。2014年春节前，我和剧组的三位同事去看望韦少兰老人。当天晚上，我们去跟他告别的时候，他叫住了我，让我坐在他床边，然后他从身上掏出了4个红包，他说过年了，这个红包。 拿着回家给妈妈买点糖果吃。我们打开红包后才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韦少兰老人非常的娇小，生活也非常艰苦。这400块钱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将近半年的生活费。他给我红包的样子，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所以红包也一直留在身边。 韦少兰老人是我第一个接触并用纪录片形式记录下来的慰安妇受害者。在拍摄32的时候，有一段韦少兰老人的采访，当时地点是在她丈夫的坟边。她说到伤心的时候，已经开始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摄影师其实已经关了机。但我当时为了所谓的想去拍一些有冲突的镜头。 所以我让摄影师赶紧再继续拍。开机以后，我又继续的追问。拍完之后，老人慢慢的离开了那里，我看着他的背影，不自觉的就哭了起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老人这么信任我，我还要不断的去刺激他，让他说出他不想说的事情呢？经历过这次，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1: 他们并不只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立体的人。对他们来说，能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2: 越美还越空越好耍。
3: 这个是弄得没什么。
0: 我对慰安妇的态度已经从猎奇转变为深情凝视。我能做的只有真实的记录，安静的陪伴。 老人们偶尔只说只言片语，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而这种沉默，我觉得是最有力量的。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的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有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在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自己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却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在很长时间以来。 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2023年，在日本留学生齐慧媛的帮助下，将22带到了日本进行首映。电影的放映场地并不是特别大，来观影的就40人左右，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也有少数几名中国人，在为数不多的观众中，有一位70岁的日本老人，直到电影放映结束后都没有离开。经过交流后，这位老人告诉我，今天放映22的会场，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出席日本国会举行的亚洲慰安妇受害者听证会的现场。随后。

0: 起了一个活动，带他看世界。网友们带着这枚纪念章到世界各地去打卡留念，然后发到网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更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啊不能停下来。即使历史的亲历者在远去，但我们一定要记住，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遗忘等于背叛，如果他们活着等不来一个道歉，那么我们就要替他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无数人用血泪书写着历史，和平亦是吾辈用生命换得。老人们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一定要幸福。这就是我目前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1: 如果他们真的能随着那一枚枚纪念章看遍如今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一定会感到安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这场胜利离不开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同样也离不开那些心怀家国安危的大义之士。梅兰芳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的两张照片被曾孙梅伟看作是最珍视的档案。那这两张照片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一身傲骨，不愿做亡国之君，一代梅花，独立寒冬之际，人生如戏，而戏最无常。用我曾祖父梅兰芳先生的话来说，真正的好戏就是人来打破规矩。我是梅伟，是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提起梅兰芳，大家在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这一句：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的。曾祖父8岁学戏，10岁登台，作为四大名旦之首，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座，将京剧乃至戏曲行业的发展带入了巅峰时期。我是梅家第四代中唯一学习过京剧的孩子。对于我的曾祖父，我其实更习惯跟大家一同叫他梅先生。这不仅来自于对于长辈的尊敬，更多的是来源于对于我曾祖父家国情怀的高山仰止。我们梅氏家族有条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意思就是说，要把国家看得比家庭重要，要先培养道德，再培养技艺。纵使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曾祖父自始至终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档案是这两张特别的照片，他们拍摄于上海马思南路121号。我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中看到，在这张与曾祖母福芝芳的合影中，梅先生是留着胡子的。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是唱旦角的，为了演出，他总是将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可在这两张照片中，他为什么会留着胡须呢？
3: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此时的梅先生在上海先后创作了《抗金兵》《生死恨》，借宋兵抗金的历史故事，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鼓舞全民抗战的士气。
2: 当梅先生如火如荼地以戏报国之时，侵华日军却在他身上打起了坏主意。看到梅先生灵界大王对百姓的影响后，侵华日军找到了梅先生，对他步步紧逼，让他以亲善之名唱亡国之戏。梅先生从此蓄须明志，拒绝登台，闭门不出。 那

0: 时候，梅先生是极为痛苦的。用他的话来说，一个演员在表演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胡须一留就是八年，为了谢绝外界源源不断的付出邀请，梅先生特地请来了一位摄影师，专门拍下了这两张蓄须的照片，以表决心。挥别舞台数年，梅先生失去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他只能忍痛卖掉了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曾祖父立刻就剃去了胡须，高兴地跟家人们说，抗战胜利了，我也该登台演出了。曾祖父一生中珍贵又难得一见的老照片有很多，而这两张照片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的。蓄须明志的故事或许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对于我来说，姓梅就是要坚守这份梅氏精神。梅氏精神是铁骨铮铮的爱国情怀，梅氏精神是心怀大爱的慷慨无私。八载蓄须罢歌舞，坚贞而备出灵宫，青裘点去休香绿，傲骨从来耐岁寒。这就是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1: 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梅氏家族的祖训依然深深印刻在梅家的每一个孩子心中，而梅氏精神也在一代代的传承。家风是最好的精神传承。2024年，焦裕禄已经离开我们整整60年。与梅氏家族一样，焦裕禄的精神也在子孙后辈中延续。

你印象中的焦裕禄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豪迈，是他看见孩子浪费粮食时的严厉，还是他忍着剧痛还在坚持工作时的刚强？而在我外婆和母亲的描述里，外公是一个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人。他会在厂里研制成功卷羊鸡时，开心得像个孩子。他会亲自挑着扁担，教他的大女儿卖酱油。他会在闲暇时间，拉着二胡和我的外婆一起唱《小二黑结婚》。是的，很少有人知道，我外公焦裕禄拉的一手好二胡。在2014年，我曾经在音乐剧《焦裕禄》中扮演过我的外公。我母亲也曾说啊，我的这点艺术天分都是遗传自我的外公。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我外公焦裕禄青年时代曾经用过的一把二胡。2023年，我走遍了外公一生曾经留下过足迹的7座城市，采访了如今还健在的曾跟我外公有过接触的人物，主持编写了一本叫做《肝胆肠如洗焦裕禄生平采访实录》的书。在途经外公老家山东淄博博山县的时候，就在当地的纪念馆第一次看到了这把二胡。外公曾经拉着他的英姿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如今的兰考县正在大力发展民族乐器制造业，他当年带领兰考人民种下的那些泡桐树成了制作二胡音板和音箱的绝佳材料，每年的乐器制造都给兰考创造了大量的产值。而如今的我也在用音乐的方式继续宣传着焦裕禄精神，成为了我们家族宣传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一把小小的二胡冥冥之中成了一种传承，拉近了我和外公之间的距离，让他的形象更加鲜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0: 一曲《娇童花儿开》唱尽焦裕禄后代对他的追思，也唱尽人民对他的缅怀。当年焦裕禄为防治风沙，总结出扎针贴膏药的治理方式，在兰考县广泛栽植泡桐树。
1: 而兰考人民为了缅怀焦裕禄，亲切地将泡桐树称为焦桐。现在焦桐已然成为了焦裕禄精神的象征。
0: 在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的心中，父亲焦裕禄的精神无处不在。在焦守云的努力之下，焦裕禄的光辉事迹先后登上了许许多多的媒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焦裕禄精神。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焦守云的优秀事迹，他成为了河南开封的一名奥运火炬手。对他而言，传递奥运圣火不仅是他们全家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全球视野，命运共同，世界舞台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档案正在讲述。
0: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于189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30周年。奥林匹克宪章赋予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
1: 2022年3月13日晚，伴着雪花动人的旋律，大雪花造型的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主火炬缓缓熄灭，见证双奥荣耀的鸟巢以温情和激情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画上圆满句号。从2008到2022，从梦圆奥林匹克到再度携手，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跨越14年，北京圆满成为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
0: 奥运会这场延续100余年的盛会依然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活动之一，它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会，更是一场文化盛会，是展示国家形象的舞台和检验综合国力的平台，世界文明都再次交汇。新中国成立

0: 以来已经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弱国无外交的时代对中国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到今天已经整整60个年头。一曲《红玫瑰与白茉莉》的合作曲应运而生，也见证着两国之间的友谊。
1: 当清脆悦耳的琵琶与大气磅礴的钢琴合奏，会是一种怎样的听觉盛宴？当雄浑伟岸的故宫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相遇，又会带来怎样的震撼？这是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首席琵琶演奏家赵聪与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携手演绎的音乐视频《红玫瑰与白茉莉》，以其明朗清透的音乐色彩、娓娓道来的画面韵致，将琵琶与钢琴的浪漫对话、东西方文化的情感交融演绎得丰沛震撼，让人沉醉。

赵聪说，音乐就像一条长长的纽带，那么对他而言，他希望架起一座什么样的桥梁呢？

0: 我是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也是一位琵琶演奏者。我最珍视的档案就是手中这把与我朝夕相处的妙音凝心。妙音凝心是著名琵琶制作大师满瑞星先生为我倾心打造而成。他用整块小叶积雪紫檀制作，通体无漆，象牙雕刻龙形琴头，并由满瑞星先生亲笔题字：“满瑞星至宝，妙音凝心，赵聪会存。”这把琵琶曾跟随我出访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参加过许多的国事活动及重大录音，以及用于我的个人专辑《聆听中国》《琵琶新语》《经典永恒》等等。其中录制的《聆听中国》专辑获奖无数，并成为环球唱片公司历史上首张发行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专辑。它先后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在我的弹奏中，妙音凝心仿佛有了生命，悠扬婉转的琴音仿佛唱尽了人间的千百思绪，生活里的悲欢和艺术上的阳春白雪。琵琶在中国传统乐器中素有民乐之王的美称，将中国民乐传递到世界各地，使世界人民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一直致力的工作。妙音凝心在今后的岁月中也将伴随着我，为人民大众演奏美好音乐，并走出国门，用民乐与全世界的听众沟通对话。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档案。那您最真实的档案是什么呢？
1: 当传统乐器奏出悠长绵延的乐章，发出古老神秘的回响，所带来的不只是由内而外的自信和认同，还有来自全世界的瞩目和关注。今天的中国也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蓬勃发展，从常书鸿到长沙娜，从裴文中到高星，从李苦禅到李燕，从焦裕禄到余音，还有历史时刻的见证者、记录者，郭柯、王新兴、赵聪，他们无不是通过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

0: 家国，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
1: 2024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许多文化成就、文明瑰宝、时代人物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纪念日。记住他们，保护文化载体，延续其精神，才能真正坚定文化自信，铸就民族之魂。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石老爷子和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人家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1: 对，我说谢谢，可不就这个报警了？
2: 走吧，回家吧。来，二姐，身上没哪疼的吗？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一家银行的员工报警说，一位60多岁的老人要转账，可就是说不清转账钱的用途。

0: 户怀疑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辖区内一家银行员工的预警，称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进行转账，但是说不清楚用途，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
2: 我们接到银行的预警之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这个银行。我们见到老人之后呢，老人一看到民警来了之后，显得有点慌张，讲话有点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这个取钱的用途。
3: 咱派出所的，什么情况呀？说取钱是吧？给谁转呀？
4: 给人吧。老伴是吧？
3: 老伴，他没跟你住在一块吗？
4: 没有。
3: 在哪儿啊？
4: 什
3: 么时候？在黑龙江呢是吧？您听我说，咱派出所的，现在这个诈骗形势比较严峻，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啊，你给你老伴要不打个电话说一下，看。怎么在黑龙江，在东北呢是吧？
1: 今年60多岁的李大爷面对民警的询问显得十分抵触，满脸的不耐烦。李大爷始终坚称此次转账是特意为远在东北的老伴筹措购房资金，并不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
2: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然后就是说可能是你有遭受到电信诈骗了。
3: 你不能给他转账，你给他转账对方你认识吗？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见过面没有？
2: 根据工作要求都要进行电话核实，询问他这个跟这个老人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对方说的也是含糊不清。
1: 原来李大爷遭遇了网络交友电信诈骗，诈骗分子深谙老年人择偶交友心理，摒弃花哨虚假的人设，快速获取信任，编造买房买车急需用钱等理由，利用老年人善良心软的特点博取同情，骗取钱款。
3: 为了一个没见过面的人转出去，想再追回来就难了，
5: 钱一转直接给你微信删了。那就
1: 由于银行的及时预警加上民警反诈劝阻，最终将李大爷20000元的积蓄全部保住。民警介绍，此类网恋交友诈骗是高发电信网络诈骗骗局，诈骗分子惯用温情套路诱导受害者转账汇款，一旦骗取钱款便会立刻拉黑失联。
2: 这个有陌生人或者说所谓的网上网友要求转这个汇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在不明确情况的情况下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0: 接下来这事儿同样发生在顺义。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说他70多岁的老父亲走丢了。
6: 接警之后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7: 快80了，戴着小鸭舌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6: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8: 我从这么穿过去，
6: 穿到桥那边，
8: 穿到桥这边，这片树林子连着
6: 吗？连着。
8: 如果说这要是直着走，
6: 那边有一铁门，
8: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监控。
1: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6: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为我们支撑啊，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9: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包括这个底下的沟，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1: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6: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1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10: 走吧，回家吧。
11: 来，穿上鞋。

0: 身上没哪儿疼的吗？腿上、胳膊上有哪儿疼的吗？
1: 有吗？
0: 没有就起来，哎。
2: 当时咱们是在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应急车道旁，那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它的。
3: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4: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5: 老年人要防骗，出门在外更要注意安全。前不久啊，一位70多岁的老人被电动车撞倒，肇事司机却把责任甩锅给了其他车。那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3: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10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6: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就不是很清楚。
3: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7: 到底黑车白车啊？
8: 不是黑车，黑车给我报案，他们4个人黑车下来。
7: 不是哪车是从这儿过来把你撞那儿去？是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
8: 黑车从这儿过来拐这儿来的。黑车
7: 哪摔坏吗？哪撞坏
8: 的？那我就报警，人后背有点疼。
3: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7: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8: 他报案，他们4个人呢，
7: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怼住，就那黑车撞的您。我们这监控都调完了。
8: 调完了，
7: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8: 没有啊。
3: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8: 我让他办案，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吗？让手机吗？
7: 他说不是他撞的，
8: 他不是他撞的啊、嗯！他们下四个俩男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看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给我撞倒了这是啊、嗯！他说这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3: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7: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车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是吧？
8: 对，我说谢谢，可不就这就报警了。
6: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3: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6: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3: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9: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

0: 现场，
1: 我局严格遵照国家行政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询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人民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请求。
2: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3: 我当时车是被撞碰倒，碰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其中一个女的最后说是一辆白色车撞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的，我当时是昏迷一醒，不清楚现在。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就报警。
4: 再问一下原告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5: 下车了，
4: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怎么，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点擦伤，
6: 并且说幸亏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是轻微吗？你首先那驾驶员不是出血的，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碰的。
7: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5: 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2: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8: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逃逸。
2: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9: 各位考生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程程。高考就要到了，程程也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有才的我还编了个顺口溜，方便考生记忆。身份证件确认好，有效期限莫忘掉。部分考点易混淆，提前踏勘更把牢。如选考点周边住，食宿安全最重要。赶考路上遇突发，求助民警有依靠。如果考生不小心把身份证弄丢了，或者发现有效期到了，也不用慌张，我们开辟了专门服务考生的绿色通道，可凭准考证到就近的派出所加急办理。有些考点校名只有一字之差，考生容易混淆，建议各位考生及家长提前踏勘确认，规划好行车路线。走错考点也不用慌张，可现场向警察叔叔求助，我们会马上启动紧急救助机制，保证以最快速度把你送进考场，请广大高考考生放心，你的世界由我守护。西城分局3600名民警在全城为你们护航。在此，程程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自觉降噪，减少喧嚣，齐心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最后，程程祝大家马到功成，乘风起航。
10: 这是发生在河南新乡一辆公交车上的一幕。一名男子啊，坐了54公里，这票价总共也就6块钱，可他却只肯出4块钱。被司机拒绝之后，这名男子是破口大骂。就在这时，车上一位大三学生郑同学看不下去了，他义正言辞地和对方理论，即便被对方威胁，他也不怕。我想对这位郑同学说，好样的，你挺身而出的样子，那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同时呢，也想对那位闹事乘客说，6块钱买不来富有，但却让你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公德心。出门在外，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戾气。两名司机顶牛斗气儿，硬生生让整条路堵了10分钟。

0: 事发在长沙这个路口，这两辆车就这么头对头停在路中间，谁也不让谁，你开远光晃我，我也开远光晃你，整整僵持了10分钟。最后民警来了，两名司机因为实施了驾车时有危害其他安全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记3分、罚款100元处罚。10分钟赌气换来3分100元的教训，要我说这算轻的。开斗气车，这不是和别人赌气，是和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他人的家庭幸福赌气。开车上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带7岁的孩子去看新能源汽车，在与销售人员沟通时，孩子坐进了驾驶车位，我认为展示的车辆无法启动，所以没阻止，销售也没阻止，没想到孩子竟然启动了车辆，还撞到了对面的墙，请问这个责任在谁呢？
2: 孩子的父母与汽车销售公司都有责任。首先，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都配备了专属展车模式，该功能可以锁定车辆的动力系统，从技术层面杜绝车辆被启动。而本案中，展厅的工作人员没有开启展车的安全模式，缺失核心技术防护，为事故发生埋下关键隐患。与此同时，展厅的工作人员明知未成年人进入汽车的驾驶室属于高危行为，却没有第一时间干预制止，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明显漏洞。其次，张女士作为法定监护人，在公共场所疏于看管子女，放任孩子触碰危险设备，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失。因此，孩子的父母与销售公司应该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0: 观众郑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上周他下车后由于没有做好制动，被自己的车把自己给撞伤了。交警大队呢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先生负全责。郑先生任职的运输公司为这辆车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这车也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保险会赔偿他自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 可以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运输公司对涉案车辆有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并且该车辆具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是涉案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驾驶机动车的资格。郑先生作为被保险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其因操作不当导致所使用的车辆撞向已经下车的自己，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当在车上人员责任险的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5: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胡闹啥了？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

0: 权的主角。
1: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投你们俩。
3: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专家预测，2026北京将迎来多雨之夏，接踵而来的健康隐患，您都遇到了吗？
1: 心脏就很不舒服了，夜里也睡不好，出汗又出不出来，出出来就黏糊糊的粘在身上。
0: 此次养生堂来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专家又给出哪些独特的应对方法？
2: 夏季出汗最伤的心，既然伤心了，我们就要养心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季汗症寻清凉》。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您知道吗？现在我在哪儿？我在北戴河。我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此时此刻我下了火车，哇，一股凉爽的凉风迎面袭来，给大家看看。哎呀，这个在我手中握了一会儿了，29度。我刚才拿它之前，27度。所以在北戴河有很多跟我一样来避暑、来好好的度假的人，比如说我的今天的好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养生堂的北戴河的特别节目啊！今天不仅有叔叔阿姨，还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写在我们手边的小白板上。请问，进入了六月之后，你们会对自己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困扰？有没有发现什么跟天气相关的健康隐患？来给大家看一看我写的，因为北京太热了，所以呢气压又低。那到了北戴河就觉得特别的凉爽，特别的宜人。看看大家写的是什么好不好？你看这位阿姨说感觉有点胸闷，是在北京进了六月份之后，是不是？这更年轻的大哥虽然天气热不敢开空调，还有人说出汗，运动会出大量的汗，出汗多，这年轻人有的问题。下雨天胸闷，而叔叔也说了闷热，血压忽高忽低的，血压变化大，心悸心慌，炎热爱出汗，胸部不舒服。其实这是我们到了夏天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呢是来到北戴河，在很凉爽宜人的环境下跟大家聊天，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当我们出现了类似于这样夏季的困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来，我也从北京请来了最权威的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哥主任。欢迎杨主任。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一起见，
2: 大家好。
3: 来，看杨主任拿了一把伞，还拿了一个小手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揭晓答案啊。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杨主任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在养生堂跟大家讲过很多的中医养生保健相关的知识，因为他是中医老年科的专家。您看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到北戴河来避暑的，但是避暑的原因我想就跟刚才他们写的，到了六月之后，当北京的天气越来越热，我们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出大汗啊，又不敢开空调啊，同时心脏又憋闷，特别不舒服有关。您在门诊进入了六月之后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2: 有啊，这个非常的明显。自从进入五月份以后啊，前几天就在上周我的病人里面就有一个

0: 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阿姨吧，她来到医院以后啊，说这段时间胸闷没劲，然后出大汗。当时来的时候啊，她这不只是手绢，还是个毛巾
1: 啊，
0: 前边放一个，后边放一个，出汗，这边出汗，下边还穿着这个秋裤，哎呀，怕冷。这个时候就已经显示出这个北京的夏天，你看湿热热气开始重，原来有本虚的人，你看上边出汗下边虚也很麻烦的。
2: 是，这个不仅仅是麻烦会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的困扰，因为他整个身体的状态不好，未来还会有很多的隐患，我们一会儿请杨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此刻身处的北戴河，我就发现每个人的着装都不太一样，穿着短袖，穿着短裙短裤也不觉得冷，但是像杨主任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也不觉得热，这就是特别适宜的温度。您下火车，因为您比我来的晚一点嘛，
0: 对，
2: 您下火车之后，因为已经到了中午，您的感受是什么？
0: 对对，我昨天呢是在济南上了全天门诊，下午大概是5点多接近6点时候出了医院往高铁站赶，那时候咱们那边号称4大火炉之一，济南热得不得了。我穿的是短裤，然后也穿很薄的衣服，我就那一小段路，我在外边等车等了几分钟都出汗了。
2: 嗯，
0: 回到北京，北京南回我们家没几步路，也是
2: 下了火车一样的热浪。
0: 到了北京也是热浪，然后又出一身汗。这个今年的北方真的是比较热，但是进入到这个
2: 北康养的这个园子，
0: 康养的这个园区之后，因为可能是咱们的这个植被啊比较好，哎，现在这个时点，下午3点左右，居然非常的清爽，
2: 对对对，
0: 一点不感觉热。
2: 那您怎么会带着一个那么好看的手绢，还带着一把透明的小伞来北戴河呢？这是您陛下的小妙招吗？
0: 对呀，因为今年呢，在我们全国的天气预报里边，预计北方的降雨量将增加2到5成。
2: 哇，
0: 这可不得了啊！过去有几年，我记得一整年不下雨。干燥不得了，
2: 是
0: 一下湿度大了，下雨多了。上周我还出了一个小问题，我去哪儿出车了，很长时间不下雨不带伞，哎，虽然没两步路没伞，尴尬了，所以我记得随时把雨伞带着，为了防今年的雨量太过，雨量太过再加上今年的天气热，那么我们就要防止出汗，就像刚才我说门诊上的情况。从五运六气上来说，2026年属于丙午年，代表这一年整体的水运太过，整个的2026年的夏天就可能湿热交争，温度高，湿度大，雨气比较足。
2: 所以如果说下雨下得多，我们身处非常湿润的环境，我想请在座的每一位观众，包括电视机前您，帮我想一想，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不适的反应。来，就这阿姨，您听得最认真了，您说说好不好？
3: 我想说的就是，又闷又热又下雨的时候，这个浑身不舒服，出汗又出不出来，出出来就黏糊糊的粘在身上，再就是这个心脏就很不舒服了，然后心慌心悸，夜里也睡不好，是开空调也不行，是不开空调也不行，很难过。
2: 对，
3: 大夫怎么办啊？
2: 确实挺麻烦的哈。那到底我们提到的这些健康隐患是个性还是共性？我们来听听杨主任的分析。好，我们来看哈，2026年夏季降雨增多的健康隐患和应对指南，不能只讲问题在哪里，还得教教大家怎么办。那我们先看隐患。
0: 好的。
2: 嗨。不仅仅是憋闷了，是心血管的发病率在上升。
0: 对，温度高湿度大以后啊，个人心血管严重疾病的发生比例会增加2%，这个比例不得了啊，容易诱发一部分心梗、脑梗或者心绞痛这些症状，很严重的甚至会出现猝死，你要是不太注意的话，这个非常的重要。炎热容易出汗之后，汗多了会导致什么？心阴亏虚，心

0: 气受影响，气阴不足就会心悸、心慌、失眠、口舌干燥、疲乏无力，这就出现一个心阴两虚的一种心血管症状，这是属于比较轻的。再严重一些的，本来老年人阳气就不足，你这个时候出汗过多，导致心阳也受损，原来心功能不全的人，心慌、胸闷、面色黄白，甚至四肢怕冷，还有严重一点的会这个脚肿、口唇紫，同时伴随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温补心肾之阳，你比如说我们中医可能用这个我们的这个真武汤啊这一类的，会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夏天心脏容易出问题的现象非常的多，希望大家都注意。
1: 因为我们不怕出汗，但我们怕的是真的出现了心血管疾病，包括我们刚刚说到心绞痛，甚至是心梗。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注意到，特别感谢坐在中间后区域的这三四位叔叔，一直在现场最大的太阳的直射下。记得粉衣服的这位叔叔，你刚才的小白板上专门写着您很怕热，来正好问问叔叔，我想问问您，那么爱出汗，您大概在什么位置出汗？
2: 这个夏天啊，确实是都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他出汗吧，出无痛汗，憋得很厉害，导致呢就是就刚才说是季节问，就是这个雨季来了可能给总有这种反应，但是感觉最主要我感觉可能是心脏问题，因为一感觉在这个时候呢，我主要也是后颈部这两部，后部，然后前头胸部
1: 胸前
2: 和包括心口窝，但是这个左心房这块感觉特别不舒服，憋闷，非常憋闷，
1: 那您觉得哪个位置流汗可能说明跟心脏关系更密切？
2: 我觉得心脏更与心脏更密切的关系，大概就是在心口窝这个位置。
1: 您怀疑是这里？
2: 因为这儿汗出的比较厉害。
1: 明白，谢谢叔叔啊。因为叔叔自己有心脏的感觉，觉得不舒服，觉得很憋闷，所以他觉得这个位置的汗最不好。到底是不是呢？我们请道具老师上来给我们当一下模特，然后请杨主任帮我们找一找最容易出汗的位置和相对危险的位置哈。我们做的模拟汗液，大家看是黄色的。来，我们先请杨主任给大家滴一滴，您觉得比较常见的出汗的位置，我们再说哪儿最危险。
0: 其实常见出汗的位置呀，不同的年纪不同。假如像刚才这位叔叔说的情况，他可能是脖子，再加上胸前比较明显。
1: 对，心口窝的位置哈，还有叔叔刚才说是腋下对吧，也会有汗。
2: 对对对，是。
1: 还有哪儿啊，杨主任？
0: 对，整个后背，就像刚才我说的，上周那病人，你看他来了之后，前胸一块毛巾，后背一块毛巾，拉出来都是潮的。这种呢是常规的汗。刚才这位叔叔所指的心汗的话，他可能就是前胸后背来得快，但是一旦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就不止在这儿了。你比如说，要是出现压榨感、疼痛，有可能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他的那个汗就是全身大汗，大汗淋漓，满头大汗，这个我们叫米粒大的汗往下流。我曾经在十多年前的一个患者啊，早上来看这个胃痛，然后说头天晚上吃不对付了，胃痛，第二天早上来看病，一看这不对啊，老爷子全身都是汗，一摸手是潮湿的，一量血压量不起来啊，一做心电图，急性心梗了。所以其实汗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它是不同。这位叔叔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平常的心肌缺血啊，可能有轻度的瘀阻的情况下出，那么他可能没有我刚才说那么典型，他就觉得我有时候在胸闷憋气了，同时伴随有前胸后背的出汗，这些现象还是比较多见。
1: 明白了，所以正常情况下全身哪个部位出汗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像叔叔这样前胸或者后背容易有压榨感，那伴随着这个部位的出汗可能需要引起关注。但是如果是全身大汗淋漓，满头满身的米粒大的大汗，同时伴有手脚冰凉，可能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得去医院去急救，
0: 对，
1: 看看是不是真的出现了急性的心脏问题。谢谢我们的道具老师。
0: 对的，刚才主持人说的

这点特别对。那一次这个患者当时他的闺女还跟我吵架，他不就是昨天晚上胃疼吗？吃了吐了，可能是冰箱里面的东西不对劲儿啊，你干嘛要做心电图呀？我说你

0: 刚才所说的这种严重情况，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等等一等看一看，否则非常的可惜。假如运气好还来得及，要是遇到大支血管的堵啊，进展加重型的，那有可能危及生命，那样的话非常可惜的。
1: 嗯，我看到中间灰衣服的叔叔拿着手绢擦了一圈汗啊，确实特别晒，谢谢您，很快那个音量就起来了。你看我们跟粉衣服的叔叔聊完，他那就没有太阳了，很快就熬过去了。谢谢两位叔叔辛苦了。我们说出汗，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如果您有刚才这位叔叔这样容易全身不同部位出汗的习惯，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导演专门帮助您总结了刚才杨主任说的话，哪个部位出汗，出什么样的汗是最危险的，以及我们建议大家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就会把相关的信息发给您。如果您拿手机用微信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也会跟您取得联系。那我们比如说给刚才那位粉衣服的叔叔，像他这种情况需要关注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4点，血压高峰时段减少外出，避免剧烈活动。
0: 对的，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人体正常一天的血压节律波动来说，它一般是上午9点10点血压是偏高的，然后你经过适当的午休阶段，哎，它下来了，到了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阶段血压又起来了。那么假如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同时血压比较高的状态，那么这个时段我们希望您不要出去做剧烈的运动，正好夏天也是这个时候比较热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家呀，或者找一个比较清凉的地方，对吧？适当的锻炼休闲养生，这样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姐姐说到的，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嘛，对不对？我们可以除湿呀，啊，还有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换不同的地方来养生。你比如说到北戴河这样比较清凉避暑的地方，这样的话，哎，我们这个时段也没有很高的湿度温度的变化，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不剧烈运动就可以了，你出门就不影响。但是你要在温度很高的地方，那四大火炉啊，比较热的地方，又下雨又闷热，那这个时点，上午再重复一遍啊，重点的事情再重复一遍，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4点这个阶段，血压不稳的、心脑血管不太好的人不要出门剧烈运动。
1: 嗯，对，您的这个建议我刚才还在想呢，我好久没有来北戴河了，还停在儿时的记忆，从北京来开车要3-4个小时，但我今天早上8点上车，9点1刻就在北戴河下车了。所以你看我们的高铁越来越发达，大家出行也越来越便利，我们可以到周边走一走，避避暑，纳纳凉哈。这是我们说如果不同的部位出汗我们需要关注，是不是有可能跟心脑血管的危机事件有关。那接下来还问大家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有没有人是我就不爱出汗，天再热周围的人已经一头大汗了，我身上微微有点发黏但是就不出汗的，有吗？这阿姨就是啊。阿姨您坐着拿着话筒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2: 我吧就一直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哈，这汗好像就在那个脑袋上面，就脑袋那个什么那儿窝着，就那个它就出不来
1: 哦，
2: 就是那了，老是潮潮的，就这脸完了，身上呢，他也是，我就不爱出汗，人家别人的那大汗淋漓哈，我就憋着，就这汗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所以您说的在头上窝着，就是头发，其实也不是湿哒哒，就是有点黏。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完了就是这汗出不来，就憋着吧，特别难受。是。
1: 阿姨，我方便问您的年纪吗？您今年有60？
2: 我68了。
1: 68岁，您的血糖怎么样？
2: 我血糖啊，正常。
1: 正常。
2: 啊。
1: 什么时候查的上一次？
2: 去年体检的时候
1: 大概是多少？没有箭头是不是？
2: 没有箭头，没有冲上的箭头，这正常的。
1: 明白，好的，谢谢阿姨啊。阿姨肯定特别奇怪我为什么问血糖，说出不出汗跟血糖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上场前杨主任专门叮嘱我的，说劲儿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患者的血糖，我们请杨主任解释一下吧。
0: 好的，正如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一样，其实出汗啊它有很多种原因，同时呢，哎，也有一部分人因为不出汗而烦恼，这种情况一部分人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一般来说是10年20年以后的糖尿病患者，他的自主神经受影响， 它的周

0: 位神经受影响，它的这个微循环受了影响，同时有一部分人可能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或者说糖尿病伴随了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或者一部分有水肿的问题，哎，或者有时候就是药物，糖尿病里边的一部分药物也会导致哎人不出汗。所以在我们的临床当中的确出现这种情况，老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炎啊，这个末梢神经病变，然后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不出汗很难受，憋着出不来。但是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哦，糖尿病又会出现大汗，为什么？他的这个虚弱之后气阴太虚，顾不住表也会出现大汗。另外一个呢是阴虚太过之后，哎，阳气起不来，它不能把汗搏出去，这个时候也会出现没有汗，这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解释。所以糖尿病既可以出汗多汗大汗淋漓，尤其是低血糖的时候，大家有经验啊、
1: 嗯哦？有
0: 不出汗的就要赶紧去治了，说明您的糖尿病可能影响末梢神经，你的周围神经已经有病变了，微循环已经受影响，甚至我们的微循环影响到汗腺的供血了。哎，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调节用药，然后把血糖控制好，适当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把疾病控制得更好。但是也有一个，我在这儿呼吁一句啊，轻度的血糖变化往往是没有感觉的，稍微高一点低一点，稍微高一点低一点，或者稍微高的有的到十几十一二，它是没有感觉，这个很麻烦。为什么叫隐形杀手？所以一定要注意，假如有肢端啊、有麻木啊、哎、出汗异常的，还是去查一查。
1: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更好的保护自己，让自己身体能够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潮湿的夏天呢？大家来看，其实在今天一开场的时候不用开太远，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区域内，我们摆了一个很好看的小架子，这个架子上有一个竹简，这个竹简其实就是杨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今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很厉害的法宝。
0: 好，
1: 给大家看一眼啊，微汗养心法，杨主任您简单的解释一下呗。
0: 这个正如我刚才一提到大家所说的，这个夏季多汗对心血管有伤害，而且说今年北方的降雨是北多南少，要整体提高2到5成、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夏季出汗最伤的心，那么我们既然伤心了，我们就要养心了，对不对？养心，但是我们不出汗也不好，刚才说到了，但我们适当的出汗，我们出大汗也不行，那么我们要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帮助。
1: 嗯，那当然了，微微出汗我们怎么能够控制自己的出汗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点什么更好，这是养生堂我们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所以杨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微汗养心法的食疗方，还带来了一个外用的方，这个外用方据说是慈禧太后当年旧爱的方法，所以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一的来给大家揭晓。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一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讲到微汗养心法，我们先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吧，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生活来让自己能够通过微汗来养心呢？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养生达人池叔叔和他的爱人刘阿姨就要帮助我们提前来找一找答案。
2: 我呢是特意从北京啊开车3个多小时专程到北戴河来找一位啊特殊的养生达人，他呢是64岁的池叔叔，他有先天右心室阻塞，一到夏天呢就会感觉有点难受，可是据我所知他从来不怎么吃药，就是靠2个养生小妙招让自己的状态呢保持得还不错。那我们一起呢认识认识。您看，就是那个穿这个来练功服的，刚才您听我介绍那位池叔叔，跟我一联想，哦，我摊牌了，他呀就是我爸。我有日子没见着我爸了哈、啊。您跟我们导演还沟通说您有养生妙招
3: 啊？对对，
2: 啥招？
3: 一个是呢练功打拳，一天打2次，上午1次，下午1次。再一个呢就是经常换一换生活的环境。

0: 找一些能够养生的地方住一住。
1: 我说我逮不着我爸呢，那都去哪儿了？
0: 春天时候咱们就在大庆，初夏的时候呢咱们上北京北戴河，秋天呢咱们就到云南，到冬天咱们就上海南。
1: 我知道您每个地儿啊待的时间还不算短。
0: 我这个旅游吧和别人不一样，我是走到哪都要住两三个月。旅居呢，一个是享受不同地方的美食啊、环境啊，心情非常好。第二个呢，在不同的温度下生活，这都有助于咱们健康。以前呢，感觉到有时候胸闷、出虚汗，换了环境之后，再加上锻炼，现在呢就是胸不闷了，出汗也不是出大汗。
1: 旅居呢，它不是旅游，是顺应天时的移动养生。这就是我爸两个最简单的养生秘诀，就提供给大家了，供大家参考。
2: 我们掌声欢迎池叔叔和刘阿姨。池叔，我头一回听说您原来心脏不好。
0: 对，左心室有阻滞，就是检查身体检查出来，但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一直也没吃药，也没有其他治疗方式。
2: 对啊，永志很孝顺，所以一直给爸爸妈妈找到更健康、更对身体好的生活方式，所以您就开始和刘阿姨你们幸福的旅居生活了。旅居的这个目的地是怎么找的？怎么选的？
0: 我们为了养生嘛，就是根据身体的情况，根据季节，我们就是春天嘛，在东北，夏季呢来北戴河，这块非常舒服。等到秋天呢，可能就去云南，冬天呢咱们就去海南，这样呢可能更有利于养生，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2: 这真的不是空口说的，我都找着照片了。这海南的天涯海角，你看蜈支洲岛是吧？然后这是昆明，这是版纳，哇，情人岛，这应该是云南的小镇。这海边真好。先是旅行，然后慢慢就是旅居了。
0: 对，
2: 我说要不让家里的话事人也说说。永志跟我说您之前还有点咳嗽呢。
3: 可不是，在家来的时候吧，可能是我们那里空气就感觉到比较干燥，完了就好像那个让大夫说的变异性的哮喘。
2: 咳嗽变异性哮喘。
3: 哎，那个在家上不来气儿。完了来到这儿，咱们那头有个养生医院。完了吃点中药，扎着几针。就感觉到好像这个现在呼吸也好了，咳嗽也好了。这个
2: 人也变得更漂亮了。对，身体更好。
3: 希望是这样的。
2: 对，这话筒得给叔叔，因为我知道选这儿是池叔叔精挑细选的，还有特别全面的考量。您具体跟大家讲讲。
0: 对，这个咱们旅居想养生的地方吧，我觉得应该考虑两点。
2: 两点。
0: 对，第一点呢，你要考虑它离这个医院或者是能够看病救治的地方要近一些。
2: 对，对老年人的健康有保障。
0: 对，咱们这个年龄可能怕，因为在这住的时间长，怕有突发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要选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么个养生养老机构，是吧？防止咱们出现其他心情不愉快不快乐的问题。我觉得就应该重视这两点。
2: 对，安全和靠谱很重要。我们给池叔鼓掌，不愧是家里做决断的那个人啊，选得非常的贴心，老伴儿很满意。也谢谢叔叔阿姨的分享。那我不知道您二位是第一次来北戴河吗？
0: 以前也来过。
2: 以前来过。
0: 对，
2: 但是听起来以前作为旅游来和现在作为旅居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希望你们在这儿住得久一点，可能感受会更深一点。
0: 好，谢谢。
2: 我送给你们二位一份小礼物。叔叔阿姨，福临门给你们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阿姨，阿姨在家做饭哈，给叔叔做好吃的。谢谢叔叔阿姨，请先回到座位上。谢谢你们。跟池叔叔和刘阿姨聊完之后，今天现场还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在我的说服下，他也开始了他的旅居生活。我们掌声欢迎楚阿姨。

0: 我一直都不想喊楚阿姨叫阿姨。
1: 你好，柳姐。
0: 就是楚阿姨就像姐姐一样嘛，我们在一起就像姐俩哈。楚阿姨，你从哪儿回来的？快跟大家分享分享。
2: 我是刚刚从云南回来的。那个，我刚到云南的时候啊，我第一感觉就是，感觉身心特别的轻松，而且你看见它的花和水的时候啊，你全被它的那些美景收满，完了那个换来的全是那些好的心情。
0: 对，我为什么说他是我忽悠去的呢？真的是我们一起做节目，然后他还在很犹豫，我就说楚阿姨一定要多多的出去走一走，
2: 是的，
0: 不要在家担心孩子，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安排好，然后就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
2: 对，
0: 楚阿姨就大胆的走出去了。
2: 对对，哎，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难忘的就是，我睡眠不好啊，到云南以后，他有一个睡药啊，我也是第一次体验那个啊，就是，哎，做完以后啊，哎呦，睡眠真的好了。它是西双版纳的一个非物质的遗产
0: 啊，所以您去旅居的那个地方也跟我们池叔叔一样考察过，是有类似的医院在旁边保驾护航，还可以帮助您解决睡眠的问题。
2: 对，
0: 您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点的释放。为什么？因为我们出门在外，尤其睡眠不好的人会更痛苦，因为换地儿、换床、换枕头很难能够一下子就睡着，那没想到帮您把失眠的问题解决了。
2: 谢谢你，刘姐。
0: 所以人就更美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我想能够踏踏实实的在一个很适宜的地方待下来，享受生活，才是真正旅居的意义。
3: 除了旅居避暑的好方法以外，专家又给出了哪些独特的应对妙方呢？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来，
7: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8: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10: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哎呀，真的好羡慕叔叔阿姨们，您快点评一下。
12: 旅居养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6月天、7、8月天就是阳热最盛，火热当令的时候，心火最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养生要干嘛呢？就要养阴清热。养阴清热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饮食养生，我们可以季节养生，也适合自己体质的地方去养生。这样的话，它就达到了一个天人合一，顺应四时季节气候的一种养生的方法。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心情调节好，饮食调节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避免暑

0: 热太盛伤心气的一个养生方法，就叫微汗养生。
1: 那当然了，如果我们不能出去，我们在家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得拜托杨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微汗养心法，一共有三个，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说吧，好不好？
0: 好的，这应该是活菩萨灵汤，这个就是夏天暑热比较重的时候，湿度温度大，同时又有热，那么三焦都有热的时候，我们用活菩萨灵汤，它的组成呢是活菩萨灵、杏扣饮、二灵泽泻、豆豉通。时温初起，时重热，三焦分消，表里通。这个方子呢是出自清代石湖南医院里面的一个方，就对夏天湿热重、腹胀、舌苔厚腻引起来的大汗、肚子胀、不想吃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夏天的难受出汗，有比较好的效果。
1: 所以就可以推荐给我们刚刚现场在那个小白板上写着我特别容易出大汗，
0: 对对对，
1: 胸闷气短不舒服的人，
0: 胸闷气短不舒服，不想吃饭，肚子还胀，这个时候时温三焦都不舒服，表里都通了之后他就舒服了，汗也不出了。
1: 好了，我们来再来看第二个微汗养心法，这个是我刚才其实跟大家讲过的，慈禧太后当年就用过它，而且治疗了很重要的问题。先给大家看看它长什么样，然后打开的话，今天风有一点大，我不确定打开了以后它还在不在哦。很像我化妆时候的粉扑，沾了以后往脸上抹，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药粉，这个药粉很厉害，它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们就让永志给它抓来。
2: 都说养生无需远行，山海自有良方。今天呢，我将用这个主观视角带您体验北戴河三天两晚康养胃。哎，谁呀？
3: 任务卡来了，你要带着我们去寻找一个天然的养生方，这里边可以一些线索。
2: 药食同源，软塌塌，还有清火。既然我接到任务了，我觉着我就不能在屋里干等了，我得到北戴河转一转玩一玩，顺便咱完成这任务。好，来到咱们宾馆啊，第一顿足不出户就吃一个本宾馆准备的特色美食，看上去是不是贼诱人？这牛肉啊太好了，不塞牙，里面有种奶香味儿。你看，来到北戴河呀，怎么舍得了海鲜呢？这是那种温拌的方式，还有咱们本地特有名的非遗大蒸饺。哇，一点不腻，一点不腥，都是海鲜的那个鲜味在里头。那吃完了以后啊，哎，你真是感觉意犹未尽，在家里很难吃到。北戴河宾馆里的公园特别的放松，心旷神怡。哎呀，
4: 永志，
2: 哎呦，姐姐，
4: 旅游了，
2: 您是也是来过来玩的？
4: 啊，对对对。
2: 哦，
4: 我每年大概待个一个多月，我喜欢这块的环境和空气，不好意思不太高，我大概坚持了有30年了吧。
2: 有30年？
4: 对对对。
2: 那我方便问您一下吧，您今年多大呀？
4: 方便，53。
2: 不可能吧，感觉气色状态特别好，
4: 可能跟我每年到这儿来有关系。
2: 哎呦，您太会生活了。但是我这次来北戴河，我是有个任务，您帮我分析分析。
4: 我觉得每年我来这儿一定要尝尝晒光的绿绒包，然后晒光的草莓非常好，大樱桃马上下来了，
2: 我猜呀答案就在当中，我再找找去。
5: 这个拔罐啊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像我们年轻人呢、啊、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拔拔罐，去火效果特别好。你看我谁额头都出汗了。哇、老师您这手法太好了。
2: 旅居期间要是有这么一个地儿给按摩一下，真的太放松了。我感觉我这身体不是我自己的了，感觉换了一个新的身体哈。这儿可太适合咱家长辈到这儿来康养了， 早上起来您可以练一个晨功，舒展一下筋骨，白天啊到咱们的博物馆修身养性，并且啊可以刷咱们的北京医保卡，感受一下这里的中医理疗。尤其了到了晚上夕阳斜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漫步在海边，

0: 好好的享受一下这片刻的宁静。不过呀，我也别光顾着惬意，我还有任务呢，不是？既然来到了海边，您说我这个答案是不是就跟咱这个大海有关系啊？咱们想吃海鲜得来到专业的大集。
1: 海蜇。
0: 哦，这咋卖呀？
1: 10块的、15的、20的。
0: 这个东西清火吗？
1: 清火，降血压的还是这个？
0: 10块的，你给我来一斤。哎呦，这个可看太好了，但我这不敢吃这玩意儿。哎呦呦呦，这太厉害了这个。大姐，这个生蚝去不去火呀？
2: 这可不上火。
0: 您给我来一个，来仨吧。这小螃蟹好啊。螃蟹去火吗？
2: 这我还真
0: 也不知道哈。大姐说她不知道，但是我觉着螃蟹应该是清火的。哎，螃蟹是寒性的呀。这么着，咱少买点。我还记得呀，车姐跟我说啊，这个一定要买本地的绿豆糕。绿豆糕虽然没有，但是有绿豆饼。今儿啊，咱这个收获满满啊，我觉着都是按我这个任务卡给的线索找的，但我不知道我找的呀对不对，咱们还得回到现场听听专家老师怎么说。
3: 泳志真的太让人羡慕了，吃的好玩的也好，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带家人或者好友来北戴河度假的话，北京卫视养生堂推荐您泳志同款3天2晚北戴河康养微度假旅居产品，已经开始火热预定咯。端午小长假6月19日北京成团出发，6月21日返京，只需要1299元，包含往返巴士、近海旅居房、营养师搭配养生全餐、海边理疗体验，更有全程管家陪同，带您感受北戴河的滨海夏日，主打一个轻轻松松过周末，健健康康来养生。还等什么？扫描二维码咨询预定。这个端午带上家人或者是约上好友，一起轻松出发吧。哎呀，我们家泳志就是厉害哈，每次都能找到那么多好吃的，找得对吗？有咱们讲到的跟慈禧太后相关的那个小方子吗？
4: 刚才咱们主持人所出示的这个粉呢，它就是出自于慈禧光绪医方选仪里边的清宫蒲汗粉。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呢，就是刚才咱们泳志找到的牡蛎。这牡蛎把它研磨，再加上枯矾研成细末之后，在我们出汗的地方，汗脚啊，我们的腋下呀，来蒲汗。但是近代呢，我们又把这个药进行了改良，我们在原来的牡蛎加枯矾的基础上，又加了断龙骨、滑石。那么原来牡蛎加枯矾，它能够收敛、燥湿、固汗。再加了我们的龙骨滑石以后呢，它还能生肌，还能清热，还能润滑。这样的话，哎，不仅对我们的汗起作用，还能对我们的湿疹啊，甚至一些湿疮都能够起作用，就大大的增加了它的使用范围。
3: 哎，我想问问现场的叔叔阿姨们，谁家有特别淘气的孙子或者孙女的，经常需要用痱子粉，有的吗？你自己就要用啊？为什么？因为你也，哎呀，太好了，阿姨，你快拿着话筒，您来帮我感受一下，我让你现场能够感受一下它和痱子粉有什么不同。
5: 我就是一出汗以后，这脖子就这一圈儿哦，就红痒，特别痒。
3: 我给你比较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个粉色的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成品，这个蓝色的是我们的道具老师在杨主任的指导下，我们按照他的那个配伍做成的自作品，所以我可以让你现场就感受一下他们俩有什么不同。
5: 嗯，感觉有不同，这边就是特别细腻，这边感觉有一丢丢颗粒感。哦，
3: 我以为阿姨会说哇，感觉是一样的，你们自己亲手制作的能够跟市面买来的一样好，结果阿姨说我们做的更细。我们给道具老师一点掌声啊，说明真的是用心了，
5: 特别的滑，这边还是感觉没有那么就是丝滑的那个感觉，自己做的更好一点，
3: 真好。送你个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阿姨，
6: 谢谢。
3: 请阿姨请回到座位上。阿姨特别好奇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也把制作的方法存在了我们的微信。

0: 公众号上，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也会把具体的细则发给您。那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杨主任，谢谢杨主任教我们微汗养生的方法，谢谢您。
1: 好的，
0: 请休息一
1: 下，
0: 谢谢。那当然了，微汗养生除了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则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怕出汗就不运动，运动依然是我们帮助代谢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什么样的运动可以达到微汗养生的标准呢？此时此刻我要请出另外一位专家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河北省康复医院北戴河宾馆合作单位内养工第七代传人刘亚飞院长，欢迎刘院长。刘院长您好。
2: 您好您
0: 好。哇，您穿着练功服就来了。刘院长，您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达到微汗养心的目的啊？
2: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国家一个优秀的传统的功法，叫内养功。
0: 内养功
2: 这个方法呢，在临床上始终是针对着老年病、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应用的一个功法。
0: 那刘院长您教教我们大家。
2: 好，我们从十二节当中选择了三节，针对着调整心经啊、肾经来配合发汗太过呀，或者是不发汗啊这样的症状来进行锻炼的三节练习方法。好，第一节，卧望星辰，起

0: 圈耳门命门，左转望月观星，收身两臂，收腿摆臂，小指灵银掌遍拳，中冲点劳宫，右腿右转，点耳门，听宫听会穴。好，接坐气贯长虹，右臂右侧浑天圆，曲动脊柱，阳掌升，阴掌降，天突曲骨，向任脉合，舒展手臂，打开心经极拳，两手劳宫相对，缓缓抬起，松肩垂肘，松腰落胯，右摆臂，小指灵银，中冲点劳宫，疏导受三阴经还原，左摆臂，拉弓扩胸，两手高举，哈哈大笑，五脏六腑产生共振共鸣，预备开始。
1: 吼吼，
2: 这个是好像有一种能够把胸中的那个闷气一下子就能够郁结化出来的那个感觉。
0: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运动可以危害养心，北戴河的网红特产对健康也很有帮助。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或者是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哦。当然了，刚才我们学到的那养功，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把刚才刘院长讲的这些动作的细节都放在里面，您下载下来都可以跟植叔一样在家好好的练习。不过我们来了北戴河，当地有很多的好吃的，在我们今天的养生厨房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道最适合在夏天吃的好吃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道啊秦皇岛北戴河的特色美食，叫做鲜虾翘尾蒸饺，据说啊一口爆汁，人人都去打卡的网红级的美味，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咱必须要请咱们的养生特派员永志去尝一尝，走着。
5: 哇，味道真不错，这个味道在家里很难吃到，做的太好了，这样
4: 真的是太诱人了，看他吃我们都跟着馋了啊。那我们孙大厨啊，哎，就去交流了一下，把北戴河啊做这个蒸饺的秘方带回到了咱们养生厨房的现场。
6: 咱们跟那个当地的厨师啊沟通了一下，还得教给大家在家怎么去复刻，不光它是个儿大馅儿多，既然是叫网红美食，其实它在做法上内有乾坤。
4: 另外呢，这个蒸饺不仅好吃，据说还有养生功效呢，是吧张老师？
7: 哎，这个蒸饺啊，它符合我们中医的一个在夏季的养生的一个原则，叫什么呢？春夏应该养阳，人体啊在夏天有点像咱们大自然一样，这阳气都浮在表面，这胃那儿反而是凉的，加上这个时候呢吃什么冰西瓜呀，什么拌黄瓜的呀，哎，更加伤脾胃，所以呢要稍微吃一点辛的东西来暖我们的胃。
4: 所以这个内有乾坤的馅料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就很关键了。那么首先说这个蒸饺，据说这皮儿就不一般，它是非常柔弹的，就是说放凉了都特别好吃。
6: 哎，没错，首先呢咱们今天的饺子粉选择的非常好，咱们用的是福临门金麦芯专业饺子粉。
4: 您去了一趟北戴河，学会秘招，这饺子皮儿和面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啊？
6: 哎，对喽，跟咱们普通包饺子面还真不一样啊。咱们给它分成1/3份和2/3份，1/3份呢是要烫面，用开水和面，2/3的生面呢是持续加凉水去和，这样做出来的饺子呢软糯，它就是放凉了它也不硬。咱们给它先和成絮状，只烫这一部分，这边的面已经烫好了，使用清水凉水把这个生面给它和到一块儿。
4: 哦，明白了，这个还真挺蹊跷的，这样做的饺子皮儿是非常的柔弹的，而且不易破的，而且我们今天用的面粉特别好啊，这是福临门金麦芯专业饺子粉，采用100%澳洲进口小麦麦芯部分制作饺子，皮薄不破，筋道耐煮，制作其他面品口感柔弹，麦香浓郁，是中国女排官方米面产品，同时获得2026国际美味大奖一星荣誉。
6: 然后现在把它合二为一啊，和成面团，哎，你看非常的滋润啊。咱们先让它放在旁边醒一会儿啊，这个时候呢就该和馅了。和馅呢，它肯定还是有这个技巧的，要用一个三油。
4: 和馅顶多用一个油吧，所以爆汁和香的特点在于这三油。
6: 对，地方

0: 方美食的不一样的之处啊，先把这个虾油做出来。
1: 第一个是虾油，
0: 锅中加入油，下入虾头，加到小火慢煎。来，咱们虾油煸好了，给它滗出来，备用。
1: 这个饺子它那么好吃，首先有三油，还有两油呢。
0: 平常家里备的这种料油还有香油，这个时候呢，先用油拌这个菜，它不容易出汤。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把油一定要晾凉啊，料油给它加入啊。咱们第二步加入香油，然后最后咱们这个虾油配比呢是一样一份，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1: 有三油才能好吃。
0: 咱们把这个韭菜稍微的拌一拌，让它每一个韭菜都吃到这个油。
1: 我们知道这个韭菜本来就很鲜了，
0: 对，
1: 它有虾油的鲜，然后有料油，还有香油的香。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把肉馅拿出来。哎、
1: 啊，据说呢，今天啊，我们这个饺子里面包的馅料是黄金配比，每一样都很重要，分量也很重要。
0: 没错，首先呢，把这个肉馅里面加一点盐啊，让它起粘性，加一点葱姜水，这样出来呢，鲜嫩多汁。哦，
1: 爆汁。
0: 少量多次的去加，立马就吃进去了。哎，这个时候呢，再加一点，你摸它这个感觉，它是弹的啊，每一个部位它都在动，它已经饱和了
1: 啊、哦哎，就可以了。
0: 对，提前炒好的这个鸡蛋、啊，还有肉馅，还有韭菜，咱们合为一体，肉馅、鸡蛋。
1: 在北戴河啊，网红级别，人人会去打卡的，这么好吃的饺子，里面的馅料呢其实很家常，但是配比很有讲究，就很好吃了。馅料黄金配比，大家看大屏幕。
0: 咱们韭菜呢是500克，也就是一斤啊，然后肉馅呢是半斤，250克。鸡蛋呢是150克，鲜虾呢咱就每一个饺子里面放一个，
1: 一口一只虾呀。您可以先调这个馅儿啊，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里面啊，内有乾坤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2: 这里边有两个特别好的养阳的食材，第一是韭菜，第二是虾，而且韭菜占了很大的一个量。韭菜跟虾都是一个偏温性的，所以呢，哎，符合我们这春夏养阳的原则。但是我们这配馅里为什么说的内有乾坤呢？它还加了两个偏于补阴的食材，一个是猪肉，一个是鸡蛋，这样呢就使我们整个的配比啊不会那么上火，既符合我们春夏养阳的这么一个原则呢，又适合大多数人群来食用。
1: 那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想借着这个夏天生发的阳气，好好把自己的阳气也养一养。其实呢，有一个阳气充电操，每天早上起来呀，您顺顺头发呀，做一点小动作呀，就可以给自己的阳气充电了。什么小动作啊？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咱们跟着学起来了。
0: 咱们馅儿调好了啊，然后这时候咱要处理什么呢？处理虾，一节一节的把它的虾壳去掉，一定不要说直接全去掉啊，末尾部的时候把这个虾尾留住，留最后一个关节就行了。
1: 最后一个，
0: 这样，第一呢，它是为了美观，第二次包的时候它要住到上面啊，然后一会儿包的手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包，还有一步，咱们是这让吃虾，让它的口感更加的脆弹。
1: 哦，我喜欢吃那种虾。
0: 就要多一步小窍门，用水去泡着它，然后水里面要加一个调料。
1: 泡虾加一个调料就能脆。
0: 对，加一点碱面，包好的这些虾啊，都放到这个碱水里，这样出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脆嫩。
1: 大概泡多久啊？
0: 3到5分钟就可以了。
1: 我们看哈，这个蒸饺多好看啊！但是怎么能让它翘起来，好像还是有讲究的。
0: 包的手法有讲究，把面咱们给它分成小剂子啊，特别筋的，比咱们普通包饺子那剂子要大，给它大面皮儿。首先呢，咱得把这个虾呢，给它背部片上一刀，包的时候到最后，咱们虾尾它要立得直。先来一点肉馅，把这个底底打好，对，然后咱们把这个虾放在这个馅料上，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包了。从前往后啊，左揪一下，右揪一下，咱们这尾巴立好了啊。咱们最后收一下口，你看虾尾非常的翘、
1: 啊。哎呀，好漂亮啊，蒸出来更好看。
0: 咱们饺子包好了啊，咱们一共包了5个饺子，蒸锅上气了，咱可以去蒸饺子了啊。咱们的时间呢是在13到15分钟。
1: 你看有的虾尾呢，哎，这时候不是特别翘，但是蒸出来啊，它还会再打卷，
0: 盖上锅盖。
1: 这个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些健康知识啊。哎、因为刚才呢，张老师说了，借天地之阳气，然后养自己的阳气。
2: 对，
1: 那养阳气除了虾，还有什么食材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 产地麦香与生俱来。

0: 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就是我们一个新温的这么一食材嘛。还有比如说香菜呀、还有洋葱啊，甚至于蟹白呀、都是可以这个时候哎帮助我们增长我们体内的阳气的。
2: 咱们时间到了啊，可以出锅了。
3: 这个饺子不仅是颜值高，还特别的好吃，一口下去那是爆汁儿，非常非常鲜美的。这外面的这个饺子皮也是非常非常弹牙的，在家里也做出这么棒的网红美味。
0: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眼下呀，正是吃荔枝的季节，大家吃完荔枝，剩下的荔枝核都是怎么处理的呀？千万你可别告诉我，就直接扔垃圾桶了，我会非常心疼的。因为啊，这荔枝核可是我们中医常用惯用的一个好宝贝。您可别小看这硬邦邦的小果核，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荔枝核呢，它是入厥阴经的，行散治气。用今天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它就是能钻进我们胆经里头，把你身体里那些卡住堵住的气都给它推开散掉。在北京这阵子呢，又湿又热，走两步就一身的汗，腿又沉得像灌了铅一样，舌苔呢又厚又腻。老辈人呢管这个叫湿气困在了脾里出不去，想要解决这些湿气啊，光去湿是远远不够的，得先行气。气走动了，水湿才能从毛孔和小便里排出去。荔枝核呢就是干这个活的。那具体怎么用呢？可以先把吃完的荔枝核给它洗干净晒干，再凿碎，配上薏仁、茯苓，它俩一个可以健脾渗湿，一个可以丹参利水，再加上小小的荔枝核，它本身的行气之力，祛湿消肿的效果呢它就会翻倍。而且它温而不燥，正好适合仲夏时节湿气重阳气又偏虚的人喝。那有人就要问了，那这三味药具体是怎么用呢？到底用多少克？那我们是泡着喝还是煮着喝呀？您可别着急呀，我现在给您都整理好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教您怎么做。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3: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6: 大家都警觉点啊，
1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4: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

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据多家美国媒体6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的资产帮助海外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
2: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哪些资产或将被动用，可能的选项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是例如邮轮之类的硬资产。另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涉及的似乎并不局限于遭冻结的伊朗资产。对于以上说法，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前一天5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3: 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他介绍说，相关条例起草工作约于2周前启动，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据外媒7号报道，巴基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

0: 等斡旋方举行会议。
1: 报道称，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哈马斯代表团五号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展开讨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当地时间六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凯卡尔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将与穆尼尔会面。
2: 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组成部分。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黎巴嫩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报道，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升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3: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面向内部发布了新的反间谍威胁评估，将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级别上调至危急。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而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是以色列加强监视的官员之一。对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回应称，整篇报道纯属虚构，消息源对事态毫无了解。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而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此外，已有2名枪手被打死。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一人为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
1: 据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枪手随后还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有媒体报道说，事发地紧邻以色列修建的约旦河西岸隔离墙。
4: אין לי יותר מדי מה להגיד, אני חושבת שזה פחד שמדינה שלמה חיה אותו וזה חי בתוכנו לצערי ואנחנו לא יודעים מתי ואיך יהיה האירוע הבא וברוך השם אני אומרת תודה לפחות שאני לא קרה לי כלום。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枪击事件进行评估，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5: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近日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开展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均未就这些报道作出回应。
2: 报道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这一构想。奥尔特曼在2025年初首次向特朗普提出相关概念，并在最近几周继续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将其视为一种向公众更广泛地分配人工智能相关经济效益的方式。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人工智能行业是过去2年估值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领头的美国企业包括 OpenAI、安特罗匹克等。目前 ，OpenAI。

0: 和安特罗匹克预计将在今年公开上市。
1: 由于权重科技股下跌拖累和市场对高利率担忧升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均大幅下挫，其中以人工智能等科技股票占较高权重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天跌幅超过4%，为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不断膨胀的 AI 股票泡沫破裂担忧，

0: 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回落也对股票市场构成打压。五号，市值龙头股英伟达公司股价大幅下跌6.2%。由于业绩不及预期，博通公司股价在四号大幅下跌12.59%后，五号又继续下跌7.92%。美光科技、超威半导体、甲骨文和英特尔公司股价五号的跌幅均在10%上下。当天，避险需求升高，刺激比特币价格继续走低，美元指数则显著上涨。美国全国投资管理集团投资研究负责人马克·哈克特表示，如果投资者过去两个月持有一些半导体股票，目前长线持仓的配比已严重失衡，择机获利了结已势在必行。哈克特还指出，投资者在寻求参与即将到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他们不太可能卖出稳健型股票来为此筹集资金，资金将来自人工智能、半导体或至少来自科技股，一旦明星股开始回调，可能会出现相当无序的抛售。数据显示，从3月30号阶段低点到本月初的大约两个月里，标普500指数的累计涨幅接近20%。在此期间，标普500指数尚未出现显著回调，客观上存在获利回吐的需要。
1: 当地时间6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巴西对媒体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预计未来将有更多航空公司倒闭，行业将出现整合。
2: 沃尔什指出，燃油价格高企令部分航空公司难以应对，其中廉价航空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预计部分航空公司会继续削减盈利率较低的航线，未来全球机票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他认为，受监管障碍影响，美国联合航空与美国航空合并的可能性不大。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不少中东国家部分关闭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当地多家航空公司一度暂停运营。沃尔什表示，考虑到该地区在航空运输领域的重要性，一旦局势平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和枢纽将恢复市场份额。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据路透社报道，当前全球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新飞机交付延迟等诸多压力。沃尔什表示，尽管清洁燃料进展令人失望，该协会仍坚持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任总统。
3: 投票定于当天7点开始，17点结束。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在今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桑切斯现年57岁，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
1: 亚美尼亚7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
2: 亚美尼亚本次选举登记选民超过二百

0: 48万人。投票时间从当地时间7号8点持续到20点。投票结束后24小时内，该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最终结果将在投票后一周宣布。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包括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联盟等。本次选出的议会将选举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眼下正值夏季，夜宵聚餐迎来高峰，不少人借着喜事小酌过后啊，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的隐患随之攀升。前不久，在昌平交警呢，在夜间巡查的时候，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二人本是庆祝拿下新项目，满心欢喜之下双双酒驾，一人更是二次酒驾被罚，到手的工作转眼付诸东流，昨夜今晨人生的际遇就这样发生了逆转。
1: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推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茶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1: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3: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啊。
4: 拽。
5: 行。这酒味儿可不行，
6: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3: 那样是黄色数值，
2: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1: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3: 他多少啊，大哥？
7: 你别问人家，
2: 说你
3: 啊，行，
7: 来一，那要是黄色数值
3: 100。
7: 前面那个3，
1: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2: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8: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我说哎呦，
3: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1: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2: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7: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3: 没有下回了，
8: 没车可开了，
3: 吹个10来个就好了。
1: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2: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给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1: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

0: 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1: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啊，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这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0: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
2: 顺向行驶是道路出行的最基本的法则，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当严格遵守。但实际生活中，部分骑车人却为了一时方便逆向骑行，打破正常通行秩序的同时，也让事故有了可乘之机。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附近，逆行骑车回家的汤女士遇到了一名斜插进逆向车道的骑车人，双方相遇的瞬间撞击一触即发。
0: 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3: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那我要报警。
0: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4: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5: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4: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5: 他走了是吗？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4: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3: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0: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2: 事发突然，受伤的汤女士完全没有注意到骑车男子的样貌和去向，缺失的号牌更让逃逸人的身份蒙上了一层迷雾，有效的线索极其有限。办案民警一遍遍地仔细回看沿途的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3: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6: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0: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3: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0: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3: 有人吗？
7: 谁啊？
3: 民警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7: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8: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7: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8: 那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7: 不。那个事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2: 郑某人到中年赋闲在家，自诩是文化人的他说自己正在潜心研究准备论文，他所研究的领域或许深奥和艰涩，但是按序通行各行其道以及发生事故之后报警处理都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基本的交通。

0: 法则，可这些在郑某的眼中却是无关紧要。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又扯开话题，自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对方的伤情。
1: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2: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石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也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真没
3: 谁报的。
2: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3: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4: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1: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0: 情绪激动，回避问题，面对民警，郑某不停地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可监控录像、报警记录以及对方的伤情鉴定都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还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1: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4: 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3: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2: 破车子，你是
3: 几年了？这车
2: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3: 十年了还能骑啊？
4: 你车牌子呢？
2: 掉了，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3: 啥时候撞的？
2: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1: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4: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0: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重亚，高考的第二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早晨这会儿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都不错。从我身后的监控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早全市气温上升较快，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6到18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3.4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下午有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大家外出时也最好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到了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阵雨出没，后半夜天空放晴，气温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2到14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永定河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五区。它既是北京的母亲河，更是防洪的关键河道，地处京津冀重要的防洪屏障。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洪智慧化程度大幅提升，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6: 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下游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了，所以整个堤坝也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御的关卡。那今年呢，这里也

0: 是新增了一项这样的保底措施。那利用这台大机器，如果说今年汛期降雨过大，那永定河水流速过快，水流过多呢，那这台机器就可以在远程人力操纵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电力的支持，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抬闸。
1: 在往年备汛工作的基础上，永定河流域今年再添多项保障措施，对卢沟桥拦河闸重点闸孔安装金属结构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评价、触发报警，并新建9条无线扩频链路，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同时，防汛智慧化和自动化也大幅提升。
2: 数字孪生的平台，它提高了雨水情共享服务的工作时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2到3分钟就出多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还有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卢沟桥分洪枢纽，还有斋塘水库，完成了安全监测自动化改造，它也实现了一个工程监测的24小时监测和数据的汇集。
1: 永定河管理处已经累计开展培训演练8次，市水务局、沿河5区及永定河管理处共落实抢险队伍53支，并落实5大类187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配套救生、发电、抽排、运输等装备齐全，可快速满足堤防抢险、巡堤查险、应急处置等需求。北京台报道。
3: 好，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我们呢来说说新能源电车，如果涉水过深，就可能会遭遇哪些情况？会不会也像油车一样，怕我无法行驶呢？一起来了解。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几期节目我们都是围绕着汛期已至，如果说您遇到极端降水天气的时候，咱们驾驶爱车该如何保障安全，保障您的安全，也保障爱车的安全。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同样围绕着涉水来说，如果说您驾驶着新能源电车进入深水涉水的话，咱们的电车都会经历哪些过程，哪些故障，哪些损坏，会不会在水中像油车一样突然趴窝，全车断电，走不了一点儿。如果说发生这些情况，咱们的车主该如何正确操作，快速逃生？那本期节目我们详细聊聊。
5: 网络上新能源电车可以当潜水艇开的说法流传甚广，原本油车涉水深度不得超过轮胎一半的说法也被一些新能源车主轻视。那电车如果进入较深的水中会发生什么呢？
6: 当车辆涉水超过轮胎的时候，前40秒到1分半之间，这段时间是咱们新能源电车的低压部分容易受到影响。车上的传感器、启动电源都属于低压部分，因为低压部分这一块的传感器的插头，它的防水等级啊，没有高压那部分的防水等级高。高压插头它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 或 IP68， 正常情况下它在水里浸泡30分钟至60分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您看这种低压插头，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防水胶圈，这种插头啊可能在水里都浸泡不过5分钟。您可能会发现一些功能受限禁用这种情况，比如说空调系统 ACC 自适应巡航这个系统，就是因为进水导致的信号错误，它就会电脑会自动把这些功能禁用。
5: 随着涉水时间变长，电车也会出现断电趴窝的情况吗？
6: 断电当然会啊，因为新能源电车是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漏电的时候全车一定会下电。如果说低压电漏了，有可能会出现信号不准确，包括故障灯，如果高压电漏电了，就会出现自燃的风险。新能源车辆的一个断电机制啊，其实跟咱们家庭的断电机制到底是一样，咱们家里在闸盒位置有一个漏电保护器，当您在家里出现任何电器设备漏电的情况，哎，您发没发现全屋就断电了。其实新能源的这个断电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当遇见断电的时候，这时候您不是在车内忙着打双闪找手机，您这时候应该及时把车窗落下来以便逃生用。
5: 既然已经断电，为什么还可能落下车窗逃生？这其实是电车的基础知识，因为断电断的是动力电池的电，爱车无法继续行驶，但车窗的供电依靠的是另外一块小电瓶。
6: 咱们车上分2块电池，一个是驱动电池在车辆底盘下，还有一个是小电瓶，这个小电瓶是供给全车简单的电器设备使用的。这时候当驱动电池是属于高压电，它被断电了以后，但是咱们的12伏低压电 可能还会有。您看，这是咱们车上的低压启动电瓶，它的这个位置会高于咱们新能源车辆的驱动。

0: 用电池，所以说当车辆的高压电一断了，咱们的低压启动电瓶可能还会有电。
1: 以往节目中我们介绍过，一旦油车在水中熄火，二次启动将会严重损伤发动机。那电车如果断电，还可以按启动键重启吗？
0: 不可以尝试重新启动。您如果重启，高压电流强行通过水渍，轻则烧毁电机控制器，重则出现短路自燃的风险。
1: 一旦发生断电，新能源车主接下来该做什么？如何逃生？我们给您准备了三步动作。
0: 第一步，当车辆断电的时候，马上要把咱们车窗降下来。第二步，解开安全带，观察四周情况。第三步，如果车窗落下来，咱们通过车窗迅速逃生。如果这时候落车窗没有反应的时候，那咱们就要用上破窗器了。一定要砸玻璃的四个角，因为这四个角比较脆弱，砸完了从车窗逃生。但是这里还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千万不要把破窗器放到后备箱，万一用到的时候您拿不到。
2: 也希望今天介绍给您的关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相关知识，也能帮您啊在心里边对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能力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它一样可能在水中断电趴窝。这也就要求我们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注意实时路况，注意实时降水，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降水信息，谨慎地选择自己的通行路线，尽量避免涉水路况。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驾车知识、使用知识能让您安全度汛。
3: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如果在雨天发生了城市内涝，车内已经大量进水了，如何自救逃生呢？专家告诉我们有三个瞬间要记牢，能让我们逃出即将被洪水淹没的车辆。
4: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5: 准备关上车门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6: 有三次宝贵的逃生机会，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水位超过车轮一半，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可能已经到达车身中部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自救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非常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往上涨，从我的脚踝现在已经到我的小腿中间，
6: 完全推不开，
4: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完全打不开。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水位越来越高，多半很可能就没过我们的车身了，这是留给我们最后一次宝贵逃生机会。虽然说很紧急，但是也不要放弃自救。
4: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6: 对，它已经淹到车身的中部了。
4: 现在这车门是完全打不开的，
6: 完全打不开。
4: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水已经到我的腰部了。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4: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水是一直在往外放。
7: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我们来揭秘一种新的诈骗类型。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网友在刷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很多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这些看似划算的回收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近日菏泽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披着高价回收外衣的诈骗团伙，受害人遍布全国，高达上千人。
8: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9: 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8: 李先生平时经常留意二手数码交易的信息，他在浏览短视频时，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

0: 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1: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0: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对方的指示将手机邮寄到了鄄城县。
1: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0: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1: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那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0: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0: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如出一辙。
2: 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3: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虽然都不一样，但是作案手法是高度一致的。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
0: 民警调查发现，该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4: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0: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4: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0: 这个犯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爱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受害人私下交易。
5: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0: 一旦受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受害者，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受害人妥协。
6: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了吧？叫他害怕，对他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要不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4: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0: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多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该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累计非法获利高达80万元。
3: 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两个要点：一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第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时，应该如何甄别骗局，保护自己？

0: 身的合法权益呢？
1: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2: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如果遭遇恶意压价、扣押物品等情况，消费者不要妥协退让，要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
3: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
1: 今年以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五月，北京市民秦某就遭遇了这样的一场诈骗，损失超20万元。
4: 今年五月呢，我们收到事主秦某的报警，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头钱莫名其妙不见了。那经过民警初查呢，发现他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数字人民币 APP 兑出的方式，集中在凌晨3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在他的这个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这个无障碍权限，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 APP 呢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5: 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比如打开数字人民币再点开这个付款码，显然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这个相关的付款软件，用通过扫描付款码的情况下去转移这个资金。
1: 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
5: 这台实验手机的正确的锁密码是6个0，下面安装这个软件，已经安装到我们手机上了。可以看到，这个手机在安装的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嫌疑人就会让你去开启无障碍权限，而他会以说什么大陆网络受限制，本次开启权限才能使用，然后他避开了说无障碍权限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点确定的话，他会直接跳转到咱们手机的这个无障碍权限的开启界面。开启了无障碍权限以后，可以发现这个时候的手机就已经不能退出这个界面了，也不能下拉去关闭网络。某种意义上来讲，嫌疑人就已经接管你的手机的操控权限。嫌疑人在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要求你输入这个锁屏密码，假如我再输入12345456，他会提示我错误，他就故意让你输第二次，假如我再输入一个456789也能进去。这是一个嫌疑人设计好的去骗取咱们手机的锁屏密码这么一个渠道。如果咱们连接的网络并且输入了正确的锁屏密码，那么咱们手机的这个隐私信息就已经被嫌疑人获取到了。同时在授予了无障碍权限以后，这个软件就开启了防删功能，长按我点击卸载，在我本人没有操作的情况下，他连续的点了2次退出，并且将我的手机锁屏了。诈骗软件不仅有防删功能，它还会有伪装自己。软件在安装到事主手机以后，它称说系统版本不兼容，无法使用，提示你卸载该软件。如果你点击了卸载，实际上呢，它并没有消失，还存在咱们自己的手机上。咱们用别的软件去挤，原本一个透明的地方，你挤它有一个白色的框，挤到一块还能变成一个文件夹。然后点击个透明的还有反应，这个是嫌疑人做了伪装以后的那个表现。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权限，就意味着它可以在咱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去点击咱们手机上一些软件，获取手机锁屏密码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隐私的信息。如果群众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已经进入到了被远程控制的这么一个阶段，咱们要做的第一个事儿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上面的那个菜单

0: 去关闭自己的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动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咱们的 SIM 卡给拔出来，实施物理意义上的断网。
1: 警方介绍，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是最新的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
2: 我们发现是2024年左右，远控软件就开始多了。最早呢，有一个老人，嫌疑人呢给他打了将近得8个小时，通过视频会议呢跟他远程视频，告诉他怎么操作，怎么点银行账户。那之后呢，就开始衍生出来这种远程控制的软件。这些软件一般在应用市场上是不上架的，都是嫌疑人自制的。他给你一个链接，他跟你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连线，开始教你怎么一步一步的操作。这样呢，就极大的降低了犯罪的这个与受害人接触的时间。
1: 警方提示，不要盲目的去点击莫名链接，更不要盲目的去下载、去安装这些不明的社交软件。
2: 那么下一步呢，警方也会联合我们的手机厂商进一步加强这种不明软件这种治理，特别是对于这种远控类的软件啊，我们要加强这种防范，为这个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啊更好的保驾护航。
3: 近两年 AI 应用渗透进大众的工作生活中，写文案、做 PPT、 修老照片、生成短视频成为日常操作，但绝大多数用户却不知道，每一次 AI 操作的背后都在消耗一种全新的数字资源——磁源。它就像数字世界里的电和流量，默默支撑着所有 AI 功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搞懂磁源到底是什么。
4: 你知道磁源是什么吗？
5: 不太清楚。
6: 磁源，我印象中好像是那个 token 是吧？就是 token 的中文啊，我在微博上有看到过，
4: 偶尔在网上刷到过这个词儿，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不太清楚。
7: 就是在一年以前，我可能还不是很确定这个趋势。回老家发现，就是家里的爷爷奶奶啊这一辈的人都，大家都是人手一个豆包或者千问这样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一定是到时候跟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去使用。
8: 打开手机电脑，动动手指就能让 AI 帮忙干活，这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日常。但很多人却说不清磁源是啥意思。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属于典型的无感消耗资源。
9: 比如你打开开关，灯亮了，但是你对电其实是无感的。那比如它打开一个，比如类似于豆包、千问这些产品的，我在用这些功能，我觉得哎很新奇，但其实背后消耗的就是磁源。
10: 磁源它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为就是一个模型的去做语言处理的一个计量单位，其实它背后是一套模型和一套算力资源池。
8: 数据显示，如今国内磁源的每日使用量和几年前相比翻了上千倍，用得多了，不少人也渐渐有了顾虑，担心磁源的消耗额度会不会不够用。
11: 现在不是 AI 视频特别火吗？那它是不是弄这个视频消耗的这个磁源的量它也不一样？
8: AI 不只改变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更是成了众多小微企业、艺人公司的核心帮手。不少创业团队的整个工作流程几乎都要依靠 AI 完成，磁源的消耗量就更大了。
12: 创作过程中要去对原著进行一个多轮检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token的开销，
13: 平均可能1天1亿。
14: 一年啊，就是在这种算力上开支大概是多少？
13: 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可能半个人，就半个人的这样一个，
14: 半个人的工资
13: 是吗？
8: 巨大的使用需求也催生出各式各样的磁源购买渠道。
3: 瞄准市场需求，近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了专属磁源套餐，把 AI 算力做成了像手机话费流量一样可以按月订购的服务。面对新产品，不少市民心里满是疑问，我们的记者也带着大家的问题走访了三大运营商，今天就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说清楚。
8: 传统手机流量业务增长逐渐放缓，三大运营商顺势转型，推出标准化磁源套餐，普通人、上班族、创业者都能按需选购。不过记者在街头采访中发现，对这种新套餐大家都有不少的疑问。
15: 价格挺便宜，但是这么多磁源到底能做多少活心里没底。
16: 平时会使用很多不同的 AI 软件，特别想问一下，买了这个套餐是不是所有的工具都能用啊？
17: 运营商的套餐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呢？会不会只是个噱头啊？
8: 我们以电信推出的9.9套餐举例，里面包含1000万词源，换算成大家容易理解的形式，1000万词源大约能生成50万字的文章。如果只是日常写短文、做表格、文字问答，足够长时间使用，但要是用

0: 来做 AI 绘图、剪辑短视频，消耗会更快。
1: 大家常用的9.9块现在可以买1000万的 tokens， 然后呢，实际上我们上线是49.9块可以买8000万的 tokens， 相对来说还是很优惠的。到上线有299.9块这样能买到1.5亿的一个 tokens。不管是你是普通的市民想来体验一下，或者说是这个重度的使用用户想长期使用，都可以。
0: 那么购买运营商的资源套餐能跨软件跨平台使用吗？答案是可以的。和一些绑定单一平台的服务不同，运营商的资源套餐没有使用限制，市面上主流的各类 AI 工具大模型都能正常调用，通用性很强。
2: 其实套餐已经很成熟了，您使用各种 APP 它就可以直接随用随取。
0: 还有市民提出，在不同 AI 工具上生成相同内容的文字或者视频，为什么消耗的词源量差距很大？自己购买了词源套餐，怎么样使用更节省？
3: 词源的数量也能体现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的不同吧。比方说咱们现在加了一箱油，不同的发动机或者不同的车，它开的公里数不一样。
0: 目前市面上电信个人版折合每百万词源0.99元，上海联通折合每百万词源1元，移动各省略有差异，上海北京约每百万词源2.5元，江苏低至每百万词源2元。和第三方平台不同，运营商官方词源套餐无平台限制，无场景绑定，还能有效避免数据泄露、模型偷换等问题。
4: 如今算力已经被划入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和水电、交通、通信一样，成为社会运转的重要底座。三大运营商入局词源服务，打破了过去高端 AI 资源被少数大企业垄断的局面。平价算力走进千家万户，也正在重塑整个 AI 行业的发展格局。
0: 放在几年前，高端 AI 算力、专业大模型都是大型企业、科研机构才能用得起的资源。个人用户、中小微团队想使用，光是前期投入就高得让人望而却步。
2: 运营商可以通过全国这一盘的算力的统筹，我们通过统一的建设、统一的调度、资源管理，同时通过以这种资源的计量为单位的计价的模式，提供给这种中小企业或者个人用户，他直接来以低价的套餐来调用资源、调用模型。
0: 据了解，三大运营商的词源服务整合了多款主流国产 AI 模型，不管是写文字、做设计、编写代码，还是制作多媒体内容，各类场景都能覆盖。从普通市民日常娱乐办公，到艺人公司、小微团队创业发展，再到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升级，评价稳定的算力资源，让所有人都能轻松拥抱 AI 技术，
5: 慢慢的流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我理解可能是这样的，
6: 就像我们交电话费啊，
5: 对，
7: 大的趋势一定是到时候跟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去使用。
0: 从陌生的技术名词到全民必备的数字资源，词源的普及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算力普惠、人人 AI 的新时代。当算力像水电流量一样按需取用、平价消费，人工智能也将成为赋能万千个体、激活产业活力的全新数字底座。
3: 作为数字经济和 AI 时代的这个公共底座，你像运营商呢，现在也是大力在开展这个词源运营，将有力地推动咱们这个词源的全面普惠，词源呢也将成为人人可用的这个基础的数字服务，会全面赋能千行百业和咱们这个大众的生活。
2: 那我们其实通过我们最底层的算力资源支撑模型的国家队的这种蓬勃的发展，再到前端每一个人个体的生活生产场景的人工智能嵌入的创造，其实是对于国家新质生产力、整个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的一个不停的注入的生命力吧。
0: 北京台报道。
8: 在2026北京入境游旅游发展大会期间，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深度体验8条精品路线，从北极越野工厂到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从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到798艺术区，这些精品路线向世界展现了一个魅力多维、生机勃勃的北京。
9: 全球旅行上都在关注的2026北京入境游发展大会，今天我们来关注工业潮玩和数字漫游，走你。来自全球4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齐聚北京，他们在这里解锁了一个多维度的北京。
10: 你以为需要很长时间，并不需要，任何烟火赛博朋友